0: 又再次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的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延期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里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他又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华府愿意研究，但不知道最终能否成事。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将会考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邀请总统普京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事，并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星期三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停战。傅聪说，乌克兰的危机持续了超过4年，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他提出三点的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第二，要双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致力于劝和促谈。财经方面，美债息和油价都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未明朗，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纳指连续两日创新高之后 就要回吐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352点，收报51,511点，跌幅有 0.68%。标普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跌幅 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 1.13%。科技股方面，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亚马逊 Amazon 跌超过 2%， 辉达 Nvidia 跌 1%， 获投行唱好的 Meta 逆市升到 1%。 近期强势的晶片股有回吐，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1%， 闪迪 SanDisk 就跌超过 3%。国际金融协会表示，全球债务在今年上半年增加超过10万亿美元，去到超过365万亿美元，创了新高，主要是受到新兴市场带动。而在中国带动之下，新兴市场的债务增加了6.5万亿美元，去到超过110万亿美元。协会亦都提到，同人工智能相关的借贷急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达到24万亿美元。而目前私募信贷贷款占这类的债务比例超过半成，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与 AI 相关的借贷收窄了美国国债或者新兴市场发行人的融资空间。而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在星期四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20至30年期国债，透过回购较长年期的债券以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舒缓借贷成本上升压力。但消息公布之后，长债价格反而受压，债息亦都不跌反升，美国10年期债息升至 5.1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高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于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2: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南昌公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海丽村。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两仔爷
7: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6: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7: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6: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记得留意
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八点钟嘅财资大道啦。我哋喺直播室里面咧，多咗位生力军啊，就系咧柯仔柯创胜嘅议员啊。Hello， 你好。
12: Hello， 你好，大家好。
11: 系啦，咁啊，柯仔咧一齐咧同我哋一齐主持到9点半啦，一阵间都会同阿局长倾下偈啦。不过喺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讲下啲香港话题啦。咁啊，小朋友咧，其实咧嗱，你见咧施政报告里面咧都鼓励大家生育啦，希望即系生多啲嘅小朋友啦，咁啊可以咧令到出生率咧系高翻啲啦，有翻啲动力啦。咁其实咧，虐儿个案其实大家都关注，因为小朋友咧就系大家受保护。嘅一群嚟噶嘛，但系咧，你睇到咧，香港近年咧嗰个虐儿个案咧都持续系高企，亦都有个上升嘅趋势。我哋成日讲大人要保护小朋友啦，咁啊，点样可以保护或者政策方面点样配合呢个都好重要喎。
12: 系啊，我哋见到啲虐儿个案咧，其实佢有上升嘅趋势咧，都系持续咁样上升啦。呢个就会令到外界或者市民就好担心咧，就系究竟点样咧，真系做到保护呢样嘢咧？再者咧，其实政府做咗唔同嘅方法嘅，咁希望能够都唤起咧，即系社会嘅关注啦，或者有关团体嘅叫協和協作啦，咁但係睇嚟咧呢一樣嘢咧，現階段咧仍然都仲需要努力喎。咁嗱，根據咧一啲嘅資料顯示咧，其實咧係本港喺過去6年咧，其實各類嘅虐兒嘅個案咧都係錄得明顯嘅升幅嘅。咁啊，當中涉及咗幾樣嘢啦，係包括譬如性侵犯嘅個案啦，令到咧就係唔同嘅受害者出現嘅喎。
11: 咁当中咧，其实睇翻啲公众意识都好紧要啦。即系以前咧，我记得我读书年代咧，即系可能咧都仲有啲体罚嘅情况啦。家长亦都可能教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觉得佢做得唔啱咧，可能咧会系有藤条出现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都冇咗呢一样嘢嘅，都系咧即系以一个咧即系平常心去咧去处理呢啲咁嘅事件嘅。其实咧公众意识都好紧要啦。其实你睇翻咧有啲会咧调查方面咧，亦都发现咗。

0: 咧就系一啲嘅体罚嘅虐儿嘅家长咧，由2019年咧，大约67%左右比例咧，就系咧都多咗少少。根据我哋调查咧，就去到2024年去到咧78%嘅。但系都同意咧立法咧禁止体罚嘅家长咧，亦都由咧系2006年嘅49.7%咧，就升到去咧72.9%，去到2024年啊呢个数字，即系话咧家长方面咧都即系意识到咧，其实体罚咧都系唔应该嘅。亦都咧如果有立法嘅话咧，其实对于保护小朋友嚟讲咧，都是一个好的建议来的。
1: 咁你讲真咧，唔知系个脾气啊、情绪嘅问题，一定系话咧呢个小朋友咧真系好抵蛋啦，我哋叫做吓，定系话咧佢本身咧就习惯咗咧，即系譬如上一代已经系咁对佢，咁佢又咁样对嘅下一代。无论点都好，我觉得而家嘅幼儿或者细路哥或者青少年啊，佢有佢自己嘅谂法，教嘅方法五花八门。咁但系如果你屋企嗰个氛围咧系中意咧，中意拍台啊、反台咧，咁我觉得对嗰个细路仔第日嘅成长，同埋佢都会有下一代噶嘛，佢都会有呢一个童年阴影。咁而若而有时就即系未必系自己个小朋友噶，咁有啲系可能系隔代啦，有啲系若翻转头啦，就个孙恰个婆婆或者嫲嫲啦，乜都有。咁但系最不能接受咧就系性侵嗰类啦，嗰类就真系我觉得乜嘢解釋都冇，就係呢個唔係教細路仔嘛，而係你根本係犯緊罪咁。咁啊，另一方面咧，就係有好多時學校咧入邊咧啲教師或者師長或者教體育嗰啲又好咩都好啦，可能佢真係又係教極你都唔掂嘅時候，猛震咧都有一個校園上咧裏邊咧即係對學生嘅苛刻。我想啊，柯創成你都聽唔少，就係呢啲有啲過咗界啊，即係你可以鬧佢，你可以訓斥佢，我哋叫做嚇，但係你不至於咧就要即係打佢或者點樣懲罰佢？有啲唔係用手打喎，有啲個懲罰咧係好慘嘅喎，即係可能要叫佢做唔知幾多下嘅掌上壓啊，又跑幾多個圈啊，又或者係企喺個課室門口要用做一個動作咁樣呆企啊咁樣。我覺得凡此種種咧，如果你純粹個初心，是为了他好而是想他变好，或者下啲嘢叫做警戒他，他做错事呢我都相信不是得一个方法咯，是吗？
2: 我成日觉得呢是很多方法的。咁但是看呢，其实现在呢我咁文明的社会呢，我哋成日讲一样东西，就是有互相尊重的基础啦。咁再者去讲呢，就是话即是我哋冇諗返那些年呢，是咪那些年嘅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体罚啊，或者拍打手掌之类的。
0: 时代唔同咗啦。
2: 时代唔同咗啦，冇啦。咁不能够重要呢，我同意头先 A 姐所讲的，其实任何的虐儿呢其实都唔应该发生的。咁但呢我好紧张一样嘢，就是话叫做即是性侵犯呢啲个案呢，其实真系一宗嫌多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对小朋友嘅心智影响咧，各样嘢咧都系出现咗好大嘅负面嘅影响嘅。咁再者咧，嗱，你见到咧，其实今次咧，我系睇到一个虐儿个案入边嚟讲咧，六年持续上升咧，咁但系咧，体弱性侵咧，各占近40%，呢个亦都系令到社会响起咗个警号咧。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做咧？咁嗱，社会上面有唔同嘅朋友有唔同演绎嘅，有啲研究讲咧就系话希望咧，即系政府能够咧就住嗰个防止虐待儿童会咧，亦都促请咗系定期检视咧强制性举报虐儿条例嘅成效啦，并且咧就系持续咧系性侵犯儿童罪咧咁呢个安排去跟进嘅。
0: 点解讲咧？就系咧话要睇翻个成效咧，因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咧，其实喺今年嘅1月20日咧就系生效咗。咁咧就系应该系希望咧及早可以咧发现同埋介入一啲严重咧有个虐儿嘅个案啦。因为你讲虐儿啦，譬如佢俾人打伤晒，咁你好容易睇到啦表面嘅。但系譬如系喺精神上面嘅虐待啊，心理上面虐待，甚至可能头先你讲啦，性侵嘅虐待，其实你好难喺表面上，如果佢唔讲出嚟嘅话，你好难去睇到嘅。而佢要讲出嚟嘅话咧，佢需要揾一个咧系即系佢信任嘅人啦。咁所以咧，其实佢接触嘅群体啊，或者平时譬如可能社福啊、教育啊、医疗卫生界等等咧，有25类嘅专业人员咧，其实都系呢个咧强制举报虐儿条例里面嘅涵盖对象嚟嘅。譬如学生咁，佢可能会同教师讲，去同社工讲，甚至可能佢同翻啲朋辈讲嘅时候，朋辈系咪应该再帮佢咧系转介俾一啲即系专业人士啊等等咧，咁啊工作范围若果咧合理怀疑儿童咧受到严重伤害或者咧面临住一啲实际风险嘅时候咧，头先讲啦，社福啊、教育啊或者医疗卫生界呢25类嘅专业人员咧，佢哋可以咧就先行咧就举报嘅，咁呢个佢哋都有责任嘅。
1: 咁啊，擴大少少講咧，就係、是、未必係家庭啊，或者係自己嘅親屬啦，亦都有一啲咧學校。學校咧就唔係弱兒啦，大家平輩嚇 peer group， 但係咧就會經常發生啲欺凌。欺凌就係即係恰人啦，一句講曬嚇，或者即係唔知點解誒嗰啲連群結隊就恰一個咁，或者係互相欺凌啦咁。咁咧其實咧校方咧更加要警惕咧呢一類咧所謂青少年朋輩之間嘅互相嘅組織。咁咧嗱，呢個薄扶林咧有間傳統都算係名校啊，我都即係覺得聽個名都係名校，就係嘉樂實聖心書院。咁佢就發生呢個校園欺凌。咁啊，網上有片段，通常呢啲咧就唔會話即時咧個當事人咧就走去講嘅，通常係傳咗啲片，唔知硬係鑊鑊咧都有人影相喎，或者影片拍片啊，咁即係咁有滿足感嘅佢哋嚇。咁就有一個呢、這個學校個女生咧，佢成身咧都係沾滿咗嗰啲粉筆印嗰啲痕啊，就唔係逃學威龍嗰啲車個粉刷嗰啲啦，佢直情係粉筆印嗰啲痕，咁可能就俾人用粉筆咧亂咁畫啦，喺件校服嗰度咁，咁啊情緒咧就好激動啦，俾人蝦咁就不斷喺度喊。咁呢個校方咧就話呢個片段發生咧，原來好耐下噶咯，係2024-25年嗰個學年咧嘅一啲即係補習班咁樣啦，即係都唔係正規上堂嘅咁。咁但係都唔係應該咁搞成咁噶嘛，係咪？玩又唔可以玩到咁癲噶嘛，於是咧就已經係按照校規咧就作出適當嘅處分咁。咁呢一類咧嗱，都算小嘢啦，我創成即係淨係咧整污糟你件校服，有好啲咧直情係即係可能係不停咁刮對方啊，或者用即係。用身體傷害對方啊，咁即係呢啲，我覺得又唔知啦，即係應該係校園嗰啲社工。应该系跟进呢啲心理系乜嘢咧？咁
2: 系啊，嗱，学校咧一定有责任咧，就点样能确保学生喺学校入边咧系真系得到一个适当嘅照顾啦。咁头先 A 姐所讲嘅情况咧，我自己地区都有啲经验嘅。我哋会见到咧，其实咧一啲小朋友真系喺学校被欺凌咧，好多时咧都系受到同辈咧或者朋辈嗰个影响啦。咁有时就会喂大家趁高兴一齐嚟啦咁样样。咁有时就因为佢可能系唔合群啊，或者唔同原因咧影响到咧佢嗰个。嘅互動嘅，咁所以好多時呢啲情況出現咗咧，就會令到第一本身學生咧，佢自己感到翻落去驚啊。第二樣嘢就係話翻學過程入邊咧，佢都擔心點樣同老師啊、同學校去講啦。咁嗱，縱然咧而家即係政府成日講咧，我哋學校有社工啦，亦都有唔同嘅輔導老師啦。咁但實質上呢啲嘢，如果個學生唔講，而你有冇及早識別嘅話咧，其實對嗰個學生嘅成長咧係構成一個好大影響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呢個位上面咧，即係校方或者社工咧，喺係咪都可以即係做啲及早識別嘅嘢，令到咧呢啲事唔會發生咯？
1: 我覺得而家學生嗰個一班嘅人數又唔係特別多啦，你知咁應該一個老師所照顧嘅學生咧，應該觀察咧係唔難嘅，同埋佢哋之間嘅感情關即係大家感情好唔好啊？邊個同邊個？又即系有啲吓唔啱啊，咁我谂都 observe 到嘅，只不过咧就系学生之间发生嘅事都系啲小朋友嘅争执啦，系又或者有时无端端噶，可能见到佢唔出声，咁佢都可以揼佢一镬咁样，我都莫名其妙咁。但系呢啲就系佢哋年少嘅时候反叛期嘅一啲，但系我最唔好嘅就系牵涉到譬如有啲有组织性嘅嗰啲啦，背后吓
0: 又或者牵涉到暴力啦。
1: 第二咧。就是争男朋友或者争女朋友啦，第三就是踢波的时候玩的时候冲撞啦，凡此种种，我觉得呢香港呢现在呢真的不要走向暴戾。其实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都收敛了，即是如果大家即系因应自己嘅情绪咧，乱咁爆发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多搭地铁啦。港铁入边车厢咧，经常都见到嗌霎嘅，因为我都系一个如果个路程啱，我都会选择搭地铁，就唔喺度路面塞车嘅人咧。哦，我真系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咧。有时候又会见到人嗌交啊，争凳坐又好啊，总之佢望下你，你望下我，咁又嗌起上嚟啊咁。好香港人咧，有時候真係好似即係撳住自己把火，
0: 火爆
1: 啲脾氣咁差嘅，點解？
2: 好燥啊，係嘛？
1: 係啊，好燥。
2: 頭先 A 姐所講咧，真嘅，我哋自己有時坐公共交通咧，都睇到呢個情況。
1: 煞氣啊，咁
2: 係啦，突然間可能會坐歪啲，或者突然間碰一碰到就嚟㗎啦。
1: 有時就喐個巴士嘅車長同人哋嗌交啊，又質人哋啊咁樣咯。
2: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位咧，即係我覺得都係第一心平氣和啦，第二樣嘢好多樣嘢咧都係有得傾嘅。如果 果唔係嘅話，個社會太過暴戾咧，其實對下一代都唔好嘅。不過嗱，講翻虐兒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嗱，政府可以多做嘢嘅。咁你見？

0: 到咧，其实本身咧，而家政府有一个叫强制举报虐儿童条例啦，
1: 就系今年一月二十号生效。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嗱，行成点样咧？喺坊间上面都有唔同睇法。嗱，有啲关注团体啊，讲紧咧呢一个机制咧，系咪应该系要再进一步咧，系可以提出一啲叫做三层预防策略？嗱，佢第一层系咩咧？就是、全民预防，即系我所讲咧，就及早识别啦，推动一啲正向管教，同埋咧小朋友咧可以自己保护嘅意识啦。第二层咧就系针对性预防。希望聚焦同埋及早咧，系辨识高危嘅个案。第三层咧就系治疗性嘅预防，希望咧透过专业嘅介入咧，同埋创伤护理咧，协助咧受虐儿咧尽快复原嘅。嗱，呢一个三层嘅预防策略，究竟有冇用呢？
2: 我觉得有就一定摆出嚟好嘅、但係係咪就係可以涵盖到就即係少晒或者冇晒发生呢？又唔会嘅。因为呢啲其实係好个别嘅 case 嘅凑合出嚟嘅、即係唔需要有一个好客观嘅环境呢，你都可以有㗎嘛。因为你闩埋门打仔嘛，我哋叫做。
0: 係冇错。
2: 闩埋门打仔，人哋真係我帮你唔到㗎喎，咁样。而且喺中国人嘅家庭里面呢，教細路仔啊，即系好似好天经地义噶嘛，人哋又唔敢贸然干涉噶嘛，除非真系见到你嗰个仔或者都行出嚟嘅时候伤痕累累，佢就觉得唔妥啫。有啲系噶，有啲系去咗医院先被发现。喺医院咧，佢唔知整啲乜嘢咧，人哋问起。問到佢，即係佢先至要講出嚟話係俾爸爸媽媽打啊，有啲爸爸又比較暴戾啦，係真係呢個就好難講啦，啊難審家庭事啦。咁啊，不如講下咧大圍啲啦。咁啊，講下政府咧，即係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個人化啲嘅諗法咧嚟善待啲公務員嘅。咁之前咧雖然咧就有若干呢啲部門啊或者啲公務員咧，即係出現一啲叫做啊，即係做得唔系咁好啊，或者系太过唔做嘢啊，又或者系太过按章工作咧，而导致出咗问题啦吓，又或者即系对于一啲文件嘅处理咧，又唔细心啊，又唔去现场睇啊，咁就搞到咧，即系政府啊俾人呃，有损失咁，甚至乎人命嘅损失，咁咧令到即系公仆咧呢样嘢咧，其实佢哋一方面要自己尽心尽力之余咧，咁啊杨学培恩咧，阿局长咧都有提到咧，就话都要照顾佢哋有啲家庭，佢哋都有家庭噶嘛。佢哋都有生活噶嘛，佢哋都需要照顾噶嘛，即系可能上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咁样。咁而家多咗样嘢就打算嘅啫，就系话公务员咧喺出年咧就可以享有咧一个叫做每年咧12个钟咧，10至12个钟咧，暂时考虑啦吓，就提供俾啲公务员同事咧就可以咧就行出行入啊，即系处理下啲家事咧系唔需要扣佢假期嘅咁样。
1: 例如突然间可能咧，即系在职家长收到学校通知话小朋友原来发烧要带佢翻屋企，
2: 或者跌亲咁样，咁你可能就要飙过去。咁以前咧，其实讲真咧，又唔系代表你唔得嘅，只不过可能就唔知点计咧。你出咗去呢四五个钟咁，或者系扣你自己半日假定点。咁而家咧就有个咧一个12个钟头到嘅 allowance 啦，就俾你可以咧自己就放取呢个假期。咁突然间又譬如举个例啊，可能天气唔好，咁你要去接仔或者接女，又或者屋企个老人家突然间入咗医院咁，自己爸爸妈妈嘅事咁样。咁你啊，柯创成，你又觉得咧，即系呢类系咪都系一个体贴同埋好有用嘅嘢咧？
0: 我覺得咧，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貼心嘅安排嚟嘅。換轉好多私人機構咧，其實都有呢個突發嘅情況。
2: 私人容易搞啲，老細話 OK 就 OK 啦，咁樣。係
0: 啦，冇錯啦。咁其實作為即係公務員團體，以至乎咧係即係公務員咧，其實有呢個安排咧，對大家嗰個工作士氣，以至乎咧即係各方面咧都係有所提升嘅。不過我就成日都講咧，姐呢啲位咧，唔急就唔會用佢嘅。咁但係一樣咪養幾廿百種人啦。你知道其實有啲嘢咧都可能咧
2: 被濫用，
0: 有啲人係啦，冇錯。啊！我正想讲呢样嘢被滥用啦，因为摆在眼前就系话本身有嘅，咁啊，梗希望尽量即系能够系体贴去帮到佢哋啦。一要用嘅时候就攞出嚟啦。咁但系总有啲人有唔同谂法噶嘛。咁呢啲人又点样处理呢？即系个部门主管都要即系考下佢。
1: 又或者咁讲，员工可能谂嘅时候咧，都真系突发先好用啦。因为咧，如果你咁讲嘅话，到阿做阿 Payso 嘅时候，发现原来我都攞咗唔少嘅呢啲钟头嘅话，会唔会对我嗰个考核表现上面有多多少少嘅印象影响咧？
2: 如果你真系需要长时间咧？ 咧，咁你就攞自己假啦，咁你就即系唔使话利用呢十二个钟啦。但系呢十二个钟好似咧，嗱你即系出咗两个钟、三个钟都好，好似咧都要 show 一啲即系证明话你啊搞过边科因为咩事干咁。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就相对嚟讲小事嘅，但系你十七

0: 万公务员乘开呢个十二咧，一年啦吓，都系一堆 man hour 嚟嘅，即系佢行开行埋嘅时候，咁佢即系嗰段时间做唔到嘢啦，应该系咁即系如果个个攞到尽啊，我当每一个啊都用咗呢十二个钟咧，其实你计上嚟咧都系一条数嚟嘅呗。
1: 系啊，我而家即刻计紧你啫，你已经揿紧个计数机。
0: 我见你咁紧机。
1: 系啦，冇错，其实都系个天文数字嚟嘅，
0: 即系十七万公务员乘呢个一年十二个钟，
1: 攞晒系嘛所以我覺得擺在眼前咧，就係話嗱，有呢啲咁嘅方向咧，係好事嚟嘅，亦都係俾到咧同事一個窩心同埋提升工作嘅能力嘅，喺各方面啦。不過就係我成日擔心係點樣執行嘅啫。你都知道好多嘢都係有好嘅主觀，但係執行就會落差噶嘛。
0: 嗯，咁如果你話公務員即係大家係體諒式咁樣俾咧 ，OK 嘅，因為我見而家嗰啲咩侍產假都多咗啦，即係男士嘅侍產假多咗啦，即係可以幫手湊新生 BB。咁嗰类啦，照顾啱啱生咗 B B 嘅老婆啊，咁呢啲咧，我觉得如果商界嚟讲咧，因为只要个机构大家咁样行就 O K 嘅，咁譬如你话翻五日，我话翻四日咁都得噶，啊一日work from home 呢个系可以好灵活嘅。
2: 政府带头咗，商界会唔会支持咧？会唔会跟咧？
0: 嗱，呢個咧就其實呢十二個鐘咧，佢 apply 喺咧，即係大概100個呢個核心職系裏面嘅啫，就唔係話廣泛嘅。咁我唔係好清楚，其實就嗰100個核心職系，即係代表什麼？譬如醫管局咁又算唔算咧？
2: 嗯。
0: 咁如果我係護士，我仔有事咧，我行開兩三個鐘咁呢挺又係咪咧？咁唔緊要，我覺得總之咧個初心係良好嘅。嗰個係叫做人性化 consider 嘅，不過真係咧，你有事咪攞咯嚇，甚至乎如果嗰件事係要好耐嘅，咁你咪即係攞多一兩日咯。咁呢個屋企為大嘅，屋企為重嘅。咁但係就係咯，你仲未撳到個數出嚟啊？
1: 個數嚇親人啊！
0: 你嗰個機可能唔夠靈啊，可能
1: 就好多個零嘅，我覺得太天文數字啦。
0: 我哋玩下嘅啫，係啊。跟住咧，我哋新聞完咗之後咧。就有謝展文局長。財資大道，
3: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卡亲啊，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2: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1: Hello，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12: 早晨时间八点三十分，
1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4: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沙田公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南昌公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在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窝打路道返沙田就排到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

0: 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三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咧大致天晴及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约系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咧系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4: 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5: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6: 快上关注我，我也可以。
5: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的。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7: 唉，就好像你这样
5: OK 啦，
6: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是
7: 不是？
5: 是啊，直情会曾经觉得是应该没有啦。
6: 真的未，很多人真的估不来。
5: 所以其实最重要自己心态好先。
2: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锋，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开心。
1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2: 放弃是极其难。
3: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有单眼提及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3: 国事小专家，小专家，
14: 一顶时尚嘅假发帮助你改变造型，令到你耳目一新。但系你知唔知道手中嘅假发可能系嚟自河南嘅许昌市？许昌市是世界闻名的假发之都。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数字，全球每10顶假发有6顶就是来自这里。在跨国的网上平台，平均每2秒就有1顶许昌假发交易。在2025年，出口额达到172亿元。一条轻柔的发丝到底是怎样织成覆盖全球的假发王国呢？许昌古时称为永昌府、许州，是河南省地级市，总面积有4979平方公里，是这个常住人口有435.7万的小城，有超过4000间假发企业。

0: 大约有300万从业者，即是每15人入边就有一个是从事假发相关的工作。被誉为世界假发之都的许昌，生产3000多种的发制品，外销到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北美、非洲等等。许昌假发销售量占全球销售60%，在2025年出口额就达到172亿元人民币，是全球最大发制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大国。早在明朝开始，许昌已经和假发产业结缘。嘉靖年间，许昌人开始尝试制作假发道具，用于戏剧表演。去到清朝末年，大概是1900年，许昌灵井泉店村有一位村民就和德国商人合办了该市的第一个发庄，从国内收购头发，初步加工，然后外销去到欧洲，产品就很快成为畅销货。之后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发制品行业，这个就是许昌假发产业的初型。在1960年代，许昌逐步成为国内重要的假发代加工基地。到了改革开放后，许昌人就开始全国收购头发，再进行加工成为假发，外销去到全球。去到1989年，为了扩大出口和增加收入，国家机电轻纺投资公司以招标形式鼓励有潜力的出口项目，并提供专项资金贷款。由于头发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许昌顺利获批210万元的专项贷款，为当地的假发产业注入了关键的动力。在1990年，河南瑞贝卡集团的前身许昌县发制品总厂成立，并制造出生产假发的关键设备三联机，建立了自主品牌，成功打破当时日本、韩国的技术垄断。在2003年，瑞贝卡在 A 股上市，成为中国发制品第一股，那个集团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发制品公司，在北美、欧洲、非洲和亚洲都设有分公司，亦是因为这样进一步巩固了许昌假发品牌在国际市场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做乜咁猛整啊？
4: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3: 仲有呢？
4: 放低工作。
3: 仲有呢？
4: 放低烦恼。
3: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4: 系、啊。
3: Hello， 早晨。
5: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5: 早晨，我是梁繼昌，
4: 我是黎莉。
5: 黎莉小姐，容我讲少少得唔得？今日咧有少少个人嘅信息嘅。今日咧个人咧致谢咧一位人美心善嘅，应该系呢个慧贤家集啊，类似嗰啲机构走出嚟嘅，系啊。咁咧佢咧就因为知道我小弟咧行动不便，咁要上落嗰啲地牢嘅茶餐厅啊，或者系餐厅咧就比较麻烦嘅。咁所以今朝咧佢就问我帮你买嘢啦。咁样结果咧就准时将嗰样嘢咧摆咗喺台面啦。咁所以咧感谢黎莉小姐做我一臂之力，等我今朝咧能够咧唔使。好狼狈咁爬落去嗰、那个餐厅嗰度爬翻上去咁样，
4: 唔系我恐防你大吉利是咧，你再碌多次咧。
5: 喂，你讲嘢唔好咁大吉利是，
4: 做咩大吉利是？
5: 帮完人讲嘢，帮完之后唔好讲嘢咁衰喎吓。
4: 唔系嗰条楼梯好难搞啊。
5: 系啊，希望今日大家开开心心一路黐住呢个新城资讯台，有呢个节目。直到早上11点钟啊，唔好行开咯噃。OK， 有呢首歌叫做《Get the Party Started》，开 party 啦，黎莉小姐，多谢你今日提供嘅美食啊，
4: 多谢你今日嘅赞赏。

0: 咁讲啦，黎黎小姐做得好事多咧，好事会翻去你嗰度嘅。你要相信呢一样嘢，你帮得啲人嚟多咧，人哋会帮翻你。我绝对相信呢一样嘢。所以我见到阿婆过唔过马路，我都拖佢过马路。
1: 你想唔想拖你过马路啊？
0: 阿婆话我唔过，冇啦，你过啦，俾我做一样好事啦，拖佢过马路咁样咯。系讲笑啫吓，系喂，今日咧网上咧睇到一啲嘅关于国内一啲睇有冇上网嗰个消息咧，你有冇睇个单啊？其中有一句咧系敲中我的心窝嘅，佢话咧一啲。即系上比较上年纪中年人咧，佢哋因为煲剧啊，每日咧睇嘅时间系七点几小时，仅次于睡觉。呢一句系真系敲到我心窝，系瞓觉都未必瞓到成七八个钟。但系如果你上网睇剧啊，煲即系所有嗰啲资讯咧，系睇七八个钟，其实都几得人惊。即系你睇嘢嘅时间等于你瞓觉咁耐。
1: 但系咧，因为你个牌你个电话咪唔同我的电话嗰个牌子啊，因为我呢、這个呢、这、一个苹果啦，系简单嚟讲啦，三个牌子啦咁。其实咧，佢系会显示一个荧幕，你每一日咧有可以即系平均你用几多时间噶嘛。
0: 系啊，
1: 其实我都差唔多五个钟头每一日。
0: 我谂而家一般人啊，苹果你有冇四五个钟啊？不过谂啊，佢又唔同，佢翻工都用咗咁多个钟啦，即系一般。
1: 喂，我都系噶。
0: 咁又系，咁点解你系咪？是不是有工作上需要呢？因为有时候你看不一定是for这个娱乐的，有时候是有工作，譬如你做这一行，即等于我都是很多资讯啊、新闻啊、文章都在网上看，那你坑埋入去呢，那真的很长时间的。我想现在一般都市人呢，即撇除你工作要看手机呢，都起码有四五个钟，我估。
1: 我都试过，其实是七个钟头嘅，即系七个钟头，我都系走。同埋你啱啱所讲系啱嘅，因为又要即系社交平台嘅，即系我哋要上嘢啦，咁跟住又搵资料啦，跟住又要同人哋沟通啦，咁其实全部都系用手机。
0: 系啊，
1: 就算你个手机好似咦好似，我都要用我平板咁。有阵时候我都有觉得，我试过真系有一次咧显示七八个钟头，即系好忙啦嗰轮。跟住我就望一望时，我觉得哇！搞错，点解可以上七八个钟头啊？用手机啫，跟住我就即系同自己讲，不如少啲少啲。所以我而家咧，基本上咧，逢星期六日咧，
0: 我知啊，你唔睬人噶嘛。我已经证实咗一样嘢，咦？点解嚟你呢个星期六唔睬我嘅咁样？我证实咗噶啦，所以咧讲我马上系啊，我知啊，你唔理人噶嘛，星期六日咁样咯。哦，原来咁嘅原因，得我仲嬲咗一日添。
1: 哦，你已经明白你仲唔想嬲啦？
0: 同埋点解今日你运程好好咩？定系好差咩？因为戴翻帽嘅，点解你又话要唔好遮住个额头？点解你又戴翻帽嘅？
1: 我今日好多嘢做啊，所以我今朝早啲翻嚟做嘢，我就想悭啲时间咧、
0: 哦。你呢个藉口咧，慢慢每一天朝头早，哎呀，好赶时间算啦。咁都好赶时间。
1: 我讲一个真实的答案俾你听，因为我今朝咧谂住买个早餐咧，俾一位行动不便的朋友仔，咁谂住早啲出门口，就系咁简单咯。
0: 你戴帽好睇，呢顶帽你又靓又衬你，戴翻帽都戴好，即系我觉得你帮咗人之后，啲运程会 balance 翻咧，一样会好运，放心放心。
1: 你原因好好啦，系嘛？
0: 非常好，绝对好。
1: 连我老公都问我，今日做乜六点三就出门口啊？咁
0: 哦，你六点三啊？
1: 系啊，
0: 仲早过我咁即系。我都系啱我六点几六点七八度啦。
1: 系我出咗门口，跟住我就即系我都系复我老公一句啦。啊，因为好多嘢做，想即系早啲翻去做晒啲嘢先。
0: 都系一个勤力嘅小伙子嚟嘅。
1: 多 谢。
0: OK， 系咁啊。讲到上网咧，咪大家都自己去衡量一下啦。有时如果真系耐嘅，对只眼真系始终唔好嘅，咁就系唞下咯。因为上网时间，如果每天去到我谂三个钟系正常嘅。
1: 我搵到啦，搵到啦！我而家搵到平均每日啊，我几个钟头啊，系。五个钟头十九分钟，
0: 你啊，
1: 系啊，平均每日系啦，有啲当然系多啲啦。啊，有一个星期一咧，啱啱过去星期一系七个钟头三十二分钟，
0: 系，
1: 真系好夸张啊！
0: 系咪？你谂下，你瞓觉都未必有呢个钟数。如果你相比瞓觉，即系你上网嘅时候仲多过瞓觉咯。
1: 我净系今朝啊，我净系今日而家计已经一个钟头五十五分钟啦。
0: 所以大家千祈珍惜你嘅眼睛同健康吓。
2: Hello， 早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芝芝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 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我是薛佳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0: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1: 月亮代表我的歌，
8: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7: 一日中秋限定。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有一样叫做呢，即是帮助陌生人啦，咁即係你今日帮都唔係陌生人嚟嘅，帮一个同事咁就好嘅。但有时呢，我觉得世界上方便下啲陌生人呢都係一件好事，但係方便都有个限度嘅。讲緊乜嘢呢？以前呢香港呢，当大家唔係咁多冇手机，我唔係咁多冇手机嘅时候呢，通常係点样呢？你要喺街行下，哎呀我要搵搵阿黎莉先，咁点呀，知唔知？你有冇经历过？
1: 咁咪喺某个地方等囉。
0: No， 借电话。即当未有手机嘅时候，你諗下啦，冇手提电话啦。而家大家觉得手提电话好似你一个必备嘅工具，随身工具。咁但如果以前係冇㗎嘛，呢个世界上係真係会有冇手机嘅年代。

0: 系好多士多啊，餐厅会摆个电话喺度噶。
1: 哦，咁我冇经历过，我只系经历一蚊咯。
0: 我谂 Apple 都冇经历过咯，即系呢叫借电话嘅年代。诶，唔该借个电话打一打咁样，通常佢都会肯嘅。但系有啲比较，我唔系话自私嘅，即系有啲比较唔系好想嘅铺头咧，去搵个盖吸住佢噶，不外借咁样样咯。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就
1: 咩嘢食啊？攞个胶盒
0: 系啊，吸住。咁如果真系你冇人借唔到电话啦，咁你咪用嗰啲电话亭咯。嗱，而家冇晒电话亭啦，因为根本唔需要，冇人再用啦。好啦，咁但系咧，公众嘅嘢，如果你滥用咧，有时候好乞人憎嘅。讲紧咧，有时啲家私铺啊咁样样，咁啲 sofa 咧，你喺度坐，嗱，你试一试唔紧要啦，你唔系或者坐五分钟。OK 嘅，但如果你真系全个晏昼喺度打机啊，倾偈啊，当屋企咁咧，系真会影响人嘅。
1: 系有阵时咧，下一啲即系大型嘅家私铺咧，我见佢坐到瞓着咗咧，我真系好想同佢讲，喂，我都想试下坐下，系咪真系咁舒服？
0: 你知唔知我有一次我走去个大型家私铺啦，我想买床，想买张床，咁个 sales 话你想买，你要瞓一瞓噶嘛，但我就真系我唔系好想，我唔惯咧，
1: 梗系啦，
0: 众目睽睽咁瞓喺度咧，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
1: 我明啊，
0: 好尴尬嘅，所以我唔明点解啲人咧明明唔系买可以瞓到咔咔声，
1: 我真系试过见到
0: 有啲。
1: 我谂佢真的很想试下佢有冇家的感觉咯，你明唔明啊？
0: 佢可能佢话我唔瞓过，点知好唔好瞓啊？咁又系嘅。
1: 但系有阵时咧，我即系有一轮系买呢个 sofa 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想麻烦佢哋，不如你我呢咪你见到摆明系打等噶啦，咁你就即系好想同佢讲，不如你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坐下呢张 sofa 睇下舒唔舒服？咁我都要坐过先知。
2: 如果我系佢，我会答你咁长张 sofa， 我坐呢度，你坐嗰度有咩问题啊，小姐？
1: 咁又好似系嘅，咁、但你都要试下，究竟可以坐到几多个人？譬如一家三口，咪即系坐三个嘛？你明唔明啊？有阵时佢话两座位，其实可能坐三个座位噶嘛，咁我就唔使买三人嘅 sofa 啦，咪
0: 又啱。
1: 同埋你又即系觉得又唔使喺度打等咯。同埋你明明有一个位咧，即系你知咧，大人家私铺有阵时佢唔系净系 sofa 咁简单噶嘛，咁佢系啲房仔噶嘛，咁佢系成个示范，哦，你可以点样摆咁，咁啊有阵时咧，我一行到去。我记得好耐之前咧，我屋企装修嘅时候咧，就即系行入去啦。哇，个房仔里边真系拍紧拖嘅，有人喺度，系啊，有啲小情侣真系坐喺度拍紧拖嘅。咁、你就觉得
0: 佢有冇叫你出翻去啦？你见唔到我而家有啲嘢做紧咩？咁样系咪？
1: 我就系见到佢，所以我出翻去。
0: 哦，
1: 但系个重点，我真系好想睇下我究竟我间房可以点样去即系装修佢。
0: 佢都系谂紧呢样嘢啊！呀 ，Honey， 第时我哋如果结婚，不如我哋而家试下先咁样当结婚咁，可能系咁样咯。
1: 系，佢就幻想咗营造嗰种嘅空间感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出咗招啦，系啦，就好似系摆。
0: 你头先嗰个唔系商品名嚟噶，而家意思即系 right now， 系而家咧就
1: 系
0: 有啲咁嘅新嘅，系咪啊？嗱，你
1: 系
0: 咪意思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好似即系出咗啲新嘅嘢啦，咁样。咁因为咧，唔系净系一啲大人，我哋楼上有阵时都会好多朋友坐喺度噶
0: 啦，好多啲老朋友坐喺度睇手机啊，煲剧七个钟啊嘛，未够七个钟咪晚煲。
1: 同埋有阵时都系谂嘅，如果你系个工作人员，你。叫唔叫佢行开？
0: 点解唔叫啊？你系工作人员啦嘛，你梗系有权叫佢起身。
1: 但系佢又可以有权同你讲，我真系试紧张 sofa 嘅，我真系试紧张床
0: 嘅，
1: 系咪先？
0: 咁啊，所以佢哋而家有个新嘅措施嘅，就摆块透明嘅。嗰啲阿加力胶咁成块咧就即系遮住晒可以坐嘅位，然后写住请与售货员联络。即系如果你想试 ，OK 唔紧要，你话俾我听，我拎开俾你试。你试完之后再冚翻，咁就免除一啲叫做滥用嘅人咯。
1: 同埋咁样都几好啊，因为有阵时咧系要买呢个陈列品噶嘛。咁如果你假如喺个 sofa 嘅时候，
0: 你又
1: 讲
0: 得啱。
1: 系啊，咁你哇，你坐到污糟邋遢，咁佢嗰啲未必系皮嚟噶嘛。如果佢系啲麻质。咁你冇好污糟，咁我买陈列品翻去，咁我已经好污糟噶咯，我皮都容易啲嘛。
0: 系，同埋有啲咧可能会刮起一啲，譬如嗰啲布艺梳化咧，
1: 系啊，
0: 你如果啲牛仔裤嗰啲拉链可能会刮花佢。
1: 嗯，因为我自己有阵时都买啲陈列品翻去嘅，因为你冇办法，可能你真系好中意个梳化，佢话俾你听得陈列品，咁我哋都会 check 清楚啊，可能有冇起一啲粒粒啊。
0: 你会买噶？
1: 我会买噶，我会买噶，系、
0: okay, 因为佢通常系平啲嘅，
1: 佢平。
0: 不过你讲得啱嘅，要 check 好啲。
1: 系啦，咁又要 check 下啲关卡啊，即系啲机关。
0: 不过咁我又要咁讲，你嗰啲讲系家私啊，但系如果电器嘅陈列品咧，咁又另外一样嘢咯。 我其实我讲嘅专讲嘅就系电视机，因为电视机佢长开住嚟 display 嗰啲咧，咁佢到底开咗几多个钟咧？你唔知噶啦，佢长开噶嘛，每日系咪？咁到底电视机有冇寿命嘅咧？即系佢可能已经开咗两年，咁仲可以开多几多年咧？咁样就要谂啦。
1: 系。你講得好啱，因為有陣時咧，我買衫嗰啲有陣時，佢擺好耐，跟住咧就話啊，著一件啦咁樣，跟住我先生就話啊，不如唔好買啦咁，好多人試過噶，可能有歪曬成，跟住我就會冇所謂咯，我翻去都係自己著嘅啫，係咪先？佢都係會歪好多次噶，
0: 都襯我都歪歪地。You think it's nothing？ 好啦，八點五十七分聽緊。

0: 而家识到你歌名啦，识。
1: 我读清楚俾你。食个食个沙沙，
0: 唔系食个食个食个，食啦食啦食啦。
1: 咁你 call 啦。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九点正。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国事访问，是他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现场先后由美军仪仗队演奏中美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一架 B-1 轰炸机就飞越上空。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人将紧接举行会谈，预计将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习近平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美回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他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都是

0: 伟大嘅国家，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唔系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嘅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说，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今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夫妇，形容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又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三再次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说，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他又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华府愿意研究，但是不知道最终能否成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要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是不会将国际秩序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而总统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选择，包括军事选项。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趁着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卢比奥就说，星期二的会谈主要交换意见和信息。他说伊朗会晤积极，但是并未取得突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卢比奥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就说，双方应该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展开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该归还俄罗斯的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中周至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恒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5: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6: 月亮代表我的歌。
3: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4: 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中秋限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一首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前往大埔方向的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大涌桥路和大老山公路。另外，因为有坏车，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部分行车线仍已封闭，龙尾近蝴蝶谷。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的龙尾在博康村。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8: 早晨，我系梁嘅张，
9: 我系黎莉。
8: 喂，某某人啊，话俾你听，沙丁牛肉包你记得攞翻出嚟啊，摆咗个袋度啊，我唔记得摆落雪柜。我头先听到主持人咧，即系吩咐屋企人咧，帮佢做一啲乌龙嘢啊。
9: 我梗系唔记得咗啊！你知唔知我呢一刻记得，我下一刻又唔记得，跟住个沙丁牛肉包就嘥咗噶啦。
8: 你知唔知我试过最乌龙嘅一次系咩啊？
9: 系咩啊？
8: 有一次咧，咁啊去饮宴啦，饮完之后咧，咁就拎咗啲嘢走咯。好啦，嗰样嘢咧我就唔记得咗咯，系啦，摆咗某个地方。咁跟住隔几日之后咧，我每次行入我嘅私家车，即系我一坐上我车，啲咁臭嘅我车咁样，有种冤臭，冤臭啊，即系冤臭啫。
9: 咁发晒毛
8: 啦。好啦，同埋第二日再臭啲，咁我最后谂下啲味喺边度嚟嘅咧？一打开嗰个车尾冚，哇！原来拎咗啲嗰啲咩粥啊，嗰啲即系唔知咩鸡粥定龙虾粥定唔知咩，
9: 系咯，
8: 摆咗几日之后咧，喺个车尾冚咧，哇，真系变成一个好似腐尸咁嘅味啊！
9: 但我真系觉得好臭噶，会有阵时就系唔记得咗咯，摆咗喺嗰度，咁所以咧我就啱啱咧临开麦之前记得，因为我准备系要讲嘢食嘅新闻，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系，即刻要记得咗呢样嘢啦。
8: 沙丁牛肉包未拎，记得啦，肥仔快啲攞翻出嚟啦吓。
9: 系啊，肥仔翻住学。咁话说咧就系咁样嘅，要讲呢一单，我觉得我同阿即系 Michael 讲，一定要讲下，同埋要留意一下。有阵时我都有谂嘅，即系有啲人系会揿，即系你可能嗌咗外卖啦，咁跟住就会揿钟，跟住咧其实基本上。你有机会一开门的时候就会攞我买啦，咁但系咧，话说
8: 有时佢唔会俾你攞噶，即系佢唔会等你攞。
9: 哦，系啊，
8: 因为佢抢翻个 lift。其实摆喺门口咧，好多人都唔中意，如果摆喺地下更加唔中意啦，因为食物嚟噶嘛。咁好多时咧就会挂喺你个闸门度咯。
9: 系啦，咁话说咧，较早之前咧喺一个群组啊，就叫做筲箕湾西湾可关注组。咁啊，里边咧有一位嘅朋友就分享啦。咁啊，第一日。在家期间，咁咧佢就突然咧就有人多次按呢个门钟咁啦。基本上咧同我一样，如果系我系明明冇买嘢啊，剩咧我都系唔会开门嘅。
8: 开你起码都喺防盗眼望下啦，系嘛？
9: 我个防盗眼望唔到啲咩，sorry。
8: 点解坏咗啊？
9: 唔系啊，我有一个帘遮住咗，系、哦、啦。
8: 咁你咁啊掩耳盗铃咯，佢继续揿，你又唔知咩事，或者有事咧？
9: 通常会佢揿得耐咧，我就会边个啊咁样嘅、哦，我会咁讲。咁但系咧呢一位嘅即系发放呢位消息嘅朋友仔，佢就话多次按门钟，其后咧就听到佢单位外区个铁闸嘅，系就俾人拉开咗，咁啊不断再敲嗰度木门。咁呢位朋友就话咧，其实因为咧 即系小朋友翻屋企嘅时候就唔记得锁个铁闸，咁咧但系好彩就锁个木门咁样。咁但系讲紧发生啲咩事咧？咁佢开头就以为啊，唔通有即系火警啊，定系点样？咁但系佢又冇听到警钟声。咁於是呢佢就真係开门发现咗呢有一位声称佢话声称有一位大妈，咁佢就手持一个就係食物袋咁样。咁呢佢就问大妈啊，我哋冇即係嗌外卖喎咁样。咁大妈就望一望佢个住所，佢话咦口嗱佢形容口震震就讲咗佢个单位地址，然后就装下自己部手机啦咁。跟住呢又改口话搞错咗，原来呢系即係上楼上两层先啱嘅。
8: 有时真係因为佢哋送嗰啲唔系真係咁熟每一座㗎嘛。
9: 冇错，咁但系呢咁啱呢楼上两层嘅呢就系同呢个人呢就好相熟嘅。咁佢知道呢其实人哋星期日呢就出咗街，咁就咁冇问同一企，咁就再追问呢就系、是、啊，你咪搞错咗地址啊咁样，跟住呢个大妈咧就改口话啊，楼上住户嘅朋友，咁、跟住咧就急急脚，冇错啦，咁就急急脚咁样走人啊，咁其实咧呢一位嘅楼主咧真系想提醒，就系、是、喂。即系大家小心啲啦。咁但系我都觉得正常，好似你所讲，其实好多时因为我都几经常嗌外卖嘅，咁讲真通常都会挂门口或者揿一揿钟，咁跟住我仔就会话边一个啊咁样，跟住佢就送外卖，咁跟住我仔先会开门咁样。我觉得呢个系要留意嘅，亦都有一次咧就真系咧系送错咗外卖，咁啊揿钟啦咁，跟住咧就我见到一位外籍啦，跟住我就话咦我冇嗌外卖，但好香。已经系知道系鸡扒嚟噶啦，话俾你听，
8: 索性就好啦，就要咗佢啦。
9: 我冇话系啦，咁我情况系点样咧？咁我就咦，我冇嗌外卖喎，咁跟住因为佢讲英文啦，咁跟住我就话俾佢啊，我唔系呢一座，系你应该系去翻下面嗰座咁。
8: 嗱、理论上你绝对唔应该攞人嚟噶，因为已经系人哋嘅嘢嚟噶。
9: 冇错，系啦，个重点
8: 俾咗钱嘅。
9: 重点嚟啦，咁我家有个肥仔噶嘛，咁我肥仔就同我讲妈妈。送鸡扒嚟咁啊！我话系啊，闻到只鸡扒啦咁。佢点解你冇要嘅？我冇嗌外卖，要咩啊？咁佢但系我肚饿咁啊！哦，肥仔啊，呢啲嘢咧唔系我都唔会俾佢嗌嗰个鸡扒噶啦。跟住我话，同埋呢个嘢咧唔系呢个食物唔系你噶嘛，系啦，所以你系唔应该攞嘅。因为我都真系试过咧，我买个外卖咧，咁显示就已经系送达，咁但系咧就我冇嚟到嘛，咁我就 message 佢啦，咁我就咦你写住送达，但系未嚟咁，跟住佢话咦唔系，我送咗噶，咁原来佢真系送咗，唔知下两层点样啦咁，跟住佢就翻转头帮我攞翻个外卖去我屋企、
8: 我都类似试过，不过嗰次就唔系啲食物，系一啲包裹嚟嘅，佢影咗张相，话俾咗送咗啦，我睇咦呢半唔系我都冇。
9: 系，
8: 即系我唔理，我自己读门都我知个失调，咁所以啊，原来唔系啊，你送错咗咁样咯。
9: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尤其是有啲嘅即系可能啲屋苑啊，佢哋未必喺楼下登记啊，会话俾你听，我送外卖上嚟啦，咁所以如果真系咧有人揿你门钟嘅时候。你真系如果又冇嗌外卖嘅话咧，我觉得好似真系好似啱啱上讲要小心啲。但系好彩就系呢个楼主佢真系本身佢有屋企有人啦。咁如果屋企又冇人，有咁多次门钟拉开埋你铁闸嘅话咧，我就觉得呢个真系要小心一啲啦、
8: 不过包容啲啦，其实送外卖大家如果若叫开外卖，你都知噶啦。其实咧林林种种咩人都有嘅。意思即系话唔系话坏人啦，林林种系即系可能有南亚人啦，有一啲印度人啦，有大妈啦，有甚至我见过一个即系比较细嘅女仔啦，十六七岁定好细个，
9: 好细个个样。
8: 佢明明呢个地图就话嗰个送递员离咗我屋苑，点解离咗我屋苑都仲可以等咁耐嘅咧？咁收尾佢终于都揾到成面汗咁样，哎呀对唔住，我揾错咗，即系一啲好唔
9: 系
8: 好识送外卖嘅都有嘅，咁唯有大家就系咯，睇下好唔好彩咯。
9: 系啦，就。

我啱啱想讲啦，系可能系多一份包容咧，呢一下紧要，同埋你知啦，而家天口都系好热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都好辛苦嘅。带嚟呢一首歌曲，系佢拍呢个 MV 都好辛苦啊。佢话睇咁温度口。

0: 呢个曲风都几啱佢，佢系 Jenny 李杏霓 Overheat。
1: Hello， 早晨。
2: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5: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5，以及星期六上昼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找一个好朋友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请教你，黎莉小姐，
2: 点啫？
1: 今日几多号？
2: 今日24，好惊即刻，24嘛，即系25啊嘛，
1: 即系咩意思？即系做咗一个月啦，啱啱今日，耶！点解我会记得咧？因为今日咧有个听众咧 send 咗一个活动嘅，即系嗰啲叫 AI 嗰啲小小视频啦，即系系我哋庆祝紧，即系一个一周月嘅生日咁样咯。
2: 多谢听众，
1: 多谢阿 Jo 啊，阿 Jo 啊，咁啊多谢晒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啫。庆祝今日系一周月吓，咁啊落嚟咧喺下个月即系啊唔系，而家几多号啊？十月开始又会有一啲新，
2: 而家9月24，
1: 我知道十月开始又会有啲新嘅安排，咁大家留意住我哋嘅 Hello 早晨吓，会有好多新嘅环节一路出现嘅。
2: 系因为我成日记住听日系25号中秋节，跟住
1: 系
2: 啊，听日中秋节噶啦，
1: 听日中秋节咯，食咗月饼未？你今年？
2: 你问我，不如你问我食咗几多个月饼？
1: 点解 Apple 咁开心？
2: 同埋而家啲月饼真系好好食啊，好多啊！我好中意食月饼，
1: 我
2: 中意食。
1: 有人咩168啊，又话减肥又成，咁食好多月饼咁系咩意思？
2: 哦，系啊，因为我一攋就食一攋仔咯，即系我系切好多个月饼，
1: 每半小时食一攋。
2: 嗯，我都想啊，我谂我每日净系食迷你嘅四分一。控制住自己啦。
1: 不過成年月餅係真係幾好食嘅，
2: 真係好食㗎。係，
1: 但係唔好食咁多咯，係嘛？
2: 係，跟住咧，喂，但我要講喎，因為咧，我阿嫲嫲都好中意食月餅嘅。咁啊，通常咧就係人哋送月餅俾我，就會攞翻去俾阿嫲嫲食啦。咁跟住咧，我真係好多謝各方好友送，亦都係呢一個奶黃月餅咯。跟住咧，啊，點解揾唔到呢、這個？雙黃白蓮蓉嘅，跟住咁，琴日咧就有个好好嘅同事，咁啊就同我讲，我就同佢讲，我睇阿婆啊，咁我赶住睇阿婆俾嘢食佢，跟住佢话，啊阿婆食唔食月饼啊？咁我话，我食啊，我有冇雙黃白蓮蓉？我有啊有啊有啊咁，跟住我就开到第一个雙黃白蓮蓉啦，
1: 阿婆就好开心啦，
2: 好开心啊！
1: 雙黃白蓮蓉系一啲好有经典嘅感觉嘅，
2: 系啊，
1: 不过我哋细个时候成日渴望食咩？食三黄啊，四黄唔敢奢望啦，因为太多啦，但系好似觉得。劲啲咁样啊，三黄咁样吓，
2: 好开心噶食月饼。
1: 嗱，不过开心有阵时咧都要节制嘅，唔好喺唔应该开心嘅时候做啲唔应该嘅事。
2: 我咪举手讲多一样嘢先啦，跟住去，因为咧我发现咧，其实喺中秋节咧，好多人送月饼啊。我真系呼吁大家，如果你嗰个月饼你真系食唔晒嘅话，真系送俾其他朋友仔。一齐去食，系因为我觉得真系有时食唔晒嘅咁，真系将你月饼可能送俾其他人，有啲或者机构佢哋
1: 捐咗佢咯，
2: 系啊，即系其实食唔晒你会好浪费，而有啲朋友就可能佢嘅经济基本上可能负担唔到买一个月饼嘅时候，都真系不妨捐俾一啲嘅机构咯。
1: 系啊，因为咧你摆得耐咧，佢有一阵绿色嘅毛，你有冇见过？
2: 有，
1: 即系以前啲老人家可能刮咗佢就照食就唔好咯，即系身体真系唔系几好。
2: 系啊，系开胶分俾你啦。
1: 冇错啊！台湾咧有一个德国嘅旅游客咧喺有一个海滩上边咧，佢去台湾玩啦，平东园嗰度就做一样嘢。不过我都问自己啊，其实我会唔会咧咁样样？系唔得嘅。虽然啲人咧马上叫佢不要不要不要，但系佢唔知咩叫不要不要啦，系咪？可能你用德文讲佢会明白啦。佢就照做咗，咁而家咧就可能会被检控嘅。就见到只佢觉得好可爱卡哇伊嘅海龟，佢就揾手好似当宠物咁样摸下佢，咁系唔掂得嘅，
2: 系唔掂
1: 得，唔喂得，唔搞得，唔嘈得，唔骚扰得嘅。
2: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应该又系唔系好知道，咁但系又觉得佢好可爱，跟住就去摸佢咁。咁同埋，我觉得我同我小朋友嗰时佢细嘅时候咧，我带佢去唔同嘅地方啦，咁我都同佢讲，真系眼看手勿动。我话你可以望，但你真系乜都唔好摸，系唔好立乱摸咁样咯。
1: 佢有冇试过
2: 啊？佢有一次我哋去。奈良咪好多鹿嘅，
1: 哦系啊系啊，
2: 系啦、
1: 啊，奈良神鹿，
2: 系啦、啊，咁你知唔？
1: 佢哋会走埋嚟搵个头擂你嘅，
2: 咁但系咧嗰次我细只好细个，咁佢三岁嘅时候，咁佢哇好兴奋啦，因为好多鹿仔啊嘛，
1: 大人都会兴奋，好可爱，
2: 系啦、啊，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咁我觉得好兴奋啦，咁我要俾佢食啦，咁嗰次咧我哋可能喂晒啲嘢食，咁啊冇辣咁样，跟住咧我仔咧就摸佢，我喺远处啊当时。咁我先生应该喺佢隔篱嘅，正常嚟讲，咁点知咧？我先生咧真系好安心地就照顾咗另一个咧，佢觉得有需要嘅小朋友，或者同行有几个小朋友啦咁。跟住咧，我就喺远处就见到我仔咧，就摸呢一只奈良嘅鹿啦。
1: 得唔得嘅咧？嗰边
2: 摸鹿应该系得嘅，我估。
1: 因为我喺澳洲都摸嗰只袋鼠。
2: 跟住咧，
1: 即系好正常嘅，系咪先？
2: 系啦，
1: 佢又唔会咬，你觉得佢唔会咬你，你就会想轻轻有少少将 touch 噶啦。
2: 佢真系想摸一摸佢。嗰隻鹿咧一腳就生咗我仔落地下，

0: 一脚飞咗落地，跟住我就喺远处大叫。啊喂，睇住佢啊！咁样
1: 咁恶噶，
0: 系啊！咁当时，但系我仲恶，因为我丙我老公嘛，
1: 系，
0: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即系大家吓，即系有阵时眼看手勿动，你唔好立乱去摸一啲小动物，因为你唔知佢哋情绪系点样啦吓。
1: 人都系，唔好立乱摸，几靓都好。
0: 即系你唔好立乱摸我系嘛？
1: 喂，
0: 耶！我成日摸佢嘅 Oscar。

0: 更正，我唔系摸强，我掂佢，佢系 Aska 张智豪乐活道。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9:30。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同埋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就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另外，因为有坏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现已封闭。龙尾近中山纪念公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喺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

0: 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76%。
3: 放弃是极其难。
4: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人仔细细，
5: 巴里丽丽。
6: 同呢位嘉賓呢，其實真係冇夾過話，即係究竟我哋今日要講啲咩呀咁，但係嚟到時候呢好似差唔多喎講啲嘢，就係嚟自 ABC Pathways 嘅負責人就巴里巴里。
7: 我哋同頻共振
6: 真係同頻啊，好彩同頻咋，如果做咁多年都唔同頻都唔知點算。但係呢即係上次有提到呢，就係你想講一啲人嘅一個故事啦咁樣。其實我真係打咗，我本身已經係好想講下我最近呢見返一對夫妻。好好朋友，我以前好细个想认识佢哋嘅啦，咁啊，应该系讲紧十几廿年前。
7: 你细细个识佢，跟住佢哋成为夫妇。
6: 佢哋嗰次拍拖系啦，跟住后屘成为夫妇，咁睇住咧佢哋，好想要小朋友，咁啊，但系因为太太本身身体不是太好，好努力之下咧就有小朋友啦，咁两公婆咧先生白手兴家，跟住你就见佢好努力，跟住赚钱啦，跟住去佢间屋好大啦，跟住系啦，生活完全改变晒啦。咁啊，小朋友读国际学校啦，一个小朋友佢都好爱惜佢女女啦。咁样，后来一个 Covid 之下，先生咧就被逼啦，去到外地，就真系睇住纸盘生意。如果唔系唔掂噶啦，咁样。咁啊，太太就喺香港。咁我嗰次见翻佢哋嘅时候咧，咁当然 Covid 完咗，咁佢都系去翻佢哋啲生活啦。咁样，咁但系咧，佢提到。當時因為咧，我記得咧喺期間，我係因為先生佢唔喺香港嘛，咁啊太太同佢女女我有見過嘅，咁女女係完全唔係好出聲，我諗我食成餐飯，我冇聽過佢講五句嘢，完全冇。但係爸爸同埋爸爸係一個好搞笑嘅人嚟嘅，媽媽都係個斯文，但係都會講好多嘢嘅，但女女完全冇講好多嘅説話。
7: 幾大啦？當時女女。
6: 当时真的好细个，
7: 五六岁，
6: 系差唔多呢啲时间啦咁样。咁后来咧，因为我都即系熟啦，咁我就问翻其实而家女多唔多嘢讲？佢话都系好少。
7: 哦，性格问题。
6: 爸爸最近话阿女同佢讲咗句说话，佢话爸爸你欠咗我三年，系啦。跟住、okay. 哇，跟住阿爸爸话好心痛，同埋阿妈妈都有提过，阿女咧佢细个时候因为。佢哋后来真系冇办法卖咗楼啦，甚至生意都要放弃啦，咁样真系我哋叫做即系由白手兴家就去翻一个唔同嘅。
7: 其
6: 实
7: 你
6: 讲个
7: 故事都几似我嘅，
6: 系啊，即系完全唔同嘅阶层。佢阿妈妈觉得一路都好对个女唔住，因为咧完全我系点解咧？佢话直头中间佢要揾。

0: 媽媽好少，即係以前唔打工啦，咁跟住即係揾工，咁但係中間可能得可能廿分鐘。即系扣埋车程，低翻廿分钟见个女。嗰阵时个女都仲好细，就系翻嚟就摆啲嘢食落嗰个电饭煲里边整热咗，跟住就同女讲：嗱，你啱啱食完嗰餐都喺电饭煲度攞噶啦，咁样。跟住话妈妈又要开工啦，咁样，咁你就再攞啦，咁样。即系又喺个电饭煲度攞嘢食啦，咁样，冇人抽住个女女。
1: 我谂你个朋友咧，或者好多家长，如果你遇到类似呢啲叫做童年阴影啦，
0: 真
1: 系经历啦，
0: 真系童年经历啊，系啦，
1: 咁咧，我觉得你真系要睇我哋嗰个童心解码室，我哋巴里远离同行喺 YouTube 嗰、那个，我连续好过去啲几半年做嗰几集就系 exactly 讲啲嘢，其实童年阴影咧系呢个父母后期嘅演绎嚟嘅。
0: 哦，
1: 唔系本身事实嚟噶，我而家调翻转问你，如果唔系个阿爸咁努力。去即刻去挽救呢、這个去外国、去挽救呢个生意，留低个老婆，佢哋今日会点啊？生活，我想问，佢仲有冇机会读国际学校啊？佢仲个妈咪如果再出去做埋嘢，个妈咪唔陪佢或者对佢咁好，即系个妈咪可能出去都做嘢啦，好努力，佢而家个生活仲可唔可以一家人齐齐整整啊？
0: 佢哋而家都一齐整，但我补一句，因为佢后尾嗰、那个生意都搞唔掂。
1: O、okay, K，
0: 直头系啊，
1: 但系佢努力过啦，
0: 佢努力过，冇错，佢绝对有努力过，系
1: 咁，其实正常一个人，我当个老婆都会 appreciate 个老公，哇，辛苦大家，
0: 真系辛苦啊！
1: 个女系咪应该 appreciate 个父母？我爹哋，我知你好唔舍得我，但系你冇办法都要离开，睇唔到我，但系呢啲咁嘅种子，但系父母冇讲到俾佢听，佢摆错咗种子啊，佢摆错咗就系话。我对你唔住啊，
0: 系啊，
1: 就系、是、咁样啦。
0: 上餐饭我都觉得系、啊，
1: 所有阴影都系我哋过去发生嘅事情，到发生咗后嘅每一句说话嘅演绎。系你哋讲到呢件事系咁惨嘅，系你话俾佢知我对佢唔住，系你令到佢觉得系你欠佢嘅。
0: 但系阿爸阿妈真系有种感觉，就系觉得好似真系欠咗。
1: 所以我哋咪要学思想咯。
0: 哦，
1: 你知唔知每一个故事？都是由我哋发生后的演绎。如果你是一个负能量的人或者你真的觉得欠佢的人你不将你的人生去发生的事去怎样演绎返个小朋友之佢咪会有咁諗囉。是不是嗱你调返转我想问你想唔想个女弟子都咁硬净好似爹哋妈咪咁我哋大家一起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我哋大家努力去迎难而上。你出去点，我又做啲咩？你又负责读书，你想唔想先？
0: 梗系想咯、
1: 啊。其实佢做晒，不过讲唔到出嚟。
0: 嗯，
1: 系咪啊？咁我点解同你讲咧？就系、是、我 exactly 真系白手兴家，做教育，去到疫情，仲争两个月我就搞掂噶啦。跟住我就叫晒我啲女出嚟，我啲女嗰阵时个个读紧十几岁，细女嗰阵时系小学。我就三个女一齐讲，三个读紧国际学校。我下个礼拜要面对啲咁嘅问题。如果我哋呢一两个月解决唔到，同啲同事开完会唔得的话，你哋全部要读翻 local school。你哋要 cancel 晒所有兴趣班。而家兴趣班要 cancel 晒先。
0: 哦 ，OK， 系、okay?
1: 你要谂住读边间校，你谂住话点点点点点。跟住佢哋会睇到我要面对紧问题。跟住。我而家用紧啲咩方法？我而家叫同事点样做网课啊？睇下点点啊，睇下点点。跟住一到一个礼拜后，佢就贴张纸我个女，我好记得贴张纸喺个厅度。Mommy's time, mommy sharing time， 即系佢话妈咪，你而家讲翻你而家同事点，做唔做得到？
0: 就汇报
1: 系啊，系啦，系我去汇报翻俾佢哋。你明唔明？佢同我一齐痛，佢同我一齐紧张，佢同我一齐行，佢同我一齐面对，佢知我哋努力紧，系咪啊？佢知道如果佢真系要去读 local school 嗰阵时，佢应该要系佢人生系点？但系大部分嘅父母咧都系秘密，秘密。我哋几惨都唔好话俾佢知。我哋面对咩艰难，唔好话俾佢知。我哋承受就算啦。呢啲咁嘅爱石，我成日觉得呢个愚孝嚟嘅。
0: 吓、啊，你呢个好似我 friend 嗱，我要讲下先，因为咧最终咧我呢个 friend 咧。其实佢咧系真系冇能力到 local school 嘅，国际学校。然后咧就带咗个女咧就周围去 interview。咁啱啱我提咗嘛，其实阿女咧佢本身嘅性格咧系真系好好沉寂啦，本身可能系咁样啦，亦都系影响住个童年啦，咁样系咯，类似啦咁样。佢咁阿女咧就后来即系搵极 local school 咧都唔收，本地学校都唔收啦咁样。咁啊搵到咧后屘阿女咧就系觉得。妈妈，我真系唔想读，应该系冇，同埋应该冇人收我噶啦，我中文即系。

0: 完全唔得啊！女仔系得英文得，即系我觉得同埋数学都唔得，系啦，即系我真系净系得英文得，就好唔开心，我唔想啊咁。呢、這个情景咧，阿妈妈咧，佢真系好心啊，然后佢都觉得哦，佢好对个女唔住咁啊，因为
1: 又系咁样自责，
0: 系啊，
1: 咁你咪令到嗱，点解我哋下一代系冇抗逆力咧？
0: 嗯，
1: 我哋。其实呢个父母是很有抗逆力的、
0: 嗯、
1: 但是他将所有东西的负面没有教他怎样去面对的问题，只是将自责问题只是归咎于自己。其实你教的小朋友什么以后有到事你就只是自责。
0: 嗯。
1: 是不
0: 嗯。
1: 归咎于自己个小朋友就学了这件事。
0: 嗯。
1: 他看不到你怎么努力、啊。我如果比着我就是阿女不紧要。咁多间学我妈都是这样教我。咁多间学不收你是他们不懂欣赏你的。
0: 嗯。
1: 我们再慢慢问。
0: 嗯，
1: 我哋一定要揾到个识欣赏你嘅学校。
0: 嗯，系
1: 语言嘅技巧系好有威力，
0: 系真系好有威力啊！你啱啱所讲，
1: 真系唔可以令到个小朋友跌咗落个谷底。你谂下佢嘅人生嘅成长系点啊？就系、是、因为我哋每一日讲啲咁嘅说话，安装呢个记忆啊，呢、這个记忆其实系你安装落去的。
0: 嗯，系，但我又举手问啦、啊。
1: 嗯，
0: 但可能爸爸妈妈真系觉得欠咗佢嘅，
1: 佢真系觉得佢欠咗佢，因为佢冇学过父母。parenting 点样去教啊嘛，所以父母系真系要学噶嘛。
0: 系
1: 佢而家唔系话想特登执个唔好嘅嘢俾个女啊嘛，所以系要学噶，真系要学噶。你去我哋嗰个童心解码室，我哋嘅 YouTube， 我哋连续好多集逐 part 逐 part 讲，其实原来童年阴影系我哋每一日发生时候安装落去，仲要可以扭转，佢而家要扭转噶。
0: 系十几十
1: 佢而家随时可以扭转噶。
0: 哦 ，OK，
1: 佢可以有一日同佢讲。阿女，原来我以前做咗咁多嘢，为咗你做咗咁多，原来我讲错嘢俾你听。
0: 嗯，都仲可以扭转嘅。
1: 我而家真系对唔住啦，因为我讲错咗嘢。
2: Hello， 早晨。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0: 零星，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人仔细细，
7: 巴黎丽丽。
8: 我就嚟咧，要喺人仔细细咧环节里边咧，请下医生嚟噶啦。点解咧？我激到巴黎啦！上次已经话佢激动啦，今次仲激到。
9: 啊，系啊，即系我
8: 唔好意思，
9: 我其实又好努力去搞好多啲身心语言程式学啊 ，parenting 啊。啲家長又冇時間嚟啊，唔得閒啊，咁跟住我又擺埋上 YouTube 啊，咁我希望即係我拍埋唔使錢免費，咁我希望家長就係花啲時間去睇去學，睇完就根本就唔會日日都喺度磨爛隻啊，佢又咁，跟住就係問點解個世界咁，點解新聞咁，點解社會咁，點解我小朋友咁，你都唔肯學。
8: 我記得咧，我可能唔应该咁样諗嘅 ,ok? 我记得我细个我仔细个时候呢有阵时候我觉得啊我好似俾得唔够多佢俾得唔够好佢。咁然后我就諗因为同期呢因为有阵时候我接触咁唔同 artist 㗎嘛。咁啲 artist 呢佢哋咁啱可能即係同年份出世啊。我唔记得咗唔知边个皇室嘅仔女定系点样都系嗰个年份出世。跟住我心里面时候諗啊如果我个仔唔系
9: 出世喺呢个家庭。
8: 出世喺呢个家庭或者如果佢出世喺其他家庭可能佢有啲唔同，或者佢可以得到，或者佢有嘅更加多。我嗰时都会咁样谂嘅，唔知系咪做父母咧？我知道我唔应该嘅 ，sorry。
9: 我完全我由细到大，我系见到我啲好有钱嘅朋友，佢出生喺有钱嘅家庭，我觉得佢好惨。
8: 嗯，
9: 我真系我好欣赏我父母教得我嘅价值观系非常好，
8: 啊、
9: 真系哇教到佢唔使做，净系识使钱，唔识欣赏人。要人擦佢鞋，唔识点样同人结交，哇！我直情睇唔起呢个人。
8: 嗯，
9: 佢第时点搵钱啊？啊，事实上我阿妈就系咁同我讲，你睇下个人又唔勤力读书，个阿爸系有钱，佢中意使乜就使乜。咁你谂下佢第时有冇能力啊？好，三个家庭，三个家庭系亲戚嚟嘅，三个家庭就系嗰两个家庭所有嘅仔女，全部承接唔到佢父母嘅生意，全部而家就系、是。
8: 哦，
9: 自己喺度挨，
8: 嗯
9: ，OK。另外一个好勤力嘅，好谦嘅，有钱嘅吓，好谦嘅，好努力要由厂由低做起，再而家可以接到佢阿爸嘅生意，可以再发扬光大。其实一个性格系改变一个人嘅命运。我哋唔好成日用钱去衡量你喺边个家庭出世。调翻转，我就真系成日睇到啲家庭家长，如果个小朋友系我嘅细佬。两个人啦，而家喺你手上，俾你又奚落啦，又睇唔起啦，又唔欣赏啦，又睇唔到佢强项啦。如果系我，哇！我谂住净系将佢好似变成星咁啊，发扬光大啊，真
8: 系
9: 好可惜啊。
8: 系，
9: 我会咁谂咯，
8: 系。不过我觉得有阵时候我哋有啲家长嘅父母嘅一啲想法系。容许我咁讲好奇怪，不如我嗰阵时都觉得自己好奇怪，但系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我都对我仔好好啊咁样，咁我又好奇怪，点解我讲呢、這个我嘅想法咧？正正就我开头时候，我哋有阵时觉得我哋好似好对唔住我哋嘅小朋友啊，做一啲嘅行为啊，或者系啲想法，我哋植入咗去小朋友价值观。但系巴里，你啱啱提咗样嘢，喂，其实我哋可以扭转嘅咁样。譬如好似我啱啱想讲，我呢个朋友其实佢嘅女女，佢直头都开到声嘅，喂，爸爸你欠咗我几多年啊？
9: 唔系咯，
8: 即系童年，
9: 佢哋仲要系 endorse 佢，你谂得，你讲得系真系好啱啊！阿女你讲系啱，我真系欠咗你啊！你真系冇咗三年嘅童年，冇咗我，佢仲要 endorse， 佢习静默无声，跟住内疚，系你谂下，你哋个关系系几差？个小朋友个一生人就觉得个父母对佢唔住。
8: 我、哦、有机会噶，系
9: 唔系咯？你谂下呢个系乜个好嘅结果？呢个系咪你想得到结果？唔系你就要学啦，学做父母啊。你谂下早排嗰个APM 事件啦。
8: 系
9: 嗰个女咪俾人刮咗一百，好啦，个个都净系讲童年阴影，童年阴影。其实你知唔知可以扭转噶？个小朋友可以扭转冇呢个阴影噶。
8: 重点扭，我佢话佢真系
9: 俾人发生咗啦嘛，真系俾人打，可以嘅。你嗱，如果俾著嗰个系我个女，我就会，我当然啦，我第一时间我就会保护咗佢先啦，我唔会再俾人啦，我会大声叫，你做咩？我唔识你，你做咩打我个女？我会呼吁身边所有嘅人， 系一齐知道件事发生咩事，因为佢唔知你系咪亲戚啊，系咩你嚟，你唔知噶嘛，系咪？咁跟住咧，我就会即刻要揽实我个女，你有冇事？事发后，
8: 嗯，
9: 我会同佢讲：阿女，你今日真系好靓，
8: 嗯，
9: 你知唔知你俾人打完嗰阵时，你好硬净，
8: 嗯，
9: 你冇喊，
8: 嗯，
9: 你冇大叫，你冇打翻人，
8: 嗯，
9: 系咪？
8: 嗯，
9: 你好有能力，
8: 嗯
9: ，OK。你睇睇到妈咪点样去后期会点样去照顾翻你保护翻你。
8: 嗯。
9: OK。第二时如果遇到咩情况你要学识点样保护自己。
8: 嗯。
9: OK。如果有人同你争嘢你应该第一时间就话俾妈咪知妈咪教你点样去做。
8: 嗯。
9: 好冇避免呢啲事情发生。
8: 嗯。
9: 你而家个面仲痛唔痛
8: 嗯。
9: 唔痛冇嘢啦过去咗啦已经。
8: 嗯。
9: 你而家要学识嘅就係点样可以下一次照顾自己。
8: 嗯。
9: OK。咁跟住呢我就会再去带返现场。
8: 嗯，
9: 即系适当嘅时候啦，唔好即刻啦。我再去带翻现场，睇实佢，望实得妈咪喺度冇问题。
8: 嗯、
9: 第二时佢又有啲玩嘅情况，我就教佢望住佢应该点样。OK， 岌头俾信心咪俾肯定佢，俾信心佢。
8: 嗯，
9: 跟住见到，因为其实你阴影好，可能唔够胆去嗰个地方啊，
8: 系啊，
9: 唔够胆再玩波啊，唔够胆见到婆婆啊，唔够胆出街啊，好多好多嘢噶嘛，就不停见佢。带出去就话俾我个女好叻，仲要重复呢件事，因为佢发生呢件事，佢好硬净，佢一个非常有能力，咁细个嘅小朋友可以做到咁硬净嘅人，我真系好叻，不停赋予佢嗰日个故仔系一个正面嘅结果，讲到佢而家即系佢觉得越嚟越有自信，点可以做？你谂下而家个社会系点样？惨啦，佢要睇心理医生啦，佢有童年阴影啦，佢以后都唔知点样啦，佢
8: 乜乜啦，
9: 系啦，以后佢点？净系不停再。加装安装所有啲语言就定咗佢第时一定有童年阴影。
8: 嗯。
9: 其实每一件事情嘅发生係一个好好机会我哋令到佢点样去弹起嚟、
8: 嗯。
9: 有一个抗疫力有一个自我保护同埋自我肯定嘅能力。
8: 嗯、
9: 但係好多父母冇学嘅就唔識去做呢一样嘢。
8: 唔識啊你啱啱讲我返成番说话你一路搭住膊头先我心諗下衰你喎咁。我就得即完全一句都唔諗唔到你係咁样讲喎。
9: 係真係你真係要揽受佢。我妈咪 so proud of you，
8: 我
9: 仲要揽受佢。你知唔知你嗰阵时冇合，你嗰阵时就望住妈咪，你睇住妈咪，妈咪亦都好勇敢帮你弹吉他。你唔会因为阿女又对唔住我嗰日冇保护你，所以你俾人打系我欠咗你，你都可以咁样演绎。
8: 或者可能佢阿妈可以演咁例子啫，即系可能我妈可以演绎成，做乜你唔嗌啊？你系想闹翻转头？
9: 仲要闹翻佢？
8: 系啊，
9: 你一下子要叻个人啊，抢翻佢啊，推开佢添啊！
8: 系，
9: 可能
8: 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系啊，但系就系你嗰个做法，我就真系冇谂过咯。咁样去用翻呢一个嘅方法，叫做你都系赞佢，去令到佢个阴影减低。
9: 我哋就系要令到个小朋友有抗疫力、有能力、有肯定、有自信，同埋明白同类事情如果再发生，佢应该我哋点样赋予嘅力量去面对咧？呢个就系我哋做父母应该要学嘅嘢。就调翻转，唔系就系话你。唔好俾佢错，唔好俾佢唔合格，唔好俾佢收到学校个投诉，呢啲完全唔重要
8: 嘅。嗯，系。我突然之间咧喺度谂，你都令我喺度谂咧，究竟咧我哋咧几耐冇赞我哋嘅小朋友啊？
9: 哦，
8: 系啊，即系我究竟我哋有冇赞我哋小朋友咧？系啦、
9: 啊，我就日
8: 日都赞噶啦，你都
9: 日日都赞，系我身边每一个人。
8: 啱啊！我谂啊，琴日我有冇即系而家早啦？咁我琴日有冇？今日我今朝未见我
9: 仔咯。
8: 琴日有冇赞佢咧？
9: 系咯，你冇赞啫，即系冇养好咯佢。所以嗰阵时系闹咯，即系我系小朋友啊。因为我个童年记忆太深啦。因为我家姐系一个责怪形式，我阿妈就爱护形式，所以我好记得我第时做父母嗰阵时要点做。
8: 嗯，系。呢个系一个嘅提醒，我大家可以每日都系要。是要赞我哋小朋友，
9: 真的要赞。
8: 是。但是那个赞呢不是就是哇我都醒的啦其实而家唉半醒啦我就算闹我仔呢我都是会闹佢。
9: 你可不可以不闹啫
8: 我闹佢行为的。
9: 你讲你讲嚟听
8: 下。咁其实昨日呢我就同我仔交恶咗啦唔应该嘅。但是因为呢即之前嗰个呢就是我就因为昨日我就带我琴日收工，其实问我真心，我都觉得几攰。咁啊，跟住已经买定啲嘢食啦，已经谂定佢，我已经问咗佢噶啦。原先我话你食咩啊，食咩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已经买定嘢食，跟住我就凑佢啦。放学值嘅时候，咁啊佢踢完波，咁啊一打开吓咁少嘢食嘅妈妈咁，跟住我话吓已经系我问咗你噶咯，你系食呢啲噶咯咁啊。 跟住我，跟住佢话我要练体能啊嘛，咁我唔知你咁练体能喎、啊，咁、我因为你食埋妈妈只蛋啊咁啊，跟住开始咧佢就猛整噶咯，
9: 佢好叻嗱，
8: 佢猛整我咪嬲咯，佢嬲我咪唔同佢讲嘢咯。
9: 嗱，如果俾着我咧，我第一时间你一路讲又弹起个小掌，佢妈咪得咁少吓、啊，原来你想食好多嘢啊，咁哎呀妈咪对唔住我买得咁少俾你，跟住佢就话诶。其实佢讲咗俾你，等你下次如果你做体能，你话俾妈咪知，妈咪买多啲嘢俾你食。你而家个目的系想练到佢第时沟通好啲啊嘛。
8: 嗯，
9: 而家你而家个内容个目的系咩？你唔好怪我啊，我冇做错嘢啦，你唔好。
8: 系、哎、
9: 我冇错到啊，系你冇讲到俾我听咋，我已经好努力付出噶啦，你唔好再责怪我啊。
8: 系
9: 呢、这个就系我哋个心底嘅潜意识带到我哋，就系一俾人怪，一俾人质疑，我哋就好
8: 好嬲啊。
9: 中意反击啊！
8: 系啊，冇错。
9: 但其实如果你真系爱你个仔嘅，我坦白讲，你真系爱你个仔嘅，以佢为首嘅，你唔够食，妈咪即刻同你买。
8: 嗯，
9: 系咪？
8: 嗯，
9: 我要你练体能啊！诶、哎，唔好发脾气，得，我知你好攰噶啦，我真系知你好攰、嗯。大家做个运动，体能完，你大家都懵噶啦，系咪？
8: 嗯，
9: 系咪？我哋点解要摆我哋自己放完工好攰，放到最大，佢就唔系最大咧？
8: 系，你讲得啱嘅。嗯。
9: 系咪？ Okay. 即系我哋其实自己爱锡自己多过爱锡自己嘅小朋友系唔知
8: 道。系，我觉得我呢个例子即系摆咗出嚟好好啊！即系个好好就系我你一讲完之后，我觉得系好好嘅反省。嗯、我唔够做得好，系，同埋我真系摆咗我自己上去，同埋我将我自己嘅攰放到好大嘅咁样。
9: 嗯，其实唔够瞓同埋攰系真系好容易发脾气，所以我同我啲女沟通嗰阵时就系、是、嗱，妈咪好攰，唔够瞓，大家唔好沟通住，好容易发脾气，唔好火星撞地球，咁佢就会睇情绪去 handle 嘅大家。
8: 所以大家都要睇住自己嘅情绪，都睇住小朋友嘅情绪啊。今日唔该晒巴里，下次见，拜拜。
9: 拜拜。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10:0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在本港时间今日的清晨5:00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国事访问，是他事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现场先后由美军的仪仗队演奏中美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一架 B-1 轰炸机就飞越上空，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两人将会紧接举行会谈，预计会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习近平在行程最后一日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问回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他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不背，并行不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访华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国大国正确。

0: 商署知道。习近平话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相信喺双方共同努力下，今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夫妇，形容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又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在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三再次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话，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今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他又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华府愿意研究，但是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够成事。元朗有女子怀疑被狗只咬伤死亡，渔护署随即在附近采取捉狗行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话，出现流浪狗的根源是弃养，不应该只是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效力，而是要多些做宣传教育。谢展文在本台节目说，人宠共融是全球的趋势，而狗只管理是发展共融的必要条件。渔护署在大约十年前曾经主动捕捉流浪狗，交给动物社福机构做绝育，再寻找领养人。如果没人领养，狗只亦都唔会放归社群，会由机构继续照顾。不过政府发现流浪狗嘅数目仍然多，所以相关计划停止。谢展文话，渔护署近年每年约大约捕捉或者接收大约400只流浪狗，比2002年嘅大约11000只大幅减少。佢呼吁市民喺养狗前要思考清楚，形容养宠物系一生嘅承诺。当局会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并加强狗主对责任嘅认知。名古屋亚运第五日，港队再夺奖牌。赛艇代表洪泳恩在早上举行的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项目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全场2000米的赛程头段一直领先，去到1500米左右开始被伊朗选手超越，及后一直维持第二，最终以7分28秒54冲线获得银牌。今次是香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话，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入侵澳洲政府的网页，是首宗 AI 模型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阿尔巴尼斯话， OpenAI 一套自主运作的程式在6月入侵澳洲政府一个医疗数据统计网站，网站内容主要是非敏感的健康资料以及公共医疗支出等数据。据报事件发生在6月18号，OpenAI 在8月评估模型行为偏离时才侦测到，直到今个月10号才以电邮通知澳洲政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102.1 沿途有我陪你。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咧，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3: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

0: 是 you。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一齐拎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城门隧道转车站及近沙田岭隧道出口。睇到新界区交通，狮水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农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去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去嘅龙。龙尾喺广告牌，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顺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早晨，我梁繼昌，
1: 阿丽丽，
0: 十点十分，我想问丽丽小姐，你系咪一个勇敢嘅大胆嘅女孩子嚟噶？因为点解咧？我想问你，有啲嘢咧，有啲人咧会做，有啲人唔会做嘅。例如话一个人夜晚行街啦，一个人去睇戏啦，或者系一个人行山啊咁样。因为今日睇到个新闻咧，话喺深圳一个地方咧，山野嗰度咧，有个女仔咧行山，一个人行山，我就谂咯，哦，其实咧唔好话佢咯，即系我自己啊，作为男士，我唔会一个人行山咯，即系行山行街我会嘅，行山，因为行山咧，你行过夜晚嘅山未啊？
1: 诶，一次
0: 个感觉咧，其实系几
1: 惊惊嘅，
0: 惊惊地嘅，即系好多虫声啊，
1: 咕咕
0: 跟住咧，你又睇唔到路啊，咁样，即系虽然啲老人家咧搞咩白石咩黑水系咪？黑水白石嘛，你有冇听过啊？
1: 冇。
0: 咩叫黑水知唔知啊？因为夜晚啲水系黑色嘅 ，OK， 白石
1: 系
0: 夜晚。多多少少啲星光月光咧，咁啲石系反白色嘅，咁你咁样认住咯，咁要小心啦。黑水白石唔知乜嘢咩咩，咁一句说话咁啊，即系俾啲夜行嘅行山者咧，系一个叫做tips 咁样咯。咁佢就一路行，越嚟越迷失，同埋我相信人咧系会越惊越行错路，越行错路就越唔知点算咁样咯。
1: 系，我系几中意一个人嘅时间嘅，譬如我会一个人食饭，一个人睇戏。行街就好少，我唔系好中意行街，但我一个人踩单车，同埋我会真系会凌晨去走去跑步嘅，系啦，好夜嘅时候咁。
0: 所以咧，你都可能会系呢个主角，即系如果你咁样，即系我一定唔会咯，因为我唔会一个人行山噶嘛。但系如果你咁咧，你就要小心啦，系啦。咁咧，佢就失踪咗30个钟头，断水断粮，失温，失温即系嗰个冻得滞啊，
1: 系啦。
0: 因为你冇谂过要停留咁耐，你就可能带嘅衫唔够咯。咁于是佢就后来都要揾制服部都要救佢。咁喺呢个深圳发生嘅，
1: 系同埋咧，行山嘅季节又开始啦，咁样都系提醒大家啦。咁尤其是真系我哋啊，琴日先同啲朋友倾开，哇，好似今年咧冇咁多风打，跟住又另一个朋友提醒，你唔记得咗咧？唔知上几年开始咧，嗰啲风咧。好十月啊，十一月啊，
0: 哦、
1: 就嚟啦，咁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系行山嘅时候咧，系要睇清楚。嚟緊嗰個天氣狀況，唔係你當時嘅天氣狀況，因為你行山，你講緊，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行山，你行山其實行6个鐘啦，咁樣，跟住要帶備所有嘢啦，同埋就係要記住你行山嘅過程入邊，中間有冇路會走啦，可以離開啦，咁樣，我覺得一切都係要事前做好一個做足準備，因為而家係越嚟越多人行山，但係我覺得好多朋友睇少咗行山呢樣嘢，係
0: 啊，同埋咧你。低估咗要嘅時間，例如有啲人行得快，有啲行得慢。
1: 係啊，
0: 譬如你帶一個咧行路係比較即係慢啲嘅，他條啲嘅，你以為可以喺日落之前行，原來唔得。你啱啱行到已經天黑，天黑又另外一種嘅智慧嚟㗎啦嘛。
1: 係，冇錯。
0: 你到底有冇帶電筒咧，或者你熟唔熟路咧？咁樣係需要留意嘅。
1: 係啊，我記得有一次同啲朋友即係行山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 plan 定成條行山路線。我當時我唔記得咗係咪講大富近定係點樣行上去山頂。咁但系佢哋好好嘅，佢哋话喂中间烧嘢食啊咁样，跟住就大家系拎住晒啲炭啊啲嘢食啊，真系行咯，拎住啲炭啊行，跟住行到中间就烧嘢食，
0: 好辛苦咁咯。即系拎住晒啲咁重嘅，
1: 系啊！但系佢哋都系几开心嘅，系即系个过程中间，我同你行咗一阵间，咁跟住咧就好多即系烧下嘢食，烧完嘢食之后我哋清理完，跟住就再去山顶再行多转咁样，咁我觉得系开心嘅咁。但系有阵时我自己咧，我記得我行山嘅時候，我覺得特別要小心。第一，我會著行山鞋啦。咁啊，朋友當然我會㗎，會㗎。
0: 普通行山鞋要點㗎？即係防滑。
1: 佢個凹凸多啲嘅個底咧，咁同埋佢硬淨啲嘅。同埋有陣時行山，我咧好衰嘅，我可能習慣跑啦，咁我會行得好快。有陣時會快到咧，我會覺得會好危險。原來喺側邊咧根本嚟行山啊嘛，佢唔會有欄杆㗎嘛咁。所以咧有陣時你行得快，同埋有陣時好窄咧，嗰種讓路咧，大家要小心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有一次行山，我個朋友就帶我行嗰個地方咧，好多馬騮。跟住我都哇多到咧，我觉得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惊，因为
0: 好似入咗佢嘅地头咁。
1: 系啊，
0: 你直情系入咗地头，应该话你直情入咗地头。
1: 冇错，你入咗去佢嘅地球啦，咁啊地头系啦。咁跟住我就一路行嘅时候咧，我都同我嘅，因为嗰时系
0: 你手上有冇揸胶袋啊？类似食物嘅胶袋啊？
1: 冇，好彩系啦。咁但系有。
0: 佢都会觉得系食物噶。其实所有你身上带住嘅，佢亦都好正常啦。你连旅行你唔会唔带食物噶嘛？佢心谂系咪？
1: 系啊，冇错。所以我觉得点解？我记得有一次同 Michael 讲啊，可唔可以搵啲行山嘅专家上嚟倾下偈啊？咁样，因为嚟紧我哋就会同佢倾下偈。啲朋友就开始行山啦，我见到咁咪得行山嘅季节，咁所以咧，大家即系要万事小心。我自己都系特登去装一啲我试过有一次行落山嘅时候咧，完全唔系好识路我又冇嗰、那个即系个地图，亦都系冇。
0: 佢其实指引够唔够嘅咧？即系有冇啲箭嘴啊，或者系啲字写到话呢度往下山咁样？应该理论上。有嘅啫，系嘛？我估
1: 系，但我哋可能中间行错少少路，咁跟住咧，我哋发现咧，有啲行山有好好嘅，佢有啲嘅，佢有啲指示，譬如红色旗仔，咁我哋就沿住红色旗仔就落翻去，咁穿过啲草丛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啲位好好，但系我自己中意行山嘅某一个原因咧，系因为我觉得好 friendly 你唔识嗰啲嘅即系人，
0: 都会愿意俾，
1: 愿意会 say hello 啊，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行到上某个山山顶，我好攰，好多斜路，然后咧有个叔叔咧，佢好好，哎呀，请个金俾你食啊，见你咁辛苦咁啊，跟住我就好啊，多谢叔叔，咁我就喺个山顶度叹金。就等我即系其他行山友咧，慢慢行上嚟。
0: 跟住咧，食完之后，叔叔仲有冇其他嘢食啊？叔叔有冇嘢饮啊？叔叔冇面，叔叔你个蛋糕几好食，你唔食噶咯？嗬，跟住就攞咗叔叔个蛋糕嚟食。
1: 好开心啊！
0: 系咪？会唔会系咁样啊？唔好人哋俾咩你就饮，食咩饮乜嘢啊
1: ？Sorry，
0: 咪俾个尖叫你，一阵间你哎呀饮啊饮完之后你又唔舒服啊，睇新闻
1: 啊，
0: 系啊，小心啲啦。十点十七分听嘅就系 Hello 早晨。
1: 但系人间真的有很多很靓的东西的。

0: 来自冯允谦加上 Serenity 人间缺陷美。
1: Hello， 早晨。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Hello， 早晨，哇！呢、這个直播室咧，突然间好多阳光晒咗入嚟，因为有一个阳光小姐入咗嚟我哋嘅直播室，欢迎我哋今日嘉宾。
3: 咪系啦，青春气息无限，苏嘉欣喺度，我哋。
4: Hello，Hello， 大家好。
2: 其实头先我哋一路咧同佢联络，你而家喺边啊？位置喺边啊？其实佢都好心急嘅，因为咧嗱，香港咧呢个城市咧咁有时会有啲叫做塞车啊嘛，系嘛？咁今朝就点啊？系又要做、哎、死啦！访问啊，访问啊，实俾人嚟你捞啦，系咪？头先你咪咁谂，嚟你好恶噶，死啦死啦！
4: 唔会嘅，唔会嘅，你唔恶嘅，纯粹我自己真系唔好意思，同埋我都系。的確是看少了，即我覺得 no excuse， 是真的沒有去考慮到今朝早上班時間的這個塞車的程度。
3: 因為我少了他這個時間、嗯。
4: 是我自己又很少這個時間出街，所以我就即真的。
2: 很少這個時間出街。因為通常是睡覺的時間。
4: 不是，我是更早出了去了，即可能六七點這樣、哦、我就會即是已經出去了。我教、okay. 以前教書或者現在都有一些私人的
2: 上課、
4: 嗯。
2: 你以前教幼稚園的。
4: 是的是的是
2: 的。是的很早的那些要。
4: 是的再早一點、嗯。
3: 所以他人真的很 sweet 的，但是這樣的。今次我话咧，我哋唔系讲歌嘅，系讲佢呢一个就系 Miss Sunshine 嘅画册，
4: 相
3: 册
4: 相集啦，
3: 相集啦咁样。咁佢啱啱好坦，佢问我：，诶、哎，你有冇睇啲文字啊？好坦白冇，因为我真系
2: 个人太吸引，
3: 系我全部都系睇相，
2: 太吸引，
3: 系啊，睇完。睇完啲相，跟住仲最尾仲有嘢食咁啊！因为今次咧呢一本书咧系记录住咧你就喺海南岛之旅嘅，系、嗯、啦咁。咁但系点解特别嗱？其实你之前有去唔同嘅地方啊、嗯，一人游啊嘛，咁点解记录住呢个海南岛咧？
4: 因为海南岛系今次出呢首歌咧拍 MV 嘅地方，咁、嗯、我哋就一齐去拍咗都有六七日嘅时间。
3: 系、嗯、OK， 咁但系海南岛咩吸引地方咧？嗱，你去咗呢个地方之后，
4: 我觉得海南岛。老实讲，唔系有咩咁吸引咯。
2: 我中意你，坦白
4: 系啊，
2: 唔系、啊、但你拣呢个地方，梗有个原因噶。如果你觉得佢唔系特别吸引，点解你要拣佢咧 ？At the first place，
4: 嗰阵时咧就谂住海岛啦，即系天气又好稳定啦，咁样。咁结果一去到天气就唔稳定啦，就打风，嗰、那个台风就打到影响咗我哋都几日。
2: 我试过嗰时去布吉岛咧，咁去布吉岛梗系晒同游水，
3: 啊、
2: 去到咧佢日日都落雨，日日都落雨。哇！个心情真系好唔开心。
4: 系啊，同埋好衰嘅呢啲海岛咧，一打风咧，佢冇嘢遮啊嘛，又唔似啲内陆地方，佢一打就即刻一嚟就嚟噶啦。
2: 同埋啲雨势好大嘅。
4: 系啊，
3: 好笑、啊。我哋有冇介绍呢个海南岛之旅？唔系，佢冇乜吸引地方。不过其实今日揾阿苏嘉妮咧，系因为佢有旅居啦，同埋都几中意一人游嘅咁。同埋我都见到咧，你都好多好多第一次，譬如咧就是、被恐吓啊，喺法国啊，第一次艳遇啊。
2: 点样俾人恐吓？
3: 跟住有好多噶，异地过圣诞啊，落雪啊，玉石骗局啊，你系咪即系做咩成日俾人呃？
4: 我都
3: 好想呃你啊！
4: 我觉得系因为我好多呢啲经历啊，同埋我中意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咧。咁即系女仔通常一见到啲即系又笑笑啊，又好似好 nice
2: 好亲善嘅人，你就会觉得佢系好人啦。
4: 系啦，佢哋就觉得我系好人啦咁样。咁头先提到嗰个恐吓，
3: 俾人呃咯。
4: 系啊，我而家学识咗啦，都系巴黎嗰一次去教识我，就系一出去咧就唔好笑。系啦，见到咩人咧都唔好笑。
2: 得唔得噶？呢个方法？
3: 巴黎系
4: 唔 work 嘅，自己嗰个
2: 点样恐吓？上次系
4: 嗰次系我哋上咗一格嗰啲。跨城市的列车，
2: 我哋即系包括你同埋
4: 啊，嗰次咧就系我哋三个女仔去嘅，系啦，即系因为我去咗欧洲，其实都几次啦、嗯，但系嗰次咧就我好记得19去20岁嘅时候，咁我哋就三个同学仔啦，一齐就有啲毕业旅行咁嘅感觉，去到城市跨城市嘅车咧，咁我哋又好就唔好识啦，同埋嗰阵时咧其实冇乜写 vlog 嘅啲人，系网上咧都冇乜嘢攻略咁样，

0: 我哋上到车咧都好赶嘅嗰一次，因为又系好欧洲嘅车咧系嗰个定点咧系嗰个点就即刻嘣咁样开噶啦。
1: 嗯，
0: 但系因为我哋手机当时系冇显示噶嘛，我哋系去到嗰个站先知，咦呢一架车喺呢一个时间开，但系个站又好大个城市啲站，咁我哋又要跑去嗰啲站嗰度，跟住去到啦。有一个咧黑人 cool 嚟嘅，写住 cool 嘅四个英文字咁样，咁我哋就问佢啦，我哋呢一个应该去边度？佢就话好啦，你上去呢一架车，好，三个女仔坐上到去啦，坐定定啦，佢就话咯 ，you money， 跟住我哋就话冇 money 啦，佢就话$10
2: 但系佢用咩原因要问你攞钱啊？因为佢教咗你路。
0: 系，佢话我系职员要俾职员费咁样，跟住我哋就
2: 佢有冇着制服噶？
0: 佢就系写住 cool
1: 系啊，
2: 咁即系唔系咯？
0: 而家就识咯，但系佢因为咧门口位咧好多都系 cool 咁样喺出面行紧，佢就指住出面就话咁样叫佢哋过嚟。
2: 系
0: 啊，咁样咯，咁就要我哋俾佢咯，夹住我哋咁样嘅咁样望嚟。
2: 咁都冇得唔俾噶咯，系咪喺嗰个 moment？
0: 我个朋友叻啊，佢就攞银包出嚟。
2: No money，
0: 真系 no money，
1: 真系 no money 啊！
0: 真系系啊，其实我哋啲 money 就摄晒啲即系内衣内裤啲物嗰度啊，
2: 系咁你如果买嘢咪要好唔方便啫，
0: 等一等嘅话就去洗手间掹出嚟。
2: 喂，男仔都唔会谂到呢样嘢啊！你女仔真系犀利，
1: 好似冇谂过喎。
0: 系啊，嗰阵时太听得太多啦，系啊，会有抢啊，见到华人
2: 啊，系啊，外国真系好多呢啲嗱，唔好话好多啦，即系间中会有，不过系要小心嘅，即系有啲，譬如细路仔埋你问你攞钱，你都要小心嘅，因为一个叫另外一个抢你手袋，即系听过呢啲故仔咯。
1: 系啊，你改埋呢个，我想听埋你嗰个玉石片案，你真系好俾人
2: 压。典藏
0: 玉石偏案咧，呢个
2: 讲完未噶？
0: 啱啱嗰个讲完，
1: 系
0: 啦。
2: 咁你有冇俾钱？都系
0: 啦，
2: 佢
1: 有钱，佢 no money 啊嘛。
2: 咁你算好啦。如果你系 no money 唔得咁样，
0: 拉落车咁样，
2: 系啊，咁点算咧？
1: 我俾埋你讲埋呢个玉石偏案先。
0: 好啊，玉石偏案啦，即系我都要教一教大家。
1: 系嚟
0: 系啦，嗰次惊险啦，我咧就去上海嗰次咧就拉埋我细佬去嘅。去上海，咁上海好闷噶嘛，我就落咗一日咧，苏州，咁苏州因为又系冇攻略嘅嗰个时间啦，我哋就 join 咗个一日团，我就醒啦，买个贵嘅，即系有啲咧就$100。有个咧就$200，
2: 你觉得醒啊？
0: 我觉得醒，
2: 你觉得醒？有呢个价钱先啦，你啲觉得贵就好嘢噶。
0: 系啊，即系佢又呃我旅费，又去到呃我。咁$200啦，俾咗啦，去一嚟咧就带我哋去睇咗嗰个好出名嘅景点啦。咁啊谂，今次正嘅$200比较抵啊。第二个带我哋搭船啦，咁啊搭船又正啊，睇下啲湖光山色咁样。咁啊心谂发达啦，仲有两个景点就冇死啦。好啦，第三个景点，佢就开始车我哋咧去到一个好似
2: 买嘢
0: 工厂。厂区噶嘛，系啊，就入咗去一个玉石嘅批发区。
2: 你唔买嘢走唔翻出嚟
0: 啊？系啊，同埋咧，佢哋即系集团式经营嘅，因为入到去咧，佢就会带我哋去上堂。
1: 哦，上堂
2: 通常
0: 系啦，嗰、那个旅游包入边咧，30个人啊，30个去上堂啦。咁我哋大家点点头啊，有啲可能做妹嘅，有答翻问题咁，咁佢就会派一嚿咧圆形中间有个窿嗰啲，一粒玉咁样俾嗰啲
1: 平安玉啦，系
0: 哦平安玉系，咁啊大家答下问题咧，突然之间。全部拧转身，后面就有个门打开，有个好似黑帮嘅大哥入嚟咁样，后面就跟住四五个啲
2: 女仔
0: 流落
2: 拎住啲货，叫你哋买。
0: 冇嘅冇嘅，即系佢哋就叫佢少爷咁。咁嗰个男仔咧就叫嗰个港姐行开，然后佢就行上去攞住支麦路，佢就话：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做朋友，我废话唔多讲啦。我带你哋入去我嘅 display room， 好即系
1: 好
0: 有气势，同埋好有压迫感，其实惊嘅真系。咁佢就入嗰个 display room 咧，就开道门，同一间房嚟，唔知点样推开道门咧，一入到去就哇凡尔赛宫咁样，即全部闪晒啦，啲玉又好靓啦，咁佢就话全部同我围晒喺个圈度。我哋又唔知点解30几个人真系围住嘅，系啦，围住完之后咧就话逐个讲啦，就话嗱，我今日唔同大家嘥时间啦，我咧就有缘嚟到，我好少落嚟嘅，今日见到大家咧就当有缘识个朋友，你全部同我要拣个玉，唔拣玉嘅话咧，就唔好怪我，即系唔系就总之佢就系
2: 即系总之冇得拣啦，
0: 就唔当我做朋友啦，系啦，就唔当我系朋友啦，咁样咁咧。一开始都冇人揀嘅，即系磨咗好耐嘅。咁佢就话点啊？而家你唔好嘥下时间，
1: 系
0: 啦，揀你唔揀，
1: 系
0: 唔揀你出快坐，

0: 结局是怎样呢？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10: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0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7: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0: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11: 月亮代表我的歌。
10: 9月25日黄昏5:00至7:00，
8: 新城资讯台，
7: 一日中秋限定。
12: 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今天呢你的故事呢可以提醒大家，玩还玩都要小心，可不可以
0: 這樣？是啊，而且我自己很喜欢买肉的，我都想知道一个15,000元的肉折了500元之后好抵啊！有冇买咧，苏嘉欣？
2: 但系我话俾你听，个成本价可能50元，
0: 可能5元嘅咋？
2: 佢卖50元俾你，你觉得佢会冇赚咧？系咪？
0: 我想问下你，最终有冇买到？
9: 我最终有啊，
0: 系啦，如果你走皮啊，
2: 系咪因为系咪有少少出于惊走唔到咧？
9: 我觉得个心情好复杂，系啦，惊走唔到，因为咧你见到个人俾完钱咯，500元咯，哎，好开心啊，觉得自己发达啦，咁样啦，一嚟啦嗰个。安心啦，一嚟又有少少觉得赚咗啦，一嚟咧，第三个就系因为咧，佢可以出呢个 dispute 啦，可以走啦，其他嗰啲人开始咧拍手啦，开始咧就拣啦，拣啲2,000元嘅，拣啲3,000元。
2: 咁嗰啲个2,000元个跌幅系咪都咁大？
9: 都系咁大，
2: 都系20元，最后20元，
9: 20元，即系最平可能都系200元咁样咯，系啊。
0: 你有冇谂过30个团友里边有28个都系妹嚟嘅咧？
9: 我有啊。我细佬同埋我系清泉啊！而家谂翻起，真系啊！
2: 嗱，其实咧你买唔紧要，但系你买完有冇做一件事，就攞翻去问一啲识嘅人帮你叫做价钱嘅评估咧？佢一睇落嚟，呢啲几蚊都唔值嘅，可能会系咁，会唔会啊？
9: 我唔接受呢个现实啊！
2: 唔揾出呢个真相算系咪？
9: 系啊，其实佢有张证书嘅，
0: 算罢啦。
2: 证书我写俾你，
9: 我都知系假噶啦，但我就将嗰张证书咧就保存喺度。系啦，提醒我自己，唔系提醒我自己。嗱，你买咗一个教训啊，咁样。
0: 所以咧，我好中意同阿苏嘉欣倾偈啊，佢真系好好笑啊，即系玩佢真系不得之了，无限开心欢乐。但系啱啱提到啦，呢、這个睇啲嘅被呃之旅啦，咁。但系既然都俾人呃咗咁多次，对于你嚟讲，一个人去旅行，甚至之前去旅居，系咪都真系会就算我俾人呃，我都要继续自己去旅行，同埋去自己去旅居咁样咧？
9: 我觉得咁。我庆幸我咁细个咁早啊俾人呃嘅，系啊，
2: 庆幸俾人咁细个
9: 呃，真系噶你。

0: 係俾人呃過呢，以後呢警惕好多，對任何啲有著數嘅嘢呢，我而家真係嘅有著數嘅嘢呢我一定會停先。
1: 咪頭先你冇著數話你200蚊㗎喇已經。
0: 驚係呀，嗰陣時因為驚物嚟，而家學埋第二樣嘢啦。有啲嘢嚟兇我呢，我唔理呀，兇返佢。系啊，真系我有试过有一次，几多次咧喺土耳其，咁其实都系大家唔识大家讲啲乜嘢噶啦。但系咧有啲人就可能好热心嘅理由会有啦，有啲咧就真系见啊你女仔，佢就要开一个好大嘅格，或者缠住你咯。特别系缠住你啲咧，你一定要恶过去咯。如果唔系，
2: 佢
0: 点
2: 缠住你啊？
0: 系咁跟住咯，跟住几条街，追踪咁，即系
3: 佢
0: 卖
3: 嘢定系想做咩啊？
0: 佢想卖嘢嘅。系啦，佢系想系咁掠住你，但系因为华人又好少去土耳其，佢哋又觉得诶好新鲜，又觉得诶你哋好好玩，跟住你哋又唔可能唔发脾气咁样，咁就死掠咯。系啊，我见到呢啲即系真系影响到我哋睇嘢。
3: 但系你咁靓女咧，你恶极都有限噶嘛？即系你最凶个度数会点样？
1: 我都想知啊。
3: 系啊，
1: 买嘢啊，买嘢啊，你试试买嘢。买嘢咁样就唔系嘛？
0: 系啊，好凶噶啦！
3: 我都唔走啦。
1: 我想咧，好好玩，我想玩多两次手。
0: 咁嘅咩？
1: 所以我觉得苏家真系好好笑。你应该觉得凶咗啦 ，OK？ 咁但系有冇真系令到你觉得我要 keep 住一个人咁样？虽然有个教训啫。
0: 我觉得都会嘅，因为呢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呢睇嘢係啦睇嘢啦，可能睇嘢会睇多啲环境嘅自然，睇啲远啲嘅嘢。因为有时候有个人喺身边呢，往往就会倾偈嘅时间会多咗啊，係啊。
3: 或者有啲地方你想佢唔想去，咁又唔知去唔去好叻。
0: 係啊，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够认识自己呢，我太就人啦，我自己嘅性格。有时候喺就嗰个过程，我以为想对方舒服就成就咗件事，但其实我都睇少咗好多即身边发生嘅事。或者風景咯，
3: 但系冇試過真係有危險嘅情況，即係真係感覺到有威脅嘅咁多次。
0: 你話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
3: 係啊係啊，俾人跟蹤，
0: 係有俾人跟蹤過，好危險啊！我真系托赖我冇嘅，特别系今次去，系同埋特别今次去旅居啦，即系我都知道自己一个女仔，夜晚一定唔好出去。
1: 佢去旅，你讲系巴黎嗰次，
0: 系巴黎嗰次，系啦。咁我六点钟咧，总之我日落啦，我就一定翻去噶啦。同埋我就早起咯，即系我有几早起就有几早可以早起身就去啦。譬如我五点钟起身，咁我六点钟可能化完妆、执整完，其实就 call 得嗰啲bike 出去噶啦，咁我就尽量系日间嘅活动咯，同埋系啊，倾偈就我会同出边嘅朋友倾，但我好少会同司机哥哥倾。
1: 啊，点解咧？
0: 因为佢知道我住边，同埋佢通常问咧就系、是、你嚟啊，同边个嚟啊？我坐得即系叫得嗰啲 bike 咧，其实通常都系自己一个，佢哋都知道好多游牧民族，因为咁，我觉得亦都冇即系冇必要去令自己处于呢个危险、
3: 都几小心喎，系
1: 系啊。但系有啲人咧，就譬如我啲朋友咧，佢哋去旅行啦，佢哋会都几广结交朋友嘅，系啦，即系佢哋觉得好似系即系又了解一下其他地方，即系当地一啲居民嘅文化系点样。咁你会唔会咁样做
0: 啊？会啊，会啊，会啊！我会我出去咧，我都会好中意同当地嘅一啲人倾偈。
1: 系啊，但你又唔同揸车嗰倾偈。
0: 系啊，
3: 嗰惊危险啊嘛。
0: 系啊，嗰个真系危险啊！嗰个都知道送到我屋企门口啦，咁样系。但系除非我住 hotel 啊，或者系住啲大啲嘅，即系度假村咁样，系啦。如果唔系我 B&B 咯，我就真系唔
1: 少啲嘅，
0: 系啊。但系出去譬如同餐厅啊嘅啲服务员倾偈啊，或者去做 gym 啊，都会有啲 reception 嘅朋友啊，咁我都会问好多关于呢度嘅文化咯。
3: 我觉得去第二度咧，最紧要咩咧？食下当地人会食嘅嘢，即系唔好净系食游客食嘅嘢。
0: 冇错，
3: 当地人会食啲乜嘢咧？咁样
0: 系，
3: 你会感受到原来得意，有啲食物咁样咯。
1: 去过咁多地方，你最觉得最好食系边个地方？
0: 我觉得系西班牙。
1: 哦，
0: 系啊。我自己好中意，即系去海鮮焗飯咁樣啦，
1: 香港都有啊，
0: 系啊，香港都有胃口咯。
1: 我好中意食西班牙海鮮炒飯噶，
0: 真噶。
1: 咁你覺得有啲咩特別吸引你嘅地方？西班牙，
0: 西班牙係。我覺得成個環境咧，其實都即係好衰嘅，有啲偏見嘅。我就好中意西班牙巴塞，特別係成個度假城市啦，即係好開心啦。咁我哋去親餐廳都喺海邊食啊嘛，喺海邊食海鮮焗飯咧，
3: 係啊，明顯有 feel， 我同意。我新加坡又係坐喺海灘嗰度食海鮮咧，好似感覺係啱撈上嚟。
0: fresh 係啲海水味啊，自己俾自己嘅錯。
1: 係，所以你就最中意係西班牙嘅，
0: 係冇錯。
1: OK， 咁邊一個嘅旅居你覺得最難忘啊？仲有兩。 分钟嘅时间，一分钟嘅时间。
2: 系，我一定要讲系真系巴黎咯。我都计划紧系再去一次。
1: 我仲要去一次啊？
2: 我想啊，但系储钱咯，同埋时间。
1: 哦 ，OK， 点解想再去多次咧？
2: 嗯，因为上次去嗰个体验咧，即系关于认识自己个体验，我觉得系好深嘅。咁我翻嚟又即系 keep 住可能系睇书啊，再了解多啲自己啊，同埋嗰边都有啲朋友。咁我可能去到嘅时候就即系希望再 meet up 佢哋啊，睇下大家有咩成长。
3: 其实咧地方系一样，但系其实每次旅行都有啲新嘅感受。
2: 嗯，系
3: 同唔同意啊？
2: 认同。
3: 你可能认到撞到啲唔同嘅新嘅人啦，或者今次你今次落雨，下次好阳光，系有啲唔同嘅。
2: 系啊，季节啊，咁样都会令自己体会唔同咯。
1: 咁啊，几时 plan 再去啊？都系储够钱先。
2: 储够钱。
1: 我都明白嘅，因为佢做即系要旅居都要俾家用噶嘛，
3: 梗系啦。
1: 咁所以嗱，我就期待你下一次再去完巴黎之后咧，就再翻嚟同你分享啦。咁但系我要讲嘅，即系平时我同啲嘉宾倾偈好客气啊，系苏嘉先嚟嘅。Michael 就觉得诧异啊，点解后嚟你会咁样对佢？因为太熟啦。咁所以咧就最后带嚟咧呢一首最新嘅派台啦，就系 Miss Sunshine， 就系嚟自苏嘉欣嘅。期待你继续一人之旅都系平安同埋快乐吓。多谢晒，
2: 多谢，
3: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

0: 大小事。
1: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网上情，最好的运气。你想得到最好的运气吗？以下的事情请记住。不理住在哪一间屋，人家问开都要说好开心啊，这间屋好好啊，住得好开心。不理同哪个一起，都要多看见对方的好处，不要只看对方的不好的地方。翻工的时候珍惜自己的工作，感恩说这份工作真是好了。遇到晴天就说阳光温暖，感恩这份晴朗。落雨的时候就说雨水滋润大地，空气变得清新，真是开心。人一杯水都要记得跟自己说这一杯水真是甜。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当你的嘴说些什么，心里面就会慢慢相信。你总是看见什么好的或者坏的呢，生活里面就会越来越多这一种的磁场。讲多些好说话，不是要讨好人地，而是为自己的心积福积德即力量。你愿意赞美生活，生活都会慢慢回馈你。你愿意珍惜眼前，眼前的一切就会变得更加珍贵。当然每一个人日子不可能每一天都是晴天，但是你可以选择用什么心去看待每一日。有位风水师傅曾经讲过，看风水是看一块地，一个人最大的风水其实在自己的嘴上、心里和念头里。当你想得到些什么，讲多些你就会得到。快乐或者不快乐，全部由你嘴上面决定。

0: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有时呢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一些可能会令大家不是那么开心的事，不过你可以这么想的，这个事的发生一定是会有些更好的事情呢在后面再发生的。哎，我跌亲只脚不紧要，有爱心人士买早餐几好呢，是不是？
1: 是不是很有爱啊，觉得人间。我跟你说我听日都是吃那间的了，我帮你买了。
0: 我希望我只脚尽快，不要这么快啦，等我享受多几天这个残废差差。对不住啊，讲笑啫，对不住啊。
1: 我可以请你的，不过怕你不好意思嘛，你又咁发过一次面，睇个人咧几均真啦咁。不过啱啱我觉得即系啱啱同苏间倾嘅时候咧，都令我几开心，即系嗰个开心就系
0: 开心，
1: 冇错。
0: 佢有一份开心，真系 be sunshine， 真系 be sunshine， 即系嗰种阳光感觉。
1: 同埋我觉得人咧嗰种快乐，其实真系可以感染人。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嗰个人咧系即系愁眉苦面啊，成日都唔开心啊，其实你系会唔想同佢讲嘢。咁所以我成日都同自己讲，我 keep 住呢种开心，就系等。即系身边嘅人都开心咯，
0: 系啱。同埋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是，如果你见到有啲人咧系好负能量嘅，成日都怨呢样怨嗰样，成日都面上好似好一面愁容咁咧，企远少少，因为咧，你唔即系唔会俾佢影响到咯。
1: 系啊，我要提一提大家，原来出边咧有一啲嘅地方可能系落紧大雨，譬如啱啱即系阿 B 嚟嘅时候咧，佢都系有个地方落雨啦，咁所以真系好塞车。咁我哋嚟紧咧有位朋友仔，我哋约咗咁啊倾偈咁样，咁佢都系讲紧话，落紧大雨出边。咁所以如果朋友仔咧系揸紧车嘅时候咧，就
0: 要留意啦，
1: 系啦，万事小心啦咁。咁但系咧，即系有啲朋友仔我都知道系会被天气系影响住心情嘅，
0: 系啊，
1: 我自己都系嘅。其实我都好中意落雨。尤其是我中意落雨跑步，我好中意落雨跑步，系啊，
0: 咁啊全都湿晒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咪可能冇咁热添系嘛？
1: 冇咁热啦，同埋我好记得
0: 线啊，
1: 会跑慢啲嘅，真系会跑慢啲。同埋我记得有一次我心情真系好差好差好差，嗰日本身好好阳光，咁然后咧我就一路跑嘅时候落雨，突然之间
0: 即刻好翻啦心情，
1: 我忍唔住喊。
0: 哦，
1: 系啊，但系咧，我又因为我其实一路心情都好差，但我又想喊，但我又唔想俾人见到嘛。跟、
0: 哦、
1: 住我就嗰刻觉得啊，个天真好好啊！突然间落雨，俾我一路喊一路跑步，但系冇人发现。
0: 有只歌系咁噶，好似叫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好似咁。
1: 你可以唱俾我听啊！我仲有几分钟俾你唱晒佢。
0: 定系另外一只歌我唔记得咗。不过落雨系嘅，有阵时咧
1: 系，
0: 如果你心情好咧，就算落雨都开心。但如果唔开心咧，落雨会更加唔开心。
1: 系啊，咁所以咧都系希望大家好心情啦，都系嗰句啦。嗱，听日中秋节，我期待嘅，因为中秋节尤其是 Happy Friday 嘅时候咧，就可以同一家人一齐啦。咁我已经准备咗星期五六咧，就系同我屋企人一齐过噶啦。
0: 真系开心啦！希望大家咧同我哋一齐过，点样过啊？就系朝早八点半咧，就一齐听我哋。Hello， 早晨嘅，听日咧系星期五 ，Happy Friday， 中秋节更加要听啦，系咪先？
1: 你听会唔会带月饼俾我啊？
0: 绝对会，
1: 但会买早餐俾你嘅，放心，我哋交换系嘛？
0: 好啊 ，Jenny 啊，好啦，交俾放饭 ICU。
1: 我想讲，我要食榴莲嘅月饼，
0: 我冇。

0: 听啊，即系都好听啊，绽放啊，刘浩龙啊，
1: 系啊，同埋好耐冇听佢唱歌啦。佢话、都唔知道大家等紧我啊，咁样，我就系话而家等紧你啊，刘浩龙。
0: 快啲啦，
1: 系啊，
0: 等紧你啊，阿林爸。
1: 諗法一準備出嚟㗎啦，聽日同樣時間八點半，我哋 Hello 早晨再見，
0: 記得啦，聽日見。
2: Hello 早晨，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早上时间11:00正，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国事访问，是他事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先后由美军仪仗队演奏中美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一架 B-1 轰炸机就飞越上空。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4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两人将会紧接举行会谈，预计会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习近平在最后一天的访问行程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然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美回国。彭博报道，早前在香港失踪的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已经落入中国手中。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些零部件来自澳洲一军方一架 F-35 隐形战机，包括驾驶舱盖和武器舱门，原定是由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在5月底运往美国检查，以便维修或者报废。消息人士透露，运送零部件的飞机在飞往美国途中曾经停留在南韩，之后转飞香港。中国政府随后接收这批零部件，至今尚未归还给美国。目前美国国会最少2个委员会正调查事件。这批零部件的表面涂有雷达吸波材料，用以增强隐形能力。暂时不清楚飞机为什么会停留在南韩，为什么会改道飞往香港，亦都不知道零部件是刻意或者是疏失而遭转运到香港。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较早时报道，这批零部件是意外转运到香港。元朗有女子怀疑被狗只咬伤死亡，渔护署和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展开捕捉行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说，出现流浪狗的根源是弃养，不应该只是加强对狗主的罚则。

0: 效力，而是要做多些宣传教育。谢展华在本台节目说，渔护署近年每年捕捉大或者接收大约400只流浪狗，比2002年的大约11000只大幅减少。渔护署在2015年曾经协助动物社福机构试行捕捉、绝育、放回计划，但是数据证实未能够有效减少流浪狗的数目，所以已经停止。目前的做法是捕捉到流浪狗之后先进行绝育，再找领养人。如果没人肯领养，狗只不会放归社群，继续由机构照顾，希望能够堵截弃养这个源头，继续努力捕捉流浪狗，令到问题能够再讲绝迹。他说，人宠共融是全球趋势，狗只管理是发展共融的必要条件，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思考清楚，形容养宠物是一生的承诺。当局将会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加强狗主的对责任的认知。五年规划提到目标在2032年本港 AI 算力会增加到目前的36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 AI 尽头是电力，认为香港电力供应具备优势，有足够空间推动不同类型的项目。沙岭数据园区预计今年年中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谢展环在本台节目说，电力对算力和数据中心发展至关重要，香港电力备用电率长期维持大约30%，供电稳定度达到 99.9999%， 属于全球极高标准。他说，沙岭数据园区预期电力需求大约300兆瓦，对比本港整体发电量大约11000多兆瓦，完全足以应付。证监会寻日公布将人民币柜台纳入南向通，目标出年7月1号前落地。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密切沟通，需要系统更新同技术安排，希望尽快落实措施，有利内地同本港市场同投资者。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将人民币柜台纳入南向通之后，会允许内地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卖股票同缴付印花税，未来政府收取人民币的规模将会增加，因此扩大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的场景，可以做到人民币收支匹配。他举例说，可以以人民币向内地医疗机构支付医疗券计划下的费用等，并研究以人民币买东江水以及支付公务员在内地的培训费用。许正宇说，如果人民币的收入和支出能够匹配，能够减低汇率波动的风险，加上政府过去一直以多种货币发债，汇率管理是恒常的财政管理工作，不担心相关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咁，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咁吹和缓东风。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咧，至下周中期大致都系天晴以及酷热噶。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嘅部分时间都系多云。而家29度，湿度71%。
4: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我是定欣，
4: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3: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7: JY on the beat，
6: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喂，十一点答二啦，早晨啊，
1: 早晨，早晨。
0: 望望我哋嘅日子，今日系9月24日，光阴似箭啊！
1: 我哋今日系盈月啊！
0: 我哋系今日我哋放饭 ICU 一个月啦，啱啱一个月啦，
1: 啱啱一个月。
2: O K 啊，仲继续做噶嘛？你
0: 问下问大家先啦。
1: 啱啱一个月，即系我哋四个礼拜之前，礼拜四开始嘅。
0: 我哋8月24日。
1: 哦，24日
0: 系啦，咁啱啱计翻就一个月，
1: 系先后9月24日
0: 有廿嗱，计到寻日啦，即系由呢个8月24日去到9月23日咧，出现咗22位嘉宾嚟到嘅，本来23嘅，
2: 系啊，知点解22得？
1: 唔知啊，
2: 因为有位叫郭俊安，你约错咗个时间啦。
0: 我哋而家就成日喺窗口度晒
2: 我哋知嘢弹咗啦，
1: 仲记得仲记得安仔话呢件事真系有排讲啊，
0: 讲一世啊！因为我寻日执翻啲相啊，呢廿几日我哋有几多嘉宾都数啦，啊23日应该得22个嘉宾啫，我就专登佢攞翻出嚟啦。点啊，继续做啊嘛，系咪大家？
2: 做下啦，唉，都几开心。
0: 你好，
1: 唔系我需要用时间嚟同你哋磨合啊。
2: 系
0: 咁磨合到少少未啊？
1: 咪就系需要啦，
0: 再需要多啲。
2: 我哋崩咗，
1: 磨合嘅空间仲好大啊
0: ！Room to improve
2: 啊！咁啊，当然我哋希望日日都有嘉宾啊，最紧要齐人啦。不过咧，即系讲紧嚟结婚啊呢啲大喜日子咧，齐人都好开心噶嘛。
0: 咁啊，难得咁齐人，农夫都有唱啦。喂，但系咁样，讲结婚呢样嘢咧，真系要向阿智者你请教啦。你知你咧，
1: 你一定系问紧我啦。
0: 系啊，见多识广系嘛，话晒咩越老就越辣啊人。喂，其实而家做几多钱人情？我成日都好挣扎呢个问题。即系酒楼摆酒，酒店摆酒，而家有啲嗰啲 clubhouse 摆酒剩，我成日都唔知道应该做几多钱。你可唔可以解？
2: 又做几多？晏昼做几多咁样咧？吓，你有冇？系啊。
1: 嗱，咁样嘅，你哋可以唔使学我，但系我咧系得一个价嘅。
2: 你做
1: 咩？无论你系请我去做乜嘢，你晏昼啊食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去酒店啊、去酒楼啊、去茶餐厅啊咁，我都系俾嗰个价。
2: 哦，即系一个价。圣经金句卡一张，利是
0: 祝福你，
2: 祝福你。
1: 我都俾嗰个价。其实咧，我个动机咧就一嚟我就费事费煞，为呢件事费煞思量。
0: 系
2: 系。
1: 咁如果你真系譬如话你请我去去开生日，五星级酒店。咁如果你去得五星级酒店，咁可能你自己都系有咁嘅能力先会去嗰度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就唔好介意我俾呢个啦。咁但系如果你去一个譬如话好简单一个楼下街坊嘅酒楼，我都系俾呢个价。咁我就觉得佢收到应该系好开心嘅。
0: 总之谭玉英的祝福
2: 系，
0: 又唔好理咩钱系嗰样嘢。
2: 有啲智慧呢个又
1: 系啊，我系咁噶。同埋如果咧嗰个如果系结婚嘅话咧，我系会买一张结婚卡噶。
0: 而家仲有啊？
1: 有得卖噶。
0: 我心谂只系在边度买卡？
2: 你系撑住成个即系
0: 卡业啊？
1: 你知唔知真系好贵嘅？150几蚊一张噶。
2: 咁梗系要咁贵啦，要问边个买？
0: 150几蚊一张结婚贺卡。
1: 我由100蚊买到，本来计时80蚊，一路买下买到咧150蚊，咁样噶。
2: 系咪去间科乜嗰度？
1: 系啊，
0: 仲有
2: 有啊，
0: 我以为执
2: 有啊，
1: 有啊，
2: 都仲有啊。
1: 就喺中环个地铁下边有，
2: 唔止，
1: 所以我成日因为我就成日咁样路过，我就成日都喺。
0: 就系因为少人买，肯买都系有心人，佢 mark 到300蚊，佢都肯买我。
2: 冇错啦，
1: 咁我就会买一张卡，然后夹我啲礼金喺，唔系礼，即系
0: 啦，
1: 啲叫咩？我份礼喺入边咁样俾人嘅。
0: 我就冇呢个卡，因为我觉得好贵，我就真系每次搵个利是封，后面写上祝福说话。咁喂，最紧要个馅啫，即系我又觉得啱。其实你其实摆边度系你自己决定。而家我唔系夹钱食饭啊嘛，咁我份心意啱嘅，我唔应该谂咁多。
2: 你做得出？但系你又做唔出
1: 嗱，你记得你请你两位记住，我正话第一句系，请你哋唔好学我。
2: 系，但系有面
0: 子。同埋佢系谭玉英，啲人觉得有阿谭玉英出席嘅婚礼咧，已经系一种荣幸。
2: 系，
0: 佢唔做礼可能都冇问题
2: 嘅。系，
0: 佢做多咗嚟
2: 嘅。系，佢几可以考虑唔做？
1: 你系做公关啊你？
0: 我不嬲都系。
2: 嗱，我自己觉得咧就咁嘅，因为佢每年都有通胀噶嘛，由早年话800蚊都搞到。店收到科去酒樓就500，酒店800噶嘛。其實去到依家已經去到1000至2000噶啦，
1: 1000
2: 已經有基本啦。咁我覺得你做2000咧。 是比较稳阵的。
0: 酒楼、酒店、酒店、
2: 酒店。但你坦白讲，你问我咧，我去到我依家呢个年纪咧，虽然唔系好老，但我真系唔系乜嘢婚礼我都会去嘅。我去得系我系真系满心带住一个祝福，
1: 祝福
2: 想去而即系咁样咯。但我当然会做份礼啦。如果你真系邀请到我，我唔去
0: 嘅话，唔去我都会做礼。我话俾你听，即系你讲得好啱。而家时间有限，
1: 咁唔去都要做礼噶，
0: 因为我觉得我宁愿俾咗钱，我唔使花我时间，要花埋我时间就一定要好好朋友先得。
2: 一日唔可以做两单蚀本生意，因为
0: 咁又唔好话。哇！都系祝福嚟嘅，反而我好唔欣赏有啲人咧，而家喺 Strat 好中意讲噶嘛。
2: 系
0: 哇！你做啲咁嘅礼，譬如你带酒，唔系带酒店，即系酒店啦，即系你酒店去饮，你做得$800人情，佢真系够胆 sell 啲人咧，系会 send 翻 message 俾我。咦？你系咪做少咗啊？你系咪应该做翻$1,200？你可以 pay me 翻我嘅。有啊，
2: 系咯，
0: 有啲人会咁样噶，系咪癫噶？
2: 其实系癫噶。
1: 你需唔需要拣朋友啊？
0: 唔系我，都系 Strat 度。
1: 哦，
0: 唔系有冇阿智姐啊？有冇留意我第一句？在 thread 度有人话，
1: 你知唔知啊？留意系需要人哋咧，系即系讲得好清楚噶。
2: 呢个同学真系好嚣张，
0: 系啦。呢个呢个班主任
1: 咧，你都唔系想人听嘅。头
2: 先你语气重咗，头先你语气重咗，你嗰个挑衅嗰个成分系比较强。
0: 喂，但系我想问，我想问一个关于婚礼嘅问题。除咗做礼之外咧，通常几早之前邀请你先为之恰当咧？够唔够清楚啊？自己
2: 我觉得。
1: 我通常都幾早下喎，通常我自己而家我通常我而家會去參加人婚禮，我啲朋友計啦，嫁女都有啦，點會仲結婚咧？但
0: 係
1: 我有好多啲以前識落嘅小演員結婚
0: 啊，係係
1: 係啊，佢哋就結婚咧，佢哋會請我係咩咧？係佢媽媽咧會邀請我去食一個晏晝。傾下偈，跟住送張貼俾我，
0: 好傳統，
2: 好有儀式感，
1: 好傳統。其實咁我都係呢類人嚟嘅，咁我都好樂意嘅。咁啊，跟住大家又可以聚下舊，傾下偈，咁跟住然後跟住就攞張貼咁樣咯。
0: 我而家通常都收到 WhatsApp 嘅啫喎，
2: 係
0: 即係問你到唔到。
1: 咁啊，但係之前再早咧，就係佢一定會咧，譬如個小演員會同我溝通咗，譚先生，即係你會唔會嗰日得閒嚟啊？即
0: 係
1: 如果你嚟咧，咁我媽媽就會約你俾貼你。如果你唔得閒，譬如有陣時你根本唔喺香港。咁佢脚就呢件事就完咗，我净系寄个饼卡俾你。
0: 嗱呢啲就好啦，起码都几个月前邀请你啦。
1: 系啊，
0: 我试过最严重嘅一次，有位其实系旧同学嚟嘅，但系好多年冇联络旧同学。
2: 即系 friend 嘅程度，十个 friend
0: 曾经好 friend，
2: 即系曾经系有十个 friend。
0: 小学嘅时候好 friend，
2: 小学时候 OK，
0: 跟住中学已经冇联络啦。OK， 咁冇乜联络啦。突然间佢听日结婚，即系听晚摆酒，佢今晚打俾我。
2: 系系，
0: 喂，William 你好啊，好耐冇见啦，即系呢啲寒暄唔讲啦。然之后就话我听日结婚啊，咁我就心谂哦，恭喜你啦，咁样。你听。

0: 晚得唔得闲嚟饮啊？我仲记得边间酒店嘅，执拆咗噶啦，讲得噶啦 ，Excelsior 啊，我话吓。听晚我就问，我冇听错，听晚啊咁样，系啊，听晚啊，听晚摆酒啊，你嚟唔嚟啊咁样，咁我嗰刻觉得你都唔系听日，今日先知听晚摆酒，你唔一早揾我，
1: 好未揾你嚟摄啦，知点解系揾你啊？
0: 点解啊？
1: 点解嗰时候揾你？你个名系 W 啊，排到最后啊，佢度碌紧由 A 至到 E set。
2: 哦，咁
1: 样 ，Agnes 唔得啊 ，William 揾到你啦，所以就
0: 即系先有人，先有人甩底，就冇嘥咗个位，
1: 就开始碌碌碌啦，由 A 开始揾，
2: 由认识嘅朋友开始去揾，
0: 咁应该揾 Helen 先，跟住揾阿 K，
1: 系
0: 都冇啦，都唔肯嚟啦，
1: 你啦，所以佢都唔想系你，怪就怪你老豆改你英文名改得觉得唔好得
2: 字，咁你当时点应付啊？
0: 唔好意思，听晚约咗人，
2: 我以为你话对唔住，听晚咁啱我都结婚。
0: 哇，呢句太绝咯。

0: 佢系 Jenny 啊 ，Overheat。
1: 喂，讲起婚礼咧，仲有一单嘢想同大家分享嘅。
0: 点啊？
1: 你哋都有帮过婚礼做司仪噶嗬？
2: 当然啦。
1: OK， 咁有朋友啦，有朋友嘅朋友啦，或者你唔识啦，咁唔识嗰啲就反而明买明卖啦，即系都系讲好价钱做。咁有啲朋友嘅朋友介绍是但啦，即系谂住我都讲一句得收封利是得啦，即系唔使咁乜嘢啦。咁啊，真系做完，我喺间好高级嘅酒店，佢系一个好多铺头嘅主人家，有钱
0: 嘅生意人，
1: 生意人。咁然之后咧，我就因为佢系我朋友嘅朋友，其实我唔直接识佢，但唔紧要啦，何人啫，利是啦。啊，佢临完啦，即系叫晒啲亲戚影相啦。佢话啊，我妈有封利是想俾你啊，咁啊走埋去恭喜新奶奶啦。咁啊，新奶奶真系攞咗一沓利是出嚟，我喺 online 冇讲过嘅。咁然之后就呢封唔系，呢封唔系啊，呢封抽俾你，嚟多谢你啊吓咁样。咁啊俾咗我啦。咁跟住咧，我就谂住唔会多啦。其实我都唔 expect 多噶啦，系一千几百都冇所谓。谂住用嗰封利是咧就搭的士走啫。
2: 系系。
1: 点知的士我开封利是，
2: 系
1: 你估下几多钱？
0: 唔够搭啊，梗系。
1: 一定唔够搭噶啦！嗱，我要由九龙站搭去铜锣湾，即系谂住 cover 噶啦。
0: 系
2: 咁，如果你咁讲法，就应该就
0: 一百蚊，
2: 五嚿水都唔会有啦，即系咁即系
1: 五
2: 嚿，唔系咁唔会有啦，一百咯。即系你如果你话唔够搭，
1: 廿蚊。
0: 佢咪俾错咗啦！
1: 我都谂个问题，我直头打开个利是封，廿蚊系咪仲有啊？
2: 系系
1: 倒出嚟，真系得咗廿蚊。
2: 你有冇收翻啲祝福啊？你祝福都多咗，
1: 都冇啊！唔系咁啊，我帮佢算啦。但系廿蚊，你搞错啊？跟住我就谂啦，啊，系咪俾错我？
0: 可能俾错咗。
1: 就算真系俾错，一封廿蚊嘅利是喺酒店摆酒，其实你派俾啲 waiter 都系一百蚊。佢廿蚊本身俾边个先？如果你派错嘅话，
2: 咪就系留翻嚟俾你，要拣咪就系留俾你咯。唔系就系留俾你咯，写住 William 作咗你个名喺嗰度啊！
1: 我呢世都记得噶。
2: 喂，转头翻嚟啊，即系问下律师啊，究竟有冇得告啊呢啲吓？一阵间今日考你牌嘅就落牌啊！放翻
3: ICU，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我是薛佳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6: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7: 月亮代表我的国。
6: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4: 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中秋限定。

0: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1: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
2: 谈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的、但是你怎样去选择呢？大家觉得重不重要呢？即是你在人生里面有很多选择、会不会选择令到你去行下一级更惨或者是更好、
3: 虽然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整定，但是其实每个决定都注定你条命怎样
4: 走、
3: 自己选择来的。
4: 是一定啦。
2: 那你觉得自己选择是来自于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是你生出啦，还是怎样呢？
3: 我是性格，
2: 我是性格，
4: 你觉得是性格
2: 行事？
3: 我是因为性格影响我决定，我反而做决定不算好理性，即系譬如我做唔做呢度，接唔接嗰样嘢，我唔系嗰啲咩称晒出嚟嗰啲，唔系嘅，主要嗰刻我中意。
2: 你嘅性格系嗰阵时点样？但系你就算话性格，即系好多时你都有一啲嘢内在已经系既定咗喺度，
4: 即系原生家庭
2: 啊，呢一个你自己成长一路建立出嚟嘅咯，
3: 有条轨迹，我觉得系每次选择，如果你要真系刻意分类嘅话咧，我觉得我系一个可能悲观啲，点样都系有一套路嘅我嘅选择，所以我谂我性格系绝对影响，我唔理性嘅，我
4: 系
3: 感性嘅。
4: 我谂几样嘢啦，即系你原生家庭父母教导啦，然后你自己做完之后嗰个经验啦，就会令到你就会识得
2: 系下次点咯。
4: 咁因为人生佢永远都唔系话一条线嘛，永远系由好多唔同嘅点去连成嘅线嚟噶嘛。咁有啲点你做得好啲嘅，咁好似直啲咯，冇咁好嘅歪少少咯。咁睇下你可唔可以下一点就收翻正。
3: 但系你感觉行先，你会写好晒，
4: 我理性嘅，我一定系理性行先嘅，系啊，我感性，我会称嘅。
2: 我觉得我两样都有，
3: 咁每人
4: 都有，两样都有嘅。
2: 但我咧就想讲咧，就系你点样选择咧，其实咧就系其实注定你自己今时今日嘅你啊。我讲个故仔，嗱有一个爸爸有两个仔嘅，爸爸咧系个迂走嘅人，咁佢个两个仔咧，第日最后咧就系一个咧就做咗一个大企业家。一个呢就继续迂走。咁人问佢啦，点解你哋会咁极端嘅，你哋都系成长喺呢个家庭嗰度。但其实就系发生一件爸爸迂走呢件事件呢、其实就系造就咗一个人，你觉得你系应该要去如果一个正面啲嘅人，你系会觉得我唔可以咁样，我要努力、我要摆脱呢件事。咁就成为咗一个企业家，因为当你的想法咧，你会慢慢咧就行嗰条路咧系正面啲啦，咁又跟住咧，所有你会遇到

0: 嘅人都系正面啲，嗱、就会带你行翻嗰条路，嗰条正面嘅路啊，令你成功。咁但系另外一个继续迂走嘅咧，佢就会咁答：冇办法啦，我爸爸迂走，
1: 系搞到
0: 我冇得拣嘅。
2: 即系贫穷出身，我就继续贫穷啦，类似咁啦，
0: 佢就继续咁啦。咁即系话呢件事咧，其实咧系咪就系话嗰个人点样去谂嗰件事，
1: 系啊，
0: 就决定咗个结果啦。
2: 绝对系。
0: 咁又俾多个例子咯，就譬如 Google 咧，佢其中一个嘅创办人，咁佢咧就 Brian 啦，咁啊 Brian 咧，咁佢咧就咁嘅，佢咧就发觉佢自己咧就系有50% 系有老人痴呆嘅 genes
1: 嘅 genes
0: 系啦，佢有呢个倾向，佢咧倾向啦，咁啊咁跟住佢就点做咧？佢咧就用咗$50,000，咁呢个当然佢有钱啦，但系我依家讲紧佢系用一个积极嘅态度，咁佢咧就唔会好似话迂走个爸爸就迂走啦，冇办法啦，咁佢咧就咁系啦，咁佢咧就会用钱去俾人研发。唔系研发药物，冇即系冇得啲咩研发，系研发究竟咩事可以做啲咩嘢，可以令到件事可以系延缓佢，又或者系改变下咧，咁唔系话即系好晒。咁啊，跟住就系发现咗系点咧？原来咧，将你嘅心跳率加高，
2: 系
0: 系有改变嘅，系会有好处嘅，
2: 系咩？
0: 于是乎佢咧就走去学跳水，
2: 系，
0: 佢又跳水啦，然后又去饮咖啡啦，即系做嘅饮绿茶，即系成日做呢啲嘢。咁真系咧，因为佢信呢个研发出嚟嘅效果嘛，佢真系好咗好多。咁啊，跟住因为已经20年前啦，呢个系2006年嘅事嚟噶啦。咁啊，20年，咁啊，经过20年之后咧，佢继续做呢件事之余，咁个医学亦都有进步啦。咁所以帮到佢而家去到咧，系减到几多啊？系10以下。
1: 哦，
2: 咁即系佢而家系仲未发噶，即系嗰个
1: 未退化，
0: 系啊系啊，未发。
1: 但系讲少，讲低咗，即系多40% 咯，
2: 已经减到12，
1: 系啊系啊，
2: 咁啊，即系话其实。即系个人嘅行事选择系要积极面对，
1: 系、
2: 你消极嘅话就即系死路一条嘅啫。
1: 所以亦都解释咗就系点解咁多嘅富翁佢哋破产之后，佢哋好快可以东山再起，就系、因为佢里面唔系一个贫穷嘅人啊嘛。但系调翻转，因为本身一个贫穷嘅人，就算你中咗彩票都好咧，你可能3-2年就会打翻原形啊，因为你根本就承载唔到咁多嘅财富喺度，你里面都系仍然很
0: 贫穷。你嘅行径仍然都系一种，
2: 即系所以我头先咪话咧，即系我系信命，即系我信有个命运或者整定，但系我就好怕啲人咧。是这样的啦，唉，即是我信有整定不代表我不动嘛，即我都会做好手头上面每一样东
1: 西，
2: 就相信上天会带领我有另一样东
1: 西，
2: 就不是那些唉上天都整定了我是这样，我怎么做都不会发达的啦，即我又不是这样，其实是个选择来的，即我就会选择做好它咯。
0: 是啊，我做我都是会选择做，但我又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整定。
2: 哦，你反而不是。
0: 我没有觉得是整定的，所以我从来都不信命运的。
2: 你信自己？
0: 我不信，我又不是说没什么信不信自己，总之我不信命运。我觉得人呢，譬如说、命运、遇到我识到你这样样，我心想我不识你我都识你的啦，即是我总要识一个人。
1: 即是我不识我都要识林柏希，一听我不知道他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些精神分裂，不识你都识你。
0: 不是，即是说譬如有些人有些夫妻，即譬如说正注定我是识他的啦，
2: 是
0: 啦，这样。那我自己就觉得你唔识佢，你总会识到一个人噶嘛？咁、你就将嗰个人对号入座啊！呢、个就命运，你识咗佢啦。
2: 咁啲人会问你咯，点解你最后系识咗阿何基佑，唔系林柏希？呢啲咪就
0: 系
2: 命运？啲人会同你拗翻噶嘛？
0: 咁我就觉得系对号入座啊！一定有一个人，我一定会识到一个人。咁你唔系将嗰个人就话点解会识？一定有一个人出现噶，每一个人出现你都话点解你就识佢啊？咁啊！
2: 我开始觉得谭咏麟似咩咧？佢似一个宗教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就系个宗教，
1: 英教，
2: 英教，即系佢唔会理咩命运啊，即系定系你，我谂你好难
1: 你信我，
2: 就系咁代谭咏麟。
0: 我冇自大。放翻 ICU。11:32。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0: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咁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都系

0: 始，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城劲爆，落去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7: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o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8: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7: Carol G、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在美国的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这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6: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11: 放饭 ICU。
10: 今日考你牌。
12: 剛才在節目開始我不是說了20元利是事件的、其實講錢，今天講少關於錢的事，不過好錢的，今次我怕你們沒得拗，很快答中的。我們有遺產、這個世界其實有沒有遺債的呢？即意思是如果我們的資產死了之後分配做遺產給 A、給 B 等等，有你有根據法律分配就可以，遺囑立了的又可以，但如果生前有債項的話，咁又会唔会 pass it on 俾你啲后人，佢哋要继续还债呢？又或者咁讲，啲债主其实有冇咩方法去向死人追债呢？
13: 梗系冇啦，即系真系钱，又几钱喎？你今日呢条真系，
12: 你讲下啦，你冇答错啊！
13: 我本来想答。就搶住，但你都未問完就答啦。但系，咁就俾你講曬啦。
12: 哎呀，真係好尊重。
13: 梗係冇啦，
12: 即係完就係完。
13: 梗
12: 係
13: 啊，
12: 梗係，
13: 梗係啦。點啊？即係等於阿爸借咗錢，點啊女還啊？
12: 即係一死就冇噶啦，
14: 除非你擔保咯。除非你有
12: 担保得，
13: 但担保又另外一件事，你做咗担保人啊嘛，咁咪唔同啦，唔关呢件事啊。即系总之债，
14: 你边个做得噶嘛？担保
12: 即系谭小姐而家除定音，
13: 黑社会就有。
14: 黑社会
12: 支持我，
13: 唔系黑社会咪成日黑社会咪成日睇啲戏嘅，即系
12: 男朋友啊，
13: 系啊系啊
14: 系，
13: 负债指环啊嘛。
14: 就法律上就应该冇，
13: 法律上真系冇。
12: 即系阿谭就话冇啦，一定冇得追落去嘅，
13: 一定冇。
12: 即系任何时候死就系一个了结。OK， 咁啊，阿何基友咧？
14: 我都觉得系冇嘅，因为咁系唔啱，唔公道嘅呢件事。
12: 唔公道系啊，咁真系争人钱啊嘛。
14: 我阿爸佢过嚟，佢十岁已经抛妻弃子，跟住借咗钱，点解你死咗向我追？
13: 借爸嗰个名唔系我名嚟噶嘛？
14: 我冇享受过任何嘢嘅，佢系我阿爸啫。
12: 好少可感觉到你两个咁齐心一致，望住我，啄住我。
14: 系啊，所以好似搞到系，好似系你去针对我哋咁样。我呢一抗敌啊。
12: 嗱，总之而家就谭小姐、阿何先生都话冇啊，死就冇噶啦，一死了之啦咁样。
14: 冇错。
12: 咁即系好啦，咁嘅遗产又有啦，遗债有冇咧？咁啊，听律师讲啦。
10: 今日考你牌。
12: 好啦，究竟追债有冇得追死人嘅咧？又或者究竟后人需唔需要承担呢啲咁样嘅债项咧？今日我哋问一下。

0: 另一位大律师刘伟琪大律师先 ，Vicky 点睇啊？咁样
1: 早晨
2: Will， 咁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就系、是、首先你头先讲咗啦，有机会系有遗嘱，有机会冇遗嘱嘅。咁、如果系一个冇遗嘱嘅情况下咧，我哋咧就会首先咧喺即系香港嘅法例咧，其实就会先喺遗产里面睇下佢个资产有几多。咁就處理咗債務嗰方面先。
0: 哦 ，OK， 用咗遺產先。
2: 係啦，咁就係用佢剩餘有嘅遺產，就需要去支付翻佢本身咧喺遺產當中，譬如即係嗰位先人啦，係有啲譬如信用卡債務等等嗰啲，係先償還咗之後，先至會做翻一個分配。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冇寫遺囑嘅，咁啊自然係咁樣即係擺還得債先啦。
2: 嗯、
0: 有寫遺囑嘅話，譬如我係佢話俾五成我，俾三成太太，俾兩成諸如此類，咁係要扣曬債項。先分俾我哋啊，定系点噶？
2: 都系要扣债项嘅，因为你唔可以系即系唔处理嗰啲债项噶嘛。不过如果个情况系到一个佢遗产根本系资不抵债嘅话咧、其实简单说明嘅话，其实就系冇得再追噶啦、因为系唔会将一个债务继承咗落去俾嗰啲遗产嘅继承人里面嘅、
0: 即系有遗产嘅扣晒遗产先，冇遗产嘅就唔使再孭上身。咁正常遗佢都冇遗产噶啦。如果佢争人咁多钱嘅话，如果唔系之前卖咗，之前还
2: 可以咁理解嘅。如果是真的譬如走佬，然后即是咁不幸地他是完全没有钱的话，那争紧他钱的那个人呢，其实就真的没得追的了。
0: 咦，那我想问，譬如他现在说有遗嘱，有遗产，根据遗嘱分配，我当是他不是用 cash 的，他实质一些 capital， 即是楼啊这样，啊 Vicky 你有这两层，我有这两层这样，但他又有些债项，咁边个负责咩啊？即系边个买咗边层楼去分配呢条数啊？喂，其实唔公平噶，有时。
2: 嗱，咁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头先讲话个遗嘱嘅话咧，就一定会有一个遗嘱执行人。
0: 冇错啊。
2: 系啦，咁呢一个执行人就会要负责去处理，要将嗰、那个譬如一啲楼啊，可能有需要卖咗去咧，就由佢去处理。但系如果冇遗嘱嘅话咧，都会有一个叫做遗产嘅管理人嘅。
0: 嗯。
2: 咁佢亦都系啦，有呢个身份去担当住呢一个身份去处理佢啲遗产，包括要处理埋债务嘅。
0: 咁即系话啲受益人咧，其实又要开一个会，甚至轻诉讼去处理呢啲问题噶咯。
2: 如果系真系有争辩嘅话，系噶，系会需要有呢样嘢噶。
0: 有时真系唔系唔想要钱，不过有钱有时又系烦，咁啊有债项更加烦添啦。好，今日唔该晒刘伟琪大律师嘅。
2: Thank you, Will。放翻 I see
0: you。你两位唔系唔啱，不过就唔系真系一死了之。原来佢有。有个所谓的遗产的话咧，系要自己搞掂埋先嘅。
3: 系系，咁都唔系话，
4: 因
3: 为
4: 有遗债都可以有遗产噶。
3: 系系，因为嗰、那个，因为都系讲嘅嗰件事，嗰嚿钱系未到嗰个后人嘅手上噶嘛，系处理咗先，所以严格嚟讲，都唔系后人去支付嘅，因为佢从来都系冇未到佢手噶嘛。
0: 但系总之就唔系一死咗、就所有嘅咩卡数啊咩就系啦，就唔系嘅。你有你要。
4: 我突然间谂起，如果咧，譬如话阿爸就有间屋嘅，
0: 系
4: 间屋咧就
0: 系、
4: 是。欠款嘅，咁、但系我间屋咧就写咗落遗产度咧，就俾个仔嘅，咁而家个间屋我死咗，间屋系属于个仔噶咯，
3: 系啊系啊，
4: 咁间屋而家争人钱，
3: 系啊，
4: 咁你
3: 个
4: 仔系咪要俾？
0: 如果根据头先理念嘅话咧，
4: 阿仔
0: 系未收到住嘅，你要先处理咗，因为
4: 阿仔系要俾咗嗰间屋嗰啲债务俾还清晒，
0: 或者卖咗层楼，减咗个债，佢先得到剩余嘅款项咯，即系佢要将欠债，就算系先人。有嘅嘢
3: 系
0: 处理咗先，买晒啊，即系搞晒先。
4: 债就一定要清咗先，
0: 跟住先交俾你。
4: 先至到嗰佢到
3: 咁都头痛、
0: 啊。系啊，
3: 如果佢住紧层楼，喂，其实冇我供得起嘅，但系因为层楼依家未到我手，咁好啦，跟住到走咗，搞好晒啦，到我手，咁有冇得同银行讲话？我依家到我接力去供啦，咁样得唔得噶？
0: 可以倾嘅，但系即系证明嗰个债项唔系一笔勾销咯。
4: 如果你有钱，你咪去供咯，但系你要还一债先。
0: 系啊，但系如果
4: 你还一债，跟住先好去供。
0: 但系个层楼一早转咗名，唔系老豆。名即系喺佢走之前，就已经转咗阿仔名，咁呢个就唔系阿老豆嘅遗产啦。
3: 系啊系啊，但系你一般人唔会咁做，因为你转名又要额外支付一个费用噶嘛，系啊，咪就系咯，都好贵噶
0: 嘛，其实
3: 系啊，咁即系话变咗，因为好多人都系唔会去咁处理嘅，所以即系我谂你遇到啲问题，一定真要先同律师倾一倾，即系攞多啲意见，因为你真系
0: 而家冇遗产税冇咁烦啊，早年代有遗产税就更加烦添，
3: 系啊系啊。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sticky, sticky, sticky.

0: 送俾你有 caller 嘅 six six 三三，
1: 呢首歌个名可唔可以咧？我哋每个人都读一次啊
2: ！six six 三三
0: ，six six 三三，我最好。算啦，喂，转头有嘉宾啊，唔好讲咁多嘢，
2: 讲翻唔使嚟唱。放翻 I C U。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5: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4: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6: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7: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8: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情寻机，情海恩。
11: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12: 飞千百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机啦，
8: 新城资讯台，
10: 情寻机，情海恩。

0: 放飯 I meet you。
1: 嘉宾嚟到啦，平时咧就应该我哋正常应该叫佢做陈生嘅，但系咧相信所有有华人嘅地方咧都会叫做石生嘅。
2: 石生
3: 哥哥，
2: 唔会叫石生，我哋一直就石修哥哥啊。
4: 大家好啊，大家
1: 早晨啊，
4: 系早晨。
1: 咧我哋少数嘉宾咧系谭玉英嘅前辈，
3: 系啊，真系好难得啊，真系。中意个嘉宾唔使讲话，细细个睇你大啊嗰啲啦。
2: 系我到我细细个睇嗰阵时，石修哥哥都系细细个嘅。
3: 系啊，你细细个都睇住你噶，都
4: 同我都睇儿童节目嘅。
2: 吓，阿仔睇啊，阿 Sam 睇。
1: 但系你系童星出身噶喎，
3: 系啊，
4: 系啊。童星我系玩嘅啫，喺片场玩嘅，其实都唔系当一个咩工作嚟嘅。
3: 你咁靓仔，你细个，我细个睇诶，即系粤长片啲时候咧，阿妈都系话呢个咧好靓仔噶，叫石修啊咁样啦。我认识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大，即系好诶大个咗啦。咁哇，系好靓仔。
1: 我先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先，跟住阿淡好多嘢想问你，啲最旧啊嘛。点解由陈石修就改咗嘅系咩？就石修咧，石自己改埋。
4: 唔系我细个嘅时候一直都系用。陈石修嘅，咁到大个再翻出嚟做戏咧，就有位导演啊，楚源先生佢，喂你嗰啲字嘅笔画咁多嘅，简单啲得唔得啊？我你同我改啦，咁佢同我改咗石修，个石字咧，我本来系一个石，嗰、那个石士个石，
1: 读石士嘅石，
3: 系啦。
4: 咁佢简单啲一个音又冇转到一样系嗰个字咁 OK 啊！
1: 欢迎晒石修哥哥，
2: 就系凭呢一点咧，即证明你个人都好易化为。
4: 其实我个人嗰、那个。个优点亦都系缺点咧，啊冇乜主见嘅，你话点就点，
1: 你系噶，咁但
2: 系
1: 做呢行，做呢行好难噶，都冇啲主见，特别做主角
3: 都系艺术家嚟噶嘛，
2: 客气啫，你又真系当人冇，真系激死你真系。
4: 我嗰阵时都系细嘅，啱啱出嚟，再翻出嚟做戏都系都未到20岁，咁啊导演话，不如你咁样改啦，咁我梗系听佢嘅意见啦，佢一定个经验比我好啲吓。
1: 但系阿谭永英头先我哋咪后倾偈咧。佢对你好有印象，佢话你好好人嘅。
2: 系啊，
3: 我哋俾以下时间你快讲啦先。
2: 时间等我嚟，
3: 你一定唔记得嘅。
2: 等我否白啦。咁啊，话说咧，咁啊，应该系发生喺79年啊。
3: 滴汗开始记得石修哥哥。
2: 即系80年头咁样啦。咁我系出嚟实习噶。咁我实习嘅时候咧就做妹仔啦。咁就企喺个喺个大场面嚟嘅，好似系即系杨门女将嗰一类咁样，嗰类咁样。咁你着住丫鬟，咁我系妹仔企。喺后边，咁你哋前边啲主人家咧就喺度有好多，又嚟啊煲刀，咁啊又受伤啊，或者翻唔翻到嚟啊，咁大家咧就好担心，然后跟住咧又会有欢喜，咁我咧就系、是、因为我系妹仔啦，我企后边，总之台词都冇嘅，如果咧影前面嗰个人咧咁啱楞到我咧，咁当睇
3: payback
1: 时
2: 就会好开心噶啦，见诶楞到有我份做啊咁，咁但系当时我自己咧就主人好开心，我又跟住笑；主人好担心，我又跟住愁。咁跟住你咧就拧住面，就我屋企喺度咁，你就话啊，你叫咩名啊？你好好喎，咁赞我，
4: 真系
2: 系啊！你即系你赞我意思系话，你有跟住我哋啲主人嘅情绪，
4: 你
2: 都有
4: 你入戏啊嘛，入戏啊，
2: 你有反应，
4: 系我当时你投入啊嘛，系好嘅。
2: 你对我嚟讲系一个鼓励咯，嗰阵时就系啊，即系起码咧唔单止导演喺度，你都睇到啊！你系拧住面嚟赞我嘅，
1: 好少可听头先咁咁
2: 你就企，你就坐喺度。
3: 但系石修哥哥有冇任何印象先？你多唔多赞人嘅咧？片场嗰度
4: 嗱，头先啊，谭玉英讲嗰个画面咧，我真系冇印象啊。80几年嘅时候，
2: 系80年，
1: 79、80啊，
3: 40几年前
4: 系啦。咁嗰套系咩戏我都唔系啊。But anyway
2: 但系你系一个咁嘅人咯。
4: 我相信咧就系希望个气氛好啲啦，亦都希望大家嗰个距离近啲啦，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都有个存在嘅感觉啊！我即系话啊，你同我同场一齐做戏啊，都有个感觉喺度嘅，我都留意到，因为你个面部嘅表情或者你嘅肢体语言咧，会系俾我一个反应嘅。我谂会系因为咁嘅情况之下，
1: 你多赞赏新人嘅，其实平时都定系。唔系个个赞噶，真系做得好嗰啲先赞嘅。
4: 唔系我对任何人都系都关心嘅，其实
2: 系
4: 即系我唔想即系每一个人都有新人嘅
3: 阶段
4: 啊。咁我就唔想俾人哋觉得我系 一个高高在上啊，好难接触嘅嘅人，咁啊希望个气氛即系融洽啲咁多咧，就大家个 interaction 系好啲嘅。
3: 咁同你开工咪好开心咯，嗰啲后辈，因为呢个圈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嘛。
4: 我又冇逐个问、啊，
3: 我估你唔会，
2: 但系普遍
3: 开心。
2: 普遍我哋，我谂就算咧，我记得以前儿童节目咧，你都有帮过我哋手嘅。
1: 吓、啊？你有做兒童節目咩？
4: 哇！你講到好遠咯，我真係唔記得。
3: 其實可能係淡記錯，你知唔知啊？你講咁多，
2: 唔係真係啲 P A。我哋嗰陣時咧有啲特別節目㗎。咁啊，我記得係嗰陣時嘅 P A 咧，有陣時就會請我哋請阿石蘇哥哥咧就嚟，佢就係表演佢嘅音樂啊。
3: 哦，已經係 saxophone
2: 啦。佢啱啱翻出嚟咧，就突然間又見到佢係啊，就 saxophone 啊。
3: 哦，有冇印象呢個？呢個應該有啲。
4: 有啲嘅，有啲㗎，因為其實咧，我喺無線咧嗰個工作嗰、那個、那個階段係分咗幾次嘅，我真係叫做四出四入。我做完一輪之後又走咗，走咗之後又翻嚟做咁樣。咁譚玉英講嘅嗰一個階段咧，應該係我第三次翻入無線。啱啱嗰陣時咧，我就學識咗吹 saxophone， 咁啊有啲監製有啲朋友，你不如你我呢個節目嗰度同啲小朋友即係。俾啲音樂佢哋聽下，睇有咩嘢，等大家都係啟發一下咯。好，咁我就去咗，可能係咁樣嘅。
1: 真係有印象。但係點解無啦啦，即係去到即係你第三次翻 TVB 咧？咁你就學即係之前學咗 saxophone 啦，即係你唔係細細個開始學啦。點解會有呢個興趣突然間出現嘅？
4: 就係你個老友阿 Sam 啦。
1: 係咩？
4: 因為點解咧？我有段時間咧，我带咗阿 Sam 去外国读书，
1: 即系佢仔啊，即系佢仔，
4: 即系你细仔。咁阿 Sam 咧就读书嘅时候咧，佢读小学，一入去读小学，咁原来嗰边嗰啲学校就系咁样安排嘅，小朋友咧就希望佢拣一个乐器，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拣你自己中意嘅乐器，咁你就由乐器嗰度培养佢自己，即系乐器音乐就好，有好多嘢系启发到嘅吓，咁佢又拣咗个 saxophone， 我唔知佢点解会拣 saxophone 咧，因为好多当时啲小朋友啊中意打鼓啊，中意弹吉他啊，或者有啲女仔啊中意弹钢琴啊，咁佢又拣咗个 saxophone， 咁我就同佢买 saxophone， 因为嗰阵时系我记得佢仲系三四年班吓。咁我去到嗰个琴行嗰度，佢又拣一个呢个 saxophone， 我点解要买呢个咧？咁大个，因为佢嗰阵时嘅高度同埋嗰个 tenor sax 嘅高度系差唔多，咁啊挂咗喺条颈嗰度咧，那个 saxophone 系掂到个地下噶啦。咁佢学嘅时候要站高，搵啲嘢站高只脚，
1: 系
4: 企高啲啊。咁我唔知点解佢中意啊，咁啊拣啦。咁后来咧就我哋都翻到嚟香港。咁翻返嚟香港咧，就佢一直都有吹嘅。咁就佢临走，佢哋再离开香港去第二个地方读书啦。
1: 去英国嘅时候，
4: 系去英国嘅时候啦。咁佢又摆低个琴喺度。我话喂，你摆低喺度嘥咗，不如你教我啦咁。
3: 哦，佢教你嘅原来。
4: 咁其实佢教我咧又好速成嘅啫。佢话嗱。你个口对住嗰个竹片，对住个嘴吹落去就得啦。咁啊教咗噶啦，个课程系完咗。
1: 好典型嘅仔对老豆系咁啊，系。
3: 咪但两个人共用一个 saxophone 好亲密呢件事。
4: 唔系因为
2: 唔用啦嘛。
4: 因为咧个嘴要换嘅。
3: 系啊，当然。
4: 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嘅吹嘴
2: 系。
3: 哦。第二吞口水噶嘛。
4: 咁同埋咧就你每一次用完之后咧，你要成个琴抹嘅。
3: 系。
4: 即系你唔可以就咁用完就摆咗喺度。好似我哋弹吉他、打鼓、弹钢琴，你用完就摆咗喺度。
3: 系啊。
4: 再玩嘅时候，抹一抹个钢琴啊，抹一抹个吉他就。
3: 系啊。
4: saxophone 又要
1: 保養，即係你係善用物資，接阿陳宇森嘅物資學落去嘅啫。
4: 唔係因為嗰段時間我就喺我喺大陸翻工，我做咗第二樣工作噶啦。咁我翻工咧，我就因為要喺宿舍嗰度住，一個星期咧，禮拜一至到禮拜五我都要喺大陸嗰度。咁咪又帶埋上去，咁咪夜晚黑放咗工，咁我就喺宿舍嗰度，
3: 好有情调喎，成个大陆即刻
4: 对住个 saxophone 两个喺度倾诉啦，
1: 咁浪漫，
3: 好浪漫喎，
2: 以前咪夜晚黑嚟噶，
4: 唔系嗰段时唔系嗰度。冇咁嚴嘅，
2: 冇咁嚴嘅，
4: 佢啲法例冇咁嚴嘅，咁我咪照吹到 知噶啦，十点零钟系收工噶啦，收工。
1: 哇，呢件事真系，你可以话寂寞，但又好似好浪漫咁。
2: 唔系陪伴你，简直系。
3: 同埋咧，即系会见到，即系原来你喺中间呢个过程里面咧，你有做过唔同嘅嘢，即系我观众角度冇留意过呢一个点噶。系啊，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先 take a break， 新闻后咧，我哋放翻 ICU 继续有咧，石修哥哥。
5: 放翻 ICU。
2: 十二点正。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港时间今日清晨五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三日国事访问，是他事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先后由美军的仪仗队演奏中美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一架 B-1 轰炸机就飞越上空。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两人将会紧接举行会谈，预计会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习近平在最后一日的行程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美回国。元朗有女子怀疑被九只牛伤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展开捕捉行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子文说，出现流浪狗的根源是弃养，不应该只是加强对狗主的罚则，而是要做多些宣传教育。谢子文在本台节目说，渔护署近年每年大约捕捉或者接收大约400只的流浪狗，比2002年的大约11000只大幅减少。渔护署在2015年曾经协助动物社福机构施行捕捉、绝育、放回计划，但是数据证实未能够有效减少流浪狗数目，所以已经停止。目前的做法是捕捉到流浪狗之后先进行绝育，再找领养人。如果没人肯领养，狗只不会放归社会，会继续由机构照顾。希望能够堵截弃养这个源头，继续努力捕捉流浪狗，令到问题能够在港绝迹。他说，人宠共融是全球趋势，狗只管理法是发展共融的必要条件，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思考清楚，形容养宠物是一生的承诺。当局会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加强狗主对责任的认知。五年规划提到目标在2032年本港 AI 算力会增加到目前的36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 AI 尽头是电力，认为香港电力供应具备优势，有足够空间推动不同类型的项目。沙岭数据园区预计春年年中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谢展环在本台节目说，电力对算力和数据中心发展至关重要，对香港电力的备用电率长期维持在大约三成，供电稳定度达到 99.9999%， 是全球极高标准。他说，沙岭数据园区预计电力需求大约是300兆瓦，对比本港整体发电量大约11000多兆瓦。

0: 完全足以应付。元朗博围南路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回应时话，狗只唔会因为现场嘅闭路电视而唔咬人，涉事地点亦都唔系发生罪案嘅高危地点，当局会谨慎检视系咪需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批评有市民、媒体或者危害国家嘅人歪曲佢嘅讲法，选择性咁讲一句半句。佢话当时嘅讲法系解释锐眼计划用于防罪同灭罪，加装闭路电视唔能够预防狗只咬人，但系同时提及如果有事件发生，亦都可以透过闭路电视了解事发经过。佢话经商讨后，已经喺事发路段加装具有热能探测功能嘅闭路电视，监察系咪有狗只出现。邓炳强话：本港仍然存在软对抗，特征包括利用睇嚟似同国家安全无关嘅民生议题，透过假新闻、假消息，煽动市民对特区同中央政府嘅不信任。当局会加强收集情报，必要时采取执法行动，同时反驳假消息，呼吁市民慎思明辨。名古屋亚运第五个奖牌日，港队早上在赛艇和武术项目共夺得三个银牌。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全长2000米的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头段一直领先，去到1500米左右开始被伊朗选手超越，最终以7分28秒54冲线，及后一直维持第二获得银牌。其后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决赛，港队的张远山和梁永安以6分59秒24第二名冲线，落后第一名伊朗选手大约5秒，取得赛艇队第二面银牌。武术的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思石，获得银牌。港队至今累计获得3金9银7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讲下天气先，大致是天晴的，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特别的天气提示是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的，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在是31度，湿度 69%。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7: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8: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

0: 咁啊，继续咧，欢迎我哋嘅石修哥哥啦。咁头先咧，嗱，即系新闻时你讲过，你话你即系四出四入啊，喺个电视台嗰度。咁你出嘅时候，你原来系喺内地工作过。嗰阵时呢一个阶段，你做啲乜嘅咧？
1: 从头讲起啊，
2: 系啊，
0: 系啊。
1: 咁啊，第一次我入 TVB 就系做《欢乐今宵》。
0: 嗯，
1: 其实最早嘅时候系拍一个最早嘅电视剧叫做《梦断情天》，
3: 哇！我有睇，
1: 好似1960几年，
2: 朱时姐系嘛？
1: 朱时姐
3: 系，
1: 咁啊，1960几年嘅时候，咁啊，嗰个系黑白嘅制作，
0: 嗯嗯，
1: 每日播15分钟
0: 嘅，
1: 系晏昼播嘅，
0: 系。
1: 咁我喺嗰度做咗年几，就系做。即系做其中一个角色啦，我都好合乎啦。
2: 但你都好年轻啦，因为嗰时候系
1: 嗰时十几岁，
3: 十几岁啦，做嘅嗰阵时个都十几岁。
2: 因为觉得男主角系冯瑞凡同埋
1: 阿锦哥，我就做阿锦哥嘅同学，所以成日都有好多戏做噶。咁啊，做咗年龄到啦，咁就隔咗一段时间就。欢乐今宵揾我，揾我就做一个要签合约，嗰阵时要签合约，之前系散做，咁啊签合约咧就欢乐今宵艺员，咁佢我其实要担任嘅系咩咧？就其实每日最多嘅就做现场广告，
2: 哦，
1: 哇，好劲，
2: 好大压力，
0: 系咯。
1: 因为呢啲经验我未试过，未有过咁嘅经验，同埋现场广告真系大家都知道啦，要好准确嘅，
2: 系
1: 啊，几多秒之内要讲晒几多个台词，
0: 嗯。
1: 加上有时有啲动作要做，
2: 系咪甩咗咧就冇钱收噶啦？
1: 要补翻俾嗰个
2: 广告商
1: 客啦，俾翻个客啦。有压力嘅，大家都有压力。有啲广告大家都惊唔敢做，但偏偏咧就嗰啲唔敢做嘅咧就
0: 落喺你度，咁啊练到嘢咯。嗰时
1: 咁啊都学到好多嘢嘅，学到好多嘢。咁啊当时真系个节目又系好受欢迎啦。咁啊即系我哋叫入屋啦，咁啊就开始做起咗。咁啊。跟住做咗两年到啦，欢乐今宵咁啊，无线就开始大量制作一啲话剧、戏剧，咁啊调咗我过去，第一套戏就拍《功夫热》，
2: 系
1: 啊，拍完之后，嗰时我仲系欢乐今宵嘅演员嚟嘅，《功夫热》借过去拍嘅啫，
2: 系
1: 拍完之后咧就都未完《功夫热》，跟住又叫我拍第二套戏《心有千千结》，
3: 哦，我都有睇啊。咁主题曲噶，
1: 系啊，我有份唱噶，
0: 我又记得，
3: 系啊，好好听嘅，
1: 诶，同阿钟玲玲唱，咁啊，好好嘅，好开心噶吓。咁嗰个拍完嗰个《心有千千结》之后咧，就当然嗰个戏剧组就开始慢慢完，即系成型啊，
2: 掹你出嚟啦，
1: 开心。咁啊，将我调咗过去，由《欢乐今宵》调咗过去戏剧组，咁啊开始一路就拍戏，
3: 就拍戏，
1: 拍电视剧吓。
0: 系
1: 咁拍咗都一段时间啦，拍咗有一段时间拍咗好多武侠嘅电视剧，
0: 系啊，
1: 咁例如好似《天龙八部》啊，咁都其中之一，《英雄出少年》啊，《杨门女将》嗰啲一连串嘅武侠剧咧，就喺海外咧就好受欢迎，好受欢迎咧就我系84年，就俾海外嗰啲制片家啊，嗰啲制作公司咧就请咗去，咁我就去咗台湾，
2: 系
1: 去咗台湾咧就拍戏，一路拍戏，咁我离开咗 TVB，
2: 即系第一次离开，
0: 第一次出啦，
1: 第一次离开啦，
3: 84年，
1: 咁啊拍咗大约系我喺嗰度拍咗3年咧，嗰3年系冇停到啊，日日都拍。但系咧就好奇怪，全部都系武侠古装片，
2: 卖钱啊嘛，
0: 卖钱啊嘛，有咁鬼靓仔，
3: 唔系啊，因为嗰阵时流行啊，
0: 系啊，咪系咯，
3: 好中意
0: 睇呢啲
3: 啊，系啊，好中意睇啊，
1: 变咗日日都黐住个头刀咯，个头刀又更新啦，哦，咁就话，
3: 咁嗰阵时你结咗婚未噶？
1: 结咗婚啦，
3: 结咗婚，咁太太有冇去照顾你？
1: 要啊要啊，我全家都一齐。
3: 阿 Sam 都出咗世，
2: 阿 Sam 都过咗台湾啊！
1: 阿 Sam 出咗世冇几耐，
0: 冇几耐啦，如果你84年，
1: 阿 Sam 出咗世都系
0: 即系两岁到，应该
1: 三岁到啦。
0: 系啊，
1: 因为我哋过到去咧，我仲带佢去读幼稚园啊。
0: 但系嗰边待遇喺当时嚟讲，系咪好过香港好多咧？
1: 诶，当然好吸引，好吸引。咁所以我所以即系。嗰段時間好多人過咗去嘅，我係其中一個。
3: 我八卦問下啫，咁你啊拍嘢即係細個已經做戲啦，成日都喺片場，你點識你太太噶？
1: 佢唔係呢個圈嘅人。
3: 係啊，咁你點識佢啊？
1: 係我朋友嘅妹嚟嘅。
0: 哦，
1: 即係我都
0: 近水樓台，
3: 走去探朋友，跟住見到佢個妹咁樣。
1: 唔係佢根本上唔知道我做呢一行啊嚇。我認識佢嗰陣時，佢都好細嘅啫。我認識佢，我
3: 大家都十幾歲啊。
1: 我十九歲。佢又未成年，
3: 係未夠十八歲。
1: 未佢十四歲啫。咁因為我同佢阿哥咧好朋友，咁就。我同个歌手成日玩死党嚟噶，佢系玩埋一齐啦。咁佢又好多事嘅，咩嘢都要走埋嚟问我哋啊。
3: 即系妹好多事。
1: 嗰、那个我太太咧，当时
3: 系咯，就系啦，嗰阵时个
1: 小
3: 朋友个妹妹，
1: 个小妹妹
3: 好多问题嘅，
1: 好多问题走埋嚟问啊。我哋去街又要黐住跟埋去啊，我哋就赶佢走，唔俾佢嚟啊。
3: 梗系啦，你去玩啊嘛。去玩啊，梗系要
1: 带
3: 埋我去。
1: 咁啊，玩下玩下就熟咗，熟咗咁啊，即系有时嗰啲 chemistry 你唔知道佢几时出现咧，咁啊，就出现咗咯。
3: 系哦，
1: 咁就甚至咧，佢读书考试，因为佢好多嘢都唔知啊，我就以我自己好似好有经验咁样，
3: 就
1: 教佢读书。咁佢考试，佢考会考。哎，好多嘢唔识，我即刻买晒佢会考要读嗰啲书咧。
0: 哇，你有动机喎，已经
1: 唔系呢个出自真心嘅，冇咩动机，即系教个妹妹嘅。
3: 咁我就帮佢
1: 读书，即系好似补习咁样。你听日做咩？下个礼拜做咩 ？OK， 我即刻去抄嗰啲资料话俾你听。即系咁。
2: 咁点挞着嘅咧？
1: 我谂呢段时间就已经系大家都
3: 有啲 feel 啦。
1: 个感觉好好噶啦，
3: 系啊，
1: 大家嘅感觉良好啦，总之。
2: 但系咁青葱岁月咧，其实你系佢系咪你初恋嚟噶？
1: 我都有好多 puppy love 嘅，即系嗰种大家都知道啦，嗰种爱情嘅感觉
3: 系
1: puppy love 嘅感觉
3: 系唔同噶，系啊，
2: 系佢啦咁样，
1: 系啊，咁就到。因为我要去，
3: 佢毕业啦，
1: 毕业揾嘢做，我都带埋佢去见工啊，我都揾朋友介绍佢见工啊，即系变咗系嗰个动力就好自然出咗嚟，又唔知点解噶，
3: 一路都喺度帮下佢，
1: 咁就系咁啦，就话啊呢个就系啦，
2: 咁啊几廿年啦
0: 吓，
1: 五十几年，
3: 咁啊大家个父母都赞成嘅。
1: 赞成嘅，因为我哋屋企又好开通啦，佢屋企亦都系好开通，甚至我哋结婚呢个真系要注册啦，
2: 系啊，
1: 系嘛，咁我就同我太太讲，我喂，可唔可以简单啲，即系唔好搞到咁隆重咧，即系咁传统咧，我着牛仔衫裤去得唔得啊？佢好啊好啊，咁我哋着牛仔衫裤
0: 又得嘅，
2: 你今日真系着牛仔
1: 衫，系啊，
0: 即系你最中意嘅衫嚟，
3: 因为注册啊嘛，注册啫嘛。
1: 咁我亦都冇花车嘅，
2: 系
1: 啊，咁嗰日咧就因为佢住新界嘅，所以咧我就揸架车，我自己揸架车，就去佢新界上去接佢落嚟，揿钟开门。落去
2: 去注册啦，
1: 咁我哋就过香港大会堂注册啦。
3: 咁但系佢嘅父母都好 easy going，
1: easy going， easy going，
0: 同埋识咗好耐啦嘛，
3: 证明佢嘅父母都好满意你，好想即系个女嫁俾你咧，佢哋系开心。
1: 我谂咧应该放心嘅，
0: 因为 best friend 嘅对
3: 你嘅性格，
0: 对
3: 你嘅性格好透彻了解。
1: 咁我哋其实咧，我哋拍咗八年拖先至结婚
3: 啊。哦，
1: 因为佢细啊嘛，十几岁，
2: 系
1: 咪？咁就到佢毕业先至出嚟做嘢，先至再同我结婚。
2: 系
1: 啊，咁我哋结咗婚52年。
2: 哇！咁相处之道系点咧？因为你真系好恩爱嘅，我见你哋。
1: 因为我同佢都系一个比较平静啲嘅人啦，和平啲嘅人啦，即系有时啊讲下倾下偈好过吓，好过大家集到行晒
2: 闹交啦。
1: 通常我哋都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吓。
3: 咁我见你太太咧，因为我上次系第一次见啦，佢好热情噶，我觉得佢真系对我好热情。可能我唔系佢又细细个睇咧，唔系咯啩？
0: 有机会。
3: 我讲完
0: 之后，自
3: 己
0: 都希望。唔系，但系佢都一节仔啊嘛。
1: 我谂佢睇你个节目咧，个机会系少啲。
2: 系，
1: 因为点解咧？佢系住喺新界。
2: 系。
1: 当年的新界呢就是那个看电视的人数比较少、第一就是一个电视台要博线的、这个 TVB 呢就是虽然是无线但是那时都未开始那么成熟、那些电波去不到那么远、他们看得好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戏做
2: 这行
1: 他完全不知道我做这行我只是知道、你是我哥的朋友。
2: 是
1: 咁啊，点样穿煲咧？就系、是、有一日。我喺尖沙咀拍戏、拍緊戲佢放學、放學經過見到我喺度拍戲
2: 先知你
1: 咁先知道、啊、原來你做呢啲做呢樣嘢嘅。
2: 好，我哋而家繼續聽阿石修哥哥，除咗講下佢嘅愛情故事之外呢再講下啦，除咗演員之外佢仲做其他工作嘅，一陣返嚟再傾偈、
1: 好放返 ICU
4: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放弃是极其难。
7: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2: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3: 月亮代表我的歌。
12: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4: 新城资讯台
15: 一日中秋限定。

0: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我想有很多听众对于石修哥哥呢，就除了演艺工作之外呢，你还有做过其他的工作呢，都有些陌生的。我都唔知啊，其实你做过啲咩其他工作
2: 啊？你加拿大有做过其他嘢嘅喎，
3: 系啊系啊，因为咁样嘅，我其实我出嚟社会做嘢就系做戏，呢个我第一个工作，亦都系我到今日都系做紧呢一样嘢。
2: 系
3: 咁，但系中间咧有一段时间咧，因为我带个仔去加拿大读书，咁咧就我又唔想同我屋企分开，咁咧就我就唯有我有选择，要选择，就选择放弃咗香港我嘅做戏嘅工作，我要喺嗰度咧重新开始，我都要生活啦，吓都要生计咧，咁啊要搵嘢去做，我就入咗间工厂嗰度做，
2: 做乜嘢啊？
1: 嗰
3: 间工厂咧就系做窗门嘅，
2: 系，
3: 咁就因为当时咧就我同埋几个朋友一齐过去，咁啊。知道咧就有銀行有一間現成嘅窗門咧就放盤啊拎出嚟，咁我哋都睇過條數，睇個盤數咧，佢個呢幾年即係最近幾年個業績都唔錯，係穩穩陣陣有錢賺。你知道喺嗰度真係好艱難做生意嚇，咁啊就我哋即係橫掂都要過去做嘢啦，咁啊不如就試下就買呢間窗廠翻嚟做
2: ，OK
3: 啦。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啲朋友其他个个都有自己嘅生意，喂唔得噶，我哋唔可以唔入去管理噶，冇理由买咗间厂喺度，然后俾一啲人去管理自己，每一个月睇个报告，咁呢个唔系做生意啦。我话不如你喺度啦，咁我就入去接管嗰间厂做，咁、
1: okay.
3: 就系都有啲挑战咧，好大嘅。

0: 挑战，亦都有压力。即系我未掂过呢啲嘢。第一就
1: 系
0: 我未管理过工厂、生产嘅嘢，我未管理过。你讲电视台嘅制作啊，电影电视，我系好知道。你叫我 pick up 一样嘢，我 OK， 我冇问题。但系入到工厂，我点样去做咧？啲关于工程上嘅嘢咧，咁就我要重新去学。咁所以咧就系我唯有放低香港嘅。
2: 嘅演艺事
0: 业系啦，咁其实两个原因嘅，我第一就系我唔想飞嚟飞去，摆低屋企喺度，然后飞翻嚟香港做，做完之后又有空档又飞翻香港，咁又冇咗个意思，冇咗个意思，我想睇住我个仔，我同我屋企一齐，等佢一齐长大。我谂小朋友系好希望有一个爹哋喺个身边，同佢一齐长大。咁我就经过好多考虑，我就决定咗咁样做。咁我就入咗去工廠做窗門。窗門呢就因為啱啱嗰段時間呢喺溫哥華嗰邊嗰個地產呢新屋。
3: 好蓬勃㗎。
0: 好蓬勃。
3: 係呀嗰段時間。
0: 嗰啲窗呢真係供不應求。
1: 係。
0: 根本上我哋未生產，人哋已經入到
2: 落曬單啦。
0: 落曬單等你俾窗佢啦。即係咁喺成個環境係咁樣。
2: 咁賺硬㗎喎其實。
0: 賺錢嘅生意唔錯㗎。生意唔錯㗎。咁就我哋由做鋁窗開始。窗門喺嗰邊分開三種嘅。最貴嘅。最有級數嘅。最靓嘅就木窗
1: ，OK，
3: 木窗啊，
0: 嗰啲木窗好靓啊，啲木好靓啊，好耐用，好持久嘅。第二嘅就系一般嘅屋咧，就用铝窗，铝窗亦都系好实净嘅。咁咧，到我入去做咗第一年之后咧，就开始我喺美国。在西雅图就发现了一种胶窗、
3: 有胶的。
0: 个胶窗就不是 PVC 来的。它叫做 vinyl。vinyl 都是胶的合成。胶的合成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胶粉捞在一起。胶窗它们计过的它们有一个计算的方法就是胶窗是最节能。节能。节能。为什么节能呢因为那个嗰边嘅天气嘅个温差好大，夏天系热嘅，冬天咧就
1: 系
0: 好冻嘅。咁你夏天嘅时候咧，就感觉唔到嗰啲气流嘅对冲嘅时候咧，会塞咗啲暖气或者冷气。但系如果冬天嘅时候咧，你譬如你嘅屋里边开暖气咧，
2: 要 keep 住佢，
0: 嗰啲热气就会经过个铝窗，因为佢系 metal 嚟，
1: 即系佢会导
0: 渗透咗。就走出去街外，
2: 嘥咗啦
0: 街外，咁就会变咗个能源嗰方面嘅，你用咧用多咗，咁再加上就系街外嘅冻气咧，又渗透过个铝窗
2: 入翻嚟
0: ，咁佢对冲之下咧，佢系用多好多能源，但
3: 系
0: 胶窗又唔会嘅，胶窗你嚟到嗰个窗框嘅面嘅时候咧。嗰啲對流咧，係行翻反轉頭行嘅，
3: 反彈嘅，
0: 係啦。咁佢喺嗰度就停咗噶啦。咁佢計過條數咧，就係一間屋有幾多個窗嘅，幾多窗咧就經過幾多個流失。咁你可以每一年可以節省幾多錢？
1: 哇！
3: 咁樣慳電
2: 咯。咁我想問喎，除咗即係演藝，我哋認識石修啦，原來佢即係做過窗廠嘅老闆啦，管理啦。你咁喺內地話宿舍吹西西風嗰度，你又嗰度做咩噶？嗰度
0: 都係做窗廠，
2: 我都係窗廠。
0: 因為咁樣嘅，我喺嗰邊發展得唔錯啦。
2: 係啊，
0: 發展得唔錯咧，就呢個膠窗嘅呢個產品啊，去大陸咧係一種新嘅產品。
2: 哦，
0: 咁我哋啲經過幾個朋友。傾個計，不如咁樣，我哋試下
2: 引入去，
0: 帶入去，咁咧就係再加上咧，我哋做埋膠門，即係話你膠窗就得啦，不如做埋膠門，膠門咧就唯一就只可以做室內嘅門，唔可以做exterior，
3: 大門，
0: 唔可以做大門，因為佢膠佢個韌性係有限，
3: 做房門就得啦，
2: 揼爛。
0: 咁但系嗰啲嗱，有一样嘢要讲过咧，胶系防火嘅，
2: 系
0: 阻燃嘅，阻燃
3: 烧唔着，
0: 烧唔着。因为我哋嗰边要做晒测试，先至可以拎出去卖。
2: 啱啊啱。
0: 你有呢个责任喺度嘅吓，咁所以咧，我就用原本嘅。

0: 膠粉的混合的 formula 是拿回上去在大陸那邊生產、哦、那我們就做了這一樣東
1: 西、哦、但既然這麼做得這麼好又跟你說真的賺錢為什麼都是回來演藝界繼續拍劇呢、
0: 這個又是身痕咯
2: 但這一種有沒有那個 business 在這裡還有沒有做的
0: 大陆做唔系大陆就冇做，
2: 嗯，我加拿大就运作紧嘅，
0: 仲 run 紧嘅，系咁因为咧就系、是、我翻咗去，我喺广东省啫，好近嘅，咁我就我一至五就喺上高，
2: 嗯，
0: 星期六星期日翻嚟。即系调整一下啦，
1: 系啊，
0: 调节下自己啦。
3: 咁我想问一下啦，嗱，你本来连管理系唔识噶，咁点解会又变咗咁了得咧？
0: 你冇法子，你到咁嘅情况之下，你都要你速成又好，你点样都好，你都要令到自己了解嗰件事、哦。其实我去到咧，我头嗰两三年咧，我日头翻工，夜晚要翻学，翻、
2: 哦、
0: 我翻学咧就要学埋管理，学埋数。
3: 嗯
0: 学埋生产，咁、
2: 嗯、
0: 我先至可以翻到公司。人哋讲紧乜嘢，我就算开会，
3: 哦、
0: 开会人哋讲乜嘢，我知道人哋讲乜嘢。
2: 如果
0: 唔系，我就坐喺度、嗯，坐喺度听人哋讲，讲完之后拍个头签个字，咁、嗯、你冇意思啦。
1: 啱啊啱啊，佢识咯，其实
2: 好认真啊，所以都系要做生意真系要咁。
0: 所以你而家同我讲枪咧，我可以即系讲到枪。其实个枪系包括一啲乜嘢？
1: 但边样中意啲咧？系咪最终都系你头先话咩？新痕嘅演戏多过真系做管理啊，做老板、啊。
3: 唔系最主要，我谂系你又唔使再照顾阿 Sam 啦，唔使一定要固定喺嗰度。系啦，呢一、這个
0: 其实有几样嘢去考虑嘅吓。第一系 Sam 细，第二咧就系、是。大家都好想个小朋友多一个选择，佢读书嗰个环境比较松啲、
2: 嗯。
0: 其实我个最大嘅考虑系一样，因为我觉得佢当时喺香港系好大压力嘅翻学吓。咁、因为点解咧？佢系每一日翻学佢都系肚痛啊，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其实咧佢系唔想翻，
1: 压力
3: 系啊
0: 系咪？咁、你即系小朋友，你都要了解佢个心理啦。咁、我又唔会用一个好高压嘅方法去。闹佢啊！我
1: 对
0: 佢咁啊，谂下如果大家系咁样嘅，俾下个俾个机会佢，亦都俾机会我自己吓。
1: 系
0: 咁佢啊，点样知去到嗰度翻学，佢真系好开心啊！日日都喺度唱歌，
3: 哦、
0: 唱住歌翻学，唱住歌放学、啊、因为我哋嗰个学校同我哋住嗰度咧。是两个 block， 即是行、
2: walking distance，
0: 佢行过去，佢行过去嘅，行过去就翻到学噶，咪一路唱住咁样翻落，咪、感觉到佢系开心嘅。咁、当然咧，佢哋嗰边个制度咧，就系喺书本上嗰、那个压力系冇咁大。佢系中意小朋友玩多啲。尤其是在小学，佢、玩喺玩嗰度咧，佢可以吸收到佢应该学嘅嘢，就系、咁，冇功课噶。小学个阶段冇功课噶，你要做嘅就喺学校做，放咗学你翻屋企玩，佢哋系咁样嘅，佢哋鼓励咁。
1: 你而家仲
0: 见到佢开心咯？
1: 你而家仲新唔新行噶？你仲拍唔拍噶？
0: 我而家继续噶，我都系全职噶。
1: 系
0: 我都冇停过先，其实真系冇停过啦。
2: 开紧啲咩啊？嚟紧
1: 系咯，
2: 嚟紧开啲咩啊？嚟紧
0: 嗱，我最近咧就。多了一些东西，因为现在最都很兴的了，很兴就是说请我们去有些什么
2: 探店，
0: 有什么 function、有什么 event、请我们去亮下相、或者 entertain 一下在座的人、唱一两首歌，所以我不是看到英姐在这里。
2: 英姐最多是不是英姐
0: 唔系啊，我都系人，好尊重阿英姐，
3: 好中意阿石修哥哥啊！
0: 我行埋去佢嗰个座位度，我对住佢唱歌。
2: 即系嗰日就系你其中一个嘅工作啦。
0: Yeah， 其中一个啦。
1: 咁拍戏咧，拍剧咧，
0: 嗱拍剧咧就因为而家多咗，真系而家好奇怪。香港就少咗。香港少咗，香港拍剧拍电影就系少咗，因为个市场系慢咗落。
1: 系啊。
0: 近呢两年咧就多咗一个新嘅市场，就马来西亚。
1: OK，
0: 而家好多香港人都系过去嗰边拍，因为佢哋嗰边个条件好好。咁我都早两三年我已经过咗去拍戏啦。咁咧就我发觉佢哋咧，无论系摄影啊、导演啊、灯光啊、剧本啊，佢哋要求得好紧密。咁所以我好放心啊。我一去到开工，我开咗第一日工，我已经话我嚟啱咗地方，好、放心，
2: 好开心、
0: 我拍啲戏出嚟，个质素
3: 好有水准，
0: 我会有水准。好似我去到我第一次去马来亚拍戏，第一日开工，有一个镜头，那个镜头系成场戏嚟嘅，一个镜头落去就一场戏，我哋。

0: 光呢，如果你打个世界光呢，只是一片白晒嘅啫。因为你每一个地方都有光源噶嘛，你光喺边度嚟咧？你近窗口嚟啊，或者系你个光喺个喺上高
1: 啊，
0: 咁啊灯嗰度射落嚟，佢有晒光源嘅道理喺度。咁所以你咪有个深度同埋
2: 层次感，
0: 有个立体感喺度咯。嗱，拍到我拍完个镜头，我成日放心晒，但系我嚟啱地方。
3: 嗱，最后我想问下你啦，即系而家你做咗阿爷啦，咁啊时间有限啦，但系咧，我觉得你个孙可能听紧嘅，有机会可能重温嘅。如果真系有咩说话，藉住呢个即系大气电波咧，唔使同阿 Sam 讲噶啦，阿 Sam 而家唔重要噶啦，阿孙重要啲啊。你有咩说话或者寄望同
1: 阿系啦，希望阿孙
0: 同阿孙个孙同我就玩嘅，都好肯玩嘅。咁佢都中意音乐，
3: 有咩同佢讲？
0: 中意听我唱歌嘅，
3: 系
0: 啊。咁啊，有时咧就攞个口琴出嚟俾我爷爷吹，我吹咩？欧麦当劳吹俾听，咁有时我喺度练紧萨克斯，佢又爷爷吹咩？吹 Baby Shark， 咁佢我一吹咧，佢跳舞噶啦，咁啊，然后佢摆下咁样，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爷孙之间嗰种互动啦。
3: 咁透过电台咧，你有咩说话同个孙讲啊？
0: 我希望佢系一个好开心嘅小朋友啦。咁我希望我能够俾到佢感觉嗰种快乐啊！咁我希望你系一个开心嘅 baby 啦。
1: 有阿 Sam 开始已经感觉到啦，
0: 阿 Sam 更加锡佢添咧。
1: 所以话咧，即系有一个好嘅爸爸咧吓，即系你咧，你做爸爸，咁你咧就会令到咧你嘅下一代都系咁 happy。
3: 所以希望你哋一家继续开开心心，
1: 继续开开心心，
3: 约出嚟食饭我哋啊
2: ！Thank you， 石生到咗。

0: 哥哥，
1: 多谢晒石修哥哥，
2: 各位好话你好。放翻 ICU，
1: 12:39。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系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1度，湿度69%。
6: 即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7: 你好，我是博道书院的 Nicole。 我觉得即安健的宣传活动很有意义，那时是找了一些 artist 来跟同学玩游戏，讲出一些安全标志的意思，同学玩得很开心，而我也很兴奋。但我那时就会想，这些工业安全知识究竟为什么要找 artist 来宣传？我的脑里面突然浮现出一些关于工业意外的新闻，如果在意外发生前当事人可以见到这些安全指引或者是标志，那故事会不会可以被改写呢？其实这些这么不起眼的安全标志，在危急关头真的可以救到自己和救到人家。我希望这些师弟师妹都可以透过这类型的宣传活动去了解更多关于工业安全的知识，令他们明白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时刻真的可以帮到手。
6: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0: 送俾你有朱志贤名气嘅拜拜拜。
1: 咁啊，今日咧同我哋阿石修哥哥讲声拜拜之外咧，听日咧同样都系即系小生啊，后辈小生阿袁伟豪会嚟到嘅。
2: 嗯，
1: 都系晒石。

0: 喂，今日系盈月喎，白
1: 系
0: 系啊，八月十四啦，今日已经系。
1: 好啊，咁啊，因为林希咧就好忙咁样开紧啲月饼，事关我哋有各方好友咧就送个月饼啦。之前有阿祖蓝啦，跟住有阿芝士姐啦，
2: 就系芝士姐嘅，
0: 系啊，芝士姐，多谢黄素怡姐姐，
1: 系啊系啊。呢个咩咩味啊？
2: 呢个系五仁啊。
1: 嗱，我系诶从来未食过五仁嘅，因为啦，唔关芝士姐事嘅，系因为咧我身边所有朋友做咩啫依家，
2: 未食过嘛。
1: 咁咧就即刻咧就话即系五仁。是老了才吃的，你后生不吃的。
0: 你说什么啊？你什么
1: 叫
0: 什么
1: 叫朋友？
2: 这个都是事实来的。
1: 是啊，
2: 后生根本都不吃。
0: 好，我们现在开了五人。今天其实我想讲，除了有吃一些月饼即是应下节之外，不如讲一下吃月饼攻略。
1: 没错，应该都有营养师 Anson 跟我们讲一下月饼怎么吃才是比较健康，还有都会讲一下消滞的方法。好，
0: 第一次
1: 这个是这样
0: 的。这个是 Gigi 姐他们那个五人。
1: 五人。
0: 他的很漂亮的，一个包装，咁但系好似个大珠宝箱，
1: 好靓个包装，
2: 好食。
0: 呢个五仁，人手做嘅。
2: 五仁咧，入边咧嗰啲果仁嘅香啦，嗰啲甜。

0: 好味嘅，
1: 真係好味啊！
0: 好味
2: 嘅呢個，有啲似雞仔餅咁嘅味。
0: 呢個咧，佢唔似賣咗去嘅，因為即係唔係嗰啲即係商業咁嘅感覺冇㗎。係
2: 唔係量產？
0: 係啊，係好量產啊！
2: 喂，好味喎，有啲雞仔餅喎，
1: 係咪啊？
0: 我食一嚿啊，食一嚿心一上啊！
2: 即係我老咗。
0: 喂，唔係，我想講咧，今日咧，除咗阿朱姐呢盒月餅之外咧，呢個肯定搭翻嚟先。咁咧，即係老咗。
2: 多谢
0: 阿谭永姐姐咧，都亲手整咗啲潮州月饼翻嚟。
2: 我食过啦，上年，不过今年你可以试下，依家都试啦。
1: 其实旧年系啊，我都有带过翻嚟俾佢食，不过旧年就冇咁多俾咁多人。
2: 有冇试多款咧？咁样，试下呢个。
0: 姐姐佢仲有奶黄曲奇啦，有蛋莲蓉啦，同埋有呢个系咩嚟噶？奶啊，不过奶黄曲奇啊，好唔好啊？
2: 哦，好啊，好啊。
0: 你开，我开。
2: 你开。
0: 你讲嘢。
1: 奶黄曲奇咁啊，真系
2: 口含住一嚿眼，望住一嚿手，开紧一嚿。
1: 豆真啲咁嘅。
0: 讲住嘢先。
2: 其实因为咧月饼咧，我哋好多时都有个习惯咧，就系即系食嗱奶黄嗰啲人趴过啦，咁啊淡重癫，即系大只嗰啲，阿淡大只嗰啲咧，仲要切半个就咁揸住嚟咬啊咁样。
0: 阿淡食埋个五仁啊，佢觉得好食啊。
2: 五仁咧系咁多款月饼里面，我相信啊个热量应该系比较低嘅，就冇其他糖分咁高啦，呢个肯定啦。
0: 因为啲果仁系健康噶嘛。
2: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系咪代表即系嚟奶黄月饼系咪食晒一个就代表都 OK 咧？定要食几多先标准
0: 咧？啲人就话咧啲奶黄曲奇咧，系应该要摆落微波炉叮五秒。咁我哋而家冇微波炉啦，点
1: 解加个曲奇咯？
2: 系佢咁写噶，
0: 咁写喎
2: 奶黄曲奇。
0: 朱姐姐系咁写，
2: 呢个叫奶黄曲奇。
0: 你讲一个
2: 好，
0: 可能里边有少少曲奇嘅成分，你
2: 系咯？叫奶黄曲奇咧，
0: 系啊。
2: 但佢又唔系流心嘅，
0: 攞嚟食咗先，好唔好食？
1: 唔使俾我。
2: 哦，你唔食奶黄，
0: 我食啊，
1: 我食五仁嘅。
2: 佢好食啊，但系我食唔到个曲奇喎。哦，系个皮系曲奇皮。
0: 哦，
2: 系嘛？
0: 系啊，系啊，系皮嘅曲奇皮嘅奶黄。啊，呢个如果加叮一叮咧，会更加好食。
2: 系
0: 甜品咁样啊。
2: 冇错，
0: 你真系唔如啊呢个。
1: 系啊，我觉得我继续讲个五仁真系好食。
0: 好，你讲。
2: 好，
1: 大家其实咧唔使要等老嘅，依家开始就算你咩年纪都开始去尝试下食五仁，因为五仁咧佢嗰种好多唔同果仁嗰个味道咧，嗰个甜咧，又因为你成日食佢食嚟食去其他嗰啲嘢，你都系有蛋黄，冇咗蛋黄你根本就冇咗个神髓啦。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啱啊。
1: 但系五仁就唔同，
0: 唔使蛋黄。
2: 五仁
1: 你咬落去咧，你咬第一啖同咬最尾嗰啖咧，个味道都唔同噶。
2: 系系。咁五仁咧，其实系刘松仁、MC 仁同埋有咩人？
0: 你唔好成日讲五仁，
2: 咁边五仁咧？
0: 好憎
1: 系。咁
0: 嗱，你要记住，阿朱姐呢个咧，好明显唔系商业用咧，冇写上，
2: 冇写边五仁，
0: 真系人手搓出嚟俾你食，但系好有咬感嘅，即系脆卜卜咁样嘅。
2: 系，
0: 一啱话你俾知边五仁。
2: 好，
0: 而家我切咗。
1: 嗱，你一讲紧潮州月饼嘅精髓系咩啊？
0: 系啊，你整嘅，你讲啊，
1: 就系有一个转圈咁样转，就系一个酥皮啊嘛，
2: 即系芋角嘅。唔系炸嘅版本。
1: 你知道我整嘅时候咧，因为炸咧系好多油嘅，咁我因为自己整，我又唔想咁多油，
2: 系啊，你
1: 焗嘅。于是乎咧，但系你一定要炸，但系你一定要炸咗先嘅，因为炸咧你摆啲油落去咧，嗰个皮先松开噶。
2: 系啊系啊
1: 系。如果你就咁摆落去焗就冇嘅，所以咧我系咧要逐个白淋少少油落去，等佢摆佢，等佢松起嘅时候咧，跟住我就走啦，我就摆落焗炉啊。
0: 嗱，佢今日咧，
1: 然后我就摆落
2: 健康版。
0: 今日谭永好 proud of 自己嘅潮州月饼，因为佢翻到嚟咧，
1: 学咗好多年嘅，
0: 逐个送俾同事嘅。
2: 系，同埋咧又讲下，即系呢啲颜色咧系要点样，即系啲食物色素啊，咁整得靓啊。
1: 酥皮咧就当然系有啲颜色特登沟落去噶啦。
0: 嗯，啊，我唔知道原来咧潮州月饼系本身系要炸嘅，原来
1: 系啊。
0: 哦，咁啊，其实相对之下，
1: 因为你酥皮你点样酥佢出嚟啊？你梗系俾油落去咧，佢先至自己咁样胀。
0: 嗱，我拣咗你呢个潮州月饼咧系绿。豆嘅
1: 绿
0: 豆嘅，嗱你试呢个，我而家唔好意思啊，等我费整到直播室太污糟，嗯，
2: 好，
1: 你抹翻啦，梗系，
0: 我梗系会啦，哦，又几好食喎呢个，
1: 咩叫油啊？
2: 油几好食，
0: 唔系，即系你今日再整啊嘛，再整咪油几好食咯，
1: 我其实整咗好多年，
0: 我咧对住佢咧要好小心用字，同埋点样兜啊？
2: 佢真系冇嗰个油腻感嘅，
0: 真系冇，真系冇，
2: 系啦，咁除咗绿豆蓉，你仲有咩蓉啊？我都中意绿豆蓉，
0: 有芋头
1: 啊，
0: 我睇芋头摆边，
2: 因为咧
0: 要唔要啊？
2: 绿豆蓉咧，开埋咯，系咯，
0: 你讲住先，
2: 使乜？因为绿豆蓉系通常咧都会喺啲冰皮月饼度揾到噶嘛，
0: 系，
2: 如果唔系你系唔会有绿豆蓉乜滞噶嘛，
0: 系，
2: 但系喺呢一个潮州月饼咧就可以揾到啦。
0: 啊，其实佢而家个上面色都系唔同嘅，你绿豆嗰个咧系好明显绿色啦。
1: 但我唔肯定你呢个系咪真系芋头？
0: 喂，你个 label 写芋头，不过你又唔系商用，你乱贴噶？
2: 系
1: 咩乱贴啊？买嘅特登嗰啲纸。
2: 系咯，你买咗就唔好乱贴啦。呢个系绿豆蓉，唔系芋蓉，
0: 应该 系咪咧？啊，哇，真系要食落去先知喎。嗱，我而家开埋谭玉英姐姐整嘅芋头潮州月饼，
2: 系啊，系啦，肯定系啦，
0: 紫色
2: 嘅，
1: 紫色
0: 嘅，唔好睇小佢啦，系啊，佢整咗好多年噶，
2: 系你第一个话佢系咪贴错？
0: 哇，你嗰张就拱嚟我度啊！
2: 啊，呢个点咧？你觉得？
0: 我觉得绿豆好食啲，
2: 嗯，
0: 系咪啊？
2: 绿豆味出啲，
0: 系啊，绿豆好食。
2: 呢个清淡啲，
0: 系啊，呢个嗯，
1: 其实我系少糖，
2: 嗯，
0: 唔系绿豆都少糖嘅系嘛，
1: 系啊，
0: 系咯，但
1: 乜都俾少
0: 糖。我中意绿豆个味道，
2: 系我都中意嗰个香啲，个豆味本身好香。
0: 喂，我哋系咪一阵间就我而家讲咗啲评语好食啦，即系芝士姐嘅月饼就
2: 系
0: 个五仁好好食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阿谭满英嘅呢个就冇得卖啦，
2: 系
0: 就绿
2: 豆好食，
0: 系啦。会唔会考虑出年出啊？
1: 梗系唔会啦。
2: 即刻斩钉截铁咁样，
0: 所以做新情同事嘅唯一一个俾人哋有 exclusive 嘅就系唐英姐姐亲手整嘅潮州月饼。
2: 冇错，喂，咁啊，转头翻嚟
1: 炒嘅时候，
2: 哇，讲呢啲，哇，
0: 真
2: 系
0: 好鬼重嘅讲嘢。
2: 系啦，喂，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就听下营养师点样讲教我哋食月饼啦。
0: 好啊。
3: 月饼款式再多再特别，包装再精美，但系讲到底咧，其实都系油啊、糖啊同埋钠为主。双个饭量月饼咧就最传统啦，一个嘅热量高达760千卡，其实仲高过一碟干餐牛河嘅热量。以一个50公斤嘅女士为例，需要缓步跑接近2个钟先至可以完全消耗到。个饼皮同埋馅料用咗好多糖同埋油去制作，所以一个咧含有大约8茶匙嘅油同埋12茶匙嘅糖噶啦。至于人气好高嘅奶皇月饼，虽然多数都系迷你装，但系食一个咧，大约都要缓步跑25分钟先可以消耗到。由于制作过程通常加入咗牛油、炼奶等等饱和脂肪含量偏高嘅食材，其实不利于心血管健康。冰皮月饼嘅话咧，感觉就好清新啦，体积又细，但系食一个咧，原来大约咧都要缓步跑40分钟先消耗到噶。另外咧，个糖分都唔少嘅，以一个芒果冰皮月饼为例咧，可以含有高达5茶匙嘅糖噶啦。至于五仁月饼的话，被人感觉就很健康了，因为果仁本身都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的确有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果仁始终属于油脂类的，制作的时候往往又会额外再加了糖和油，导致它的热量、糖分和脂肪含量都不低，要消耗一个五仁月饼大概都要缓步跑55分钟才行，有些甚至乎加入了金华火腿这些高钠的食材，导致整个五仁月饼的钠含量都不低，可以高达1茶匙的豉油咁多嘅。每个人身体状况都不同啦，建议进食份量因人而异。一般嚟讲我就会建议整个中秋佳节享用月饼的次数不超过3次啦。如果食双黄白莲蓉月饼的话，每次就以1/2个为限。如果食奶黄月饼或者冰皮月饼的话，每次就不要超过半个啦。如果食五仁月饼的话，每次就不要超过1/4个啦。总之就浅尝啦。最后要应节的话，其实都可以拣水果的，杨桃啊、柚子啊、香梨啊、柿子啊，适量进食的话健康又高营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嗯，听到 Anson 营养师咁样讲，大家真的要留心啦。
0: 我即刻唔食啦。
2: 咁又唔好，
1: 唔系喎，勤力做运动咪得咯，
2: 搞
1: 俾你听，你就跑翻几多，
2: 换到跑180分钟得啦呢度。
1: 所以你有条件食，
2: 系，
0: 我
1: 系有，因为你成日都做完运动先翻工啊
0: 嘛。我辛苦啊嘛，喂，即系我辛苦做运动，跟住可口一阵之后又咁肥，我以为五仁系唔肥，原来佢头先话都系
2: 都多过嗰啲油啊油之类。
0: 跟住话食生果，心杨桃咁鬼难食，
2: 唔系
1: 啩？杨桃好好食，
0: 我觉得好难食，
1: 系啊，
0: 我同你
1: 讲，
2: 转头翻嚟我俾你听食啲咩可以消下滞啊。
4: 放翻 ICU。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系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齐解决。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

0: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基友林柏希。
1: 咁啊，刚才营养师 Anson 就话即系可以自己生果啦，咁啊，咁啊，林批就话啦，诶，哇，即系食呢个杨桃好难食啊，
2: 佢中意嘅，阿谭
3: 中意，
1: 中意啊，咁其实讲真，即系唔好食咁多月饼系啱嘅，咁但系咧，即系烧制都一个方法，起码你嗰下就即系爽翻少少先啦。
2: 饮普洱，
1: 冇错啦，咁呢个我相信呢个好多人都会知。
3: 其实饮绿茶都几好噶，
1: 绿茶都系其中一样嘢啦，吓，即系生普洱或者普洱茶呢啲啦，吓，山楂乌龙茶睇下有冇咧，
2: 哦，好，
1: 呢个又可以啊，
2: 呢个好好开胃啊，
1: 冇错啦，咁另外咧都仲有一样嘅大麦茶啦吓，因为不含咖啡因，咁啊炒香咗嗰啲大麦咧，其实都可以帮助消滞嘅。
3: 系啊，日本好多嘅都买嘅。
2: 我中意饮，但系有啲人唔中意麦茶嗰种味嘅。
1: 系，
3: 我好中意嘅，
2: 我都中意。
1: 咁如果唔系咁中意饮茶嘅朋友咧，咁柚子咁，所以都系大行其道噶啦。喺啲中秋佳节，咁唔中意柚子嘅都有奇异果都得嘅。
2: 喂，柚子唔同沙田柚啊，嗬，两样嘢嚟噶嘛。
1: 文旦嗰啲叫文旦柚，
3: 唔系咩？咁入边啲食法咪差唔多？
2: 唔系个味都唔同咯。沙田柚好鬼溜噶，我觉得
3: 系咩？
2: 我觉得系咯。
3: 错啊
2: ！OK，
1: 我哋慢慢，我哋再研究下。
3: 我先食咗一个。
1: 等住啊，奇异果啊，奇异果都得啦，同埋咧山楂糕啊，新鲜嘅山楂都可以嘅。咁如果呢啲都唔啱咧，最后都介绍多两样嘢俾你：罗汉果水或者白萝卜汤咧，都可以帮助你消滞嘅。
2: 罗汉果水、
3: 萝卜汤啊，
1: 系啊系啊。
2: 罗汉果水我中意，
1: 系呢个我中意，平时都可以饮。
2: 我两个都得，佢两期煲，佢饮得唔得？
3: 总之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

0: 啱啱听过有张朝 Aska 嘅 Lockwood 道啊，
1: 系啦，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2: 好饱啊，
1: 中午真系饱喎，
0: 系咯，消化滞啦，
1: 唔使放饭啦，
2: 煲啲咩啊，山楂水饮，
0: 山楂水，
1: 攞汗果水，同埋白萝卜汤，
0: 系啦，奇异果。
1: 听日中秋节，预祝大家就系喺个盈月快乐先，
0: 冇错，
1: 听日中秋节见，
0: 拜
2: 拜，拜。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啦，
4: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本港时间今日嘅清晨5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国事访问，系佢事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接待，佢打破咗60几年嚟嘅外交惯例，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同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握手同短暂交谈。美军仪仗队同军乐队在现场演奏中美国歌，并鸣放21响礼炮，多架战机飞越停机坪上空致敬。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为当地时间星期 4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两人将会紧接举行会谈，预计将会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习近平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美回国。元朗有女子怀疑被狗只咬伤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事发的地点附近展开捕捉行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出现流浪狗的根源是弃养，不应该只是加强对狗主的罚则，而是要多些做宣传教育。谢展环在本台节目话，渔护署近年每年捕捉或者接收大约400只流浪狗，比2002年的大约11000只大幅减少。渔护署在2015年曾经协助动物社福机构施行捕捉、绝育、放回计划，但是数据证实未能够有效减少流浪狗数目，所以已经停止采用。目前的做法是捕捉到流浪狗之后先进行绝育，再找领养人。如果没人肯领养狗主，狗只不会放归社群，继续会由机构照顾。希望能够堵截了弃养这个源头，继续努力捕捉流浪狗，令到问题能够再讲绝迹。他说人畜人宠共融是全球趋势，狗只管理是发展共融的必要条件，呼吁市民在养狗前要思考清楚，形容养宠物是一生的承诺。当局会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并加强狗主对责任的认知。元朗博维南路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回应时话，狗只不会因为在现场有不漏电视而不咬人，涉事地点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当局会谨慎检视是不是需要加装不漏电视。邓炳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批评有市民、媒体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歪曲他的讲法，选择性讲一句半句。他说当时的讲法是解释锐眼计划用于防罪和灭罪，加装闭路电视不能够预防狗咬人，但是同时又提及如果事件发生亦都可以透过闭路电视了解事发经过。他说经商讨后已经在事发路段加装具有热能探测功能的闭路电视，监察是否有狗只出现。他说本港仍然存在软对抗特征，包括利用睇嚟似和国家安全无关的民生议题，透过假新闻、假消息煽动市民对特区和中央政府不信任，当局会加强收集情报，必要时采取执法行动，同时反驳假消息，呼吁市民慎思明辨。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幅度 2.8%， 按年微升 0.1%， 扣除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升幅，基本薪酬实际只是加 1.1%， 在疫情

0: 离最低，反映企业在制定薪酬策略时持审慎态度。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成员孔于仁说，今次调查反映企业制定薪酬优先考量公司整体表现，资源更倾斜在投放至核心价值人才、技能培育、技能升级和职位重塑。学会在今年1至9月访问了12个行业共173间公司，涵盖18万名全职受薪雇员，发现有 86.2% 的受访雇员获得加薪，按年增加 4.5 个百分点，有 13.8% 的雇员就动薪。意大利破获重大跨国贩毒活动，检获多达50公斤氯胺酮，拘捕3名台湾人，他们涉嫌计划将毒品运往香港。意大利传媒报道，其中两名36岁疑犯是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登机报到时被发现托运行李内有13个密封包装，内有25公斤的氯胺酮。警方追查后知道还有一名43岁疑犯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前往搜查，再检获13个包裹，当中藏有25公斤氯胺酮。当局估计如果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市值可能高达300到400万欧元，折合2677万到3570万元。报道又披露三名疑犯的运毒路线非常迂回，先由台湾飞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拿到毒品之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再企图从意大利将毒品运往香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在进售，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他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4: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5: 月亮代表我的歌。
4: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2: 新城资讯台
1: 一日中秋限定。
6: 留意住啊！呢、这、一个为咗中秋节咧，同大家制造一个特别节目《月亮代表我的歌》，系一个点唱节目嚟嘅。星期五啊，星期五啊。

0: 翻宿舍啲，今朝又过成点啊？哇，好犀利！无端端有一啲地区咧洒个无情雨，跟住而家又出太阳。谁拦我仍能巧击碰撞，用够有力可，不可以阻挡。人生就系咁噶啦，咁先有惊喜啊嘛！无论有咩突发事情啦，如果正面啲谂，我系起码唔闷啦。眨眼去到9月24号，去到星期四。多谢你哋每一位听住新盛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2点钟，系关我事嘅。我是啤梨，一开始为我们打头阵出场的是 Sport， 今天叫做 Bang，
1: 找到钱

0: 港著名品牌帶俾你品味生活圈。
1: 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嚟到星期四嘅理事会咧，就有医学美肌新世代喺我身边，有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3: Hello， 大家好。
2: 吴小姐你好，而家咧你有好多嘅唔同嚟自各方面嘅拥趸，有新成噶啦，因为你呢个节目已经做咗17年啦，又有你以前喺即系杂志上面啦，即系喺有两个美容杂志你都写好专栏噶，大众电视啦，同埋金电视啊嘛。
3: 系啊，嗰阵时喺1995至1999年咧，我就喺大众电视、金电视咧。有美容专栏信箱嘅，咁好啦，一路写咗，咁一路喺信箱里面解答大家嘅问题，咁就喺17年前啦，2009年咧就喺新城嗰度做节目。啤你，你知唔知我又而家有一啲客人啊？佢又系我当年嘅读者，又系新城嘅听众，而家做咗我嘅客人。如果计翻嗰阵时咧，其实大家都系好后生，识到而家嘅。不过就喺新城之后咧，佢就有个途径上咗嚟我公司揾我哋，咁而家就大家系朋友嚟，好老朋友嚟噶啦。
2: 系咯，因为咁耐，有时朋友都冇 keep 咁耐啊。
3: 系啊，我哋由大家系少女到而家都唔系少女啦，上咗年纪啦。不过咧，
2: 都系美女，
3: 都系大家都美女，系越嚟越美嘅。
2: 系，即系其实咧，贪靓啊，或者大家要扮靓咧，系活到老亦都要扮到老嘅。
3: 我觉得真系无分年龄噶。我哋有啲客人，因为我哋公司开咗22年啦，我哋有啲客人当年嚟嘅时候咧，佢系60岁咁上下啦，佢就同我哋讲啊，吴小姐，我第时做到80岁咧，我唔 keep 噶啦，由佢啦。其实佢哋而家80几岁噶啦，
2: 都
3: 每个月都会嚟噶。其实佢而家觉得仲可以靓嘅。原来，所以系无分年龄，亦都无分年纪嘅，系每一个人都想喺当时嗰个年龄层嘅状态咧，系表现出最好嘅自己出嚟咯。
2: 系，即系一个好好嘅动力咧，令到大家咧每一日咧都生活得好有意义。嗱，亦都大家咧，因为听完我哋嘅节目咧，又知道有美肌信箱啦，好多人咧就 send message 嚟问我哋问题。
3: 系啊，
2: 咁譬如咁啊，我哋而家睇下大家嘅问题啊。
3: 好。
2: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呢位听众叫做阿杰啊，佢就话咧，佢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踢波嘅，成日晒太阳啦咁样，加上咧之前咧佢因为生暗疮系后生仔啊嘛，成个鼻啦同埋两边嘅面咧都有啲雀斑，又好似雀斑，又好似。痘又好似印，佢话都唔知点分。佢想问咧，其实男仔青春期去打斑得唔得噶？咁样 O 唔 OK 噶？
3: 嗱，阿杰，如果你讲翻嗱，我哋分几样嘢讲啦。反而你青春期后生打斑嘅，其实好少出现反黑噶，因为后生嘅新陈代谢快咧，激光对于佢嚟讲嘅刺激性咧，就好少会做到反黑嘅。不过反而喺你个个案嚟讲咧，我想你反而系留意几样嘢。第一嘅就系你系有暗疮形成一啲印嘅。咁有啲印咧，你後期曬咗太陽咧，佢深色咗咧，有啲會似斑噶。你可能以為佢係雀斑，以為佢係斑嚟噶。但係要知道，如果佢係斑嘅狀態，同你係印嘅狀態咧，你打激光出嚟嘅反應係唔同噶。你係斑嘅，你啲黑色素浮面嘅，佢其實咧係可以氣化咗咧，你到時深色咗，慢慢會冇咗，即係氣化咗之後，你成粒雀斑曬斑係冇咗嘅。但係如果你係印咧，唔係啦，印其實喺真皮層深層裡面噶，你反而有機會咧，嗰啲印咧會越大。打個色素越化開越深色㗎，反而年齡嘅青春期打斑咧係冇問題嘅，反而後生打佢唔會反黑添。但我最concern你幾個問題嘅就係你有啲可能唔係斑嚟㗎，其實係暗瘡形成嘅印嚟㗎。咁呢啲印你打斑咧，其實打唔到個效果㗎。再加埋你話你係中意踢波嘛，成日曬啊嘛，其實曬得太陽多咧，好多時都會做咗一個反黑㗎。因為有時你唔覺意用咗啲產品或者做咗一啲嘢咧，喺經過曬太陽之後咧，會形成一個叫酸性後嘅反黑。一阵间阿 Ben 你，一阵间我哋抽啲时间讲下酸性后嘅反黑。
2: 好啊，
3: 好啦，嗱，而家我就解答埋阿杰个问题先。嗱，阿杰，所以喺而家呢个情况咧，我想你听一听我点样分你啲斑系啲咩斑先。你分咗，你睇到你自己面上边乜嘢情况，你先去打激光。因为激光同反黑之间嘅关键性，中间两者嘅关系咧，大家要明白啊。 這個就是我17年前一開始做節目為什麼會用反黑這個字講給大家聽，就要大家知道你有斑，表面的斑和真皮層斑和反黑最終形成反黑兩者之間那個鎖鏈關係性大家要知道。一講到斑的，我們很多時候聽到斑不同的名字，有雀斑、曬斑、老人斑、荷爾蒙斑、黃褐斑、肝斑。一聽到肝斑不用害怕，不是說你的肝有事的，這個很多時候都是形容詞的叫法，形容斑的顏色、形狀、好像豬肝，就給個名字叫做肝斑，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見到斑的樣子好像是蝴蝶，我又給它個名字叫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字，其實很多都是一種形容詞的叫法。其實實際上我們要知道的斑只是分兩種，第一種就是表皮層色素斑，第二種就是真皮層色素斑。什麼是表皮層色素斑呢？即是曬太陽形成的斑，在表面的雀斑、曬斑、老人斑，这些斑在皮肤表面的，反而做激光两次就处理得点的了。但是另一种亦都是我要大家知道和注意的，就是真皮层色素斑，就是正正就是这些深层的斑，就是会反黑的斑。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正正就是皮肤真皮层深层的斑。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些过度的激光、过度的采光，或者用了一些果酸焕肤，或者搽了一些含有酸性的去斑产品，这些过程都会令到皮肤底层的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我称为反黑的情况。不过你讲到激光的，你做光学仪器你发觉会来得很快，看着那些斑在个颧骨位很浅，为什么会走散会慢慢大达，这个我们就要明白激光的原理了。激光本身就是利用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的刺激，但是就是这种刺激同时间刺激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以为皮肤细胞受损之下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自己啲皮肤。所以好多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发现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系大达咗、化开咗、多咗。不过好多唔知道有做激光会反黑啊，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下咧，就再继续去做。所以一次又一次嘅激光引伸出嚟嘅反黑，就由原先啲斑好浅喺个颧骨位嘅啫，咁慢慢就落到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咁所以咧，大家要清楚反黑同斑之间嘅关键性啦。咁而阿杰，嗱你睇翻啦，因为我听你咁样讲，你好多系印嚟噶，你好多其实唔系雀斑嚟噶。咁你嗰啲印咧，其实打激光咧，佢起唔到嗰个斑噶。咁同埋你话你成日会晒太阳啊，你做激光虽然你系后生仔，但系你做激光刀咧，佢都会令你越做越薄噶。当你薄咗嘅时候咧，你一晒太阳咧，你好容易出现一个叫酸性后嘅反黑噶。咁所以呢度咧，阿杰同听众们咧都要留意啦。
2: 啊，吴小姐啊，咁其实激光反黑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3: 这里大家也是要留意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做激光用来去斑，不是一做即刻反黑的，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家才会忽略了。你要留意的头一两次你做激光的，你会发觉激光将面上一些深色的黑色的斑气化了的，当时你做了两次你看到皮肤白净了，斑浅了的，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明白激光的原理，激光头两次的会气化了我成日提的表皮层色素斑，因为在我们面上不多不少都有些后生晒落的斑，而晒的斑表面的斑就是比较深色和黑色的，所以头两次这些深色黑色的斑没有了，你就会看到皮肤白净了，斑浅了。不过我们明白激光的原理之下，就做到这里就够，即是做两次就要停了。要知道头两次激光将表面的斑去除了，咁当时再剩喺面上面的斑咧，就是一些真皮层深层的斑啦。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咧，就是刺激紧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咁所以一般你再做咧，其实做到第四次，个反黑咧已经嚟紧噶。不过个反黑初期喺个底层度扩大化开咧，咁初期你察觉唔到，咁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再做嘅时候咧，慢慢你个底层嘅斑啲真皮层斑咧，就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嘅好处同唔好处， 激光都是限于做两次就要停了，因为你不停的话你一路刺激你的真皮层深层斑嘛，而要知道的这些真皮层深层斑就是会反黑嘛，那你慢慢就会出现一个实反黑的情况。刚
2: 才呢有人讲到话关于用这个即酸性去斑呢，用错是不是都有坏的？
3: 这个都是的，那这个我今天都想讲一讲，因为刚才阿杰有个问题呢是关乎他成日晒太阳的。其实酸性去斑它出现的反黑呢有时都不会比激光去斑的反黑轻微的。酸性去斑是怎样出现呢？提大家很多时候你去坊间如果做一些美容疗程的，其实它可能用了一些植物酸啊、果酸啊、甘醇酸啊，或者近年很兴用维他命 A、维他命 C 去斑的。酸性去斑呢就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在坊间一些美容中心做一些去斑疗程，可能用一些植物酸啊、果酸啊、甘醇酸。要知道酸性去斑的原理呢就是利用酸呢拿走皮肤表面的色素，等个皮肤呢短暂呢出现了一个去斑的效果。但是要明白这些过程呢其实令到个皮肤变得越薄越脆弱的。那你越薄越脆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冇可能不出街的嘛。一出街我们就会接触紫外光的嘛。那紫外光就好像有个摄石咁呢，就会将我们薄了脆弱了的皮肤呢，那个斑呢一晒出来呢，你那团黑色素呢就走晒出来，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反黑。另外提一提，近年真的很兴用维他命 A、维他命 C 去斑，其实这两个物质都是偏酸的，其实它的副作用等同你用酸性去斑，一样你用得多令到皮肤越薄越脆弱，你一出街的阳光对你一晒的紫外线令到你本身已经薄了脆弱了的皮肤一晒之下就将你底层那团斑射扯了出来。所以我见很多酸性后反黑的人士，我问他有些是误会了，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去完旅行或者去晒过或者去了游水，突然间晒完就不识白翻，为什么那次晒？大家要明白不是突然间的，通常这些情形是出现了一个叫酸性后的反黑，而酸性后的反黑的出现是关乎你前期做的事，包括你坊间美容中心做一些去斑疗程，或者是用了一些酸和一些维 A 维 C 去做，还有留意屋企用的去斑产品，因为一个去斑产品它一定是复合配方的，它为了短期达到一个去斑的效果，它会加一些酸性下去的。那你想想你每日搽一些酸在面上的，那令到皮肤薄弱了，

0: 咁你有一次晒或者嗰阵时嗰次晒得时间长啲，就会将你底层嗰团斑一扯出嚟，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团嘅反黑。所以要知道，你突然间晒完嗰团反黑咧，唔系突然间嘅，系你往往咧系前期用咗一啲酸性嘅嘢而引致一个叫酸性后嘅反黑。同埋尤其是中意晒嘅人，如果佢中意晒嘅人咧，或者佢好多时会晒到咧，更加要留意屋企用嘅产品，同埋你喺坊间美容中心究竟做紧啲乜嘢疗程，而引申到咧你啲斑成日都唔退，或者个人块面啲肤色成日好似一笪笪啊，好黑啊咁样，呢、這个咧都可能咧你已经形成咗一个酸性后嘅反黑，不过你唔知道不自觉咁解啫。
1: 所以大家咧用一啲美容嘅产品咧，真系要谂清谂楚啊，即系有时会有反效果嘅。啊，咁有啲乜嘢方法系我哋叫做啱啱好，又唔会话引致到我哋啲反黑情况出现咧？
0: 嗱，一个就叫 PE 细胞重组，我真系好推荐噶。嗱，一讲到 PE 细胞重组咧，首先我哋要明白我哋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我哋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如果你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同白色素噶。不过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你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系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就我哋做深层斑、做底层斑，我哋唔系吓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啲斑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系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1: 咁大家唔使担心啦，都有啲方法咧系可以啱啱好处理得到嘅。嗱，呢个 moment 咧，不如咁啊，交俾阿吴小姐咧问条问题，等我哋嘅听众咧就打电话嚟答问题，答啱咧就有机会攞到礼物啦。
0: 啊，过度刺激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我哋嘅电话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嗱，而家一边听你哋电话，我哋一边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有李氏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2: 下昼1:31。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6: 当然有啦，去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5: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7: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

0: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头先喺麦后咧，好多人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不如交俾吴小姐继续重复头先条问题，然后等大家可以继续打嚟攞礼物啦。
1: 嗱，過度刺激啊，一啲真皮層斑、一啲深層嘅斑啊，係咪會出現反黑嘅情況呢？答係同唔係就得啦。
0: 電話號碼咧就係27396199，27396199。打通電話又答啱問題嘅聽眾，可以得到免費嘅專業皮膚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優惠揀一個合適嘅療程嘅。阿吳小姐啊，我哋咧依幾個星期咧，咁都有啲聽眾咧，佢哋喺唔同嘅渠道就問我哋關於你曾經講過一個叫 Muscle Max 啊，係好幫到佢哋啲皮膚，令佢哋青春啊嘛。
1: 係啊，亦都係最新嘅科技。嗱，講翻 Muscle Max 啦，顧名思義做肌肉啦。咁做肌肉個作用咧，就係愛嚟強化翻支撐翻我哋皮膚嘅軟組織。嗱，乜嘢係軟組織呢？就我哋成日聽嘅骨膠原啊、彈性纖維。咁以往係好多嘅儀器咧，都係講緊佢點樣去生骨膠原啊、做彈性纖維啊。咁但係呢啲軟組織咧，其實我哋要有嘢撐住噶，要撐起佢咧，佢先有一個靚好嘅效果。咁乜嘢去做一個支撐呢？就是、我哋要強化翻我哋嘅肌肉，我哋嘅肌肉有嘅韌力去支撐翻呢個軟組織。咁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分層式抗衰老啦。因為而家我哋嘅抗衰老，我哋嘅液齡咧已經去到分層啦，每一個層面唔同嘅層次裏面咧，就用唔同嘅儀器啊、科技去做佢嘅。所以而家啲人咧真係 keep 得咧好年輕噶。不過近年咧又有一個新嘅形容詞出現咗 ，Belly， 你知唔知啊？
0: 係咩形容詞咧？
1: 叫斷崖式下垂啊，即係都係斷崖式衰老。咁一個斷崖式衰老咧，往往去到某一個年齡頭嘅，你可能之前一兩年都係好後生噶 ，keep 得好好噶，突然間點解去到某一個年齡，個一開始就突然間斷崖式衰老跌曬落去咧？你再做好多你以往做開嘅儀器啊，做開嘅嘢都唔得咧？嗱，其實呢個就係一個肌肉嘅問題啦，係個肌肉開始鬆弛，冇咗嗰個支撐力啦，所以科學家咧已經係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最新嘅技術咧就係幫我哋咧將呢個肌肉去強化翻，將我哋突然間出現嘅斷崖式衰老、斷崖式下垂呢個問題咧，都即刻將成個皮膚咧支撐撐翻住啊！嗱，呢部儀器咧，我哋上年九月引入嘅，咁到而家我哋差唔多做咗接近一年啦。呢部機咧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儀器，我哋啲客就直情講啊，原來靚咧係可以更靚噶，所以我就話科技創造美麗，不老不是傳說啦。咁如果大家你喺已經係做緊一啲儀器嘅，不過你覺得效果未如理想，又或者你出邊做緊好多大機噶啦，電波拉皮啊、超聲刀啊、HIFU 啊呢啲你已經做曬噶啦，點解你都覺得個效果未如理想？又或者你想再？靓啲嘅，系每个人都想再靓啲噶，咁就要做 muscle 啦。咁我哋呢部 muscle mask 嘅仪器咧，系做得个肌肉嗰个紧致度好好噶，会将你成个样、成个之前有啲仪器做唔到嘅位置咧，佢都系做到噶。因为有啲位置咧，其实好多大机器做唔到噶，譬如我哋个额头啦，因为我哋额头系好薄啊，好多大机大能量系做唔到额头，或者做都要做一个好细嘅能量，其实发挥唔到嗰部仪器嘅效果噶。甚至乎我哋嘴角啊、下巴呢啲位置咧，譬如你做超声刀啊，呢啲基本上你唔做得嗰啲位噶，但系呢啲位置嘅，如果啲仪器做唔到嘅，其实佢得唔到一个好嘅效果噶。甚至乎有啲人啲木偶纹啊，下巴两边侧边嗰啲肉嘟咗出嚟，我哋俗称叫木偶纹啦。就算你做超声刀或者做好多好强嘅电波拉皮都好啦，其实佢做唔到个位噶。但系 muscle mat 就做到啦，将我哋拳大肌、拳小肌一收紧，个肌肉一撑翻出嚟咧，嗰、那个好似木偶纹嘅地方咧，就即刻因为个肌肉收紧咗之后咧，就即刻浅咗同唔见咗噶。咁所以每一部仪器都有佢嘅優勝之處，而家最新科技嘅就去到做 muscle 啦，咁所以 muscle mask 咧係我今日話俾大家知，同埋同大家分享一個最新嘅醫美儀器嘅。
0: 嗯，原來有啲咁新嘅一啲儀器咧，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你哋咧都有啲嘢想諮詢嘅話咧，可以打呢個電話號碼查詢下嘅，27396199，27396199，你可以打電話去諮詢一下嘅。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呢位听众咧叫黄生啊，咁佢今年咧就55岁，佢话咧佢成日都觉得只眼咧好攰啦、好醉啦、好重啦咁样，咁啊佢就唔知道系咪眼袋嘅问题啦，佢就走去割眼袋，割完之后咧。都系仲系有呢一种好攰、好重、好醉嘅，咁系咪有啲方法咧可以帮到佢？
1: 嗯，嗱，黄生，你呢个情况咧，其实我曾经喺十几年前咧

0: 接觸過一個客人，佢上嚟揾我哋幫手嘅時候咧，佢都係啊，佢話隻眼好攰好醉，佢又以為自己個眼袋有個問題，都係男士嚟噶，佢同埋佢太太一齊上嚟噶，佢就真係割咗眼袋，佢割咗兩次添啊！佢話做完隻眼都係咁攰咁醉嘅，所以佢無意中係揸車翻大陸，咁啱過關嗰陣時，一個台跳咗咧，聽到我節目噶，咁所以佢呢個情況佢上嚟做咧，我可以話呢個客人真係做得好好啊！佢做咗幾次咋，佢嗰個好攰好醉嗰個問題咧係解決咗噶，因為佢揾到個眼問題根源啊！嗱呢度咧除咗黃生之外咧，我都想大家聽眾都去聽下嘅，因為嗱近年我哋真係睇手機睇電腦睇好多，其實呢個咧會影響到我哋個眼部噶，令到我哋眼穴萎縮噶。就算有啲人士佢可能唔係近年睇手機嘅，佢係以前後生做啲工作啊，睇眼神好細微啊，譬如以前做校對啊，或者有啲人做珠寶啊，佢哋用好多眼力去做嘢嘅。咁其實隨住咧你嗰個眼循環唔好咧，都係令到眼穴萎縮、循環唔好嘅時候咧，引致咧我而家以下講嘅問題噶。咁嗱，首先大家都知啦，你眼循環唔好啦，穴萎縮啦，咁一定係黑眼圈、眼袋呢啲走唔甩噶啦。咁你一定係黑眼圈越嚟越黑，眼袋就一路水腫浮咗出嚟，慢慢個眼袋越嚟越大。不過咧，呢個外觀嘅啫，貪靚嘅人可能覺得啊黑眼圈、眼袋我想整咗去，但係唔貪靚可能唔覺得咩一回事噶。不過最重要一個問題嘅就係圍住我哋個眼眶有好多嘅穴位噶。咁當我哋眼穴位一塞，其實你唔係淨係講貪唔貪靚啊，而係你會發覺隻眼睛成日都覺得好攰、好醉、好重，成個人都瞓唔醒，眼睛乾乾澀澀，係影響個人嘅生活啊。你甚至乎發現嘅就係我瞓翻十幾個鐘頭啦，我瞓咁耐，我應該個人係好精神噶。點解隻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嗱，呢個就關乎眼嘅穴位塞啦。咁所以一部儀器叫電波頻眼咧，呢部儀器我哋要採用咗超過10年噶啦，可以話效果已經好得到肯定。你中意嘅人真係愛上到佢不得了噶，因為我哋係揾到眼問題嘅根源。因為當我哋循環唔好、穴位塞咧，我哋隻眼咧就會係越嚟越差落去噶啦。咁而你做電波頻眼嘅，你做嗰個人咧親身自己感受得好清晰噶。做電波頻眼一開始幫我哋做循環通穴位啦，尤其是通到眼頭前邊鼻梁個位置嘅睛明穴。嗱，要知道睛明穴就主宰成隻眼睛嘅。有時你覺得你個眼頭前邊攰到咧，個鼻梁位好似俾嘢擲住嘅。嗱，呢個就係睛明穴塞啊。咁所以電波頻眼一通到睛明穴咧，你成個深層穴位一路跳嘅時候咧，你嗰啲眼醉眼重好似俾嘢擲住嘅感覺咧，即刻走咗同冇咗噶。同埋圍住個眼眶通到眉彎魚腰嘅穴位。嗱，儀器掂住條眉，但你感覺到你個頭頂側邊好似俾人掹你啲頭髮㗎，因為有好多人眼穴萎縮咧，去到中後期佢唔止眼攰眼醉㗎，佢成日覺得頭重重、頭脹脹，成日想偏頭痛咁㗎。又有呢個問題嘅人士咧，一做到眉彎魚腰呢個穴位咧，個頭部反射區一跳嘅時候咧，你成個頭重頭脹，個想偏頭痛嘅感覺咧，即刻走咗同冇咗㗎。咁所以真係我哋總括咗做咗呢十幾年嘅電波頻眼啦，眼問題越犀利嘅人士。或者佢咪对手机电脑嘅时间越长，又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系好耐嘅，已经影响咗佢生活噶啦。总之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频眼个效果同得着系越明显噶。而做嗰个人佢感受好深噶。你正正你眼问题嘅根源，你个眼问题咪因为呢一样穴位失循环唔好形成嘅？你做一次就知噶啦。因为你做咗嘅时候咧，你做完咧嗰下，你觉得睇嘢都舒服咗，成只眼轻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呢啲感觉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的，所以我真的很多谢专家的研究。讲真，现在边个不对手机，边个不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些生活习惯加速了眼部的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研究了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可以得翻大大的改善。
1: 希望大家咧隻眼咧就冇咁攰咧，都好緊要嘅，用一啲合適嘅方法啦。嗱，呢個時候咧，咁啊，我交俾阿吳小姐咧問一條問題，等我哋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答問題，答啱咧就有禮物收啦。
0: 嗱，眼部嘅周圍係咪有好多穴位咧？答係同唔係就得啦。
1: 電話號碼咧就係27396199，27396199，快啲打電話嚟啦！打通電話又答啱問題咧，可以得到免費嘅專業皮膚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優惠揀一個合適嘅療程嘅。註冊營養師吳小姐，養生錦囊。
0: 今集同大家介绍下姜黄素。嗱，姜黄素咧并唔系常用嚟煮食嘅生姜。咁到底姜黄素系啲乜嘢嚟咧？有乜嘢好处同作用？ 嗱，姜黄系属于姜科多年伸缩根草本植物，无论系现代或者传统医学都一样得到支持，系完全冇副作用嘅食材。現代科學研究證實，薑黃是最佳的藥引，對於現代多種的文明病具有強大的醫療效果。薑黃素具有捕捉自由基、抗氧化的功效。根據美國醫學報告所發表薑黃素與非類固醇消炎藥對比實驗結果證實，兩者對於抗發炎的效果就並無顯著差別，但是薑黃素優勝在於沒有一般消炎藥的副作用。在美容方面，有效分解脂肪和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減低色斑的形成。說了這麼多關於薑黃素的好處，到底吃些什麼有薑黃素呢？而今日真正要推介的就是香噴噴令人食指大动的咖喱，而制造咖喱最主要的材料就是姜黄素。
1: 哇，好喜欢吃咖喱啊！吃咖喱有什么好处啊？
0: 吃咖喱的好处就可以促进口水产生，增加肠胃蠕动，加速血液循环，有体内排毒的功效，清理人体脑部，消除有毒的蛋白质，避免记性差和成日记错嘢，仲可以预防脑退化。因为姜黄素是脂溶性，跟食物一起吃就容易被人体吸收。与其花钱买一堆堆的保健品，倒不如一个星期吃一餐咖喱更实际。
1: 哇，真是开心，原来咖喱这么有益的，我今晚就要吃咖喱。今天时间够，吴小姐，我们约定你下星期见。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佢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7: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啊，中秋节快乐啊！咁咧，中秋节咧亦都就嚟嚟啦。咁咧，深圳咧有间嘅公司咧，就今年谂住玩啲新意思啊，唔再派嗰啲传统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啊、五仁月饼等等，就将辣条月饼同生蚝咖啡咧就放喺中秋礼盒入边。结果咧意外地喺网上爆红。咁咧原来咧呢一间公司咧过往咧其实每一年都派啲月饼俾啲同事咁啦，但系咧食得多就厌啦嘛，厌咗之后就唔食啦，唔食咁就变成浪费啦。咁所以咧，今年咧老细就索性就将中秋礼物嘅采购权咧就交俾20岁出头左右嘅女财务啦，希望佢谂啲新嘢出嚟啦。咁咧考虑到啦，公司嘅年轻员工咧就好多啦，咁佢哋就喺社交平台揾灵感，所以就揾咗辣条啦，同埋生蚝啊。咁所以咧做一个主打咁样，咁就搞咗呢个新意思出嚟啦。辣条月饼咧就主打咸甜味辣。咁食落咧就好似零食咁样啦，咁生蚝咖啡咧就将一啲嘅新鲜嘅生蚝啊，配合浓缩嘅咖啡同柠檬气泡水啊，咁咧主打一个咧就系海鲜加咖啡嘅创意路线。呢个礼盒啊一派出去啊，哇喺啲群组入边啊热闹起嚟啊，大家咧当初就觉得有冇搞 錯啊？喂，得唔得㗎？係咪黑暗料理嚟㗎？去到試食之後，哇，幾正喎，又幾好味，又幾有新意喎。所以呢，網民亦都笑言就話啦，喂，一代人呢有一代人嘅月餅，其實咁樣又有中秋氣氛啦，又有話題性啦，其實好啱而家呢一代嘅年輕人嘅口味啦。咁到最後啦，亦都祝大家啦中秋節快樂，團團圓圓，開開心心。
9: 哥哥你好，我是伊莎贝拉吴欣彤，我今年十岁，我是一位歌手。贝利哥哥，我已经准备好了。
10: 今天既然讲中秋，那不如就问下你了，中秋节你最喜欢吃什么月饼呢？我答先，我喜欢吃传统的双黄三黄莲蓉，又或者冰皮都 OK。
9: 我最喜欢吃的月饼是什么呢？我最喜欢吃的月饼就是士多啤梨味的冰皮月饼，还有我都是一个很喜欢吃甜的伊莎贝拉，我都很喜欢吃雪糕。当我吃冰皮月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吃雪糕，所以很棒啊。

0: Hello, Benny， 我是阿斯啊，我是做医院的 assistant 的。咁 Benny， 我而家准备好啦。
1: 啊，我想问你啦，中秋节你会点样过啊？
0: 中秋节我会点过？我觉得中秋节呢个系人月亮团圆嘅节日，所以我嗰日咧系会约咗我全部个屋企人一起首先去食个饭先，然之后咧食饱饭就会出去赏下月啊，行下街啊，因为我觉得团圆系应该要同屋企人一起。所以我嗰日就会同屋企人食饭啦，然之后就食饱饭就一起出去行下街，庆祝下赏下月，可能都会买下灯笼嘅，或者可能都睇下屋企有冇柚皮，整个试下整个柚皮灯笼。我觉得呢啲传统嘅节日系应该要继续去过。

0: Hello, Billy， 我是 Alvin 吴富桥啊。我是一个歌手，是一个演员，亦都是一个健身和匹克球教练。Billy， 我准备好了。
1: 喂喂喂，中秋节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中秋节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我想最难忘的中秋节一定是今年这个，因为我们正进入倒数阶段。讲的就是我老婆肚里面的 BB 还有几日就出世了，这个一定是我暂时人生里面最紧张、最兴奋、最难忘的中秋节。

0: 事会，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元朗有女子怀疑被狗只咬伤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展开捕捉行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出现流浪狗的根源是弃养，不应该只是加强对狗主的罚则，而是要多做宣传教育。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指出，渔护处近年每年捕捉或者接收大约400只流浪狗，比2002年大约11000只大幅减少。渔护处在2015年曾经协助动物社福机构试行捕捉绝育放回计划，但是数据证实未能够有效减少流浪狗的数目，所以已经停止采用。目前的做法是捕捉到流浪狗之后先进行绝育，再找领养人。如果没有人肯领养，狗只不会放归社群，继续由机构照顾，希望能够堵截弃养这个源头，继续努力捕捉流浪狗，令问题能够在港绝迹。他说，人宠共融为全球趋势，狗隻管理是发展共融的必要条件，呼吁市民在养狗之前要思考清楚。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新一份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预计，本港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主要由于人工智能应用加快，令到人力需求减少，以及招揽人才和输入外劳政策填补缺口。何启明在电台节目指出，初级文书工种容易被 AI 取代，将来由雇员再培训局升格而成的技能提升局将会提供不同课程，提升市民技能，包括掌握运用 AI 的技巧，以达至转型。政府亦会协助应届毕业生累积职场经验，将联同商界和公营机构提供大约30000个职位和实习培训名额，当中10000个职位由政府提供每月6000元津贴，以提高雇主聘用应届毕业生的诱因。何启明说，部分工种难以被 AI 取代，以电工 A 牌为例，虽然月薪达到3至4万元，但是较少人愿意入行，不少从业员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相关人力短缺会影响城市运转，当局会设法处理，最重要是做好本地再培训工作。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幅度 2.8%， 按年微升 0.1 个百分点，扣除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升幅，基本薪酬实际升幅 1.1%， 是疫情以来的新低，反映企业在制定薪酬策略的时候持审慎态度。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成员孔于仁表示，今次调查反映企业制定薪酬优先考量公司整体表现，资源更倾斜投放至核心价值人才、技能培育、技能升级和职位重塑。学会今年1至9月访问12个行业共173间公司，涵盖18万名全职受薪雇员，结果发现 86.2% 的受访雇员加薪，按年增加 4.5 个百分点，13.8% 的雇员动薪。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的国事访问，是他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接待，他打破6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亲自到位于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握手和短暂交谈。美军仪仗队和军乐团在现场演奏美中国歌，并鸣放21响礼炮，多架战机飞越停机坪上空致敬。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人将紧接举行会谈，预计将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叙，然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美回国。意大利破获重大跨国贩毒集活动，检获多达50公斤的氯胺酮，拘捕3名台湾人，他们涉嫌

0: 划将毒品运往香港。意大利传媒报道，其中两名36岁疑犯是在罗马菲乌米奇洛机场登机报到时，被发现托运的行李入面有13个密封的包裹，内含25公斤氯胺酮。警方追查之后知道还有一名43岁疑犯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前往搜查，再检获13个包裹，当中亦藏有25公斤氯胺酮。当局估计如果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市值可能高达300万至400万欧元，折合大约2677万至3570万港元。报道又披露，三名疑犯的运毒路线非常迂回，他们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取得毒品之后再从荷兰乘坐巴士到意大利，再企图从意大利将毒品运往香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劲爆开台歌。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继续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喺歌手访问之前，先带嚟呢一位歌手首播嘅歌曲。

听听呢种曲风咧，喺 Windy 嘅过去作品真系比较少，有一种新鲜感。果然歌一唱就可以。作曲陈嘉明 B.C. 曾家伟，填词梁嘉欣，编曲嘉俊，监制 Jackie Choi 嘉俊，嚟自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自己去到2:13，呢位高手呢一早坐喺度啦，就莫可谦喺度。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见到你就开心啦，疗愈下我。
1: 点解啊？我可以点样疗愈你啊？
0: 唱歌，
1: 唱歌，好啊，好啊。
0: 其实话时话，我见到你去其他电台嗰度啊，弹晒吉他啊。
1: 喂，你早讲嘛，带过嚟，真系嘅，我讲真嘅，系啊，冇问题嘅。
0: 我可以
1: ，你呢个访问我斋唱足成个 set 文都得。
0: 我下次真系嚟唱下歌
1: 先，可以，即系冇问题，
0: 即系真心好疗愈噶嘛。但系咧，今次呢一首歌曲咧，我想先问下你先，歌名就系 Bluebirds Fly，嗯。OK， 我想问后面 Over the Clouds 系，嗯，需唔需要嘅咧？
1: 系有意思嘅，但系咧，我认为大家认识呢只歌咧，如果仲要认识埋括弧咧，其实系有少少困难嘅。
0: 话说咧，我哋出 post 啊嘛，咁我就咁打 Bluebirds Fly。跟住我同事咧，真系都好好，佢问：喂，其实咧，人哋后面咧系有 Over the Clouds 噶，
1: 嗯，系唔同版本嚟嘅，
0: 哦，
1: 系啊，同碟系唔同版本嘅。
0: 跟住我就话：喂，佢问我心仔加喎，咁跟住我俾佢啪啪加加啦，咁
1: 系嘅，系
0: 啊，即系有两个版本嘅，
1: 系啊，两个版本啊，又系一个进化嘅过程，
0: 啊，
1: 即系上次陀螺就括弧合唱版，
0: 系啊，冇错，
1: 系啊，今次其实我。呢一隻歌我其實預咗，我本身諗住嘥cut嚟噶，冇諗住派噶。
0: 我今日嘥咗啲。
1: 係，但係我又覺得，嗯，其實呢隻歌喺我心目中都有一個好緊要嘅位置。咁，嗯，不如真係攞嚟同大家分享啦，同埋喺呢個暑假期間，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有一種快樂，但係好似我哋大個咗之後就冇咗。
0: 梗係啦，都冇暑假。
1: 跟住一聽翻就覺得，欸，
0: 嗯，
1: 谂翻起 Hendrin 老师嘅教训，就诶系咪可以再好啲咧？咁我就喺我哋嘅 session 入边重新拣过所有嘅 vocal 啦，亦都再去 remix 咗一次呢一只歌，去做一个新嘅版本，嗯。
0: 所以新版本就系 Over the Clouds。
1: Over the Clouds， 我觉得系一个唔同嘅感觉咯，即系碟入边嘅原装就系一个好冲嘅小朋友，
0: 嗯，
1: 就系，是，啊，我要追翻呢一种快乐，我系咁冲，系咁冲，系咁向前跑，
0: 嗯，
1: 但系。而家聽翻呢一隻歌，我覺得最深嘅感覺反而係我哋可以選擇停下腳步，
0: 嗯，
1: 去望一望自己行過幾多嘅路，然後先至再鼓勵自己去向前衝。即係嗰個講嘢嘅方式未必係哇加油啊，未必咁大聲，嗯，可能就係耳邊同你講你已經做得好好啦，加油。继续努力。
0: 既然系咁，一阵先讲下即系前后两个版本嗰个分别啦，咁样。但系一开头点解会创作呢一首歌？我见你讲系写俾大人嘅儿歌嚟嘅。
1: 系啊，是一只超龄嘅儿歌，一个自己创作嘅名
0: 字。嗯，
1: 因为我觉得以前咧我哋好开心嘅时间，即系 even 申请都会有儿歌嘅颁奖礼。
0: 系，冇错。
1: 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开心喺我嘅。在我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很开心的时间，嗯，就是那种每一次去到暑假的尾段，大家都会步在电视前面望着电视机听自己喜欢听的卡通的主题曲，然后是可以实在有真人唱给你听，即，嗯，不是纯粹是 OP、EP 这样。
0: 嗯，
1: 那种快乐好像去到现在我们没了，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好。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好似而家大家成长之后，快乐变得好复杂，即系每一日就系，是，朝九晚五忙忙碌碌，咁样劳劳碌碌，咁样就好似过咗冇人提醒翻我，原来我哋细个嘅快乐系好简单嘅啫，可能嗰日我食咗一个汉堡包已经够我开心，
0: 好快乐噶啦，
1: 系啊，即系唔好话汉堡包，食到条薯条呢啲咁热气嘅东西，已经系一个好开心嘅事。
0: 系啊，仲要唔识买薯条噶嘛？你细个又冇钱又唔敢买，
1: 跟住就哇食到啦，就系一个快乐。但系而家好似我哋有好多嘢变得好理所当然嘅时候，我哋其实可以着眼喺一啲更加快乐，即系更加简单嘅快乐。
0: 咁，咧，因为嗱，我先同你讲，你本身已经系谂住创作一首大人嘅儿歌噶啦，本身嘅想法。咁但系我就会个问题系儿歌咧，我觉得以前嘅儿歌咧系儿歌啲嘅。你我唔知道你明白
1: 我明啊。
0: 大个咗嘅儿歌唔系好儿歌咯，即系，哎，谭咏麟姐姐收工，即系如果我会记住谭咏麟姐姐嗰啲儿歌嗰啲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似系去到嗰啲噶嘛，
1: 去到某一个时间咧，就儿歌变咗其实系一种流行曲，我相信都系一个时代嘅变迁。
0: 所以当时你写呢个儿歌嘅时候，大人嘅儿歌，你本身系谂住个曲风或者点样去写一首真系属于大人嘅儿歌咧？
1: 其实我觉得系主题。
0: 嗯，
1: 一嚟本身呢一只 Bluebirds Fly 嘅曲嘅嗰个 灵感系嚟自一只我好中意嘅，佢可唔可以叫儿歌咧？佢可以叫一只童谣咯，《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呢一只歌系我觉得史上最靓嘅一只歌，即系亦都系最窝心嘅一只歌。即系
0: 你唱一小段啦。

0: Can't I？ 就系呢一段令到我会有一个好深刻嘅感觉。哦，其实既然嗰只蓝色嘅雀仔都可以好自由咁向天空跨过咗个云层，穿越咗即系穿越咗云层，跨过咗个彩虹去见到一个更加靓嘅世界。其实我哋其实好简单，我哋每一日可能有时候抬起头见到有个太阳，我哋应该都要觉得开心，应该都可以学识得感恩。而嗰一刻，我哋系咪可以放慢我哋脚步，去欣赏下自己嘅努力，欣赏下自己嘅成就咧？就唔系每日盲目地向前冲咧？
1: 有啲咩令到你好有呢一种嘅想法？我真系要作呢一首歌俾大家，就系、是、喂，其实快乐好简单，有阵时唔需要向前冲，可以停一停咁样。
0: 我觉得系见到嗰一期，因为我呢只歌写嘅时候二三年定唔知二三年写嘅，系、一写就已经系曲词齐晒嘅嘅状态出现嘅呢一只歌。跟住我嗰阵时系见到我身边好多中学生，佢哋唔开心。佢哋唔开心之余，系同期佢有好多嗰啲学生佢哋轻生嘅新闻。我觉得点解好似即系已经好似有啲老 pat pat 嘅感觉，就系点解我嗰阵时唔系咁嘅咧？究竟佢哋而家谂咩咧？好似佢哋生活紧嘅环境，每一样嘢都同佢讲，你要只能够埋头苦干，亦都冇即系已经唔识得点样开心，亦都冇即系学校又唔会有情绪科呢样嘢去教大家点样开心。喺嗰一个时候 trigger 到我，会觉得喂，你哋可唔可以开心啲啊？但系咁样就会有个老 pat pat 嘅感觉出现啦。但系所以我就都尝试代入佢哋去睇下佢哋望嘅世界。哇，原来个颜色真系可能净系得灰色、黑白色，因为佢哋每日追赶嘅可能就只系一个公开试嘅成绩。然后佢哋身边嘅快乐同朋友之间嘅沟通亦都越嚟越少，
1: 系，所以由呢一点就系由年轻人啦，就系去到啊，究竟大人嘅快乐又系啲乜嘢咧？或者我点样嗱？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其实我每日都系追求紧个快乐嘅，系啊，但系我觉得原来要追求快乐，我亦都好
0: 代价好大啊！
1: 代价好大啦，譬如你去个旅行，你去七日旅行，可能你会冇咗啲 job 啦，跟住你会做到呕，你先可以到旅行啦。咁跟住你喺旅行期间，你有好多嘢都会继续揾你啦。咁原来我哋好难好轻松咁样嘅状态啦。咁但系啱啱提过咧，其实呢一个咧已经系 Over the Clouds， 系一个叫做进化版嚟噶啦。咁究竟即系两者个分别喺边咧？同埋我记得我一听呢首歌嘅时候啊，我有种哇！好唔莫海谦、啊，
0: 真系嘅，
1: 系啊，
0: 多谢。
1: 如果我真系睇唔到主唱系边个，我谂我未必会，我估唔到啦，系莫海谦添。同埋我觉得好啱数呢首歌，同埋我一定要个 MV 嘅部分。所以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大家好，我系薛佳燕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un Lee 李杏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ss 黄贤。
5: 大家好，我系 Cola 嘅心灵。
6: 月亮代表我的歌。
7: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8: 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中秋限定。
9: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样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卡
8: Cantal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11: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al 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12: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今日有呢位超龄儿童莫海谦喺度。好啦，今次就带嚟呢一个 Bluebirds Fly， 咁啊系 Over the Clouds 嘅版本啦。你觉得一真系一同埋二系咪已经系冇咗种哇好冲好冲哇你要加油啊你搵快乐啊冇咗呢种？
1: 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唔同嘅鼓励自己嘅方式，即系做紧碟嘅时候，因为即系太攰啦，所以嗰一种力度系会觉得喂向前冲向前冲，嗰、那个鼓励嘅声音系好紧要嘅。但系同时间而家去到呢一刻听嘅时候，就会觉得喂你有啲恶、啊，先生你唔使咁样鼓励我嘅、啊。我其实我而家开始攞翻自己嘅步伐之后，其实就会觉得有啲嘢未必要下下鞭策得咁大力。反而是轻轻松松可以在耳边倾跟你讲喂你其实我知道你好辛苦、我知道你这段时间过得好累你都可以慢慢来不用那么急的、我们一起行。即是那个感觉是多过原版的、那个。
0: 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我没有听原版唱是不是都真的跟之前都是不同了呢、
1: 完全两个不同 的处理方式。好就好在因为我的 session 呢这首歌录的时候呢是本身我想着是譬如我一日四个钟头 session， 我两个钟头录 A 呢只歌、，B 就录呢只歌。嗰一日系唔得噶，唱唔到噶呢只歌，所以就所有嘢都系好轻力，因为已经系乏力啦。跟住去到
0: 几好啊，乏力之下
1: 系啦，跟住就谂下，好似我哋不如开多一日啦，咁样就开多一个 session 去录。CD 入面嘅版本、就有力啦，但系就因为呢一个原因、令到我可以有更加多嘅素材去选择我几时用，即系喺边一个位置可以用唔同嘅 take，都觉得临尾而家听翻到，哇！好在嗰阵时有呢个乏力嘅版本，冇放弃到自己，
0: 系同埋都真系听落系好舒服嘅咁。但系另外咧，我要讲系 MV 咧，喂 MV 咧，你用咗动画形式啦。咁其实用完动画形式之后，我心里谂，真系用动画系啱。如果唔用动画，用其他，你觉得好似唔系好啱数咁啊？
1: 系嘛？
0: 系啊，同埋开头睇嘅时候系以为嗰个小子嘅故事啦，你再睇翻，估计都系你嘅故事嚟嘅。
1: 系呢个故事咧，我可以好直接地同大家讲，本身唔系动画嚟嘅。
0: 哦，系啊，
1: 本身系真系谂住真人拍嘅、所以喺海中心嗰一幕咧，我哋真系有。
0: 你真系我谂过，谂过
1: 咪未拍嘅，未拍嘅原因就系因为咧，我哋计算嗰个 budget 咧，嗰个太贵啦，真系好贵。因为谂下你
0: 嘅 animation 都唔平噶，
1: 你谂下你喺海中心拍，你又要请救生员，你又要特登去租一架船 ，blah blah blah。咁但
0: 系我 skip 咗租船同埋救生员呢样嘢，
1: 系啊，即系我识游水话识游水，但系真系嗰一刻好多 costume 啊，好多东西喺台喺嗰张工作台上面，真系需要救生员去救翻我哋上嚟，同埋佢哋系要系 stand by 嘅，佢哋唔可以系净系喺个船，哦，你有事啊先跳，咁所以临尾计完所有数之后，我哋呢个故事我觉得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咁所以我哋就不如用一个。新啲嘅方式啦，咁虽然我都唔系全人手去画，即系我都系做一个AI GC 嘅 content 去处理呢一个 MV， 咁但系我觉得同时间用呢一个动画嘅形式去 present 呢只歌，又有另外一种令人哋会窝心嘅感觉，即系我自己收到成品嘅时候，我都觉得啱啦。
0: 系啊，
1: 系呢一个方向，系呢一个感觉啦。
0: 系啊，冇错，你成日觉得系呢个感觉咯。咁但系当然我冇睇过，即系都系冇真人个画面。但系我唔知道真人会唔会做到呢一种嘅感觉咯。
1: 我或者未必可以咁天马行空添，因为而家变咗我哋叫做画嘅时候咧，佢能够有嘅元素更加多。你谂下，我如果真系将 studio 嘅台搬去一个大草原，我本身系谂住嗰啲咧 house 即系 home studio 简简单单，其实已经系好有个感觉。
0: 系
1: 啊，咁但系去到真系画音乐，其实哇，
0: 系
1: 我自己觉得 yes 啱啦，中啦，系呢一个画面啦，我终于等到啦。
0: 但系嗰幕真
1: 系
0: 好靓，
1: 系啊，但系唯一唔同嘅就系、是。因为而家我谂应该唔会再拍翻真人版，就系、是、如果真人版我哋系本身 plan 咗好多彩蛋喺入边，即系讲即系唔系一个人嘅故事嚟嘅呢个，会系一个好多唔同嘅角色会出现喺个 MV 入边嘅。咁但系就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因为时间亦都好赶急嘅时候，我哋就不如我哋就用一个另外一个说故事嘅方式啦，亦都可以达得到我哋想要嘅效果。
0: 当时呢已经系谂将啲咩嘅故事片段想法要放喺呢个 MV 入面。
1: 我哋第一个，我同导演即系我哋个 creative 一齐去度嘅时候，我哋第一个画面就系海中心。
0: 嗯，
1: 系呢个系，因为我觉得我嗰个画面系啊、哦、一张台漂系漂流嘅工作空间，漂流嘅办公室喺嗰张海入边。诶，点样去面对可以上翻岸呢？点样去揾到一个新嘅世界呢？跟住我哋就咁样顺住砌，就见到有一个大草原。呢个系我哋嘅导演提子去谂，去话呢个大草原嘅画面，我觉得一嚟成本上可以控制得到，二嚟就因为我哋谂嘅时候都系就谂紧实际可唔可以操作得到。二嚟就系呢个大。

0: 草原亦都系一个自由奔忙嘅一个画面啦。
1: 嗯，
0: 亦都有啲似呢一个 Sound of Music 嘅嗰一个向山上面跑，然后揾到自己一片天。
1: 同埋我都系谂下，究竟香港仲有啲咩地方有咁大嘅草原啊？
0: 我谂香港有咩地方有咁大嘅海可以俾我拍？而且是不会被人赶，
1: 同埋不会有人咯。
0: 系啊，系啊，
1: 系 啊，所以喺个成本，哎又咁讲啊，即系又咁啱得咁巧啦，所以就系一个咁靓嘅 MV 出现啦，咁啊。但系到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就系你觉得点样先可以令到莫海谦有一个真正嘅快乐啊？喺而家成年嘅世界，
0: 我觉得呢段时间我自己听翻呢只歌，我都会觉得原来快乐可以好简单。其实我每一日生存紧，可以食到苦食嘅嘢，可以继续做紧音乐，我已经觉得好快乐呢样嘢。
1: 嗯，
0: 好简单。
1: 但系我想讲一啲都唔老土。其实只要嗰一餐我食到个好好嘅早餐，我已经觉得好开心。
0: 系啊，饮到杯好饮嘅咖啡，饮到杯好饮嘅奶茶，已经系一个。sorry， 一讲食就好似变咗第二个人添。
1: 唔系，但我想讲，我琴日即系摸杯咧超劲难饮嘅咖啡。即系我饮完成，我又唔想嘥咗个，我但系饮晒成杯咖啡，我觉得饮紧凉茶一样，你知唔知？
0: 下次请你饮一杯好饮嘅咖啡。
1: 救命！但我觉得快乐真系可以好简单，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一首歌《Fly》唔系《Blue》，我而家去播，
2: 你唱一次。
0: 希望大家喺呢一只《Bluebird Fly》揾到自己属于你嘅快乐。
1: 多谢黄海谦，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系梁启章，
1: 我系黎莉。
2: Hello， 早晨。Hello，
1: 下昼2: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是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是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现时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哦。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6: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下昼2:38嚟到另一位嘅歌手，佢好乖猪啊！佢话已经准备晒咧，今日我即系佢嘅歌曲嘅资料啦，同埋我问佢嘅问题，我就决定今日唔同你讲首歌。今日有廖嘉敏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Chris，
0: 我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1: 好惊啊！而家
0: 好乖猪啊 ，highlight 晒所有嘢，你唔谂住我即系问你首歌。抛弃逗号才能抛开，
1: 系啊！你要问我佢点解会逗号啊？
0: 有冇？你要问周宇辉老师喎，咁系嘛？你已经问咗噶啦，
1: 佢都好好啊。
0: 哦，好啦，咁我哋唔问呢个问题。
1: 即系我唔想答边条，我就主动讲先，系咪？
0: 好好笑。既然系咁，我就真系唔同你讲首歌住，因为呢一首歌我估计系同微电影有关系嘅。
1: 有啲关系嘅，
0: 有微电影先定系有呢首歌先嘅？
1: 其实有首歌先嘅。
0: 哦，反而有首歌先，跟住再摆落微电影啊，咁啱，
1: 真系好啱啊。
0: OK，
1: 嗰个成个个歌嘅曲风咧，同埋嗰个 theme 都好啱咯。
0: 系，首先咧，我都话唔问你首歌啦。你好，你咪第三次参加微电影啊？
1: 第五，我参加咗五次啦，好彩冇俾你 check 到先。
0: 五次嚟到已经，哇！系，因为我见你参加，我印象你参加好好多次噶啦，系咪？中间都系攞过奖项噶啦，已经系咁。咁我就谂紧咧，同埋你而家都系忙紧舞台剧啦，
1: 系
0: 会唔会系因为都真系咦，发现原来自己都几喜欢做戏呢样嘢咧？
1: 系啊，其实我系我系参加音乐剧，跟住差唔多时间又参加创家作，咁两样嘢就碰出嚟之后就觉得，我真系中意做戏咯。
0: 嗯 ，OK， 今次咧。因为你是饰演一个就是家居整理师的。
1: 嗯，
0: 是
1: 的。
0: 咁啊，屋企是不是都好执得正的呢？
1: 一时时啦。
0: 咁即系唔系啦，
1: 就系因为有啲乱嘅时候，所以就有执嘅需要咯。
0: 但系呢个系咪都系当时导演决定，不如用呢一个即系家居整理师咁样？
1: 系啊，我哋直头系去咗上堂噶。
0: 哦，咁几好。
1: 系啊，我觉得
0: 都冇令到家屋整齐咗啊。
1: 有一排嘅，有一排嘅，而家又要去翻嗰个 cycle 啦。
0: 系，咁但系嘅系因为呢套戏呢个微电影嘅时候就去啦，咁咪？我记得上有一次咧，你套微电影咧，跟住嗰个 MV 咧。

0: 嚟嘅時候，我應該都哇極度恐怖，跟住好似講鬼咁，跟住咪話唔睇嘅。
1: 哦，夢魇回游，你講上一集，
0: 係上一集。跟住我已經話今次又係有鬼。因为我开头睇嘅时候咧，嗰个男主阿嘉明啊嘛，
1: 哇，
0: 我睇晒啦，
1: 好劲啊，
0: 梗系啦，我就睇住阿嘉明咧，咁开头就以为佢应该系人嚟噶啦，咁，跟住又再出现，又再讲重复嘅嘢，跟住我心谂又系鬼嘅，内心好似间屋啊嘛，系咪？咁啊，好啦，要讲下先啦，今次呢一个即系家居整理师，同埋你里面都整理咗好多可能其他朋友仔嘅啲心路历程啊，咁嘅经历，成个过程拍完之后，有冇令你觉得咦，真系有啲唔同嘅感觉咧？对生命呢样嘢，
1: 有噶。首先第一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好中意佢入边讲嗰个concept 咯，即系嗰个屋咧，其实摆好多嘢入去咧，慢慢唔理就会发臭啊嘛。咁呢个系即系自己无论系真系屋企 physically 嗰个屋企好，定系心入边嗰个屋企都系啦。即系有一啲嘢就系堆积咗好一排，咁习惯咗佢喺度啦，或者一路都 hold 得佢好实，唔想放低嘅时候咧，咁慢慢就冇乜位啦，同埋就系、是、好郁闷啊，开始有啲嘢咁。所以是需要真的去清空它，整理它的时候才会真再腾一些空间来到 去继续生活下去咯、
0: 但是你自己是不是都是一个这么容易可以腾出一些空间，或者是这么容易可以舍弃一些东西的人？
1: 不是的，我是一个很念旧又会很喜欢储东西的人、所以即这个即、这个课题我觉得都是难的，同埋即我自己都有时即讲好像很易的嘛，即放下或者是即要去抛弃它，但是、都会在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不舍得，或者会褪后翻几步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我又觉得好正常嘅过程啊。
0: 系、我觉得呢一套嘅微电影咧，喺网上面系有得睇噶啦，我都睇咗。因为点解我讲得咁小心咧？我谂下系咪究竟有人抢先摆咗定系点嘅咧？即系讲完就冇事冇事啦，咁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尤其是有啲如果你放唔低嘅话咧，即系尤其是一啲心事上面嘅嘢咧，放唔低，我觉得不妨真系可以睇翻呢一套嘅微电影，系舍弃有事啊嘛。
1: 系啊，
0: 系啦。就可以睇翻呢个微电影啦，而最后尾咧系呢一个嘅即系片尾曲咧，亦都系呢一首，亦都系今日首访加首播歌曲，就系、是《抛弃才能抛开》呢一首歌啦。咁逗号啱啱冇解释到嘛，我俾你啊，抛弃逗号才能抛开。你解释
1: 我终于可以准备我嘅功课用得着啦。
0: 嚟嚟嚟嚟，逗号即系有原因噶。
1: 其实都冇刻意讲话佢嗰个原因，不过我自己解读咯，因为周耀辉老师其实都好好啦，佢去解释咗佢自己呢一个作品呢一个词咧嘅意思啦。咁抛弃同埋抛开其实就都有个抛字，但系其实讲紧即系两种唔同嘅阶段咯，或者系一个过程咯。咁所以讲紧个抛弃咧，其实系一个好似系一个动作好决断咁样去做出嚟嘅、而系连带住即系比较明显嘅啲痛楚咯。咁、而抛开咧，就系、是、已经去到一个状态系轻啲嘅，未必会觉得即系嗰个感觉唔系话必然系痛咯，可能有痛或者都可以混杂住其他嘅一啲感受，但系个最紧要就系嗰个双手系好似打开，同埋系 open 咗，腾翻多啲空间向前咁样咯。
0: 系真系一种向前行咗嘅一个，唔系停留喺个阶段啦咁。但系转头问下，点解同阿周如辉老师有呢个合作先？但系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当时系有冇话哦 ？OK， 我想。因为都几唔似你以往嘅啲感觉，我觉得首歌曲咁点解有呢一种嘅感觉，呢一个嘅即系曲风咧？
1: 其实咧，即系呢首歌
0: 都有写，
1: 梗系有啦。因为我知道咧，阿 Chris 咧系好着重咧音乐嘅部分嘅，咁所以咧，我一定系要做少少准备。你讲咗啦，微电影嗰度，咁我哋都要接拍首歌嘅。
0: 好啦，俾你
1: 系。咁其实咧，即系同阿 Abby 咧，同埋 Lava 合作，都已经系第五首歌啦。咁所以之前你都讲咗唔同嘅曲风，我都想尝试，包括好似有 City Pop 嘅Moving。或者头先你讲嗰首比较暗黑嘅嗰个嘅梦回啦，咁今次我哋想翻去一个即系返璞归真，去翻一个其实反而可能系比较贴近我本身嗰、那个声音嗰个质地添，咁而系即系个感觉有少少系童谣 feel 添嘅，咁希望系一个比较 乾淨啦，純粹啦，同埋一個比較坦率啲嘅一首歌嚟到，好似喺耳邊去幫你講一啲嘢咁樣。
0: 我記得咧，當我因為我睇曬你個微電影先啦，咁所以最後就出咗個片尾曲啦。而片尾曲咧，當時係一個斜播三波嘅位啦，咁啊，一路聽住呢一首嘅片尾曲嘅時候，我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有一種咧睇緊日劇嗰種日系感啊。
1: 系
0: 啊，即系跟住同埋嗰种好舒服，我就谂紧呢首歌系应该系你想俾一种希望人嘅咁样。咁我就谂紧，我唔知道我解读有冇错咧，同埋嗰种日系感对我嚟讲，同埋可能你加埋你个样咧，嗰阵风啦咁样，我觉得都几强烈啊。但系咪都真系？我相信主力，你都好想俾一种希望人。
1: 系啊，系啊，即系而嗰个希望唔系话而家好。好 bright 啦，你睇到啦，而系即系可能系要行下先至可以再发现到嘅嘢咯。咁但系要去行，一定系要即系唔系企喺度咯，即系要开始有一个嘅动作啊，一定要去持续咁样去发掘咯。
0: OK，好啦，去翻词嘅部分先。咁点解今次同周雨花老师合作啦？啱啱嗰题咧就系佢个 note 啫，系冇嘅。呢题咧系有嘅，所以即刻望住个电话。啊、我睇我自己可以有几多题佢系冇嘅先，好啦、啊，你系
1: 咁其实咧，我哋即系万事俱备啦，有曲啦，跟住就亦都有概念啦，跟住就系我哋谂，我哋揾边个词人去填好咧咁。
0: 但系我突然之间我谂咧，我想问多一样嘢先，因为本身有一首歌你先去参加呢个微电影噶嘛，
1: 但系嗰时未完成噶。
0: 但个 concept 有味噶，
1: 有嘅，有啲嘅，
0: 有啲噶啦，即系而家系谂住揾阿周宇辉老师去讲呢一啲噶啦。
1: 嗰阵时未有，其实系未填词嘅，即系有个曲，
0: 有个曲嘅啫，但未谂到写乜嘢嘅。
1: 系啦，同埋今次因为系专业组啊，咁我哋系要物色咗一个导演，跟住大家一齐 brainstorm 件事，跟住先去 apply 嘅。咁所以嗰阵时就系有咗曲啦，跟住有埋呢一个 concept 之后，我哋先至去话揾边一位去帮我哋填呢一个作品咧。
0: OK， 即系周宇辉老师收到嘅资讯咧，嗰阵时应该系有你个曲啦，同埋有知道系呢个微电影有关
1: 系
0: 嘅。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佢有埋个微电影嘅主题噶啦，
1: 有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嗰个主题唔系净系同个故事挂钩嘅，即系都希望可以独立而存在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就系一个写戏嘅概念咧，咁而去即系唔系净系执屋啊，即系可以系好多唔同嘅嘢。咁就揾咗，点解会揾到周耀威老师咧？就系我哋喺度倾偈，我同 A B 有倾嘅时候，我就话如果我有一首作品是有周耀辉老师写就好了。跟着他呢就真的走去问啦，我们真的问啦，又真的好好彩，真的肯一口气就答应了，同埋好快就已经填好了给我
0: 们。哦、啊、OK， 当时有没有介绍即或者给什么想法周耀辉老师要填这份词，只是纯粹真的给个微电影他已经带了这份词。
1: 其实即都不需要很多很多的筆墨去形容，其實我諗佢已經好知道我哋想要乜嘢，即係佢又聽咗首歌啦，同埋即係佢都覺得首歌係好童謠，尤其是係即係開頭啦、結尾嗰個音樂嘅旋律啦，好似有一種帶住一個好純真嘅一個祝福祝願咁樣咯。
0: 係休息一陣先，因為我而家呢個 moment 咧，我決定收起佢嘅電話，阿 Miss 係霎住部電話啦，轉頭翻嚟考下佢先。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仔中考嘅陈姑娘， 因为我只脚顶咗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多么美，多堪忌，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9: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剛才我偷睇咗佢电话，好彩佢同佢相熟都程度都唔错嘅。所以我先可以睇佢电话写啲乜嘢。大概要问都问咗㗎啦咁样。咁但係有一样嘢我真係估你唔到喎。我估唔到你录咗十个 session 喎。我开头諗住呢你係嗰啲哇好简单。跟住我就諗住哎算啦应该呢首歌唔使点样问呢你录成点㗎啦。哇仲估你唔到。
1: 係我哋自己都估唔到。即係因为最初嗰时录呢嗰个感唱完之后我都觉得哎唔错啊都 OK 好听啊。咁但係跟住呢就发觉我哋就问下啲嘅朋友同埋呢都有去找老师即是唱歌老师再听下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呢跟住就说啊其实可以试下另一个 approach。因为呢听落去呢好似嗰个自己个位置同埋个视觉呢有少少好似系欸我已经系看透咗啦你不如你试下啦即系嗰个咁嘅状态。咁但系即系就我自己都问返啦就系、是、其实我系唔系呢咁我亦都唔系。咁所以我就返去一个系我自己喺个经历里面都仲喺度 struggle 紧、初头以为听落去喂我到咗彼岸啦你过嚟啦、即系咁样嘅状态但系后咪就发觉其实讲下讲下唔系喎我有啲嘢都仲系喺度扯住咗我嘅。跟住就系、是、反而件事就再人性啲同埋系贴近返自己多啲囉。
0: 咪同埋因为我觉得啱啱諗呢咁得意嘅即系原来你嗰个演绎上面呢可以有一个角色上面哦原来唔系淨係我度过咗你都可以原来系可以我都度过緊或者系可能我都系向过呢个进发咁。嗰时呢十个 session, 每一个点样攞嗰种感觉呢同埋我有时都觉得呢种真系一种感觉嚟㗎。
1: 係啊是最初时呢唱嗰阵个画面呢我系好记得系觉得好似想象緊喺嗰条河呢系有一个小朋友咁有个船咁样撑过嚟有小朋友喺上面就好似即系有个童谣啦同埋佢好似嗰个小朋友好似代表住已经系看透咗好多嘢嘅一个好似智者咁样。咁但系跟住后咪呢当我去再尝试去睇返咦我个位置系边同埋我个视觉我嘅经历系啲乜嘅时候呢我就开始同埋因为歌词佢其实有一句呢就系、何以一直叹气。即系都喺度反问返咦如果你已经是放低了为什么还在这个状态呢跟住就回去问回自己多少少原来我还有一些东西一路都是卡住了自己跟住就入了去其实那个的小朋友只不过是我一个盼望一个愿望的投射但是我自己还是未曾走到过去的跟住就开始就是同埋因为周老师那些词都系好有画面，就好快就翻去一个自己当时嗰个挣扎嘅状态咯。
0: 正正我就系想最后问一下咧，其实当时你收到周耀辉老师呢一份词嘅时候咧，真系有乜嘢画面喺你个脑海里边？
1: 有好多啊，其实咧，即系如果讲翻我自己啦，就包括譬如我之前离开咗一份做咗好多年嘅工作啦，跟住就去咗一个。好多 uncertainty 嘅一个工作嘅环境啊，岗位啦。咁仲有就係我觉得唔係淨係工作或者人有时係可能係就算嗰个人仲喺度或者係个关系仲喺度呢但有啲嘢已经好似係过咗时。即係其实譬如明日集黄花呢一句就係、即係苏轼嗰个明日黄花的意思啦。係一啲过咗戏过咗时嘅一啲或者错过咗嘅一啲事物。咁就即系头先讲就系，我觉得有个关系喺度，但系可能嗰个同嗰个人相处嘅方式已经原来唔同咗啦，或者系我期望本身大家会有一啲可能系讲好咗，或者系冇讲好，但系有啲默契底下嘅一啲承诺，但系可能都唔能够再兑现啦。即系好多呢啲嘢系不经不觉之间，原来已经变咗咯。
0: 系啊，我觉得今日嘅即系廖嘉敏佢。应该如果你第五首歌曲嘛咁我应该起码访问咗你五次嘅时间。
1: 係
0: 啊。係啊所以我先可以所以佢先会做足咁劲嘅功课之后会问咩你好嘢廖嘉敏。但呢一首歌呢我都真係觉得係有一种希望俾到大家都希望大家感受得到呢同埋我觉得都真係如果有啲嘢未放开嘅话不妨可以听下睇埋佢个呢个微电影嘅部分啦。今日多谢廖嘉敏下次见。拜拜。
1: 多谢 Chris。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三点正，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是他事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接待，打破了6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亲自到位于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同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握手同短暂交谈。美军仪仗队同军乐团在现场演奏美中国歌，并鸣放21响礼炮，多架战机飞越停机坪上空致敬。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人将会紧接举行会谈，预计将会讨论到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问回国。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幅度是 2.8%， 按年微升 0.1%，扣除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升幅，基本薪酬实际升幅是 1.1%， 是疫情以来新低，反映企业在制定薪酬策略时持审慎态度。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成员孔于仁说，今次调查反映企业制定薪酬优先考量公司整体表现，资源更加倾斜去投放到核心价值人才、技能培育、技能升级和职位重塑。学会今年1至9月访问12个行业共173间公司，涵盖18万名全职受薪雇员，结果发现有 86.2% 的受访雇员加薪，按年增加 4.5%。元朗有女子怀疑被狗只咬伤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展开捕捉行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出现流浪狗的根源是弃养，不应该只是加强对狗主的罚则，而是要多些做宣传教育。谢展环在本台节目说，渔护处近年每年捕捉或者接收大约400只流浪狗，比2002年的大约11000只大幅减少。渔护处2015年曾经协助动物社福机构试行捕捉绝活絕育放回計劃，但是數據證實未能夠有效減少流浪狗的數目，所以已經停止採用。目前的做法是捕捉到流浪狗之後先進行絕育，再尋找領養人，如果沒人肯領養狗隻，不會放歸社群，會繼續由機構照顧，希望能夠堵截棄養這個源頭，繼續努力捕捉流浪狗，令到問題能夠再講絕跡。他說，人寵共融是全球趨勢，狗隻管理是發展共融的必要條件，呼吁市民在养狗前要思考清楚，形容养宠物是一生的承诺。当局将会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加强狗主对责任的认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同访港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推动中医药发展。代表团由卫健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刘金峰率领。卢颂茂说，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全方位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方针。同日发表的施政报告重点提出多项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相互配合，推进香港中医药的长远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估计，今年本港全年会有大约16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4800亿元，较六月时预测的3000亿元大幅上调60%，有望超越2010年近4500亿元的历史新高。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话，目前有3至4只目标融资最少100亿港元的超大型新股蓄势待发，而截至8月底公开申请个案有超过500宗，对今年市场审慎乐观，因此上调全年新股集资额预测。 欧振兴话：新管嘅管线中有唔少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市场对此热衷，因此硬科技企业将会继续稳居，成为市场焦点。对于市场内地叫停巨新智能公司上市进程，他认为对整体的 AI 板块限制不大，因为 AI 是十五规划的重点，资本支出是结构性，例如用于基础设施，只要企业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市场就会自动跟随调整估值。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2: 每日的生活资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上晒脑俱乐部，今日 Gigi 邀请到嘅嘉宾咧，总共有六位，而家系好静，我相信一间系唔会好静嘅。咁呢一班嘅狂热嘅粉丝系对某一位歌手咧系追随咗，之前访问过嘅有追随咗三年啊、五年啊、十几年啊，這個、呢一个佢哋系追咗呢个偶像咧系三十几年噶啦。我首先要欢迎梁向文 Evan 嘅粉丝。Evan 最近出歌喎，
2: 系啊，
1: 咁我唔讲歌住，讲咗你哋先，因为好想知道你哋入坑嘅故事，要谂翻你哋要回带啊！三十几年前，即系你哋都承认噶嘛，系咪先？
2: 系
1: 喺呢个时刻，咁三十几年前系点样认识有梁汉文呢个人嘅咧
3: ？Hello， 咁我就系怡汪啦，就以前放咗学咧，冇嘢做，咁我哋就听电台节目啦。咁之后咧有个环节咧就系、打上去咧就可以攞到一个户外嘅音乐嘅飞啦。点解又咁啱答中咗个题目咧？咁就揾咗我细妹同朋友一齐去啦。咁点解我哋会中意去咧？咁你继续讲。
4: 其实我哋当时系冇中意过即系任何一个明星嘅嗰、那个 show 啦，当时有郑嘉颖啊、刘小慧啊、许秋怡咁样拣、一个位坐啦。咁我哋就是但咧就拣咗梁汉文嘅，
1: 即系近住梁汉文嗰边嘅，
4: 系啦系啦，
3: 见佢几靓仔，
4: 见佢几靓仔。原因系我哋觉得好靓仔，
1: 即系听佢点样唱歌嘅，
4: 冇噶冇噶，当时系冇噶冇噶。
1: 即系首先嗱，我要咁样我标明你哋啦，你哋系因为佢嘅外貌吸引咗先嘅，
4: 系啦
1: ，OK。
4: 啊，好靓仔！当时就识埋歌迷会嗰个会长，咁佢就即系问我哋啊，下次即系如果有呢啲 show 啊，你哋有冇兴趣啊？咁所以我哋就逐而系入会咁样咯。咁就系我哋第一次。
1: 一日啊，你唔睇清楚。咁快入会，
4: 都系俾佢个样吸引咗。
1: 咁样，但系一入咧就不能自拔啦。
5: Evan 都系我第一个嘅偶像嚟嘅，之后都冇跟过其他偶像。
1: 咁你当时又点样去有呢个人出现咧？喺你嘅生命之中？
5: 喺我生命之中，我嗰时细个都系睇电视啦，听收音机。点解会突然之间去揾佢咧？就系、我家姐比我大少少啦，咁佢就去跟其他明星嘅去街咁样，咁佢就带埋我去，咁就见到 Evan， 咁我就开始中意咗佢啦。
1: 咁其他人喺咩嘅场合啊咁样知道咧？有啲系咪会唔会系未见样已经中意啊？
6: 我系泳儿啊，
1: 系
6: 我都系睇电视嘅，嗰阵时就睇新地新地带呢个节目，佢做主持嘅呢个节目真系好好笑。放假星期日，咁每个礼拜都做，就个礼拜都喺度睇，
5: 都望到佢。
6: 系啦，咁就慢慢就发觉佢做主持好好笑，跟住又好靓仔，跟原来佢都系唱歌嘅，唱歌真系好好听，之后就中意咗佢。
1: 我觉得呢个节目一定要 Evan 要听翻咯，即系原来佢可能觉得，哇，原来你一直都系一个靓仔行先嘅咁样。咁啊，马基咧，你又因为啲乜嘢嘅情况之下会中意咗梁汉文三十几年呢
7: ？Hello， 大家好，我咧就系1991年开始中意 Evan 嘅，咁嗰阵时就好中意听电台啦，咁跟住就听到佢嘅歌，咁就觉得哇，好好听喎、啊、呢个歌手唱歌。有一次咁就喺电视嗰度睇到佢。一个叫做青春百分百的一个节目，咁跟住我就觉得、哇，好靓仔啊，几靓仔啊！
1: 因为你初头，你即系初头喺电台嗰啲听佢个声，你唔知佢咩样，
7: 唔知佢咩样嘅，即系都唔系成日睇电视嘅。咁总之睇到个节目就觉得，喂，好靓仔，劲靓仔咁样。咁直至到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佢咧，咁就有一次放假啦，咁就要去同学仔屋企度做功课。咁其中两个就落街买嘢食啦，跟住翻上嚟就话：，喂，梁汉文喺楼下唱歌，快啲落去啦！咁我劲惊咯，我话冇啊，我唔想落去，好惊。咁但系最终就俾佢哋拉咗我落去嘅，见到佢真人咯嗰次，咁佢都有行埋嚟，即系 say hello 啊，因为我啲同学仔系咁指住我，佢好中意你，佢好中意你，劲中意你啊，所以好劲。
1: 通常啲缘分都系咁样开始噶。
7: 即系之后咧就睇下嗰啲杂志啊，讲下啲星钟咧，啱啱见到有，咁我就去下啦。
8: 好，我系 Effica， 我比较后期少少嘅，比佢哋系，咁、可能我都系二十几，但系都接近三十年。
1: 二十几都唔系
8: 成三十年，成三十年噶啦。咁因为嗰時其實都仲細個，咁其實得屋企人帶我出去啲商場度見 Evan 嘅，嗰次我第一次啦。咁你見完佢之後就覺得好中意佢，因為覺得佢好好。
1: 點樣好好咧？其實你個個第一次見人就話好好。
8: 其實有
1: 魔力㗎，有魔力。
8: 因為我就未識而家呢班朋友嘅，咁但係因為嗰時可能我又。有屋企人帶住，跟住嗰陣時有啲細個，其實我同我 say hello， 咁我就覺得佢望住我噶啦。我 say hello， 我覺得好開心啊！咁樣1999年 ，Evan 第一次開演唱會，真係真真正正入曬坑，跟住就認識到身邊呢班好朋友。
1: 頭先咧聽你哋回憶翻咧，即係三十幾年前。 俾阿梁浩文捉咗你哋
6: 嘅美貌，
1: 人好好得意噶嘛！你聽到歌或者聞到嗰陣味，你就會帶翻你喎。我記得嗰種嘅 moment。咁你每一首歌，大家即係可能共同都好贊成嘅，就係、是、令你諗翻起以前啱啱入坑同阿 Emin 初初相識嗰個感覺嘅歌咧。
7: 一世一次戀愛，其實 Emin 出道咗幾年之後啦，咁唱片公司咧，終於就喺1994年幫佢成立咗歌迷會啦。咁同一年咧，就立即搞咗一個好大型嘅生日會，咁就有好多 fans 一齊同佢慶祝嘅。嗰隻碟叫做《一精選》，咁裏面其中一首 promo 嘅歌叫做《一世一次戀愛》。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劲爆，落榜
8: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Like a
8: bizarre, no、呢对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首度无糖分字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

0: 住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充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充实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
3: 想。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上晒脑俱乐部，我哋直播室咧继续有咧狂热上脑入坑追咗梁汉文三十几年嘅粉丝们啊！你哋好
4: ，Hello。
3: 头先问咗你哋，因为乜嘢嘅原因就入咗呢个坑？以前咧冇啲 social media， 又冇 smartphone 噶嘛，
4: 系啊。
3: 咁你哋全靠都系自己嗰种热血啊，搵报纸啊，或者系睇下点样。知道梁汉文下一站又会去边啊？仲有啲咩方式嘅咧？阿慧仪讲啊，
5: 好
3: 啊，
5: 记得嗰阵时细个翻学咧，咁佢公司就得意嘅，我哋朝头早会打电话上佢公司问，
3: 可以噶，
5: 系我话我想问一下梁汉文今日有咩 function 啊？咁佢就会讲噶咯，
6: 嗰个咧系有分两间嘅，即系譬如咧唱片公司。
5: 系经理人公司，
6: 跟住经理人公司嗰边咧，你就可以打电话去。
5: 系啊，系啊，经理人公司嚟
6: 嗰边度问嗰啲 function。
3: 有分，同埋你两啲所有电话都已经攞晒，净系攞唔到两个问题。所以即系你就会问啊，嚟紧会咁，真系会跟住佢哋去。
5: 系啊，问咗佢咩组，原来佢几点钟会去边？咁我哋就知道咗。有一次我知道咗，我就
3: 系啦、啊。我就系想问，系咪有事发生？我就想问，如果万一你
5: 朝头早问，
3: 系啦、啊，朝头早问完你发现佢晏昼三点钟。我真乜嘢喺咩咩嘅商場咁你點啊？泳兒你試喎，
5: 我試過係
3: 即係秘密行動。
5: 我係扮肚痛，我中途走咗。
3: 哎呀，
5: 跟住就去咗揾 Edmund
3: 逃學。
5: 第二朝翻學嘅朝，跟住老師仲問我啊，你琴日肚痛有冇事啊？你唔舒服啊？
3: 屋企人點樣咧？有冇反對你哋噶？即係阿姊妹咧？
7: 冇
8: 啊，冇啊，
7: 我哋好乖嘅，我哋乖先去嘅，
8: 我哋就先去
7: 著住校服先去咯。
3: 咁但係有冇即係屋企人會唔會見到你哋真係壓迷偶像啦？都知係 Edmund 嚟噶嘛？
8: 都知㗎，都
3: 過到關通過，
8: 通過嘅，係啊。
3: 阿姿嗰啲咧，
9: 瘋狂事反而會有啲咯。
3: 係，
9: 我試過喺明明自己唔係好有啲唔舒服嘅情況底下，都照出去揾佢啦。出去揾佢嘅途中咧，直情喺個地鐵站度暈低咗，咁就冚損咗個嘴。咁其他朋友就一路都揾唔到我啦。
6: 係啊，我就係其中一個約咗佢一齊，跟住咧，我唔知點樣揾，佢都揾唔到佢。我仲諗，咦，佢究竟去咗邊咧？但係佢明明。即係有講話佢會嚟嘅喎，
9: 之後我咪入咗醫院啦，隔咗一段時間一出翻嚟見再揾 Edmund 啦，咁佢第一個反應一見到我就係話：，哇，你有冇事啊？你上次，
3: 我覺得大家已經知啦，好窩心嘅，都記得咗。Maggie 頭先喺咪後有講話，其實都嚴嘅，爹哋對你
6: 係我爸爸咧就都好俾我會去揾嘅，但係咧佢就有條規例，就係、是、要我每一次無論去邊啲活動咧，都要一定夜晚十二點之前翻到屋企。
3: 嗯，
6: 咁如果十二點之前唔可以翻到嚟，都一定要喺十二点之前俾一个电话佢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喺电视城出到嚟已经十一点几咯，个个就准备要等车啦，等佢出嚟啦。跟住我咧就一个人咧跑斜佬跑落去楼下嗰个油站咧入一蚊嗰啲打电话咯，我要打去俾我爸话，我唔可以十二点之前翻嚟啊，咁即系一定要讲咗。
3: 但你都好乖、哦，即系你都有理智地，即系要讲声先。
6: 因为如果佢话你。只要犯了一次这个規例以后就不要再去了。
3: Edmund 都令到你哋都 discipline 喎，即系唔系话即系除咗泳儿啦，当时
5: 其实同学情况系唔多发生嘅，
3: 我知道一两次啫。但系即系起码你都惊，都有呢一种作用，就系令到你都阿 Maggie 都有种责任心，就要报告翻屋企，
6: 系
3: 乖女嚟嘅。
6: 冇错。
3: 咁啊，头先阿芝就话佢有危险嘅事情发生，我晕低咗啦。嗰种系咪因为咩？你冇食嘢，话挂住追星？
9: 可能系。
3: 咁你有冇啲？
9: 之前嘅事唔
3: 係
9: 好記得，
3: 咁但係你哋其他有冇試過危險？我相信你哋追咗三十幾年，實有呢啲咁樣嘅險象環生嘅
8: 都有啊！嗰陣時係大少少嘅啦，開始都咁，我哋有幾個啦，咁其中一個係會揸車嘅，咁我哋一齊幾個就坐佢架車啦，
7: 因為嗰陣時一日要走成幾場數
8: 啊，去屯門啊，又唔知去邊咁樣啦，當時咧。好趕噶嘛，咁跟住咧，原來發現咧，其中一個朋友未上得切車喎，咁架車咧就碌到佢只腳咯，咁、但係咧當時咧。
5: 好危险，我唔想听到危险。
8: 但系当时咧系好兴，嗰个年代系好兴着嗰啲厚底鞋啊，
7: 应该系尖头嘅，
8: 尖头厚底鞋。咁架车咧，其实碌过咗，佢自己都
9: 唔
8: 觉得
9: 点
8: 唔知痛。
5: 我想讲系咪爱的力量？
9: 车上面嘅人自己发现了，
8: 发现咗架车好似即系碌过啲嘢，系啦。
7: 因为咧嗰阵时兴尖头咧，因为你尖咧就要买大少少，所以咧、哦、就好彩冇碌到佢只脚，就碌到佢只鞋凹咗咯。
8: 讲翻出嚟其实系好开心。
5: 咁其实嗰排呢对鞋应该要加重啲人卖下广告，我追星。
6: 仲有一个咧。就是阿某師啦，某師君，
3: 即系 fans 嚟嘅，
6: 系啦 ，fans 嚟嘅，系啦，呢、這个 Edmund 都知嘅，因为我哋

0: 之后有时倾偈咧，都有睇翻话，佢以前细个咁嘅，咁就话说咧，又系啦，一日有好多场呢啲 show 啦，咁佢喺其中下昼嘅一场 show 咧，追住架车，佢自己讲翻就话，突然间好似俾啲嘢棘亲，跟住佢就成个趴咗落地下，跟住但系好劲，我即刻起翻身，跟住追，继续追，佢一拧转身，大家望，哇，佢流晒血，
1: 但系好惨咯，成世人咁小心，但系成为咗一份受伤。
2: 好啦，又系讲翻呢个歌嘅。嘅環節啦，有咩歌可以代表住頭先你哋對 Edmund 即係呢一種咁危險咧，用生命為咗睇佢嘅一首歌可以代表住
3: 咧？我諗呢個係一百把先愛上你，
2: 呢個啱。

0: 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而家时间3:36。
4: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5: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
4: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头先咧一班忠粉啦，上脑嘅粉咧就系梁汉文嘅 fans 啦，都同我哋分享咗咧唔翻学啊，或者要承诺爸爸点样要翻到屋企啊，为咗追呢个偶像。咁好啦，追咗佢咁多年，我相信咧当中咧即系梁汉文俾到你咧，一定有好多好特别嘅时刻嘅。有冇啲令到你而家都觉得啊，我好记得嗰日啊，我觉得好感动啊，或者都令到你而家仲系好深刻事件咧？
5: 好多年前啦，咁我哋。其中一个粉丝朋友啦，咁阿晶咧，佢就因为癌症咁入咗医院，而家就离开咗我哋噶啦。咁喺佢入医院嘅期间咧，其实 Emma 私底下咧系揾过佢先生联络，然之后去探佢咯。呢件系一件令到每一次提起阿晶都会谂起嘅其中一件事嚟。
4: 即系都系以前同你哋一齐追噶，
5: 系啊，以前我哋一齐追星嘅，即系追 Emma 嘅。
6: 系因为佢走咗，我哋就好团结咁觉得我哋。即大家要繼續落去，
4: 即系 Emma 可能見到你哋嘅時候，唔會話即係好熱情啊，或者點樣去氹你哋噶嘛。但其實就係呢啲嘅所有嘅呢啲行為，你哋都會覺得好窩心嘅。
7: 就係試過我哋有一次去完佢啲活動啦，都好夜嘅，咁佢就俾錢我哋搭的士翻屋企咯。
4: 哦，嗰陣都係後生
7: 後生嘅，係啦，
8: 讀書嘅電視劇，
4: 即係話，sorry， 即係更加後生，
7: 更加後生，
4: 即係佢。都有驚你哋夜，咁就話要你哋一定要搭的士翻屋企啦，咁又俾錢你哋。哇，咁呢個都好窩心喎，都係偶像咁樣。
7: 有我哋對佢窩心都有嘅。
4: 哦，你哋，
7: 因為佢有一年就要2002年嚟嘅，咁佢就要去呢個敦煌拍《西遊記》，咁就做唐三藏，佢要剃光頭。咁佢出發，因為佢要去一段時間，咁佢出發咧就有個聚會。咁我哋啲 fans 咧就真係知佢去咁凍嘅地方，又剃光頭，咁我哋就送攬帽啊、手襪啊、頸巾俾佢。咁但係佢話佢總共應該收到十幾廿頓攬帽，
6: 四五十頂
7: 好多啊！我收到，佢話收到好多好多嘅攬帽，佢到而家都好記得呢件事。
9: 仲有，我想講咧，就係我哋都有份參與咗去一個終身贊助呢個 MV 嘅拍攝啦。咁呢個 MV 咧，咁佢就揾咗好多佢身邊出現過嘅人去。拍攝啦，咁其中一班人啦就係我哋啦。我覺得呢件事其實真係非常之窩心，同埋真係好有人情味嘅。
4: 頭先講呢啲即係咁感性啊，咁窩心啊，咁有回憶嘅嘢咧，就把聲好斯文啦。咁我又想吞翻你哋啦。見到 Emma 卅幾年啦，有冇啲時刻你會覺得係好搞笑嘅？尤其是可能係 Emma 做過嘅嘢啦，又或者你當中歌迷之間都覺得係搞笑嘅，咁又係有啲乜嘢咧？
7: 記得我哋細個有一次去商場某個商場嗰度唱歌，咁咧佢一路唱歌，我哋就見到點解佢個嘴黑色嘅，一路
4: 即係越嚟越
7: 黑帽噶，跟住一路唱歌，點解佢個嘴黑色到佢唱完首歌之後講嘢開始主持問佢介紹翻嘢就喂唔得你佢個嘴黑色，
4: 即刻
7: 我哋去揾廁紙同俾廁紙俾佢抹啦，因為。之後發覺原來是他的麥甩色，得到他整個嘴好像搽了黑色的唇膏一樣。
4: 哦，是啊，我想說呢，因為上次你之前給了一個相片，我不知道什麼事的，後來就看到有黑色，
7: 是啊，
4: 但我想起呢，因為我爸爸都是做音樂的嘛，我以前叫他麥箱，很多麥呢油的啲顏色，以前有粉紅麥啊、黑啊，咁都油上去，咁所以可能就係未乾嘅。我諗可能就係嗰啲太急啦，油咗。我諗係咁樣啊，呢個都幾搞笑喎。咁佢之後點啊？你記唔記得？
7: 即刻抹，只腳即刻抹，
9: 但好似抹唔甩㗎。
7: 佢唔係抹
4: 難咯，係啊難咯。
9: 因為我都有啲影咗啲相喺度，
4: 可唔可以 share 㗎？你覺得 Emma 會唔會鬧㗎？
8: 唔會鬧嘅，鬧嘅。
4: 幾廿年前都應該唔會鬧啦。
9: 仲有咯，我哋試過即係佢譬如自己揸車去一啲場合啦，我哋去到停車場，咁佢要去俾停車場費啦，咁我就好主動話，我不如幫你過去俾啦，咁佢就啊好喎，唔該曬你喎，咁跟住咧佢就遞咗一袋錢俾我啦，咁佢就係用一啲。透明好大个嘅透明胶袋又好潮咁样咧，
5: 衫嗰啲透明胶袋啦，细细个嗰啲
7: 好大个，

0: 面几十个银咁样咧，跟住叫我去交。咁但系我其实真系唔想拎住嗰个袋咯。跟住我话唔使啦，系啊，唔使啦。我话我去交得噶啦。跟住佢话唔好啦，去你攞住啦。跟住我话唔使啦，我自己去交。
1: 咁最尾点啊？
0: 我去交，我唔想拎住个袋。
2: 我哋嫌弃佢个袋，
1: 一个胶袋啊。咁我听落咧都好开心嘅，即系你嘅偶像又会带俾你欢乐，又会带俾你哋一啲好重嘅情感喺入边啊。咁呢个时候咧，都不如播翻咧，你哋话对你哋嚟讲一个好紧要一个moment， 就系同佢拍呢个 MV 嘅歌啦，终身赞助。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印，
2: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整天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飞千百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印。留下缺憾美
4: 在某地某天。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0周啊，
9: 第3位。感觉你
10: 也不是多。Gigi 梁永琪，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9: 第2位。
8: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4次，等等等等啊。
9: 第1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1: 势力，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2: 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
13: 翻返嚟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嘅直播室咧有6位陪伴住梁汉文30几年嘅上脑粉丝啦，咁啊追星追到30年呢一个情谊，真系觉得好犀利。有读书时期，咁啊30几年啦，如果即系之后，我相信你都会俾 Evan 听翻啦。有啲咩事咧，即系你好想佢知道，就系、是。追住你30几年啊，但系有一样嘢你好想俾佢知道，其实系因为你令到我哋好 proud、好骄傲，或者有啲好不可思议嘅改变系又变唔同咗咁样咧。
14: 我谂因为梁汉文令到我哋变咗班好好嘅朋友，
13: 即系又唔识嘅。
14: 系啊，我哋真系几班夹埋到而家，我哋呢班真系好多年系大家觉得好好感情。
13: 嗯，
14: 一齐睇完演唱会会食嘢啊，会食演唱会食宵夜啊，会出街啊，
15: 会倾心事啊，
13: 系咯，即系唔系净系讲 Emma 啊咁样。
14: 系啊，我哋都会倾心事，倾偈，买衫行街，
15: 扮靓啊，
14: 系咯，
15: 生日
14: 一
15: 齐庆祝，
14: 系咪
15: 生日唔食饭咁样？
13: 我覺得呢個都
14: 幾 proud。我哋曾經就算 Emma 生日咧，我哋自己去慶祝 Emma 生日。
13: 哦，咁呢個都好 sweet 喎，呢件事 proud 嘅一件事。
14: 身邊嘅人講起梁漢文就會諗起我哋咯。
13: 嗯，咁如果而家以一啲嘅説話去形容你同 Emma 嘅關係，你哋又會覺得係乜嘢咧？即係而家30几年後嘅關係啦。
14: 嗯，我諗 Emma 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裏邊。
13: 到而家都係。
14: 係啊。
13: 點解咧？
14: 因為你耐冇見佢咧，係唔知點解會掛住㗎。
13: 哦，即系耐咗就好唔惯啦。
14: 系啦，系啦，
16: 系啦。咁嗰时 COVID 嘅时候，因为大家都冇见到啦，咁我哋反而我哋记得，我哋成班人都会约埋一齐出嚟，可能会食饭啊，成咁，我哋都会不停喺度讲翻 Emma 啲，即系以前追星嗰啲嘢咯。
13: 30年嘅陪伴咧， 真系唔系容易噶，咁仲要咧，即系经过好多嘅年代咧，你仲系 keep 住嘅，因为我都相信有啲人又嚟嚟去去咁样噶嘛，咁你 keep 住呢个关系 ，keep 住大家嘅友谊，仲 keep 住咧，而家都系好。如果 Emma 一有啲咩咩 function 啊，等演唱会活动，你哋又开始劳碌噶啦，系咪咧？
6: 系啊，
13: 咁你仲会唔会整下嗰啲应援嗰啲嘢噶？
6: 会啦，梗系
13: 旧嗰啲嗱，呢一个咧，我系等下集先同我哋分享嘅，因为今日咧，听众唔知佢哋系带咗好多佢哋以前嘅

0: 纪念品啊、珍藏啊等等等等咧，有一本咧就系新城电台以前嘅一本颁奖礼嘅长刊嚟嘅。我哋下一集分享一下。不过咧喺今集未完之前咧，都好想你哋分享一首代表住你哋三十几年陪伴住 Evan 啦，又系 Evan 陪伴住你嘅歌啊，《
1: 一路走来》。
0: 好，我哋听住代表住佢哋嘅呢一首《一路走来》。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四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外电报道，北向互换通将会确用，纳入两种标准化利率衍生产品。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人民银行指导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和香港场外结算公司正研究在互换通中新增境内标准利率互换以及标准债券远期的交易和清算业务，目标在2028年上线，标志着有关部门向外资进一步开放中国债市，并继续推动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地位。标准利率互换和债券远期可以提高高效的交易结算以及更加精准的风险对冲功能，近年大受投资者欢迎。报道引述港交所书面回复中表示，港交所仍然致力于在和监管机构和市场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持续完善互换通机制，支持其长期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增强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作用。在北京，商务部说，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展开了首次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介绍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是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同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沟通。新西兰表示，在涉嫌由外国政府支持针对新西兰的网络攻击中，来自中国的攻击活动最持久，技术能力亦都最高。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国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国敦促新西兰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新西兰网络安全中心在年度报告中指出，截至到今年六月为止的一年内，有86宗怀疑同国家资助的网络攻击有关，针对的目标包括新西兰政府机构、医疗和教育组织以及资讯科技服务商。报告说，这些攻击活动背后可能同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有关，当中以中国的网络攻击活动最持久和能力最强。尖沙咀发生弃尸案，一名男子在河内道街头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毒以及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拘捕一名男子。警方凌晨一点几接获河内道一间酒吧的28岁男职员报案，话49岁男同事在街上晕倒，救护员到场证实事主当场死亡。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主怀疑在工作的酒吧入面晕倒之后，被报案人同另外一个年约30至40岁的女同事搬到街上，该名女子其后逃去。警方在涉事酒吧内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案件交由重案组调查。元朗博维南路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回应示威，狗只不会因为现场有闭路电视而不咬人，涉事地点亦非发生罪案的公维地方，当局会谨慎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批评有市民、媒体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歪曲他的讲法，选择性讲一句半句。他说，当时的讲法是解释锐眼计划用于防罪和灭罪，加装闭路电视不能够预防狗只咬人，但同时提及如果有事情发生，亦都可以透过闭路电视了解事发经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

0: 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0: 我是科林，我继续坚持礼拜四我是早餐 KOL。
1: 我是 Kula， 我是呢个嘅，我系咩咧？
0: 学生会啊！
1: 我突然间
0: 记得咗今个礼拜啊！
1: 好嘅，我坚持我嘅学生会 KOL 啦。
2: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魔术师秘密 KOL。
1: 又系秘密好多秘密啊！
0: 你搞到又好想听、啊，明明讲咗呢一个学生会。
2: 我重新，
1: 又重新，有得咁样嘅咩？
2: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魔术师出扯的 KOL。
1: 咩字嚟嗰两个？
2: 出扯点样形容呢？台语嚟嘅。
1: 出丑？
2: 诶，当系啊，即系钳嘢嘅。
1: 钳嘢。
3: 好。Okay. 我依然都是抽卡的 KOL。
0: 你是知道夹大。
1: 哦。你啱。
0: 喂，点啊？又话今个礼拜讲呢个学生会 KOL， 但大家讲嘅都好吸引、啊。
2: 我可以留下个礼拜嘅。
3: 我要听个 Q 乸先，因为始终开学啊。
2: 系
1: 开学，我觉得要应翻景嘅。
3: 同埋咧，嚟紧咧嗰啲
0: 都系黐线，中秋啊啲人。
3: 你而家就系选学生会啦嘛。佢唔係一開即刻選噶嘛？
2: 係、哦、喎，我哋啱啱寫完啲補皮。
3: 係啊，
1: 嗱依個咧，依件事點解我係學生會 KOL 咧？就係、是、應該在座各位都會遇到嘅。
3: 嗯，
1: 就係、是、我連續依兩個月啦，我瘋狂收到唔同學生會嘅 DM，
3: 叫你去拉票，
1: 哦、叫你去拉票，同埋去。支持佢嘅候選內閣。
0: 哦，哇，有呢啲嘢噶而家。
2: 係、哎、你未夠紅，你唔知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3: 曾經試過嘅，即
2: 係你咪海量嘅係會。係
3: 叫話你坐開啲咧，
1: 真係坐開少少，坐開啲。
2: 我哋呢啲上流人士，
1: 上流人士收好多㗎。
0: 我係直接去做 guest 嘅喎。係，
3: 咁你有冇幫人拉票啊？你有冇收到嗰啲叫你幫手拉票嘅 DM 先？
0: 好多年前。
3: 哦，系咯，
1: 即系有收过，在座咁位都
3: 系
1: 系
3: 啦，我系收过嘅，即系有一期真
1: 系
3: 好多，
1: 系即系超多，即系最近又突然间即系开学啦，
2: 我哋有一个好朋友啊，
0: 系嗰啲大专院校嘛，大专院校
2: 唔系唔系中学
3: 都有啊，
2: 中学都有噶，系啊，我哋有一个好朋友啊，姜玲乐啊，佢系拍过一条片定出过一个 fit 啊，系呼吁人哋唔好再嗌佢拍啊，我
3: 系
2: 唔会拍噶，
1: 我咧咁耐以嚟咧，
2: 我都唔知道你正光系乜嘢，我都唔知你会做乜嘢咁样，
1: 我咧。就是很久以前我刚刚开始第一次收到我就帮了一个拍了、嗯、拍完之后呢、哦、我就陆续收了很多了、
0: 哎、然后你帮我帮我帮我帮我帮我
1: 很多很多收到跟着我有一下我真的忍不住我问他你有什么的好处我怎样 confirm 你做得好的、
2: 嗯、
1: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2: 嗯、
1: 跟着他写了两版的 PDF
2: 用 AI
1: 剪
2: 出嚟，
1: 嗰陣未有噶，幾年前嘅呢個，跟住佢係寫曬佢嘅政綱啊，所有嘢，跟住我就好似真係有啲心，跟住我就拍咗嗰個就係我嘅最後一次啦。跟住而家最近又係咁收到，我係唔知點算嘅。
2: 基本上你拍咗一次之後就係引風入肺嘅表現，
3: 係。
1: 但係 suppose 嗰啲片咧，
3: 捉蟲入乜乜咁嘅表現，
1: 但係 suppose
2: 乜乜
3: 入乜乜，想
1: 知，
2: 入個啱都得嘅，
1: 捉蟲
3: 入米缸咯，係咯，
0: 都得，
1: 可以可以。跟住 suppose 嗰啲片係淨係喺學校播嘅啫嘛，你其他學校唔知噶嘛。跟住，但係唔知點解會持續收到，你會點樣化解呢？咁如果你見到呢啲嘅時候，
3: 我拒絕㗎。我初頭會係咯，我或者扮睇唔到。我唯一做過一次，即係我有一輪收好多啦，但我都即係有時可能我會解釋俾佢聽啊，我覺得唔係好適合咁啦。
2: 嗯、
3: 但我唯一做過一次咧，係佢唔係 DM 我，佢係溝我喺書展現場嘅時候，佢走埋嚟，
2: 嗯，
3: 即係佢現場邀請我。咁我覺得你比其他人做多啲嘢。
2: 嗯、
3: 所以我當其時就即係講咗句嘢咁咯。
2: 我試過有一次係去中大表演啊，梳鈴定係乜嘢唔緊要啦。完咗之後咧，有個
3: 梳鈴嗰次我同你去噶嘛。
2: 我去咗唔止一次噶嘛。
3: 係啊，但梳鈴你去咗一次啊嘛。梳鈴
2: 唔止啊。
3: 哦，唔止啊！你唱歌咩？
2: 有其他書院嗰啲都有請我。
1: 佢、哦、有依啲嘅部分嘅嘢。
2: 嗯。咁啊。做咩啫？我唱歌跳舞你好意外咩？
3: 唔系，我好想睇啊！我点解我冇份啊？我系想知道。如果你一人晚餐，人人望
0: 我，我已习惯。
2: 跟住完咗之后咧，佢哋又系有个人捉住我，想我录啦，又系学生会咁样样啦。跟住我话：等先，你中学嚟嘅，我而家系中大嘅，点解你会？
1: 点解你会出现嘅咧？
3: 即系佢系中学嘅，
2: 系啊，
3: 但系佢出现咗喺中大嚟叫你拍。
2: 跟住我话：不如咁啦， 你成功入到中大嘅時候 ，O cam 預我，我就幫你拍啦。
1: 嚇、嗯！你幫佢 O cam 拍，第一話你 join 個 O cam 咪就
3: 咁樣。
2: 係啊，佢 join 我，我跟俾個位我去 O cam 啊。以前嘅 O cam 我都想去啊。
3: 係而家，
1: 而家都好想去，
3: 好想去。
2: 就係、是、係啊，跟住佢冇揾我。
3: 哎呀，
2: 應該係落選咗。
3: 即係佢入唔到。係
2: 咯，或者入唔到。
1: 可去咗哈佛咧，人哋。
2: 是我就係話你入到中大，你承諾 O K M 有得俾我玩，我先幫你玩。
3: 哎呀，佢聽完呢句嘢真係一臉灰啊！真
1: 係，啊你要嚟玩啦，咁唔入咯。純粹我就係最近收得太多啦。
3: 咁你而家點處理啊？
1: 而家嘅處理就係開始就睇唔到。唔小心睇唔到，
2: 切、啊！以為有啲咩做，唔係啲嘅處理。
1: 我諗到點樣處理，即係其實佢每一次開出嚟咧，
3: 個處理咧就係將佢呢段嘢 cap， 跟住咧俾對方個內閣睇。
2: 嗱，你睇下，
3: 佢嗌咁咯，佢嗌我，你想點先？
1: 佢哋特別會寫咧 mention， 我希望你係唯一支持嘅內閣咯，哦、即係會有依啲噶。佢哋
2: 你問翻佢，你問翻佢知唔知 exclusive 一個藝人係要
1: 佢收錢嘅，
3: 係有乜嘢 exclusive 嘅 benefit 㗎？但係我哋係咪應該即係俾翻少少正確嘅 concept？ 點解我哋唔做？係啦，因為我哋第一我唔了解啦，咁、你。如果要了解就很麻烦的、即是我不是只是了解你，我应该要 suppose 了解其他有份竞选的内阁的东西，跟着我真的揀你才这样讲嘛，而不是因为你邀请所以我揀你嘛、即是我们即是你当成年人想多少少啦、所以不是就是、你因为你邀请所以 你我就拍给你，如果你是你邀请的同时你真的讲到啲嘢嘅，你簡短地啦，尤其你簡短地講到啲嘢，我為什麼要幫你，而唔係幫對面咧？
1: 係
3: 係咪咁咁可以再諗多陣？
1: 係啦，同埋如果佢可以邀請我入 O Cam 嘅話，我都會
3: 係啦，係
2: 咪啊？
3: 係啦，呢啲咁就去
1: 有我哋都有 benefit 嘅，我就
2: 會覺得你做到嘢，
3: 係
2: 啊，即係你做唔做到嘢係睇呢個決心啊，係啊，你連入大學嘅決心都未攞出嚟，搞錯。
3: 所以我哋而家係公開同大家講，我哋好想去 O Cam，
0: 呢個係重點，係
3: 啦，呢個重點，
2: 我準備好啊，
1: 我都準備好啦
3: ，already， 我真係去過，
1: 我未 ready 除衫嗰 part，
2: 我啲餐具一直擺喺。袋嘅話俾你知
0: ，O cam 一定要除衫嘅咩？
1: 我唔知
2: 濕曬好熱啊！
3: 哦，
2: 係
3: 好熱，
2: 你真係
3: 要玩水啊！
2: 水啊！
0: 哎呀，夏天啊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Daniel 陳浩源，香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資訊台有我嘅節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5: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新城劲爆，爆爆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0: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首度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编稿仲有呢个萧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萧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0: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0: 多疑問啊！即係佢哋揾你哋拍完片之後，咁其實佢哋會得到啲乜嘢啊？
1: 科林你有所不知啦。
2: 你個年代有冇學生會㗎？
0: 喂，大佬，
3: 學生會有疑問係咩學生會啊？
1: 科林你咪考科舉啊？
0: 首先嚟講，
1: 你六藝會館啊嗰啲，
2: 你係邊啲㗎？
0: 唔係我有，我讀中學讀大專都有學生會，跟住我出嚟做嘢都有不同嘅學生會邀請過我去做唔同嘅嘢。但我話你話去到呢啲拍片支持學生會嘅動作，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戒開咗，我真係好少，或者可能我 miss 咗都唔出奇嘅。以前近年係冇啊，冇收過。
1: 以前冇嘅，應該話我哋讀書嘅時候係唔會諗到去啲 KOL 啊，或者
0: 人啊咁樣啦，
1: 幫我哋拍咁樣，唔會嘅，因為我哋以前冇咁。我以前讀書冇 IG
2: 嘅。我嗰陣時有㗎，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都已經有㗎啦。
3: 嗯，好啦好啦。
1: 我考科舉嘅，點啊？
3: 肯定你坐開啲啊！
1: 我考科舉嘅。
0: 係，咁但係佢哋即係拍完之後，係咪就係因為你哋幫佢拍咗而會得到一啲嘅學生支持，就真係競投佢哋嘅，即係投選佢哋嘅內閣
3: 咧？佢哋係咁諗。
1: 其實係做勢啊。係
3: 咯。
1: 即係你。
0: 咁邊個做大
1: 啊？你選。哎呀！
2: 好老啊！
3: 點知啫？
4: 科舉啊！科舉啊！
1: 唔好接啊！
3: 我哋讲翻边个做大啦，
1: 我哋谂下点样做大个饼，
0: 做细 OK， 做戏细得唔得啊？系，
1: 你有冇去睇过嗰啲做细晚会嗰啲咩选举嗰啲？
0: 哦，有，好激烈噶嘛，
2: 我支持几号咁样嗰啲噶嘛。
1: 系啊，
3: 我嗰阵拍完就会喺佢哋自己，即系佢哋会开个 YouTube channel 咁咯，咁跟住开个 YouTube 出嚟咯，跟住摆喺 YouTube 度咯。
0: 吓，
3: 以前就
2: 系
3: 咁咯。
2: 因为我有经历过呢个嘅学生会会播片嘅年代啦，跟住咧佢哋系会即系组会嗰啲系会播出嚟。即是學生會競選，或者有啲陣時係學生會競選嘅環節，咁四個幾隊就出曬嚟，跟住就會突然間播呢啲宣傳片，跟住後邊就會有呢啲唔同人幫手宣傳出嚟咯。嗰陣時個感覺係真係犀利㗎。
3: 咁你而家咪可以用 AI Gen 咯，即係我話特朗普支持我。
1: 好好，
3: 系咪先？
1: 好好啊！
3: 咁 ，Dear student，
0: 讲广东话啊，直头，你哋我支持
3: 各位同学，
2: 请支持，
0: 咁啊，
3: 咁啊，佢出嚟咯，
1: 系对话，要排一段对话，
2: 哇，一两边嘅一格嘅，
1: 跟住佢就扮喺度听咯，就所以全部扮特朗普啲人个样都系咁样啊，
2: 会唔会起对眼？
3: 夾埋一隻，大家可以諗下喎。AI 跟住話特朗普支持，話你都搞笑啊嘛，
2: 都係本身揾分啫嘛。
0: 本身揾你哋唔係為搞笑，係為支持噶嘛。即係有冇人拍翻俾你哋睇當日？我可能喺個組會度嗰個學生會，我講緊中學先啦。即係頭先 Killer 講嘅，應該就係中學嘅儀式，就可能係喺一個
3: 組會播片，
0: 係啦，或者係總之一個喺禮堂嘅時間競選時間啦。咁就啲內閣就會有佢哋嘅宣傳時間，然之後播片，跟住然後見到你哋有冇人拍翻俾你哋，跟住然後你哋出嚟嘅時候，啲人哇咁樣嗰啲
2: 冇。
0: Okay，
2: 我哋通常我哋拍完呢条片系单向嘅，系冇个 free 俾人，
3: 冇人冇嘢翻噶。
1: 佢哋好细个已经学识咩叫打完斋唔要我哋
3: 过桥抽板，
2: 我哋一啲 benefit 都冇。
0: 讲到
1: 嗱，咁所以听到认识
2: 咩？你中学即系你为嗰啲学生啊，争取嗰啲咩手作雪糕券啊，有几多折嗰啲，我冇啊。反而我帮手嘅话，
1: 我哋做
0: 咦系嗰张卡都冇，即系学生卡。去到嗰啲聯會，有啲咩優惠咁啊？而家仲興噶嘛？
2: 而家仲興嘅，
3: 即係去葵港食魚蛋有七粒咁樣，本身粒粒嘅，
0: 多兩粒。
1: 我覺得啲學生唔識去做翻呢一樣嘢，俾翻我哋睇啊，或者點樣啦，係好好嘅，因為證明佢哋仲未識人情世故啊嘛。
3: 比較單純啲，
1: 係啊，
3: 冇咁
2: 冇俾社會
3: 勢利，
1: 係啊，即係我俾你睇做咩啫？你要做嘅嘢做完啦，我要嘅咩？我俾翻你睇㗎，即係佢哋而家知啦。
2: 我想要啲雪糕，
3: 我淨係想去 O cam 啫，
1: 我淨係要 O cam，
3: 我淨係想 O cam，
1: 我唔帶塔。
0: 係咁回報啦，回報即係如果真係有回報啦，你哋係想
1: O cam 喎，
0: 唔係
3: 中學冇啊嘛，
0: 中學冇啦，係中學嘅話咧，中學
1: 雪糕券啦，
2: 係雪糕券。

0: 我是薛佳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4: 月亮代表我的歌。
3: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 新城资讯台，
0: 一日中秋限定。
5: 下周4: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

0: 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6: ？Captain
7: 阿咩嚟噶？
8: 今日嘅 Captain 系
9: 我 Miss Honey 啊！
6: 系咩嚟噶？
9: 我揞出嚟先。
10: 哇，好似好大抽！
8: 你喺边度揞出嚟？
10: 哇！
8: 我唔知。哇！真系。
9: 嗱，佢真系，你哋研究下佢系咩嚟
6: ？OK， 首先形容一下先。
10: 佢系一支好似银鸡啊，
9: 但系佢又吹唔响
8: 嘅
9: 咯。
8: 好有嘅笔咯，
10: 系咯，好有嘅钢笔啦，
8: 系啦。
10: texture，
9: 但系佢又扭唔到个笔头出嚟。
8: 圆柱形好有嘅金属，
10: 佢攞去哼得到人。
8: 系啦，头先阿 Honey 喺深处揞出嚟嘅。
6: OK， 哇！是一个相当有重量的一个圆柱体。
8: 我望落以为很轻，
6: 非常
10: 不是说很轻的。
9: 它的质量是挺好的。
10: 它望落似一支笔的重量，但它是密度挺高的。
9: 它就是一条铁，一条钢，或者是一条钢，跟着有一条
6: 猪猪带，
9: 猪猪带去撑住佢，
6: 系嗰啲勾公仔嗰啲咧，即系大家平时
8: 夹公仔啊，侧边啊咁
6: 冇错，我好怕呢啲猪猪带嘅，
10: 因为会甩嘅，
6: 系好易断，好易甩。
8: 你研究完好俾我称下啦。
6: 哦 ，OK， 唔好意思，
9: 佢嘅手牌喺度好耐，
8: 你真系咁中意嘅你，
9: 我系识手
10: 嗱，拎佢。
8: 哇，系，好重，
9: 系啊，
6: 有啲重量嘅，相对嚟讲，即系佢个样子同佢嘅重量系有啲唔成正比嘅。
10: 佢又冇咩机关咁嘅嘢，但系依样嘢系 Honey 嘅。他就覺得是魔術道具嚟嘅，
8: 柱咁樣，
9: 近啦，
10: 係魔術道具嚟嘅，
9: 或者是魔術玩具啊，
6: 魔術玩具一條嘢咁樣，你
10: 個換嘅步伐係我哋係咪？
6: 你揾啲你揾啲嘢咁幼嘅，
8: 喂，係完全冇任何嘅接口啊！真係一條圓柱金屬冇啦，
9: 手工好好啊，
8: 係啦，手工好靚個
10: 金剛棒，
8: 烤光 OK。
9: 我細個嘅時候咧，佢唔係呢個樣嘅，佢係一條木條，跟住用一條好雞嘅繩咁樣穿住。
8: 哦，即係而家已經係進化版啦。
9: 係而家係靚，係
10: 貴啲嘅。而家上流社會就用翻啲貴嘅。
9: 咁佢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嘅，就係佢條鏈咧係短過呢一個棒棒嘅。係
8: 啱啱短過啦。
10: 係啦係啦，
6: 唔係都短好多，都短成個手指公頭。
10: 係咯，一寸啦，
9: 一截手指左右啦，短。
8: 明。
9: 係啊，咁佢點玩嘅咧？就要找一個朋友咧，佢件衫咧要有窿嘅。
10: 依位朋友就係科林啦。
9: 哎呀，
6: 有冇窿啊？
9: 有啲遠添。
6: 我調位啊！
8: 調位，
6: 我調位，我調位啊！
10: 我同你調咪得咯，你唔使喐。
8: 唔係，或者你調件衫咪得。
9: 但係呢個 moment 咧，係要科林眯埋眼先嘅。
6: 眯埋眼啊！
9: 你盡量唔好睇，你要拍。
10: 我哋唔可以睇噶。
8: 咁唔好睇，唔好睇，我哋唔。
9: 你可以拍，你可以拍，因為我哋始終要有一個人拍噶嘛。
8: 我
9: 係啊，咁你唔好睇。
6: O K，
9: 其實唔睇咧，唔睇秘密咧，係為咗各位嘅觀賞體驗嘅。
6: O K，
8: 我 roll 機，然之後我唔。
10: 所以佢哋聽魔術係都係為咗觀賞體驗。
6: Kira 就一齊唔睇，
10: 係
6: 科林唔睇。師傅而家攞住個 cam 去拍，但係拍咗嗰部機。好，另歪咗一面。
10: 你咪真係拍到㗎。
6: 咁我就眯埋眼啦。
9: 其實之後都會開股嘅。
6: OK， 好眯埋。
9: 好，
6: 眯埋咗啦。
10: 而家
6: 我而家眯埋眼啦。但係由於唔可以 dead air 啦，
10: 係其實而家完全唔知做緊咩嘅。但 Honey 又可唔可以講下個過程咧？
6: 我 feel 到咧，唔係我諗佢做緊呢啲特技咧，要俾啲時間佢。我 feel 到
8: 啱啱俾支麥遮住。
9: 我已經搞掂
10: 啦，搞掂咗，捉快嘅你，
6: 捉摸緊我嘅，
9: 插翻啲講嘢，
8: 你可以擘大眼啊，你可以，
6: 我擘大眼啦，
9: 我而家將
8: 咗喺呢度啦，
9: 係啊，我而家將支筆咧，嘅支條條啦，鋼條啦，扣咗喺科林件衫嗰度，咁但係佢係
10: 打個結啦，
6: 打咗個結。 穿咗用嗰種

0: 嗰個鐵條啦，
1: 係啦，
0: 所以咧我係咧唔能夠咧將佢咧攞到佢出嚟嘅，所以佢任我
1: 係啦
0: 去點樣整嘅時候咧，
1: 咁就一世啦，
0: 係啊，
2: 冇錯，
3: 呢個就係一個 fashion 嘅配件，
0: 咁啊有方法，
2: 就係解翻開，
0: 係啦，就係即係
2: 你一解翻開佢啦，我俾你擘大眼再睇一次啊，
1: 你而家解
3: 解解，
2: 其實你試下，你試下，你試下真係拆啊，
0: 我試下真係拆先，
2: 係啊。你个你个众人可以试下拆噶，
3: 我哋又可以试下噶。
1: 我身冇窿喎，
3: 系咯。
2: 唔系你可以拆佢噶嘛？
1: 哦、拆佢。
0: 唔系你而家想我咁样拆定系即系拆
2: 珠帘？我想
3: 你试下玩
0: 先
3: 咯，你
0: 试下玩，即系
1: 玩下先。
2: 其实佢有啲似系嗰啲，
0: 你过嚟玩下
2: 啊！
3: 我嗰啲咩嗰啲叫咩锁啊
2: ？IQ
1: 老班
3: 老班锁嗰啲咩
1: 嗰啲啊？
0: 老班锁。
2: 我特登带你，
3: 好努力噶啦而家。
2: 想研究下各位嘅智商。
3: 智商
1: 系啊，首先挑战咗阿科林先啦，我呢啲。收埋喺后面唔好应啊，太低智商嘅，
2: 我同你换位啊，
3: 诶，到你啊，
1: 哎呀，
3: 你解下佢个心结啊，
1: 系都要我出丑啊！
3: 而家科林系好努力咁样喺度，系咁捋紧佢，
0: 系啊，
3: 但系
0: 用紧另一啲方法，
3: 水啊、
0: 嗱，我还完先，我还
3: 完基本步啦，
0: 师傅嚟啦，嗱，师傅而家
3: 师傅嚟啦，
0: 就喺我件衫度捋下捋下咁样，咁就，
1: 但系又总之唔系解，
0: 但系我对于亨利。掂我攣下攣下嗰個感覺同師傅掂我攣下攣下感覺原來係好唔同喎。
3: 點解咧？
2: 開心啲啊！
3: 而家開心啲係咪？而家多咗種粉紅泡泡。
1: 我使咩劣低少少啊？
0: 唔使啦，
1: 係
0: 啊。
1: OK。嗱，我試下另外用另外一個方向啊，係唔得嘅。
3: 我覺得係一啲 physics 嘅嘢，但係我哋唔識咯。
2: 咁你冇错
1: 咯，好啦，到 Q 啦啦，到 Q 啦出丑啦，
0: 我想问，我想问，亨利
2: 系
0: 用即系非剥扣嘅方法去解决，
1: 咁解啦，
2: 剥扣我而家我同你玩乜嘢？
3: 玩我哋咯，就系
1: 原来讲到我剥扣咪得咯，咁
0: Q 啦，而家都尝试紧啦，用唔同嘅方法去解啦，唔紧要噶，我件衫，
3: 你件衫难唔难得噶？
0: 我件衫唔難不得，但係
1: 整爛佢件衫。
0: 但係我件衫唔係咁容易
1: 剪爛個圈，
0: 件衫唔係咁容易爛嘅，所以都
2: good try。你諗呢個方向係好嘅。
0: 轉喎，佢 Kira 而家用緊啲轉啊，
3: 解扣上邊噶啦，
0: 扣上扣啊，扣上解啊嘅方法嘅。
1: 唔係呢個畫面係幾得意嘅，即係一個男人喺另外一個男人嘅身上咧，係咁。
3: 你踎低少少，
1: 轉下，
0: 我踎低少少，
3: 踎低少少啊！咁喺鏡頭上面就奇奇怪怪啦。
0: 跟咩啊？
2: 究竟為咗啲乜嘢？
1: 好啦，夠啦，我哋夠鐘，
3: 唔理啦，
2: 放棄啊嘛！你而家拆翻開個，
1: 唔係咁你啊 ，Honey 而家你係咪表演拆翻嘢？
3: 係。
0: 好，咁我唔係，我而家係
2: 你拆開咗佢先啦。
0: 即係我用呢個扣解扣嘅方法
1: 嚇，唔係你表演一次拆翻開咩？你就咁用
2: 咯。我就係解上半部，因為可能有人仲呃緊女仔噶嘛。
1: 哦，
2: 係啊。
1: 哦，哎，你早講原來可以呃女仔，我頭先學得上心啲啊。
0: 好啦，咁我而家就解咗個珠鏈嘅扣啦，咁就成功解到嘅。
2: 就成功解翻圍先嗱，我。即各位行家，如果你繼續想跟小朋友或者女仔玩咧，你可以放心，因為我唔會講下半部係點樣做，
1: okay,
2: 我就係講上半部。
1: 好，
2: 佢點樣入到去嘅咧？
0: 哦，即係你而家展示俾我睇點樣入。
1: 哦，好，
0: 展示俾大家睇入嘅方法。
1: 即係上半部就係入，係
2: 啦，
1: 下半部先係出。
2: 冇錯啦，其實咧， okay. 你係要掹件衫出嚟，咁樣穿入去。
1: 啊，整咗噶啦！
0: 乜嘢？
1: 我拍住，我影住你，我都唔知道你做过乜喎。
3: 哦，
0: 入啊，试下我自己试下入先。咁入好容易啫。
2: 系啊，
3: 系咯。
2: 其实你原路出翻嚟系得噶，但系我唔
3: 原路折返试一波。
1: 系啦，但系唔示范点样原路。
2: 有一个方法系快过原路嘅。
3: 哦，
2: 系啊。
0: 等阵先，嗱，我而家咧就尝试拆咗珠链啦，扣拆咗佢啦，跟住然后我尝试
1: 自己入。入自己，
3: 你试下。
0: 头先佢系点样入噶？
1: 系啊，我都话我影住我都睇唔出啊，我拍住我都唔知佢做乜。
2: 呢个我好多年冇玩，我都会唔记得噶。
1: 好啦，我而家一路感受下，帮我嘥时间啊喺度。
0: 系啦，咁我咩啊？
2: 你又系用翻一个掂唔到个，因为
3: 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佢头先掂到。
1: 唔系，我都话我影住都唔明啊。
2: 因为佢条链咧真系短好多嘅，即系短成截手指嘅，所以你夹硬掹咧系
0: 唔得嘅。

0: 掹件衫喎，你應該諗件衫嘅方向喎。
1: 我覺得好開心啊！如果對方
2: 係
1: 女仔，然之後個男仔同個女仔玩呢樣嘢，真係好佢好 ice break 啊！
3: 又或者係個男仔個身度就串住呢一條嘢，但係個女仔解啊，我
1: 唔理解啊！
0: 但係其實所以會唔會科林係解到佢特登話解唔到咧？
2: 有個窿同埋有條嘢就得啦。
0: 係你試多波
2: 就
1: 嗱，肯定再做多次啊！
0: 再做一次啊！
2: 好先。
0: 得請啦，
2: 科林得請啦，升啦，咁哦，主力係件衫，
0: 跟住拎入去，拉多啲，
2: 係啦，即係將個繩咧就扣落件衫度，跟住之後咧，喂呀，咁我就扣咗啦，
3: 咁你就扣住定住去揾女仔就得噶啦。揾女仔玩啫，
0: 咁你解啊，可唔可以？
3: 你解唔到就要做我女朋友。
1: 哦，咁佢走開咯，
0: 佢走啦。
3: 我請你飲杯真奶算數你。
1: 咁嗰你要而家要諗原路咯喎。
2: 原路啊？
1: 原路倒帶，
2: 原路山，原路山卡啦。
1: 係啊，你倒帶翻轉頭係咪得㗎？
3: 其實原路都唔易㗎，你就係咁。
0: 你應該
3: 係
0: 掹件衫咯。係
2: 啊，係啊，係啊。
1: 係啊，你要掹件衫。係
2: 啊，我應該係掹件衫啊，但係首先講你要掹到。
3: 如果各位聽緊嘅人，你想知道呢一條係乜嘢嘅話，記得上我IG睇。係
1: 啦，就係 Metro OKKOL。
0: 我想象緊佢喺度聽我哋係咁喺度解啊，又裂啦，
3: 有呢條嘢啊，
2: 又有個窿啊，
1: 最緊要
2: 三嘅窿
1: 啊，
2: 係。Honey 又
1: 好啦，你得啦，你搞唔到出嚟噶啦，你 keep 住佢啦，
2: 我搞唔到出嚟，你话
1: 你搞唔到出嚟，我话你搞唔到出嚟，
2: 得噶，
0: 呢个都有啲历史噶，搞唔到出嚟噶，有佢啦，
2: 得噶，
1: 咦？
2: 得噶，
1: 你我见佢件衫开始变形咧，就好似件衫变形到咁样咧，就有啲似啦，
3: 似啦，似歪啦。
0: 歪
2: 晒，歪晒，
0: 唔使要啦。
1: 最尾嘅时候
0: 有佢啦，
1: 有
0: 佢啦，
1: 有佢啦。咁一阵先咯。唔系，咁但系呢个系咩价钱，同埋喺边度买嘅东西，算唔算系魔术嘢先？
3: 魔术店系应该系有得买嘅，但系佢系玩具， 即系点样去厘定佢系玩具定系道具咧？就系我哋有冇人？即係有冇在職嘅魔術師去攞佢嚟揾食嘅？
1: 哦，係冇。
3: 係啊，即係譬如我而家教學，即係好多人會覺得係，哦，咁你而家咪公開魔術秘密咯？咁你個秘密係冇人市面上冇人用緊佢嚟揾食㗎嘛？係，
1: 咁又唔會破壞同行嘅東西。
3: 係啊，所有商演嘅魔術師，如果佢係靠呢一個嚟揾食嘅話，
0: 你會鄙視佢嘅，
2: 佢會揾唔到食嘅。
3: 係啊，佢會比較少 job。
2: 呢啲通常呢啲小 tricks 通常都係喺嗰啲可能去飲嘢。或者聚會啊，攞嚟玩下嘅一啲嘢。
3: 同埋佢唔貴啊，佢我細個
2: 嗰條木條，
3: 係嗰條木條都係幾蚊嘅嘢嚟。
2: 幾蚊？
1: 而家呢碌咧，進化到幾錢啊？
3: 呢個好似十幾廿蚊。
0: 哇！上流社會唔同嘅，
3: 即係甚至係攞嚟做 souvenir， 教啲觀眾玩，
2: 教完就送。哇！我真係學到好多嘢啊！
1: 但係鐲而不捨啊，
2: 係啊，唞唞啊，
1: 猛啊佢，
2: 俾個廣告我拆解佢。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Listen。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3: 系咩嚟噶？
2: 啊咩嚟噶，大佬？点啊？
4: 我啱，我啱，使乜嚟个？
2: 唔使啊！
5: 成个礼拜先得佢一集去练习。
6: 系咯，如果日日有得练嘅话，应该会记得嘅。
5: 好啊，
2: 希望我哋。
4: 你头先又话佢解到嘅？
5: 佢解到啦。
4: 系啊，佢裂翻一半入去。
2: 系、哦、因为咧，即系临解到之前咧，咁我用呢个效果，即系希望有嗰个效果啊。
7: 系系系。
2: 即系翻到嚟先解到啊。
7: 即系掹出嚟之前有后悔。
2: 我已经得啦。
6: 就摆翻入去。
2: 系啦，系啦，系啦，众目睽睽。系啦，
4: 系啊，谂住留多阵。
2: 众目睽睽之下先解出嚟。
6: 系拎出嚟啦，始终都要拎出嚟。惊
5: 我哋 miss 咗。
2: 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即系我用咗一个方法。
6: 做咩啫？你拎佢出嚟啦，
5: 系啦，冇事喎。咁
2: 件衫咧，即系好难解释啊！呢一个状态，即系如果听众听紧嘅话，嗱，观众
7: 系咯，棘住，
2: 系啦，总之个扯件衫，摸下定扯个带同埋个圈，跟住就沿途将。支嘢捋翻出嚟，
6: 总之你扯完之后就可以拎出嚟啦。
2: 嗰支铁枝，嗰支铁枝系啦，就捋翻出嚟，咁就会离开个窿。
5: 系，
2: 然之后离开个窿之后咧，咁个大个绳咧，个珠绳咧就即系绑住件衫啦。但系其实佢已经系可以脱出嚟噶啦。
7: 系 OK 啦，咁我哋要影翻呢件产品咧，就摆翻去我哋个 IG 度。
2: 好好啊！
6: 你件衫歪咗啦，
7: 翻唔到转头啦！你件衫已经，
5: 我哋由细到大都好希望有一个男仔咧，可以扣住呢条嘢咧，同我讲话你解啊！
6: 但系佢冇出现过，哎、
7: 但系冇出现过。
2: 由于你太。
6: 你太叻啦！
2: 年青就成為一個魔術師，而眾人都知道你是一個魔術師，係咪冇魔術師會同你玩魔術嘅咧？
5: 有好多啊！我哋個個禮拜都會
7: 互片，
5: 係啊，
6: 魔術格鬥，
5: 係啊，唔係格鬥嘅，係我學咗個新 trick 啊，去傾下偈，跟住佢哋就會變俾我睇。
6: 呢個都算係一個職業傷害嚟嘅，冇呢個嘅，冇人 fret 你攞魔術。
5: 冇啊！但是有的有些、外國的魔術師或者是、有些即我其實我都不是那麼脍炙人口的嘛、
7: 在外國啦在香港很脍炙的啦
5: 香港都不是很脍炙人口、不過我試過在香港都有男仔、用魔術來跟我打開個話匣子的
2: 然後
5: 然后
6: 佢成功，
5: 佢劲佢劲喎咁样，
2: 有冇拆穿？
5: 梗冇啦，识法又何必破法咧？我即系变魔术嘅人系一个，即系变魔术呢样嘢系有风度嘅。
2: 咁但系你会唔会我都不如我都玩翻过啊，咁得意。
5: 梗唔会啦，
2: 即系你喺佢，
5: 我系职业噶嘛。
2: 咁唔系咁对方，
6: 哦，即系佢唔系职业嘅，
5: 佢唔系职业，
2: 即系佢系攞嚟 tricks 佢沟通啊，娱乐嘅，你就
5: ice break 啊嗰啲，或者系。点讲啊？
2: 咁你会
5: 口淡淡，
6: 咁不如
5: 见到台面有副牌就，我识一个魔术，你想唔想睇？梗系想啦，好想，
7: 好好嘅观众啊，真系，
5: 系啊，我好有情绪价值噶，睇魔术嘅程度上，咁但系我又唔会扮唔识噶，咁如果真系想大家做朋友嘅话，我系
6: 你会同佢讲你识嘅，
5: 咁佢迟早会知道我系做乜噶嘛。
2: 嗯，
5: 系啊，咁佢知道嘅时候就扯咁，我嗰次变魔术俾你睇，你唔拆穿我做咩拆穿？即系我都系一个
2: 唔拆穿，咁你会唔会当其时会即系你会点样反应啊？佢做完之后，你当然系赞好啦，
5: 几好啊，几好啊。
6: 不过嗰边咧，
5: 唔系我唔会啊，
2: 跟住喺耳仔度，跟住又伸只手喺耳仔度，跟住攞啲嘢出嚟
5: 我觉得你哋呢度啲人都系太好胜啦。

0: 真係太好勝，即係你哋要明白喺魔術嘅世界，
1: 我哋覺得你好好勝嘅，因為純粹係
0: 點講啊？
1: 你一個專業好專業嘅魔術師啊嘛。
0: 咁又點啊？
1: 即係我哋覺得你太勁。
2: 咁但係唔係？咁但係你幾時話俾佢聽你識魔術啊？你會即係如果咁樣打開畫夾子之後，
0: 誒、就是通常咧台上面有副 pair 牌，跟住。都不會是單獨的事情的、嗯、都會是譬如在某個 friend 的 studio 啊，又或者出去喝東西啊，那時候桌上會有副pair牌、嗯嗯、其他 friend 回來的時候，那他們就做什麼你變魔術給他看啊
1: 即其他 friend 就說了他的
0: 你不知道他做什麼的你不告訴他知道你做什麼的大家就會變成
2: 我叫我
0: 翻得命閉環
2: 一個即叫做好的 presentation 就算是同一個魔術都好、
0: 嗯、
2: 都可以可能是你都會覺得他欣賞的嘛確實、
0: 啊、即其實永遠都不是魔術 本體的問題、嗯、是個駕駛員的問題、
2: 嗯
0: 是啊、即我可以我可以好雞嘅魔術玩得好好睇噶，
2: 係
0: 啊嘛！呢個嘢你頭先玩得幾開心，
1: 我哋都要好有情緒價值嘅，
3: 即係我哋交俾啲男聽眾啊、男觀眾去即係揾呢支嘢翻嚟嘗試俾人解咧。既然你都話，既然你都話係曾經幻想過有人嚟。叫理解，
0: 即系你成晚就系咁样过噶啦。其实，你谂喺酒吧度冇嘢做，即系两个人你眼望我眼就成晚咁样过噶啦。
3: 跟住瞓着咗咯，喺度饮咗两啖，瞓着
0: 我
3: 都未解
0: 到。我俾件衫你，我俾件衫
1: 你。
0: 又或者个男仔即系佢同个女仔熟啲嘅话，佢可以勾喺女仔件衫，因为其实我头先完全都冇掂唔到你噶。
2: 好好，呢支可唔可以借俾我咧？因为即系话晒听日都中秋节，
0: 你攞去啊？
2: 唔系，听日中秋节好多聚会，一家人。玩都開心，
3: 咁你就係扣住出去啦，嗱打算
2: 唔使扣住出去，拿住出去，
3: 唔係扣住出去好啲啊，個造型啊嘛，你扣住出去，
2: 之後扣住，跟住行埋去，你解我，你解我，哎呀，解
0: 唔到，
3: 一定會有人出聲啊！你點解嗰度有啲嘢嘅咁樣？
0: 我話俾你知，我本身咧今日唔係著呢件衫，我本身住著恤衫，但係恤衫太臭，所以我本身係諗住呢個嘢點樣出現咧，就係佢楞住咗喺我件衫上面。
2: 哦，跟住我就你解我啦，你解我啦，
0: 我就話有樣嘢好奇怪嘅，佢點樣勾喺度嘅？就直接問你喺我近排有啲奇怪嘅嘢，就係佢點樣勾住喺度嘅？
2: 哦 okay.
1: 哎，魔術師教，
0: 跟住佢哋就
1: 嚇老師級，
0: 因為佢哋見到呢個結啊。大家都會有個諗法就是哦，咁樣咪解到咯，有咩咁難啊？跟住佢哋一落手嘅時候就，
3: 就會領嘢啦，領咗你嘢啊！
2: 咁我而家即刻整翻佢入去，
3: 係啊，
2: 跟住即刻喺一陣聚會啊，聽日啲聚會度
3: 啊，離開個直播室出去行個圈，睇下其他同事覺得點樣。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點解冇同事講佢？冇人覺得佢有問題，仲係佢不嬲都係咁奇怪嘅，有佢啦，
3: 佢身嚟咁多嘢
1: 啦，不嬲係好中意叮叮噹噹
2: 嘅佢。
0: 所以你自己要 Q 呢個奇怪
2: 啊，
0: 呢個奇怪出嚟啊！
2: 咁樣嘅咁
3: 喎，係
2: 咪？
3: 咁樣嘅。
0: 你第一個問題就係佢點入去
2: 㗎？嗯，哦，佢點入去？
0: 啊，係啊。
2: 哎呀，佢點入去？
0: 跟啲人就會咩啊？咪咁咯。下一秒就
2: 唔係，我而家都真係唔知點入去。
0: 乜嘢啊？你拉佢出嚟咪啱咯。
2: 哦，係冇。
1: 你成功啦！你學識咗個魔術啦。
0: Come on！
2: 可以出去啦，好啦。咁就最後我哋好老土啊，但係
0: 大家拜個早年。
2: 係啊，我哋聽日就係中秋節啦，祝大家
1: 中秋節
3: 快樂！係啊，我哋講下啲人
2: 乜嘢啊？
3: 好，咁呢個中秋節快樂嚟啊！
2: 祝大家
0: 中秋節快樂，
2: 好嘅。
3: 總之就唔啱。
4: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周五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1月将会在深圳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峰会时，回应说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及投资理事会，以及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五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同时，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他说下一步中方将会同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日本气象厅说台风舒力基正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会向冲绳以南海域推进，并在27号至29号前后发展为强台风。而台风杜鹃早前吹袭关东地区时，造成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至少11人死亡、4人失踪，并带来创纪录的暴雨，其中千叶县北部的印番沼水坝水位达到历史最高位，导致有两处地方缺堤，是1968年以来第一次。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但住宅和田地被水淹浸，民众要用橡皮艇等工具出行。当地计划用排水泵降低水位，并同县政府及中央政府等方面合作恢复原貌。在本港，政府决定不就上诉庭对粉岭高球场环评的裁决上诉，容后再交代有关用地的公屋发展路向。政府发言人表示，上诉庭的判词厘清了香港环评制度下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法庭认为原有环评报告有不足，而补充资料可以弥补环评报告的缺陷，基于公平原则，有需要就补充资料进行有限度的进一步公众咨询。发言人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声明，表示环保处会仔细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合法、透明度和公信力。发言人指出，由于裁决撤销环保处处长的环评报告，政府需要检视有关公营房屋发展计划未来路向，包括考虑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未获批准对发展规模和时间的影响等因素，政府会在适当时候交代未来路向。本港五年规划提到目标在2032年本港 AI 算力会增加至目前的36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 AI 尽头是电力，认为香港电力供应具备优势，有足够空间推动不同类型的项目。沙岭数据园区预计明年中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谢展环在本台节目表示，电力对算力和数据中心发展至关重要，香港电力备用电电率长期维持大约30%，供电稳定度达到99.9999%，属于全球极高标准。他说沙岭数据园区预期电力需求大约300兆瓦，对比本港整体发电量大约11000多兆瓦，完全足以应付。 谢展环又话，部分市民有错误观念，认为环保绿色同经济处于对立，但系国家喺绿色能源同技术上嘅发展，不但冇冲击国家嘅经济，反而成为发展火车头。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Music on board。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每日嘅生活资

0: 104.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近年呢，我哋体育好兴盛啦，多咗人开始呢諗下到底运动员之后嘅出路都系点。嗱，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哋成日觉得运动员呢冇乜出路，但到近年呢，大家发现运动员嘅出路呢越嚟越广阔，甚至出到嚟佢哋行嘅路线都开始有啲唔同啦。咁今日呢，我就特登请嚟一位嘉宾，嗱，佢嘅退役啊，佢之后发挥嘅路线呢，大家以为平平无奇，但到后面呢，近年有一个特别啲嘅转咗弯，有个特别啲嘅发展。我哋一阵喺访问里面呢，就去问下我哋今日嘅嘉宾 Albert 啦，魏振权，到底佢嘅转型有乜咁特别。 Albert 你好。
2: 係，你好啊。
1: 係啦。
2: 大家好啊，我是 Albert 魏振权。
1: Albert 嗱就係咁啦，咁我翻查资料呢，你就

0: 是一个排球的运动员，不单止排球运动员那么简单，你是一个排球的青年军，细个的时候，然之后呢就入了排球里面做香港代表队。介不介同听众讲一下，我是大概是几多年前什么年代，等听众一起入到我们的故事和世界。
1: 哇，都真是好早年代了，因为都即未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定义为。
0: 好啊，在那个未有智能手机的石器年代石器时代呢，我想问当时打排球球是一件点的事。我16年前开始做运动员，当时大家都说做运动员未必是一个稳食的好的选择，你更加是再耐一点。当时做一个排球运动员是怎样的？
1: 个气氛的确如你所讲嘅，咁咧好多时喺个社会咧，即系玩运动都系一个兴趣嚟嘅啫，就好难系一个职业上嘅选择。
0: 系
1: 咁就好彩啦，即系我自己个屋企咧都系即系可以叫做运动世家啦。即系 我小学嗰阵咧，我啲阿哥家姐咧就日日都训练嘅，即系去不论去田径、去蛙泳动场啊、训练啊咁样。咁就同埋屋企嘅运动气氛都几好嘅。咁其实应该系。最大引導到我咧，就係全家都中意睇排球嘅，就電視又睇當年中國女排。
0: 可唔可以知道點解大家都會中意排球？嗱，而家我哋就話有三大球，我哋要支持，但係當年未必咁樣。除咗即係一年一度佢嚟打下，或者我哋會播哇中國女排，即係點解特別中意排球？
1: 應該係嗰陣時中國女排個氣氛非常之好，即係所謂俗稱叫做五連霸嘅年代，咁就。应该是全香港都支持的啦，咁我屋企特别支持，加埋我啲阿哥家姐，其实除咗玩田径之外咧，佢哋都系打排球嘅，系啦，咁就会出现咗个情况咧，就系话因为我细过佢哋少少啦，咁如果屋企父母唔喺屋企啦，跟住就叫啲阿哥家姐带埋细佬去练波啦，就俾佢侧边自己打啦，咁就打打下，由侧边睇住佢打。到已經可以仲喺小學嗰陣已經可以有時落場蹬下腳，咁就開始咗呢個對排球嘅興趣啦。
0: 我想問下 Albert， 你係咪拉仔嚟噶？
1: 係啊係啊。
0: 你覺得拉仔喺一個運動世家裏面打運動啦，或者打排球？是被照顾多定还是其实他们走出去小个我都是要自己照顾自己多的。
1: 我自己的时间是多的。即因为真的有些年龄差距的。但就那边上就是因为家里有个好的运动气氛。就其实真的很支持到是有少少是超过了一般屋企的支持，一般家庭的支持。
0: 就算你不练，他们都会鞭你练，是不是鞭策你练？
1: 他们不用鞭策的，因为我是练得很疯狂的，即我是可以最高峰呢大概中四五的时间呢，我是只是计星期一至五呢我都练到八次波的。
0: 哇，好多
1: 啊。是啊，因为那时刚刚好他又好嘢，我不撞的，就是青年队练三日。我学校都练紧三日，
0: 系
1: 跟住我当时嘅球会啦、篮球会就练紧两日，咁、
0: 哦、
1: 有时就会即系可能一日走两场咯，系啊，咁同埋啲朋友啦，咁我好开心啦，有啲伙伴啦，即系同一个球会嘅伙伴，练完就。咁通常我都我煽动，我带动啦，唔系煽动，但
0: 系
1: 喂，继续上埋去啦，练埋第二节啦，攰攰地，大不了奢侈啲啦。嗰阵时我记得喺美孚，坐的士上学会啦，
0: 哇，好奢侈喎，美孚去过海，
1: 一齐夹嘛，嗰个年代嘅，
0: 所以系波痴嚟嘅。
1: 我好中意打波噶，嗰阵时真系，同埋头先讲屋企好支持，就系佢哋都讲得好清楚，只要你基本。学业跟得上，即系每次个成绩表都正正常常咯，即系冇话啲好过分嘅要求，有系啦。咁你一路跟住中午，中午啦，讲咗自己系啦，中午
0: 系，总之唔系 DSE 嘅年代啦，
1: 系啦，跟住就中午一路升学啊，跟住都顺利，佢哋就。基本上是全力支持。
0: 我想问下 Albert 你屋企是运动世家啦，咁可能有游水啊、田径啊，或者唔同球类啊，咁佢哋纯粹系中意睇排球啫。咁点解唯独是你会哇，直情系做咗波痴喺排球度发展到咁深入呢？
1: 两样啦，就头先讲啦，可能呢个真系一个系缘分嚟嘅，因为小学即系嗰个年代小学唔系咁。多人打排球，即小学的学界赛事嘅水准冇咁高嘅。咁如果我好细个小学，咁加埋有即系身形都上，
0: 你好高大啊！你好高大，
1: 系咁我都真系曾经系香港最高大嘅球员嚟嘅，系啦。咁已经可以同啲屋企人叫做喺啲一般嘅校队入边有玩嘅，即系打下脚嘅。咁我去到中学就。 俗称叫行先一步咯，即系我就有个优势咯。咁加埋我自己中学都系喺当时嘅 Division One 系有啲竞争力嘅，即系甚至系有成绩啊，甚至试过攞 Over Champ 啊，或者自己攞冠军，咁就变咗一路好似系行前咗少少咯。
0: 所以就醉心落喺呢件事度啦。
1: 系啦，同埋可能另外一边就有少少关自己性格事嘅。
0: 系乜嘢？
1: 咁我个人就。都系中意玩啲隔住堂网嘅游戏嘅，即系其实咁高咧，点解唔打篮球？我都有打嘅。
0: 咁应该同我打羽毛球，我哋隔住好大个网噶。
1: 我都开始有涉猎下羽毛球、乒乓球嘅兴趣嘅。
0: 系点解会中意隔住个网咧？
1: 我成日即系我可能又即系未又即系点讲啊？即系可能由小学已经好大份咧。
0: 系
1: 其实我系真系有机会会整，即系有时打
0: 整到人
1: 系啦。我到而家都系其实咧后屘参加咗个选秀节目咧，佢曾经有队篮球队嘅
0: 系
1: 系啊。跟住我去玩嗰阵，我都系好怕整到，跟住佢哋就想哎呀，阿权你唔好咁斯文啦，呃入去啦，即系
0: 我睇唔出，因为你真系好大只，我以为你都系即系粗犷型嘅，你系斯文型嘅
1: 如果对住啲出面嘅对手，我就会唔客气嘅。
0: 哦，对自己人就会，
1: 亦都真系整亲个朋友。
0: 哦，所以就都系内敛型嘅，
1: 即系唔想一即系一系唔想一个争气落去。可能曝光啊，
0: 都系会
1: 啊，有啲有真系有少少阴影嘅呢件事。
0: 阿伯记唔记得你几多岁开始入咗排球嘅青年军啊？被挑选咗，
1: 记得嘅，呢个回忆都好清楚嘅，就系中四咯，中四嗰阵时就其实好有趣嘅，其实嗰阵时咧，唔知点解啦，唔知个背景系咩，但系就以我所知就系香港嘅排球咧，就十年冇派个队出去青年队，即系有成年队咯，即系冇派青少年队参加比赛。咁就缘分就系咁啱就是、我嗰年啦，我中四嗰年，咁就开始话要筹备，有一年时间筹备个亚青杯啦。咁就由青苗开始咯。咁我嗰时候打咗一个我唔记得自己系深水埗区嘅，即系系跟住就。再做一个青年队嘅选拔，跟住就去到中，即系一年时间咯，就头先讲最高峰嘅时间啦。即系学校都练得多，代表队练得多，跟住球会都尽量跟到好贴。因为同一时间，我啱啱中四个年代，我就啱啱亦都由即系南华会个青年队咧提升咗去
0: 南华
1: 啦，系啦。咁就系啦，咁就中五嗰年就出去第一次代表香港出海外比赛。
0: 嗱，到底你嗱参加咗青年军之后，到底你之后喺成年队？咁你继续读紧书噶嘛？咁你成年队同埋学业之间，你个选择系点咧？下一节翻嚟我哋再讲啊。

0: 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揾到錢唔代表識得使，識得使錢一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都算成功啦。咁啊，打青年赛有成绩，甚至连十年都冇派青少年嘅香港代表出去，都挑选中你啦。咁即系喺你最初青年时期啊，接受派佢嘅训练，甚至代表香港都系顺利嘅。嗱，难关嚟啦，因为咧。我哋读书嘅年代咧，有两大难关，一个叫会考，一个叫高考，即系 CE 同埋 A level 啦。咁呢两个咧，通常系我哋流失运动员嘅最佳时机嚟嘅，因为通常咧喺呢啲时间咧，屋企人会俾唔同嘅压力啊，亦有好多运动员就开始去谂死啦，我到底留低继续做一个运动员啦，定还是系读书呢？当时 Albert 你嘅选择系点？
2: 嗰阵时咧，的确系冇而家咁幸福嘅，即系而家就起码都，即系如果你代表香港嘅，会有少少offer 啦，sports scholarship
1: 差唔多100%，你肯读佢俾你噶啦，咁样系啦。
2: 咁咧就嗰阵时真系冇嘅，我咁就即系又系唔知点解自己谂通咗一样嘢，
1: 系
2: 大概又系喺翻差唔多头先讲中四嗰个时期，就系我谂通咗咧，就系真系要读书。但系咧，我又会同自己讲咧，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打波，
1: 系
2: 咁，所以咧，我会提自己咧，打波就系我嘅娱乐。
1: 哦，
2: 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唔系打波时间咧，即系我记得我以前个 pattern 咧，就系我放学，我就未离开学校嘅，喺离放学至到离开学校去练波前咧，大概有一个小时，咁我就会冲去学校个温习室咧。做功课嘅真系会，
1: 哦，完成晒佢先，
2: 尽量完成晒啦。咁系咪次次都可以自己完成晒就真系都尽力啦，尽力啦。咁跟住真系会喺练波以外嘅时间系都会尽量去兼顾个学业咯。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准备会考咧，咁咪开始有 study leave 啦。
1: 系，冇错冇错。
2: 我就成日都喺楼口附近咧嗰啲。快餐店咧，仲好超嘅，喺个一楼啦，跟住咧系可以望到个扫光铺嘅，跟住我就会喺度咧安静静有两点钟温书，温到四点零五点，跟住我就再去练波咯。即系我自己个，即系我自己个 pattern 系，虽然好似听落有少少枯燥嘅，但我又因为我又觉得喺打波个过程系好开心嘅，有好多经历啦。咁我当时啦，我唔知而家如果我翻去啦，重新系嗰啲咁样得唔得啦？但系当时我就冇觉得生活好枯燥嘅，跟住都庆幸啦。其实亦都真系学业唔系好突出嘅，咁但系就中五升中六咧，我都好骄傲讲，我系自己升翻院校嘅。
1: 哦，即系够分
2: 系啦。虽然运动员有机会有帮嘅，但系我哋即系我骄傲在于我放榜。啱啱夠分登记就可以离开咧，跟住就可以去练波啦。系啊，
1: 仲攞埋放榜嗰日都要练波。
2: 系啦，就可以，因为如果啲朋友系要去揾学校咧，其实就出席唔到嘛。我就先仲我张 shirt 都仲未拎翻屋企，我就已经可以去练波啦。
1: 咁呢个都系真系一个好啦，但系另一个挑战又嚟啦。中六七嗱，我自己都我个年代咧，我都读过中六七啦。中六系比较多时间嘅，但系中七因为 A level 嘛，咁又好似重温 CE 一次咁，甚至可能更加犀利嗰个疲劳。然之后考完 A level 之后咧，你面对一个啦，升唔升读大学咧，定系打波咧？当时你有冇做过任何考虑定还是我一定要读大学嘅？
2: 我自己好早嘅，又系喺翻即系头先讲会考之前咧，我就好有个好清晰嘅目标，我就想做体育老师。咁我个理念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我主观觉得呢个工作我都几疯狂嘅，我主观觉得呢个工作咧系可以喺我选择工作入边咧打波打到最长时间。
1: 你芸芸工作里边咧，嗱有一份工，边份工我系最可以打到波咧？咦，体育老师都掂住体育。我就揀佢啦，
2: 系啦，都比较能够兼顾到运动训练啦，同埋相对唔使成日都好 formal dressing 啊，咁即系好简单嘅谂嘅嘢，咁同埋都觉得呢件事好有意义，因为其实咧讲翻转头咧，其实我虽然话小学都有行得好前啫，但系其实咧我系一个最典型，屋企人都成日笑我系半苦或者寄案啦。 系啦，咁咧我就系一个小学咧，成日打机，真系成日打机。
1: 胖虎或者纪安啊，嗱一阵我哋留住呢一个嗱，大家听众记住呢个点，一阵我再问啊。好，你继续成日打机。
2: 其实我如果我再即系真系好全程头打排球，似我就系、是、其实可以系日日都喺屋企打机嗰啲小朋友。
1: 哦，所以即系你好宅嘅。
2: 系啊，所以屋企先至即系父母先至话你快啲带啊细佬去球场啦、啊、咁样咯。系啊，咁所以我自己都真系觉得个运动对自己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帮助，就唔系觉得好伟大啦，但系当时都话啊，咦，可能自己都从事呢一样嘢嘅时候，可以将运动嘅益处啊，可以再影响到其他新一代啦，咁我都觉得呢件事好有意义，咁就一条心就谂住就去想做体育老师啦，咁所以嗰时啲报嗰啲 offer 咧，全部都系
1: 教育，
2: 系啦，
1: 咁后屘系成功升读到大学嘅。
2: 又是有啲运气啦，又系我觉得考就中中停停啦，即系因为入到去 U 咧，由 O Camp 开始，大家会沟通一下自己啲成绩噶嘛，我系中下嘅。但系都
1: 未系最低嗰、那个，所以都唔系真系差嘅咁样。咁结果系入咗一个你心仪又未来可以教学嘅科目，
2: 中大嘅体育系啦。
1: 好啦，咁啊，听众而家就好想知道啦。到最屘，你系咪真系如你所愿，真系做咗个体育老师咧？
2: 系啊系啊，咁就都冇乜悬念啊，直情跟住就喺大学入边啦，咁就又专注净系打排球，跟住因为你读体育啊嘛，就学咗好多唔同运动，甚至我跟过自己屋企人嘅兴趣，我玩过两年蛙艇嘅，系啦，咁就试咗好多运动啦，觉得都真系几好玩，即系每个运动都有乐趣，跟住就毕业就正式投入呢个教育界啦。
1: 嗯，我想问一下咧，听众无啦啦听听下，可能咦？咁你个排球梦嗱，你喺度读书、上咗大学，咁你个之后做埋老师啦。但你个排球嘅梦有冇放低到咧？
2: 冇啊，跟住仲
1: 系点样平衡啊？
2: 仲系啱啱喺中七咧，其实首先我。

0: 中七都有个小插曲，
1: 系
0: 就系、是、好、有好嘅机缘之下咧，一完成咗青年队嘅所有赛事，真系一翻到香港嘅一个礼拜之后，香港队就有一个选拔。跟住就点名叫青年队啲都去试下脚。咁我就好好彩係成个青年队嗰二十个人入面呢唯一一个入到香港青年队。咁、
1: 哦、
0: 又小骄傲啦，即係嗰时就被以为係开埠啦，而嚟最年青入到香港青年队。
1: 係啊，我做功课嘅时候呢，我睇呢、這个啊死啦，我有冇做错功课呢，最年轻你可以即系骄傲地话俾大家听，最年轻即系几多岁？代表
0: 嗰阵时啊，嗰阵时其实他点？其实某程度上咧，我可以系未攞成人身份证嘅，其实系。
1: 哦。
0: 但其实定义就定十八岁，因为正式比赛嗰阵我就系过咗生日噶啦。
1: 即系选拔嗰一刻咧，你未过十八岁嘅，但系比赛嗰一刻咧，你就过咗十八岁啦。条界就咁样砌。
0: 系啦，系啦。
1: 好啦，你成为咗香港开埠嘅当时啊，当一刻。最年轻的香港代表队，但同时间你又升了大学之后呢，甚至你都是、做了老师。
0: 嗯、
1: 那到底怎样平衡这件事，而你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我们下次回来讲一下。

0: 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1: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2: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5: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6: 月亮代表我的歌。
5: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3: 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中秋限定。
7: 下午5点35分，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不再戴的饰金拎来 Mabel 免费估价，不同品牌的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来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8: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2: 嗱，上一次就同 Albert 你倾到啦。所有嘢都如你所愿啦，排球继续打，由青年军成为咗当时开埠以嚟最年轻嘅成年队嘅成员啦，书继续读，仲做埋你想入读咗大学啦，毕业咗之后做埋你所讲嘅教师。咪住先，我心目中啊，做老师咧就
3: 系
2: 好忙嘅，
3: 其实
2: 做香港代表队咧又系好忙嘅。我睇你个履历，你仲教埋波，有自己球会啦，又会教埋青年军。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到底一日有38个钟定系72个钟头？你点样分配啊？
4: 啲学生成日比如我有随意门噶嘛，即系可能一日走几场咁样。
2: 系咯，你系点样平衡？同埋你有啲年代系点样噶？
4: 系咁即系我自己真系如自己嘅期望啦，就真系喺香港队啦，同埋喺甲一嘅比赛嘅场地都坚持到，我觉得系极限啦，坚持到我身边啲队友全部嗌我阿 Sir 咯，因为全部都系由我教出嚟啊，或者系、即系由啲球会啲青训教出嚟啊，
2: 可能由阿权仔，然之后变咗做 Sir 啦，
4: 系啦，即系由我最初我咪话入到香港成年队嘅时候咧，我身边所有人都大我好多嘅，甚至系教我打波嘅，到去到我临退休咧，我全部身边嘅人都系同即系我几夸张啲讲，几乎我生得出嘅，即系例如阿小昌雄嗰阵，我同佢同啲同队过两年咧嘅时间嗰阵咧，其实我所以心谂我生得佢出，
2: 未必咁夸张，不过就系你都有睇住佢哋大啦。但我好有兴趣知道你做教学啦，其实都好多时间喺学校啦。你要训练，因为你仲可能有啲时间代表紧港队，有啲时间你仲打紧甲一，甚至啲时间你教紧青军，你都唔可以即系太过夸张。到今日你都仲系好 fit， 你点样平衡嗰啲时间喺教学同埋训练之间咧？
4: 咁首先就借一次机会感激自己间学校啦，即系我间学校叫长天长沙湾天际文中学，咁就系一间好支持运动同好支持不论学生同老师去突破自己嘅地方嚟嘅。咁、okay. 有啲学校咧，即系虽然话政府话你代表香港可以有10日假嗰啲咁，有啲学校系未必会俾个老师请假，
2: 都系啊，或者有啲学校会俾啲说话你听咯，假就未必俾啦，但系就可能俾啲说话你听。
4: 经历过3个校长咧，就即系只要安排得妥当咧，佢从来都冇咩嘅。包括我以前做运动员，同埋后屘代表香港做教练，
2: 系
4: 都从来冇即系俾说话我听，或者阻挠我咯。咁跟住咧就讲到分配啦，时间分配啦，
2: 系
4: 啦。咁发展到我而家都有时会俾人誉为呢个时间管理达人嘅。
2: 系啊，呢、這个真系要学习下，你点样做嘅咧？
4: 因为咁嗱我可以善用嘅时间咧，包括空堂啦、lunch time 啦，所以咧曾经有段时间咧，咁都要保持体能状态噶嘛。系啦，咁我曾经有段时间咧，如果啲学生咧喺 lunch 前咧见我去小食部买

0: 三隻蛋呢，佢哋就知咩事㗎啦。啊，上练体能，咁好彩我自己學校都有 gym 啦，或者我真係试过有个体能教练一对一带住自己嘅，去到、哦、去到后期啲呢，驚即自己要 keep 住个体能状态。咁就善用啲 lunch 啦，咁、嗯、但亦都要教书，咁放學又要练波喎，因为學校个排球成绩都唔错嘅，
1: 係
0: 试过係連續七年嘅全港嘅學界嘅 Over Champ 啊，三年精彩冠軍都試過嘅。
2: 咁魏 Sir， 睇嚟你唔係好清楚咩叫唔錯同好好嘅分別，即係你七年 Over 冠軍或者即係三年精彩冠，呢個係好亮麗嘅一個成績啦。即係對於學校嚟講係好好啦，咁樣
0: 都好係啊，都係學校一個驕傲嚟嘅。同埋都即係我自己曾經都整過一個類似我見人哋國內或者外地嘅學校咧都有嗰啲英雄榜啊，即係我自己學校都出產。到差唔多十个香港队嘅成员，
1: 哦哇！
0: 即系咁，我喺呢度廿几年都出咗十个香港，唔计青年队，
1: 系
0: 净系代表
1: senior，
0: 系 senior 成年队都出咗十个。咁、哦、但系就就系、是、所有时间啦。咁好彩咧，学校嘅训练咧，同、埋香港青年队嘅训练啦，同埋我自己球会成人嘅训练咧，又系成日都唔同时间嘅，
1: 分得够开。
0: 系啊，分得够开，即系放学四点就练噶嘛，跟住跟住嗰啲可能青年队嗰啲就黄昏啊，或者七至九啊，跟住就我自己就练九至十一噶嘛，咁但系就攰啲咯，就会同读书嗰阵个感觉争好远啊，即系你会真系好攰啊，其实系你可能其实十一点哇，有时练走啲场地好偏远噶，
1: 系啊，
0: 咁我试过我最怕系练上水，跟住嗰条套路，我好彩有揸车啦，
1: 我哋惊瞓着觉。
0: 一定开行晒啲窗，
1: 系啦，系咁食香口胶，令到自己即系醒啲。
0: 系啊，咁但系因为已经即系同埋有时真系未必可以十成状态喺个自己嘅训练度，因为你系花多啲时间喺个嗰啲学生嘅训练嗰度，咁但系都尽量坚持啦。
1: 嗱 ，Albert， 我知道你系善于突破啦，学校咧，你经历过三个校长都系鼓励你突破啦。咁、其实你个运动成绩啊，你嘅教运动嘅成绩好突破啦。但系我知道啱啱咧，你又再突破咗自己，你再转咗型啦。点解我话你系一个即系转型嘅能手呢？你除咗系一个青年队，然之后成为咗最后生嘅senior 嘅球员啦，成年队嘅运动员，然之后教埋波，做埋老师，而家你做咗一个歌手，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啱啱你出咗一只咩歌啊？
0: 系咁好啊！而家又多咗个身份啦，咁咧会可以又系好骄傲，成日都用骄傲嗰两个字，同大家介绍啦。我系独立歌手魏振权，系啦。咁我就出咗一只歌叫做《错过了没下次》嘅。
1: 嗱，错过了没下次个歌名我哋唔讲住，我哋去翻头先个 text 先。你话自己系伴虎系纪安，我有睇我套漫画，唱歌好难听噶、
0: 我都经历过噶，我真系经历过噶。
1: 咁同但系我睇过你个履历，你有参加过一啲比赛，都有啲成绩。点解唱歌难听同你系？冇关联嘅、
0: 初学嗰阵都，因为其实嗰阵时系纯粹系一个会唱下卡拉 OK 啊，仲嚟消磨下时间嘅啫。咁就但系当我唔打波啦，我都话打到三五岁就真系要退落嚟嘅时候，就想揾一个兴趣，咁先开始学。咁初初咧真系因为。即係嗰啲教波啊鬧唔係訓示學生嘅聲咧，用嚟擺落個唱歌度係真係咩嘅？同埋我唱歌個天分咧，絕對同運動爭好遠。即係運動，我而家學新嘅運動咧，我喺疫情期間可能打啊乒乓波啊，即係學下新嘅。
1: 好快上手。
0: 哇！你學咗好快，你真係冇學過㗎咁樣。唱歌咧，通常老師就會拍你膊頭，唔緊要啦，權慢慢嚟咁樣嘅。真
1: 的。但係點解咁勇敢有呢個諗法呢？
0: 因為都真係想有個即系 lifelong 嘅兴趣，即系其实手手脚脚会即系会退化咁，声带都会，但系就相对可以持久啲啦，同埋某程度咧，我心中觉得自己讲嘢唔好叻嘅，尤其是表达情感上嘅嘢唔好，感受上啦都唔好叻。
1: 喺我哋呢个节目度听唔出，
0: 系啦，系啦，但系就即系有好时喺有啲歌咧，可以更加容易表达到一啲嘅感受咯。
1: 系嗱，好啦。错过了没下次，到底我个创作理念同埋个歌名点解呢？下一节翻嚟讲俾大家听。

0: 粉，主持陈浩源。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20周啊，
3: 第三位。
4: 朱志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3: 第二位。
2: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4次，等等等等啊。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0: 湾区声势力。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 ，Albert 首歌就叫《错过了没下次》啦。你到底错过咗，或者你惊错过咗啲乜嘢，冇下一次呢？
2: 咁首先就都有回顾翻以前做运动员嘅一啲经历啦，即系包括自己都做运动员嘅时候，可能错过咗一啲，即系有时。即係始終排球唔係體育運動咧，就未必次次都批嘅，所以可能我人生小遺憾就係最巔峰個年代咧，就錯過咗亞運會，應該係我代嘅排球員嘅中嘅小遺憾啦。咁跟住就輪到做教練啦，有一次又係一個好大機會嘅，因為我哋做教，即係我哋由我哋做運動員開始咧，可以去到亞青杯嘅八強係我哋嘅目標同心願。咁我哋做唔到，就希望自己做教練做到啦。咁咧嗰年咧嗰班咧又係其中包括蕭翠紅啦，成日都講蕭翠紅，咁係非常 fit。我哋啱啱喺全國嘅中學生比賽咧攞完第三名。咁諗住即係歷史性大球入到四強，就諗住順住就殺落個亞青杯，希望入八強咁。跟住就冇彩啦，因為喺中東啦，咁就有啲旅遊警司打仗，
1: 旅遊警司啦，去唔到。
2: 咁就總會就考慮過個安全啊，就退出咗個亞青杯咁樣，咁就冇啦，就仲要係由我去宣布呢件事嘅時候，即係由而家諗翻轉頭都覺得，
1: 如果當時有呢首歌，你應該即係宣布嘅同時，你唱俾佢哋聽，咁佢哋會更加 get 到嗰個係啦，
2: 係啦，咁啊更加有感情啦，
1: 係啦，係咯，
2: 咁同埋跟住就再下一步啦，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啦，即係真係唔細。其實我都有時成日話，真係我成日話自己係大叔嚟。其實咁就覺得自己時間唔夠，即係有仲有好多心願想做嘅，即係究竟將來有冇機會再行喺世界度睇多啲啊？或者有啲其他目標啊？譬如我運動嚟緊一啲目標，我想玩 high horse 啊，出去推啦，好多好多目標啦。咁覺得時間唔夠，就希望即係把握每一次機會。預期猶猶豫豫諗好多一百個考慮嘅，諗一百步嘅，不如行三步啦，行三步你就會見到多一啲嘅
1: 可能性，
2: 系可能性，咁就你知道下一步点行。
1: 咁 Albert， 你而家成为咗一个歌手啦，有咗第一首歌，咁你喺歌手呢个角色，仲有冇下一个目标啊？
2: 有啊，其实都多啊，即系一定系好多目标噶。咁咧，其实嚟紧我今年会做三只歌，都系记录自己嘅人生。咁我好期待，好期待我其中一只歌咧系用老师嘅身份咁送俾我啲学生。咁都係一首好正面歌嘅，即係應該大概理念就係佢哋由學校啦入到個社會啦，咁都有少少自己嘅教學理念嘅，希望佢將喺學校學到嘅正面嘅人生觀啦，咁就再繼續發展落去，咁即係再叫做成全落去啦。咁呢個都係我自己嘅教學理念，我希望送俾學生啦。
1: 我覺得咧，除咗話下一首歌你可以送俾學生咧，其實今次呢首歌咧，錯過你冇下次都好可以送俾我哋成個香港嘅學生，因為佢哋知道佢哋好多時嘅機會咧，俾咗你哋把握唔到咧，真係錯過了冇下次，唔單止係運動員嘅。咁我哋喺完結之前咧，我哋不如一齊嚟聽一聽魏振權 Albert 嘅呢首歌《錯過了冇下次》。

0: 主持陈浩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的国事访问，是他时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接待他，打破六十多年来的外交惯例，亲自到位于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握手和短暂交谈。美军仪仗队和军乐团在现场演奏美中国歌，并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多架战机飞越停机坪上空致敬。特朗普其后送习近平上专车离开。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个人将紧接举行会谈，预计将会讨论贸易、人工智能、台湾问题和中东局势。同日晚上，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醉，然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就会结束访美回国。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以及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同时，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他说，下一步中方将会同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保监局公布，根据打击洗钱条例进行一项实地查察行动之后，要求富卫人寿保险缴付1950万元罚款。保监局发现，富卫人寿在识别第三方付款人管控、处理潜在可疑交易的管控、收集和筛查政治人物资料，以及就个别交易进行客户尽职审查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公司已经落实一系列措施以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并加强管治、管控和监察。公司在加强查核后确认，并没有因为延误侦测而让不合资格的客户成功投保。保监局说，所有经营长期业务的获授权保险公司必须制定有效的管控和程序，以打击洗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活动，确守有关标准对于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至关重要。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局方一向优先聘用本地培训的医护人员，不存在社会近日讨论优先聘请非本地培训医护人员的情况。范鸿龄指出，疫情后医护人员流失率急升，医管局一直推出挽留人才措施，包括退休后重聘和增加顾问护士名额。全职医生和护士流失率分别由2021-22年度的 8.1% 和 9.4% 跌至今年七月底的 4.4% 和 5.4%， 至今仍然有3000个护士的空缺。他解释，医管局当时为了应对人手短缺，才开始容许聘请非本地培训护士。目前聘用的30000个护士中，截至到今年八月底，只有55个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29个来自内地，其余来自世界各地。尖沙咀发生弃尸案，一名男子在河内道电单车位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毒以及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拘捕一个28岁酒吧男职员。据了解，另一个涉案的44岁女子中午到警署自首，案件仍在调查。警方凌晨1点几接获被捕男子报案，话发现一名男子在街上晕倒，救护员到场证实49岁事主 当场死亡。据了解，被捕人向警方表示，在加拿分道一间酒吧发现死者在厕所内晕倒，于是和被捕女子合力将死者搬到街上的电单车位。被捕男子说和涉案女子并不认识。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晚六至七，无限定 My Beat Marvin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3: 欢迎啊！嚟到星期四嘅傍晚时分啊，亦都系属于六点至七点啊，有呢个节目啊，无限定啊，系啊，转咗时间差唔多三个星期，提醒你每一集都有一啲系唔同嘅嘉宾朋友上嚟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一啲特别感受或者佢哋嘅故事啊。呢、这个时间听埋呢首歌。话你听啊，今日嘉宾朋友嘅题目系乜嘢？自有分晓啊！

但系有呢首作品，我哋有 Gu Chen 5 PM 啊。系啊，上个星期我哋无限定有铃声啦，就系带嚟佢嘅师傅同大家讲下有关呢个空手道同埋另外一种中国嘅功夫太极。至于今个星期我哋有另外一个话题啊。

0: 大家好，今集无限定继续有我 Marvin 同大家讲下电竞文化。今次就找到我老友 Edgar 讲下电竞同电影可以点样拉上关系。喜欢电影同打机的你，记得担定凳仔，听下佢点讲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dgar 啦，
0: 系啦 ，Edgar 啦。咁我点解话佢一个梦想呢？其实佢打 GT 的机打到跟住就去咗做咗一个真正嘅赛车手。咁其实佢好鬼后生嘅，系30岁到嘅就系、是，才俊嚟嘅，我都系才俊嚟嘅，系啊。咁喂，你介绍下自己啊？点解你你嘅路程点解会去做咗赛车手嗰啲啊？都几鬼 juicy 嘅，interesting。
1: 讲真，同大家梦想差唔多，即系由细到大见到车都好中意车，
0: 系
1: 咁啊，一路梦想就系揸车，
0: 系
1: 咁啊。但系揸车搵唔到食啊嘛，揸的士系职业，都系职业车手嚟。
0: 系都系职业揸的士，或者我哋以前香港嘅红 van 都系，
1: 系冇错，
0: 都系职业车手嚟。呢、啊這个几好啊，冇错。
1: 咁啊，有冇啲更加刺激嘅咧？咁啊，赛车咯，好自然啦。
0: 你好极端，去到赛车。
1: 咁我一掂就系掂 GT 啦嘛，细个。
0: 系。
1: 咁啊，一开始 GT 咁就即系净系听声啊，
0: 揸个手掣，
1: 手掣。已经好代入啦，
0: 系
1: 个人已经好代入去嗰、那个电视机里边，咁所以就一路都谂紧呢样嘢啦。咁但系即系读书嗰阵就冇乜咁嘅机会啦。咁大家都知赛车都好昂贵，即系
0: 大家嗱真系嘅，讲真 ，Edgar， 我认识咗你先知道系有几昂贵，系啦，开头都知系贵嘅啫，系因为要搵 sponsor 啊嘛，
1: 啊
0: 系啦，咁好昂贵啦，跟住咧，
1: 咁所以第一就系父母都冇谂过俾我去做呢样嘢啦，即系间唔中可能真系有机会翻大陆或者去泰国旅行过，
0: 咁、玩过卡丁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系嗰啲卡丁车我都有玩过，啊、你细个有喂，
1: 一次半次咁样啦，咁次次咧我就想证明俾我妈我爸睇，我系有天分。
0: 你系咪同佢哋斗啊？
1: 唔系，我同场入边嗰啲
0: 系
1: 佢哋玩开嗰啲斗，我都可以跟得上，我可以同佢哋
0: 即系都练得下，
1: 练得下嘅。咁啊，希望佢哋见到我个，
0: 希望阿爸阿妈睇到，
1: 系啦系啦。
0: 其实我真系有天分噶，
1: 系啦系啦。
0: 哦，跟住
1: 结果就冇一回事啦。
0: 系，佢哋，你有你继续玩，佢又继续喺度揿电话。
1: 系啊，嗰时都唔知有冇电话揿嘅就。
0: 唔紧要，佢哋倾偈嘅啫，冇理你啦。跟住咧，
1: 咁啊，咁如是者，到我
0: 去外国读书，
1: 中学毕业，
0: 中学毕业学，中学毕业
1: 系啦。咁啊，去外国读书，咁就即系其实呢样嘢一路都喺我心入边嘅，但系就
0: 一团火，
1: 系啊，但系就冇机会去同任何人讲或者系发泄出嚟。咁啊，结果有一次咧，因为我有打曲棍球啦，
0: 系打 hockey，
1: 系啦，滚轴溜冰，
0: 哦，滚轴溜冰，
1: 系因为滚轴溜冰有碌噶嘛，
0: 哦 ，OK OK， 哇，好过，系 OK OK，
1: 似翻少少架车嘛，
0: 哦，系，
1: 咁啊，即系我都打到上港队嘅，咁但系就
0: 我喺我打到上港队，你间学校都劲噶，系，
1: 即系有一次我妈嚟接我啦，
0: 系，
1: 我突然间就爆喊啊，
0: 系，
1: 佢问我做咩事，
0: 系，
1: 即系我嗰时16岁啦，
0: 系，都大个噶啦，
1: 对上一次我有机会玩卡丁车可能是6年前7年前咁样，跟住佢问我咩事，我同佢讲，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太迟啊，冇机会赛车啊，因为
0: 哦系，
1: 因为啲小朋友个上 F1 嗰啲几岁开始玩噶啦嘛，
0: 你嗰啲系外国嘛，
1: 系啊，
0: 外国嗰啲啦，系，
1: 但系我somehow即系知道呢样嘢，咁我已经迟过人哋，冇机会同人去斗啦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就即係覺得人生好似冇乜意義咁咯，嗰 point 已經。
0: 哦，即係你喺嗰下玩完見到媽咪就喊啦。
1: 咁啊，咁又如是者啦，一路即係考完會考咁啊，過咗去美國開始讀書，咁攞咗個過去讀書之後咧，第一個禮拜已經攞咗車牌。咁攞咗車牌之後就
0: 急不及待啦。
1: 係啊，咁啊問
0: 阿爸媽又唔喺度，
1: 問啲 friend 借車嚟揸。係啊，嗰陣時都自己未有車嘅，咁啊揸住啲 friend 嘅車，啲 friend 又冇所謂
0: 啊。係。
1: 即系个即系宁愿有人车你周围去啊嘛，
0: 系有司机啊嘛，
1: 系惯咗你惯咗揸车之后，你觉得其实揸车系好攰嘅一件事嚟嘅，
0: 系冇错。因为我自己住得好远啦，你认识我啦，我住得好远啦，我住元朗，咁其实成日出入都要揸车咧，其实好攰嘅真系，
1: 系啊系啊，咁啊变咗就我就成系做司机咯。
0: 哦 ，OK， 咁但系你好享受啊，
1: 享受，
0: 好享受，
1: 时间有机会练车，
0: 自己操车系啦，
1: 系啦，咁啊一路咁样过去啦，咁我嗰阵时过到美国先有机会整个胎盘啊、脚掣啊咁样，我可以去系用胎盘去玩呢只嘢，系啊，
0: 但系你系真系有嘅，因为咧我知道咧用手掣同埋用个胎盘玩系唔同噶嘛，
1: 好唔同，好唔同，
0: 系啊，
1: 我未过美国之前，我都系用紧手掣玩，
0: 系，
1: 咁啊系啦，咁我用胎盘玩，开始真系学识啲技巧咯，因为之前都有好多考牌啦，咁会教你，其实讲埋啲theory 啊，理论啊，咁样要点样去用油门，点样去刹车，
0: 系啦，系啊，系啦，系啦，
1: 走

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细个打机嘅时候，阿妈实话你唔读书又挂住打机，咁其实只要你坚持识得分配时间，两件事我觉得系可以并存噶。
1: 嗰阵时过到美国先有机会整个胎盘啊、脚掣啊，咁就变咗就真系开始系跟住个教学嚟到学。
2: 哦，系因为 GT 个 game 教学入边有晒黄线，话俾你听点样转啊，边度落 break 啊，边度停车，系因为我有打噶。我都多谢你嘅 Eric， 我讲少少题外话。我小朋友认识咗你之后咧，我翻到去咧，全部佢同我讲咧啲考牌嘅时候咧，全部攞高啊，因为咧 game 有铜牌啦、银牌同埋金牌
1: 啊，
2: 佢成日我全部攞金牌，你知道几难？系啊，题外话你继续讲先，即系多谢你喎。
1: 唉，唔好咁讲，
2: 搞死我。
1: 咁所以就系啊，真系开始学到点样揸啦。咁另外就系、我都有去即系尝试去揾有咩方法可以入到去赛车呢个行
2: 业。系因为你开头嗰阵时去咗美国啦，去咗美国你攞咗车，朋友攞咗车揸啦，考晒牌，跟住就谂开始就铺排条路，点样可以落场砌车。
1: 系啦，
2: 系啦，再直接啲。
1: 系啦，咁就上网揾啦。好感恩有呢个互联网嘅出现啦。
2: 冇错，因为以前冇，而家以前就冇噶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开始发现，开始揾到啲赛车学校。咁赛车学校咧就讲紧系几万蚊一个 weekend，
2: 几万蚊一个 weekend 系港币定美
1: 港币？
2: 港币哦，几万蚊一个 weekend
1: 系
2: 一个 weekend 系两日嘅啫。
1: 系啊，六千蚊左右啦，
2: 美金。哦 ，OK， 好，就玩两日，
1: 兑翻六万到啦。
2: OK， 咁都几金噶。
1: 咁我冇可能啦，
2: 系真系几贵喎，真五六蚊玩两日，系啦，跟住咧，
1: 即系我一个月零用钱
2: 冇噶，几百蚊美金可能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咁冇根本冇可能，咁所以就谂紧其他方法咯。咁原来美国有赛车会嘅，咁赛车会咧就会揾啲义工去做嗰啲罚旗啊咁样嗰啲，
2: 哦，做其他嗰啲 volunteer 啦，一啲义工嘅工作啦，
1: 系啦，
2: 工作人员。
1: 咁我就 weekend 咧就去赛车场做义工，
2: 系
1: weekday 就继续翻学。
2: 哦，跟住咧，
1: 跟住即系 weekend 即系到嗰阵时，我已经有自己部车啦，咁就揸过去，咁啊喺个车度瞓啊，咁样喺个车度做功课啊，跟住之后其他时间就做嘢啦，咁样咁学咗赛车场个运作，咁啊又识到啲车队咁样，咁渐渐就变咗。

0: 哇哇，做了几年啊？呢啲啊，
1: 做咗两三年啦。
0: OK OK，
1: 跟住之后同时间亦都继续玩 GT， 咁嗰阵时玩 GT 就开始发现，原来有一样嘢叫 GT Academy 嘅。
0: 哦，系、哦，你而家系入咗 GT Academy 嘅，
1: 系啊，
0: 系啦，赛车学院，
1: 系啦，
0: 系啦，日本搞嘅，
1: 主要系欧洲
0: 搞嘅，哦，
1: 发起嘅，咁、哦、就慢慢 spread 全世界，
0: 哦，慢慢就分到全世界都有，咁点跟住你嗰阵时玩咗啦，开始原来发觉打 GT 嘅 game 都可以去到 GT 学院呢度，
1: 系啦，因为呢个就系最平最
0: 快。
1: 快可以做到赛车手嘅途径，
0: 点样先可以做到赛车手咧？入咗去
1: 系入咗去，你要你个地区啦。我嗰阵时喺美国啦，我参加美国嗰边嘅比赛，入到
0: 参加比赛
1: 系啦，佢有个网上嘅计时赛嘅，咁你要入到全美国头三十二名，
0: 全美国头三十二名
1: 先
0: 系极难，
1: 系啦。咁你头三十二之后咧，你就可以得到邀请去纽约 MTV Studio
0: 再比赛多次，
1: 一个决赛咁样，
0: 系
1: 咁嗰度咧就会拣十二个去，
0: 哦，即系西二十个人去，
1: 系啊系，
0: 系系。
1: 咁嗰十二个就可以 full sponsor 咁样赞助你去，
0: 哦，就赞助你去英国就去再培训做一个真人 show，
1: 冇错啦。
0: 哦，咁你就系因为咁样，哦，打机，哦，好辛苦考咗个牌，跟住就同时间读书打机。咁當然係全部你自己啦，因為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其實我認識 Edgar 嘅時候咧，我就以為佢都我認識佢媽咪啦，咁我以為哇媽咪都好大嘅支持喎，因為要賽車喎，咁但原來唔係，係佢自己捱翻嚟嘅，係啊，你都好嘢嘅，咁同埋係就係話原來你係打機咁樣，喂要打到全美國頭三十二，再去 New York， 再去紐約打到剩翻頭十二個，就再去到有啲大公司去 sponsor 你支持你，就去到歐洲再去比賽，
1: 冇錯。
0: 嗰個係真人 show 嚟嘅，
1: 係啦，
0: 係啦，我話真係，唔係喎，我喺嗌人去你個 IG 去 Instagram 睇喎，你 Instagram 係 Agalau Racing，
1: 冇錯冇錯
0: ，E D
1: G A R L A U Racing。
0: 系啦，因为咧佢入边个 Instagram 咧几好睇噶，唔系我哋平时啲 friend 咧影食嘢啊，靓女啊，或者系靓景啊嗰啲唔系噶，因为咧我觉得赛车呢样嘢咧系其实都好多男仔嘅梦想啦，啱唔啱啊？咁但系亦都唔系咁容易接触嘅，我哋接触得最多咪就系澳门咯，

該曬許廷鏗啊，有呢首作品啊，多多指教啊，亦都係唔該曬今日呢個無限定方面有貓面，再加上係佢嘅嘉賓朋友 Edgar。系啊，呢位赛车手啊，下个星期继续会同佢倾下偈，有关呢个电竞文化同埋赛车文化嘅关系。

0: 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4: Hello 早晨。Hello。
0: 黄昏六点三十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8: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下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大风吹。
10: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3: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6: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7: 月亮代表我的歌。
16: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0: 城资讯台，
1: 一日中秋限定。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嗰个是 Joey 用祖儿的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用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0: 繼續新城資訊台無限定啊，係啦，咁喺直播室方面咧，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之外咧，咁亦都有我嘅拍檔主持啦 ，Terry， 歡迎你先。係啦，咁啊，今日咧即係我知道就 Terry 就係請咗佢嘅嘉賓朋友上嚟傾偈啦，或者你介紹啊。
1: 好，咁啊介紹下先。今日我哋咧請咗一位就係叫做新心靈教練啊，係導師及培訓，即係一個新心靈嘅一個服務嘅一位朋友。
0: 係，
1: 咁就叫做 Angel。
2: Hello，Angel，Hello，Angel。
0: 你好，
1: 你好 Angel。
0: 嗱，未讲之前咧，就想问下你哋两个点样认识噶？
1: 我哋咧就识咗好耐
2: 嘅。
1: 咁其实我哋就系嗰阵时，我咧就俾人邀请咗咧去参加一个嘅一啲自我成长课程。
2: 冇错，
1: 系啦，即系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似我报班之前咧睇唔到前景，有啲迷惘。
0: OK，
1: 咁咧有个朋友咧就佢咧佢又好好有活力嘅，人生充满希望嘅。咁我睇下点解会咁样？佢话哦，咁样不如你嚟听下啲专业人士去睇下有冇帮助啦，咁样。咁我就喺嗰个课程，即系嗰个活动，识到咧 Angel 嘅，
0: 系，即系 Angel， 即系当时都好迷茫，就系一齐上呢个堂，
1: 我用讲，
2: 因为嗰阵时我系喺工作上遇到我关卡，跟住觉得
0: 一啲樽颈位，
2: 究竟应该点样行落去咧？咁我朋友就话：喂，咁不如你学下一啲 technique， 睇下我帮唔帮到自己啦。咁如果帮到嘅，你可以帮埋你细佬嘛。咁我就走咗去上啦，于是者就识咗 Terry 啦。
0: 系咁啊，跟住就学到啲咩啊？大概
1: 嗰个班就都学到啲人生道理啦，系啦。咁但系其中咁啊，最大得奖嘅识咗 Angel 先，
0: 但系嗰个就唔系新心灵班嚟嘅，
1: 嗰个就唔系新心灵，即系纯粹可能系一啲个人嘅一啲训练啊，
0: 系
1: 思想上面嘅一啲人生观嘅一啲嘅道理咁样嘅班咁样咯，系
0: 明白，
1: 就不是新心灵。
0: OK，
1: 不过咧我自己不嬲，其实都有少少对新心灵或者
0: 认识
1: 少研究啦，咁样有兴趣啦。后尾先发现原来 Angel 系有研究到专业嘅，即系有帮人去做呢啲嘢。
0: 系，即系呢个叫新心灵导师。嗱，我自己嚟讲，我听咧就我即系当然知道大概新心灵系咩，即系 New Age 嘅嘢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正式嚟讲，系包括啲乜嘢嘢嘅新心灵？
1: 要请 Angel 介绍下。
0: 系啦，专家。
2: 系啦，因为咧，其实新心灵都系一个好新嘅 term 啦，好似 Michael 头先所讲系 New Age 嘅嘢。咁所以咧，其实佢系好得意嘅，身体大家都有，心情个情绪大家都有，
1: 心理上嘅都大家都有，
2: 所有嘢大家都有嘅。咁究竟好啦，我攞身体、心情、灵性三样嘢出嚟，其实佢合埋系啲咩咧？其实咧系我自己觉得啦，身体大家都有，好简单嘅，我嘅身体暖冻，我会知，我会照顾到佢，
0: 定系

0: 佢必须有功用，
1: 系、啊、啦，
0: 咁佢就提示紧一啲嘢，令到我哋更了解自己啦。
2: 即系好似有一套大家都好中意嘅动画咧，里边都有一啲咧，有啲代表开心嘅角色，大家应该估到，估到我讲边套嘅，系啊，有五个角色，咁啊五个性格，啊、
3: okay,
2: 有开心。
3: 我谂我未睇过，
2: 系冇睇过，
3: 不过唔紧要。嗱，我自己直接感觉咧、就话头先 Andrew 讲得好好嘅，我突然间就话，咦，佢话嗰个情绪嗰度咧，即系造物主就发明呢样嘢俾我哋啦，
2: 俾我哋啦。
3: 我自己突然间就系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我好嬲嗰阵时咧、其实可能我唔发脾气或者忍住或者好唔开心嘅时候、忍受住咧，可能呢样嘢系对自己唔好，
2: 或者未必即系永远负面情绪就系代表系只系有差嘅啫、可能佢其实都俾紧一啲嘅信息
3: 系
2: 俾我哋，
0: 冇错，
2: 系咪啊？
3: 俾你发泄啊，或者系叫做
2: 保护啊，
3: 系啦，
0: 冇错。
2: 我惊嗰样嘢，我先至会即系嗰样有危险对我嚟
0: 讲，
2: 咁我先会唔想。
3: 你驚嘅時候，你真的要驚，唔好扮唔驚。
0: 係啦，冇錯，冇、okay, 錯。
3: 好，繼續你頭先個解釋。
0: 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情緒咧，佢都有功用嘅，甚至咧、植物都有情緒嘅喎。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好出名嘅實驗，就係、咧有三棵植物擺喺度，佢哋喺同一個環境入邊嘅，只不過咧係分別咧就係啲人咧對佢做唔同嘅事情。
3: 我上網聽過，
2: 係咪即係睇佢講嘢定係同佢？
0: 係啦，一棵係讚佢嘅。多謝佢嘅，嗰棵植物就生得好好噶嘛。跟住第二棵咧就係俾人鬧嘅，日日每個員工就過去鬧佢一句咁樣，咁佢就生得唔好啦。但係咧原來咧生得最差嘅咧嗰棵咧係俾人忽略嗰個喎。所以其實呢一啲咧都提緊我哋要關注自己嘅心情同情緒。咁所以咧。其实身心灵讲紧咧，就系我哋点样去照顾好自己啊、改善自己嘅生活，
2: 最内到最外咁、
0: 样。冇错啦，
3: 即系有阵时就话要知道自己几时开心或者唔开心，即系呢个要关注。我觉得
0: 冇错、第一步可能就系先察觉，原来我有嬲喎。有啲人嬲耐咗咧，揿得耐，佢唔识嬲噶，
2: 系会惯咗噶，系啊，又或者。慢慢可能就是本身睇即系生活上面压抑啊，可能我忍你，或者生活我忍你，忍忍下咧就变咗咧，俾佢改变咗自己，系啦，可能就会少咗一啲嘅，即系可能本身你一个好开朗，你愿意同人倾偈嘅。
3: 嗱呢样嘢我突然间有少少 example 咧，就话如果譬如对上司咧，即系我见到有啲同事咁计啦，即系未必系我噶，唔系。咁如果个有啲同事可能佢即系上司对佢挑剔，可能佢一路忍住咧，反而可能佢即系越嚟越。差，但系如果有啲同事佢真系发泄咗，跟住可能令到个上司就话：，唔系好大胆再去闹你，或者
2: 起码愿意表达。
3: 系啦，咁佢就会有改进。我觉得呢样嘢
0: 冇错啦。所以其实都会见到咧，有啲新兴行业系有间房可能俾你入去订嘢啊，或者俾你入去带。
2: 咁好似未见过，
3: 系
2: 香港
3: 我以前曾经有啲朋友同我讲，即系一啲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啦，唔开心嗰阵时，可能真系踢。波啊，或者未必即系唔系破坏一啲嘢啦，可能掟烂嘅玻璃樽喺某啲即系特定嘅地方咧，真系会发泄到。
2: 处理咗佢啦，
3: 即系或者可能你大嗌啊，咪好兴嘅，即系睇拍电影咧，咪对住嗰个海大嗌，喂，我今日好唔开心啊！
0: 系啦，我有压力，系啦，冇错，系啦。咁而灵性方面咧，就其实系一个比较新去探讨嘅范畴嚟嘅。灵性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系会唔会系信仰方面？各样嘢，但其实咧再贴地啲咧，其实可能系讲紧生活嘅意义或者生命嘅意义。我哋有冇一啲嘢系想喺个人生入边达成到咧？一啲目标啊等等各样。所以其实咧，新心灵就系喺呢三方面去整合，令到我哋咧系更加了解我哋自己。照顾好自己身心灵三方面咯，
3: 即系身体
2: 跟住就情绪，然后就系再深一层。可能就是存在啊，
3: 生命的意义，即系嗰个灵性觉醒。
0: Yes，
3: 我最近都有上网听呢啲 ，OK，
2: 我都觉得系，即系我当系咁样啦，即系我都可能经历过啲迷茫嘅一啲阶段。
3: 系，
2: 咁的而且确有一种感觉咧，就系究竟我系点解要做嘢咧？
3: 系啊，
2: 我都唔
3: 呢句几
1: 幾好啊！
2: 我都我生活都咁唔開心，我翻工嚟賺啲錢嚟做乜鬼嘢咧？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如果能夠搞清楚咗，其實我存在咧係會有啲嘅作用嘅，係我呢個生命係值得我享受嘅。咁其實咧調翻轉頭，咁我咪有心機去做嘢咯，無論做啲咩，我會開心啲。

0: 咯，咁自然咧个生产力应该会好啲啲，
1: 系嘛，
0: 个人又好啲，咁老细见到，咦，你个人好似都和善翻咯，又可能会同你倾翻偈。咁其实我可能系咪都系类似咁样，即系其实就系、是、每样嘢都相辅相成嘅，由最里边会影响到最出边咁样。
1: 冇错，
2: 嗯，即系呢一样嘢就系属于即系 angel 即系嘅工作啦，就系、是、话可能即系帮你系一啲朋友啦，即系如果可能唔开心或者可能生活上或者工作上遇到咩困难咧，就系、是、利用你嘅方法或者去解決啦，係咪？講到呢度咧，轉頭繼續翻嚟啊！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十月十号星期六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4: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继续啊，无限定啊！直播室方面除了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我哋嘅 Terry，
1: 有在下 Terry。
0: 今日咧，我哋就头先同大家介绍过啦，就系、是、有呢位身心灵导师啦
1: ，Angel
0: 啦，系啦。头先就简单解释咗哦，点咩叫身心灵系啦。咁我都有少少开窍，开始知道系啦。咁啊，头先就讲开就话，咦咁啊，你平时嘅工作系点样，或者
1: 系
0: 点样入行，点样开始？
1: 我都想知道，即系我知道 Angel 老师做紧呢样嘢，但系唔知道佢点样由唔系点样入行啫，即系唔系老师变成而家老师，即系初初点样入行或者点样接触呢一样嘢嘅咧？
2: 其实呢样嘢咧系好得意嘅，好机缘巧合嘅，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读基督教同天主教背景嘅学校啦，加上咧我系一个比较重视逻辑嘅人嚟嘅，
1: 即系理性嘅，
2: 系啊，好理性嘅人嚟嘅，所以以前
0: 系啦。
2: 所以以前是看不到的东西我是不信的。
1: 即是没科学根据。
2: 但是当然又有一点在学校宗教上的辅助，就会相信有一位做物主。跟着到可能九年前。年齡呢家嘢，九年前咧同 Terry 上，
0: 九年前冇所謂啊，冇人知你幾歲嘅，
1: 唔好話唔好俾人知我樣嘅字得㗎啦。係啊，
2: 咁就上完個課程之後咧，就好有趣地，我見到咧每個人身邊包住咗一層有顏色嘅光。
1: 哦，
2: 嗰下咧其實我係打咗個突，
1: 好似睇到，
0: 即
1: 係
0: 你感覺到定睇到啊？
2: 睇到。
0: 哦，
2: 好得意㗎，我以為自己視覺失調嗰下，其實
0: 係啊。咁佢係咩顏色㗎？
1: 我问过
2: 佢，佢咧其实系好得意嘅，佢有三隻色嘅，
1: 讲紧我嘅听众 ，Terry 系紫色，紫色 Terry，
2: 系啦 ，Terry 系紫色嘅，紫色咧嘅人咧，佢系好温柔嘅，佢温柔咧未必表现喺佢讲嘢嘅语气，
0: 即系佢一种颜色嘅啫，定系
2: 有好多人咧系有个主色，然后可能有两到三隻辅助色咁样。
0: 你我想问一样嘢就系话，你当时系点样睇到？你系上完堂突然之间睇到呢样嘢？
2: 系啊，
1: 即系好似。开咗窍咁样，咁就
0: 继续
1: 系啦。我都有兴趣，紫色代表温柔，
2: 系啦，即系佢未必系讲嘢方面或者好体贴你，成日递张纸巾俾你嗰啲未必，但系咧佢会比较系咧，佢会帮你谂嘢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候你俾咗个难题，佢会帮你去谂，你下一步应该点样做，甚至佢会帮你谂多几步添，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通常。紫色气场的人会有的特质，
0: 但我想知道就话，譬如颜色的气场咧，你系当时你见你感觉到啦，即系可能你上完堂之后，你
2: 系
0: 有一啲即系譬如书本嘅认识之后，定系你自己感觉到呢一样嘢咧？我想知
2: 道。哦，其实咧嗰阵时我系唔知咁多嘢，
1: 即系未睇过，
2: 净系见到颜色咯，
0: 系，
1: 净系见到颜色，但系冇话学过任何嘅嗰啲嘅灵性工具啊，咩嘢都未学过。
2: 唔识嘅嗰阵时完全未接觸過身心靈，所以覺得成件事好得意。點解你有紅色嘅，你有黃色嘅，你紫色嘅。
0: 我咩色啊？而家
2: 你而家係黃色嘅，
0: 係乜代表？
1: 有咩啲咩代表
2: 啊？黃色咧，其實咧佢好得意嘅。有好多人都會問我：喂，黃色我即係我好有錢啦，或者我嚟咁會好有錢啦，係咪？其實一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咧？就係黃色代表豐盛。
0: 哦，係。我完全
1: 你嚟緊 ，Michael 嚟緊，發達啦，
0: 成你貴言。OK。我成你貴言啦 ，OK，
1: 快啲買落個吹，
0: 繼續。
2: 同埋黃色嘅人咧，佢思維上咧，佢會係知足常樂嘅，佢會覺得天跌落嚟當被咁，有咩難關咧都難我唔到嘅，我會係有足夠嘅供應㗎啦，即係呢個就好有少少宗教嘅感覺喺度嘅，即係會有人供應我所需㗎啦，我就唔使擔心嘅，咁樣感覺，
1: 呢個我都覺得係嘅，
2: 樂天知命，
1: 我認識嘅。我见每一次见 Michael 都系笑口噬噬。
0: 我应该咁讲啦，我有少少无欲无求嗰啲嚟噶，唔知咪去到呢个年纪。
1: 上咗岸啦咁样。
0: 继续好啦，咁啊讲开即系话你开始睇到颜色啦，咁亦都之后就即系你就进修一啲身心灵嘅即系课程，开始认识更加多。
2: 不过呢个之后咧就已经讲紧2023年啦，即
0: 系
2: 隔咗好几年啦。因为咧身边都嗰阵时冇乜人系识身心灵啊，而嗰阵时 New Age 亦都未系咁兴起。咁我就一路咁冇嘢啊，見到好多唔同顏色啊，好得意啊咁樣，咁我都係繼續翻我嘅工作，翻 翻工放工咁样。直至咧2023年咧，我听到身边有朋友都讲起，咦，有人见到有颜色嘅气场咁样，咁我就终于知嗰阵光叫做气场啦。
0: 哦 ，OK。
2: 于是者我就去咗上一个能量学嘅课程。
1: 能量学即系都系其中身心灵，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学派学说。
2: 冇错，
1: 能量学就系其中一种当时你寻找到或者系认识到嘅一种方一种学说。
2: 系啦，因为我觉得有同类咁样，咁我就走咗去上啦。咁上完之后，我就终于知道多啲关于呢一个颜色啊等等嘅嘢啊咁样。
0: 我就轻轻讲讲，就我少少听人讲过，系咪有咩七轮啊嗰啲咁样？
1: 呢个我都听过啊。
0: 系啦，
1: 呢个原本有宗教背景嘅，即系我记得好似系密宗嘅宗教。
0: 我唔知啦，咁我听过呢样嘢，
1: 印度教。
0: 哦，咁诶，
1: 后屘就而家其实好多时，其实我哋好多认识嘅宗教咧，佢未必系真系有一个叫做有个神明啊咁样。有啲譬如佛教背后其实系哲学性多啲。咁类似呢一个脉轮咧，都俾人攞咗嚟咧，就系代表，即系我自己有认识过咧，就系代表住人体又系有几个唔同嘅层次
0: 啊。
1: 由最底层咧就系一啲好生理性嘅，可能你要揾食啊。
0: OK，
1: 上少少就系一啲内心性啲嘅。
0: OK，
1: 又好似同上一节Angel 老师分享嗰个，就系由一个最基本需求慢慢慢慢上升去到系嘛，即系一个最灵性嘅需求咁样系嘛。
0: 咦，你都几熟喎？
1: 我攞高分有原因嘅，乜都听下，乜都八卦下嘅。
0: 好，继

0: 仲有 Angel，
1: 系啦，所以咧就学咗之后，我就觉得，咦，好似帮到人，起码我帮咗我了解我自己先，系啦。
0: 咁我想知道就话你了解你自己就，你会唔会望住块镜嘅时候，你都睇到自己？
2: 系，
1: 睇到嘅，都睇到嘅。我自己系白色嘅，
0: 白色嘅，
1: 系啦，白色嘅人咧，通常咧系佢会有好强烈嘅对错观啊，即系佢会好黑白分明，冇错啦，即系呢样嘢系啱就系啱。啱噶啦，系错就系错嘅。咁同埋佢哋会好讲究要公平，
0: 系 OK，
1: 讲公平讲正义嘅，系啦。咁就系白色人嘅特质。咁当然可能你话缺点就系佢未必咁叻转弯啊。
0: OK，
1: 系啦，有啲位佢觉得
0: 黑白分得太
2: 明啲啦，
1: 太明显啦。但系你知
0: 有灰色啊，
1: 系啦，冇错啦，
2: 灰色地带先至系最好玩啦。
1: 系啦，
0: 咁啊，當時嚟講，即係你就上去呢個能量學啦。啊，我又想問一樣嘢，其實嗱，咁你而家睇到顏色啦，咁如果譬如我又想，我又想試下學新心靈，
2: 係喎，
0: 咁我可唔可以好似你咁，即係
2: 學到
0: 學到可以睇到顏色嘅咧？得唔得噶？定係其實可能天生嘅咧？我想知。
1: 其實我覺得係有天賦喺度嘅，有機會即係比較多係天生，或者佢本身可能你當啦，玄學啲就係可能。命中注定有呢个能力，
0: 但系嗰个问题就系个时间方面，你系即系你唔系由细个开始啊嘛，你突然之间即系你上完即系你嗰个人生课堂之后，
2: 事件
0: 系有啲时间
2: 启发咗，
0: 即系开咗呢个即系能量嗰个感觉。
1: 冇错，但系我自细都系直觉比较强同埋比较准嘅人嚟，
0: 系 OK，
1: 所以我觉得系有少少天赋嘅成分存在。
0: 咁而家你譬如你呢个新心灵导师就话你会可能有一啲朋友仔就去揾你，可能解決問題，咁你就 from 呢個能量學啊，睇下佢咩顏色，然後就去幫佢解決問題。
2: 通常係睇咯，解決啲咩問題，問啲咩問題多咁樣嘅。
1: 其實好多時候其實都係三個範疇多嘅，健康啦，事業啦，即係可能事業財運啦，同埋一啲姻緣上嘅問題啦。主要都係呢三樣嘢。
0: 平時問開，
1: 係啦，冇錯，平時問開嘅。
2: 打上台都係問呢啲嘢。
0: 哦，即系你就可以 from 呢样嘢，即系就咁睇，然后可能你自己就分析啊，然后就帮佢哋去解决。
1: 冇错，同埋我会帮佢哋去梳理翻咯。
0: 点样梳理翻呢？我哋咧就系今集暂时讲到呢度 ，OK。下个星期继续有 Terry 再加上系 Angel 喺呢度啦 ，OK。下个星期继续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莫斯科已經正式邀請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訪問俄羅斯。塔斯社報道，俄羅斯副外長魯堅科表示，金正恩已經收到訪俄邀請，俄方隨時歡迎他到訪，具體訪問日期將會透過外交途徑商定。近年俄朝兩國關係日益緊密，俄羅斯總統普京和金正恩已經多次舉行會晤。北韓外務相崔善基今年7月訪俄時，已經有專家分析指出，該次訪問可能是為金正恩再度訪俄鋪路。南韓傳媒當時預測，朝俄兩國領導人或可能借9月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舉行峰會，亦都不排除金正恩首次踏足莫斯科進行訪問的可能性。北韓國防科研部門試射升級版240毫米口径制導多管火箭炮，射程最远可以达到115公里。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试射在这个星期二进行，由第二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高炳炎指导，但没有提到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是否出席。报道指出，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采用自行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的目标，若果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更加可以打击115公里处的目标。报道说，当日的试验验证了火箭炮的命中准确度和优越性能。又提到，与会高级干部一致认为，射程延长型火箭的研发将会令到南部边境地区的戒备能力出现重大变化。北韩人民军元帅朴正川引用金正恩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将最致命、最具破坏力的攻击力量集中部署在南部边境。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过去一年一直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

0: 卡尼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形容特朗普利用加拿大对美国产品的依赖作为筹码，为加拿大上了惨痛的一课。他表示将逐步减少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卫星系统星链，考虑购买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以及深化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被问到是否认真看待特朗普威胁要令到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时，卡尼说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关注极端风险。他又仔细研究美国动武的可能性，但拒绝披露详情，只是表示处理世界事务时会仔细评估最坏情况并制定应对措施。他强调这个是风险管理，并非真实情景，但若果不做准备是不负责任。在本港，廉政公署早前起诉一名贸发局服务供应商董事，控告他教唆贸发局时任助理经理泄露招标机密资料，从而获判授总值超过230万元的网上商务平台优化项目。41岁被告周恒业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协助教唆他人干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到10月14日判刑。被告获准保释，以待索取他的社会服务令报告。同安贸发局时任助理经理梁瑞莹已经在去年11月承认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被判监禁3个月，缓刑2年。案情指贸发局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招标，为他网上商务平台 eMarketplace 网站进行优化工作。梁瑞莹应周恒业要求向他提供另外3间服务供应商的标书内容，并协助周恒业草拟及编制其公司的技术建议书，以及准备口头简报。最终因为取得最高综合评分而获判授涉款超过230万元的项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三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4: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4: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每日的生活资

0: 樹窿78號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
3: 樹窿78

0: 八号星期四晚有今晚我 solo 直播室里面除了 Clement 之外咧，有
1: 我 Karen Kong， 大家好，
2: 有我 Icy 翟佩云，
3: 有我 Katie Lee， 大家好。
0: 系啦，咁样就好似少咗把声，
3: 系
0: 咯。Judy 咧就去咗呢个加拿大，咁有几个礼拜唔喺度嘅时间咧，咁我哋就执生啦，系啦。咁今集咧我哋嘅题目系乜嘢咧？咁唔讲住，先回应咗啲听众嘅留言先，因为我哋之前邀请啲听众留言咧，或者做完节目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去回应噶嘛。咁都有啲听众咧有回应嘅，咁有个咧就系、是。讲恋爱脑嘅，咁佢就话为咗对方啦，咁就系冇晒自己生活圈子啦。咁有时咧，就算约咗自己屋企人，咁但系又好想对方约自己啦，即系甩咗家人底啦，等对方约自己。点知咧，原来自己一厢情愿，佢由头到尾咧都冇谂住见自己啦。本身自己有道德底线，都唔想做人小三嘅，但系为咗呢个人咧，就竟然去。做咗小三咁样，即系会将自己好多譬如家人啊、道德底线都放弃啊咁样啦。咁就算身边啲人都话自己，哎，你咪黐线噶咁样。咁去等一个同自己冇将来嘅人，但系都等咗佢成九年咁耐。
1: 哇，都系好长情，好痴情。
0: 就是、大家系咯，点睇咧？冇咩建议咁样咧？
2: 真系好爱咁样，等九年，我觉得要止蚀咯。九年人生有几多个九年啊？即系你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咯。虽然你好爱佢，但系你等咗九年，系咯。跟住如果佢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啦。我觉得
0: 系即系可能你摆得对方好高，高于你个道德底线，高于你个家人，但系可能对方。即
3: 系 nothing 啦，
0: 系咯，咁其实就真系好无谓咯。
1: 其实都听到，即系我都会觉得好心痛呢个人嘅，因为好爱一个人，不过又得唔到对方嘅赏识啦，再加上。唔知道自己嘅底线喺边度，
2: 因为不断付出，
1: 系啦，不断付出，咁亦都非常之伤害自己。我觉得呢一个举动，系啊，如果可以嘅话，你未拍拖之前啦，即系去谂清楚，究竟你自己喺一段关系咩系带俾你幸福咧，同埋自己嘅底线又系啲乜嘢，你可以去到边度咧？
0: 咁我相信。个市场上面应该唔系得呢个选择咯，
1: 同埋要人哋爱你咧，你本身都要识得对
2: 自己
1: 好，
2: 自己
1: 你都要爱自己，因为你识得去爱自己，你就知道个标准喺边度，人哋点样去爱
0: 你。
1: 你摆
0: 得自己太低，人哋都更加唔会珍惜你啦。
1: Exactly。
0: 咁另一位听众咧，哦，佢一次过。系咯，回应两个题目。咁首先咧，佢就想讲凭实力单身。咁之前我哋譬如话讲话啊，即系有人病咁样，但系身边嘅人咧都唔识执生嘅。佢都试过有个追求者啦。咁佢自己咧就系、是、差啲开口咧，都即系想同佢一齐噶啦。咁佢自己就发烧，咁就同嗰个追求者讲啦。咁、个追求者就同佢讲：哦，咁你饮多啲水啦，咁样。即系唔会乘机人哋俾晒位你啦，
1: 所以系对方系凭实力单身系嘛？
0: 系啦，咁跟住咧呢位听众咧就答佢：咁啊，你自己揽住个暖水樽同个暖水樽拍拖啦，咁样啦，即系呢个关系。
1: 几好啊，回应得
0: 未嘅，
3: 未拍过拖嘅。OK，
0: 佢都俾晒位呢个追求者，但系都唔醒水咯。
1: 系，所以佢听到我哋上次嗰一集咧，佢系笑到趴喺地，因为佢回想到，即系佢好有共鸣啊！即系佢谂起啊。真系呢个男仔咁样去回应佢嘅时候咧，佢觉得啊，真系有人咁样去对自己心意嘅人嘅、
0: 其实做追求者系咪要都要醒目啲咧？
2: 梗系啦，
0: 系咯，即系人哋都
3: 好难
0: 开晒门俾你，你
3: 真系唔好讲笑。
0: 系咯，你除咗追求之外，人哋都开咗门俾你，你都仲系喺个门外面喺度跑跑跑咁样原地跑，你都唔冲入去啊？
3: 所以个追求者好多时都 sense 唔到究竟咩时候先至可以去
1: 进攻嘅时候系咪？
3: 自分
0: 唔理得咁多噶啦，
3: 就
2: 系
3: 咪都去先？系咪都去就变咗变态？
2: 咁又咁又，
3: 即系有啲人会惊噶嘛？你明唔明啊？
0: 即系你好似踢波咁样，喂，你攞住个波射咗先讲啦。你唔射咁啊，一日永远都唔会入波
1: 嘅。喺个龙门嗰度跑嚟跑去，
2: 徘徊。
3: 可攻退可守。
1: 其实sense 到嘅，即系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当对方对你有冇兴趣，你系知道嘅，因为呢个就系人与人之间沟通嘅一个本能嚟。
0: 对你冇兴趣，直情见都唔想见啦，即系唔会同你讲。佢自己啲嘢啦，
1: 亦都唔会同你。哎呀，今日我发烧咁样。
0: 系咯，
1: 真系，
2: 其实咧，我好想讲咧，女仔咧都几独立嘅。其实发烧咧唔舒服咧，系可以处理晒一切。
0: 系咯，
2: 但系因为我就系中意你，我就俾少少
0: 牵丝你，
1: 系啦，俾你觉得自己未需要。
2: 系啦，我够识得睇医生啦，
0: 我识饮水啦，
2: 系咪？
0: 唔
2: 使啦，使乜你为我饮啊？我喺你面前扮软弱就俾威你啫嘛，
0: 系啦。所以奉劝啲追求者就系醒水啲啦，人哋俾咗位你都唔入嘅话。咁你就冇辦法啦。咁呢個聽眾咧好多回應，咁佢亦都想回應咧報復嗰一集。咁就係話啊，佢覺得咧最勁嘅報復咧就係無視對方。當你對一個人咧係絕對死心嘅時候咧，係唔會諗點樣想報復嘅嚇，直情係無視佢咁樣。
1: 我覺得幾醒目喎，咁樣做，因為咧真係慳咗好多嘅內耗啦，即係你唔需要再喺嗰度囉囉攣。哇！你知唔知咧？如果想憎一個人啊，你想報復咧，其實你嘅心入邊咧係好多嘅情緒嘅，有嬲啦，有好多啦，唔知係乜嘢啦。咁你喺個情緒負面情緒入邊浸嘅時候咧，亦都需要內耗噶嘛。當你內耗嘅時候，你自己又活唔到你自己本身應該要有嘅人生咯，所以都嘥時間。
0: 不過佢講話即係如果死心就連報復都費事啦。但係佢都講職場上面，佢都見過有同事啊，寧願即係為咗要令到佢個可能衰上司啦，報復個上司啦，要佢冇咗份工咧，寧願係付出一切去得罪曬所有人都要令到對方冇咗份工咁樣。
3: 咁佢都幾大犧牲喎，
0: 係咯，
2: 攬
0: 就係山水有相逢喎，呢個世界有時個世界
3: 包嚟嘅，
0: 即係你以為你今日喺呢間公司度，可能你第時會轉工喺第二個行業或第二間公司見到噶嘛？
2: 真係，
1: 其實真係係會嬲嘅。有陣時你見到一啲唔公義嘅事情啊，你會好想去幫其他人出頭或者為自己出頭啦。不過有陣時喺工作上邊咧，我覺得都要有一個EQ 高啦，即係你 emotional 你要自己可以控制住，因為講真亦都唔會同錢過唔去嘅，即係我哋咁努力做嘢都係為咗要賺多啲錢俾自己好啲嘅生活嘅啫。咁如果咁樣做自衞前程嘅，其實都有啲唔係好 make sense，
0: 同埋你唔知道對方咩底細，你今日可以令到佢冇一份工，你點知人哋可能
3: 好成功咧？
0: 好犀利係啊，即係可能佢反封殺你咧。
1: 係啊，即
2: 係好細嘅啫，呢個香港
1: 係啊，即係你走嚟走去，跟住又遇翻佢，
2: 係啊，冤家路窄啊，
0: 係啊。咁暫時回應啲聽眾，回應到呢度先啦。咁係時候咧，轉頭翻嚟咧，要講下我哋今日嘅題目啦。今日題目係乜嘢啊？
2: 寵物，
1: 誒，我哋全部都有。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 搵你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 啊，今集咧我哋就讲一啲我哋嘅好朋友。咁呢一个好朋友唔系人类嚟嘅，可以系好多唔同种类嘅，就系宠物啦。
3: 系啦，咁即系我听过有啲人讲啦，中意养宠物、中意动物嘅人咧，都系有爱心啲嘅。大家同唔同意咧？
4: 我都偏向同意嘅。系啦，但系就唔肯定系咪一定啦。因为我自己就系咯，我自己，因为我本身咧同小朋友冇乜 language 噶，即系我冇乜嘢可以同佢哋共通到啦。小学嗰啲，咁但系我养完宠物之后咧，我个爱心咧系泛滥咗，然之后我就发觉我个母爱又泛滥咗。
5: 养完你先至可以泛滥。
4: 系啦，我本身冇乜母爱。
3: 即系嗰啲人啊，周围屙屎嗰啲，帮佢执。
4: 系啊，但系咧，我买狗之前咧，我就要预备只狗咧，狗屎系要细个啲，我先可以执到。如果佢大嚿个，
5: 即系你去度啊？
4: 唔
2: 系，要领养佢之前咧，望佢屙屎先
4: 得。我买噶，
5: 咁你点知自己嗰啲几长？你度？
4: 唔系啊，我买啲细狗咁样，一定系细我咯。
3: 狗同有关噶，即系我以前养大狗啦。咁即系最初系买啲大路嘅品牌咁样啦。佢食咁细，但系屙咁多嘅，即系大过佢食个量嘅。但后来咧就买啲即系可能品质好啲嘅啦，就食咁多就屙晒好多嘅。
2: 我发现咧系多咗爱心嘅，因为咧原本咧我系好惊污糟嘅，我连家务都唔系好想做嘅。不过咧又真系养咗两个猫猫啦。有阵时咧我啲猫咧仲好衰格啦，佢唔屙喺个兜，因为佢好中意干净啦。咁啊佢会屙喺个浴缸嗰度，跟住咧乜嘢都喺度。咁我又要即系用啲纸巾，
3: 即系冲凉之前要先清理咗先，
2: 见到就要清理啦。
5: 睇唔到你同啲咩一齐冲凉
2: 嘅？系，跟住咧就有阵时咧会呕啊，即系佢哋吐毛啊，吐毛，跟住又要真系去抹啊。咁我觉得有阵时掂到咧，我都唔系太介意噶啦。
4: 净系自己嗰只宠物就我觉得，人哋嗰只可能唔得噶。
3: 哦，
5: 系啊，咁你爱心冇增长到？
4: 陈回犬嗰啲咪大嚿啲咯，嗰啲我就执唔到啦，太大嚿啦。
3: 我咪养金毛。
5: 咁你嗰啲佢唔会帮你执，
3: 系啊，因为有时可能即系食错嘢啊，肠胃唔好嗰啲仲恶劣噶。
2: 其实调翻转啦，即系其实系我哋养宠物咧，但系佢宠物养翻我哋。
5: 唔系，但其实觉得净系嗰啲粪便嗰啲咧，已经系好小事。即系有时啲动物咧系会破坏，譬如我屋企只动物啦，佢会咬烂你个墙啊。哇！咁你有時咧，你知啲屋租嘅啫嘛，都點好意思你又要自己揾又剩，嗰度好麻煩。
3: 係，所以呢個都係我暫時未養翻寵物嘅原因咯。因為以前嗰只已經教乖咗，即係佢咬嗰陣時，嗰間屋我已經冇再住啦嘛。咁我而家住緊屋，佢就冇再咬啦嘛。咁但係佢而家唔喺度，養只新嘅話，咪咬爛我而家間屋咯。你知啲裝修啊，啲嘢幾貴噶啦。
2: 好彩啲又唔識咬，
4: 係我嗰啲又唔會咬牆，但係咬我啲手袋同埋咬我啲鞋咯。
3: 系即系会最中意系唔想个主人出街，就会咬烂佢对鞋。佢以为咬烂佢对鞋，佢就冇鞋出街啦。
4: 系啊，但我嗰次都有好嬲啊，都有教佢。但系咧，我就打咗几下，但我都好心痛，因为啲小狗咧好可怜咁嘅样。咁我就谂下，其实个手都有价值贵啲，定系佢嘅价值贵啲咧？跟住我就觉得佢以后咬烂啲咩我都唔打佢之后咧，佢又好似冇再咬个嘢咯。
5: 系，其实你唔同嘅动物咧会咬唔同嘅嘢嘅，即系例如啦，你狗通常都系一系咬鞋啊。或者一啲凳脚，
3: 有啲人凳脚啦、门框啦、跪脚、
5: 地脚线啊嗰啲咧，
3: 或者撕烂个梳化啦。
5: 但系咧，去到兔仔咧系会专咬电线嘅，哇！嗰下就
3: 咁啊，电死佢，
4: 电死佢，
5: 又唔会去。通常譬如你啲 USB 嗰啲唔系好劲电流嗰啲咧，
3: 佢知道边个系低电流嘅咩？
5: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但系应该正常你屋企唔会有啲好大电流嘅电线，
2: 因为佢系电兔系嘛。
3: 差电
2: 诶，猫都系啊，猫系好中意搲梳化，咁咧我只猫咧系好中意去磨爪啊，即系好长嘅时候，咁佢之前咧就成日搲梳化，直到有一次我终于揾到一个咧，好劲嘅，佢系成条柱咁样咧，有个地板冻到系天花板，系全部都系可以俾佢搲。跟住我买咗嗰个之后咧，从此佢就唔搲我嘅梳化。
3: 哦，
2: 解決咗我呢、這個、
3: 教育咯，所以佢知道sofa 係唔得嘅，呢、這個就得。
2: 我冇教育過佢，因為我好
3: 佢覺得過過癮啲。
2: 係啊係啊，
5: 即、哦、所以其實佢係冇教好佢，佢只不過搲嚟另一啲嘢啫，
3: 俾啲
2: 吸引啲。佢揾到一個更加吸引嘅佢中意搲嘅地方咯，咁、佢就唔再攻擊嗰個位啦、從此嗰個位就冇難度咯。
4: 同埋啲狗仔咧，大過咗之後咧，佢唔係生牙嘅時候先咬拖鞋咧，之後大過咗就唔咬拖鞋噶啦。
3: 啊係、即係都有個階段咯，所以就係點解我唔可以重新養只。BB 狗咯，嗱咁头先我哋讲即系养宠物啊，好多即系大家麻烦或者头痕嘅都会养，咁点解咧？咁即系总会有即系好嘅地方先会养噶嘛，
5: 即系我觉得咧养动物咧，你会觉得有个陪伴啊，即系有时你自己一个咧，你好孤单噶嘛，有只狗咧，你觉得哎好可爱，
4: 会忙好多噶，
5: 系啊，其实你系会挂住佢噶，即系就算出到去做嘢，做下嘢，你会谂起。屋企啲動物，你就會想啊，翻去摸下佢個頭啊，摸下佢個身，摸下佢個鼻，即係總之全身摸下佢咁樣咯。
4: 同埋你養狗係會忙好多，你帶佢出去散步啦，跟住又同佢沖涼啦，跟住咧有陣時咧，即係以前唔係成日都有拖拍嘅時候咧，你就會同佢一齊出去散步，你個人就會冇咁寂寞咯，有嚿嘢俾你理下，
5: 你講散步下，有啲人係專登。养只狗嚟沟女嘅，我知道。
4: 系
5: 上网见到人话专登，因为咧通常啲狗咧，你带啲狗去狗公园行，
3: 哎好得意啊！
5: 系啦，你就会识到女啦。啲女仔就埋嚟，哎呀，
4: 你有冇咁做啊？
5: 我梗系冇啦。但系系会有啲人专登买嚟去沟女，
3: 即本身系冇爱心嘅。純粹係工具嚟嘅，都未必冇可能。
4: 但我只狗好 Q 噶，佢上次咧，我同佢一齊去行山啦，跟住見到董建華伯伯啦，跟住佢就衝埋前面咧，同董建華伯伯一齊行，一齊 walk 過。咁佢有兩個保鏢喺隔離嘅，跟住咧董建華見到佢咧，就向佢 hello， 跟住同佢一齊行咯，我覺得好搞笑，係好正啊只狗。
2: 我就不嬲都好中意小動物嘅，即係無論係貓啊、狗啊，我係嗰啲咧，我細個咧其實咧成日。经常啊，都会带一啲嘅流浪嘅狗嘅 B B 翻屋企嘅，
3: 太多狗唔少，
2: 系唔系因为咧佢哋系真系流浪狗嚟噶嘛？咁咧我哋见到咧佢喺度嘅时候咧，就会日日咧去睇佢嘅，即系咧会同自己中意嗰只玩咁，玩下玩下咧，跟住我就开始心郁郁啦，跟住咧成日都带一啲狗翻去，跟住俾我阿妈闹，又系带狗翻去。
3: 通常点处理
2: 啊？冇啊，结果都系
3: 赶翻出去。
2: 冇，都会养嘅。跟住阿妈咧就会喂佢食嘢咯，我就负责陪佢玩。所以嚟到香港嘅时候就即刻养猫咯。虽然即系我两个都好中意啦，不过就系猫，我发现比较适合我依家嘅性格同埋我嘅生活习惯。
3: 系好啊，咁我唔知道听众即系你有咩同宠物有关嘅故仔。或者投訴啦，唔知啊，咁可以透過樹窿七十八號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熱線5978-2078，或者寫信嚟紅磡黃埔花園新城電台寫明今晚我 solo 啦，同我哋分享都可以嘅。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繼續。

0: 晚上7:31。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

0: 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这个应对危机的能力呢？看回数据上面，整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了，或者有些雇主是肯给高的人工，六至七成呢其实都是收紧最低工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最低那个工资呢其实就是很关键的。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树窿78号，李石宏。
9: 今晚我 solo，
10: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啱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动物的嘢咧，其实动物咧仲有好多互动嘅嘢噶，
11: 系除咗照顾啊，嗰啲责任之外，
10: 同埋除咗粪便，其实都有好多好嘅嘢嘅，系咯。因为咧，而家咧，我发觉多咗人咧，除咗养猫狗之外咧，系养好多唔同嘅动物，例如我有养鹦鹉嘅，即系我觉得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养鹦
11: 鹉。系啊，
12: 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养鹦鹉啊，
10: 系咪
12: 啊？系啊，
11: 有冇同佢倾偈啊？
12: 我咧就。搞笑，我是因为个鹦鹉咧系学唱歌嘅，咁啊个鹦鹉好中意做咩咧？佢好中意唱歌，佢啊啊啊，即系用丹田咁样，跟住我就喺嗰度扮佢啦，即系两句喺度啊啊，成个
11: 啫。鹦鹉系你启蒙老师嚟嘅，
10: 同埋有啲鹦鹉咧，佢哋系会当咗你系佢嘅伴侣啊。即系咧，佢哋可能系一定要一 pair 一 pair 咁样嘅，单一只咧，佢就会当呢个人系佢嘅伴侣咯。即系佢哋好多时咪会只嘴唔知点样整啲毛噶嘛，佢会帮你整你嘅头发咯，即系佢当咗系帮你清洁啊。
12: 同埋佢哋条脷咧，即系好似一条柱咁样
10: 噶，
12: 跟住咧佢嗰个尖尖嗰个嘢咧系。嘅原柱嗰度啦，跟住咧佢好中意用嗰个嘢咧去舐我咯，
10: 顶你
12: 咯，
10: 系咯，顶住你
12: 咯。跟住佢好似猫咁样咧，我用手指咧撩佢嘅颈咧，佢会成个头咧系180度咧，系好冧，跟住咧系咁反白眼。
13: 好得意！我有朋友养蛇仔同埋养蜥蜴咯，
10: 蛇仔
13: 好细条嘅蛇啊，
11: 系
13: 啊，
10: 咁佢唔会大嘅咩？
13: 我唔知道啊，即係好細條嗰個品種，可以當手鏈嗰只喎，而家新興嘅喎，
10: 係啊，會大嘅嗰啲，不過可能佢啱啱 B B 咁，
13: 係咪啊？跟住我又有朋友養曱甴啊，
11: 係
13: 啊，有朋友養
10: 老鼠咁偏嘅喂。养到好偏，
13: 好多人惊，龟都有咯。
11: 但通常最多人系养猫狗，系因为能够同佢玩多啲互动。其他动物有冇见过即系同啲其他动物玩嘅咧？
13: 我最近多咗见到人哋带猫行街，同埋带龟行街咯。鹦鹉都有，
10: 鹦鹉都有，攞住个背囊喺入边透明，出边系嗰啲咯。
11: 鹦鹉成日同佢倾偈咯，即系佢识讲好多嘢咁啊。究竟我就有阵时喺谂，究竟佢真系识答啊，定系话来来去去都系嗰几句呢？
10: 其实睇品种嘅，我觉得系，
11: 即系有啲真系好聪明，
10: 有啲真系聪明，佢系会知道，佢未必 exactly 知道你嗰句说话讲乜，但系你讲某啲嘢咧，佢就会触发到佢回应某啲嘢咁样咯。同埋有啲品种，譬如海黑咧，鹦鹉，佢哋系会真系识玩嘅，你可以攞只手去接佢啊，佢会同你互动嘅，好得意嘅真系，好得意。
13: 我有朋友养爱情鸟咯，都几靓。
11: 即系点啊？
13: 两只好靓咁样，一定要一齐噶嘛？我哋两个好似 rainbow colour 咁样，好靓好靓嘅。
11: 系同性定异性？
13: 异性噶。
10: 同性会打交噶，
11: 哦，
10: 打交噶，
12: 即系啲动物都未有咁新潮啊！
13: 但系唔系我之前有个叔叔同我讲咧，有一只鱼咧，佢唔知佢个伴侣死咗，即系本来佢系乸，佢会变成公噶。
12: 哦，我都有听过，
13: 系啊，
12: 咁
13: 样有一只鱼系咁样咯。
12: 听众知道嘅话，都
11: 有冇啲我哋自己同自己嘅宠物嘅互动嘅片段咧？你好深刻嘅。
12: 哦，我咧就其实我有养两只猫噶嘛，不过咧佢哋咧都唔似猫嘅，我觉得佢哋似狗多啲，劲需要我摸啦，即系我瞓醒，我一开门咧，其实已经冻喺。

0: 几个月冲一次，同埋佢自己会搞掂自己啦，亦都冇咁黐人。所以我鍾意猫嘅原因係因为我唔想咁好似狗咁样黐住，点知我两只、
1: 嗯、
0: 都係。不过我都好觉得好 sweet 嘅。不过其中一个呢就係依家有心脏病、
2: 哦、
0: 所以都长期食緊药啦。不过好醒目㗎喎、哦。佢哋呢会发现嗰个药呢我喂佢哋食，因为佢唔食药，咁我就要呢做咩呢，好似三文治咁样呢，用鸡鸡啦个鸡粒啦，跟住切一半啦，跟住用一啲吐毛膏啊，折好似个中间嘅馅咁样咧，将个药咧就塞入去啦。有阵时咧，佢发现咗有药入边，跟住佢死都唔食嗰嚿，佢系咁食周边嗰啲咧。我因为会呃佢啊嘛，
3: 有气味嘅，
2: 醒目佢都
0: 系啊。跟住佢逃走咯，跟住我话：，唉，日日都要为你食噶啦，你呢一刻你做咩要逃走咧？都系要面对。
2: 不过头先讲开，你话啲动物做 PR 咁啊嘛，我屋企啲动物都系。会咁嘅，有时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嚟到屋企啦，讲真的，你招呼唔到咁多个噶嘛，咁你变咗咧，啲狗就会帮我去招呼佢。有时甚至有时咧，我好多嘢做紧啦，有时我好想，哎呀，有人招呼佢就好啦，咁样，佢就会自己打个波就去撩人哋玩啦，咁我就可以诶继续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啦。
0: 会识做啊，你个狗真系
2: 好醒嘅，其实
3: 我只狗就唔中意出声嘅吓，但系即系好斯文嘅，佢所有嘢都系用眼神交代嘅啫，即系望下咁样，佢觉得你就。即係會知佢做乜嘢，即係以前啦，咁佢後生嘅時候咧就會陪我啦，即係我係屋企通常最後嗰個翻房瞓嘅人啦，咁我哋翻房嘅時候佢先會跟我翻房，但後屘佢老咗嘅時候，哇呢、這個人傻嘅，唔好理佢，我都係翻房瞓先啦。咁有一晚咧就係、我翻到房嘅時候，咦點解仲喺出邊嘅？明明佢早瞓過我㗎，咁瞓喺度，喂嗌佢入嚟佢又唔應喎。咁我出去望下，喂你唔係唔瞓啊？咁跟住佢又繼續係咁，咁我就冇理佢啦咁樣。跟后屘唔系好对路喎，咁就发现，咦，其实佢原来系摄咗半身落个梳发底嗰度，咁就出唔到嚟，系啦，佢咪唔想，咁跟住我褪翻佢出嚟，咁跟住佢就起身翻房啦。跟住我心谂，吓、啊，咁你唔出声，大佬。
1: 我觉得咧，唔同人嘅性格养嘅狗都系一样嘅，即系你系一个唔出声嘅人，你个狗唔出声；我系一个咧表达好强嘅人咧，我只狗咧又系表达好强。真系好
3: 嘈，
1: 真系好嘈噶
3: 佢。佢有冇俾邻居投诉太多声？
1: 佢本身系唔识得吠嘅 ，until 我带过去一次去狗公园，佢俾啲大狗吠过之后，佢学识咗吠，之后佢就开始吠咯。跟住我就闹佢啦，跟住佢就开始教唔到啦。跟住啲人经过咧，佢就会吠坏人咯。跟住我都会教佢咯，但系教下教下佢就好啲。
3: 佢点分咩叫坏人啊？
2: 系咯，
3: 佢中唔中意个样？
1: 唔系啊，我觉得啲狗系声识到咧，嗰啲人系唔系坏人嘅，因为咧有啲人经过佢唔会吠，有啲人经过佢会吠，咁你就会。佢哋嘅气场，我唔知咧，定系佢睇到一啲我睇唔到嘅嘢，我唔知嘅。咁所以佢会吠嘛？有啲人咧系好斯文、好干净，但系系咁吠，佢好唔寻常嘅吠，你就知嗰条友有啲嘢。
2: 好似讲话
3: 衣冠，
1: 系啊，佢识得吠呢啲人咯。就算佢扮到啊好得意啊，你佢都哇哇咁样咯，所以扮唔到嘢噶。
0: 有气味啊，可能
3: 系。休息翻嚟又睇下我哋啲听众有咩分享啊。
1: 嗯。

0: 家好，我是薛家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Lee 李杏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4: 月亮代表我的国。
3: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 新城资讯台
0: 一日中秋限定。

0: 朋友就问啦，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1: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励志，希望系赞美嚟嘅。
2: 但系想关注到我，我也可以。
1: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是一件好幸福嘅事。
3: 唉，即好似你咁啦。
1: OK 啦，
2: 初初都系未知噶嘛，系咪？
3: 系啊，
1: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2: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2: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机，情海恩。
10: 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11: 飞千百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机》啦，
8: 新城资讯台
9: 《情寻机》，情海恩。
11: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1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3: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我哋头先讲咗好多 case， 我哋好似有啲听众嘅个案要讲下。
14: 系啦，咁呢位听众咧就话咧，其实咧佢只狗咧就系某一日，咁佢喺个街嗰度执翻嚟嘅，即系无啦啦喺个巴士总站嗰度咧有一箱狗仔，咁佢就执住一只翻去啦。疑似金毛寻回犬，
15: 即系佢一箱入边佢只系执住一只。
14: 系啊，咁当阵时咧佢屋企就豪装咗嘅，咁但系呢只咧唔使钱执翻嚟嘅狗咧就将佢个豪装咧就破坏晒，咁就扯烂晒啲墙纸啦，拆咗佢个 sofa 啦，撕烂咗嗰啲被啦，见到个木框同埋啲海绵啦咁样啦，
15: 可能只狗都觉得系装修紧，帮佢。
14: 个女装修，佢嗰个电掣咧有啲系新装嘅，有啲系旧嘅，即系旧嗰啲就揾嘢冚咗嘅。佢就帮佢嗰啲旧电掣全部揾翻晒出嚟，系啦。即系总之将佢嗰几十万豪装咧就系破坏咗啦。咁但系佢都对佢不离不弃啦。咁后来咧佢哋移民去加拿大嘅时候咧，亦都带埋佢走，而家去咗做外籍嘅狗啦。
13: 哇，好幸福！
14: 本身系嘅巴士站执翻嚟
15: 身份啊，有
14: 系啦。
16: 其实移民潮好兴嘅时候，都好多宠物留低，好多人问要唔要领养，其实都几心痛噶。因为其实我哋做主人嘅系应该要负责任到底嘅嘛，就算佢哋好得意哇，即系带佢翻屋企啦，但系佢哋会老嘅一日，佢哋会有病嘅一日，咁嗰阵时你会唔会都想照顾佢咧？
14: 系咁另外一个听众咧就有啲 sad 嘅呢个故仔，就系佢养嗰只咧就系圣班纳狗，即系好大只嗰啲雪山嗰啲狗咧，成日先至咁大噶嘛个头。佢喺外国翻嚟嘅，当阵时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系未揾到一个适合可以养狗嘅屋。 因为要租屋啦，咁又唔方便啦，咁所以咧就寄养咗喺一个人哋嘅独立屋嗰度，咁就绑住喺个骑楼嗰度，未揾到安置嘅方法啦，咁于是咧就问有冇人可以帮佢养啦，都已经使咗好多钱，就由外国带佢翻嚟啦，咁但系都未揾到，佢后屘就唔舍得啦，因为太爱佢啦嘛，咁就算有人养都唔想，咁我点都要揾个住处咧系可以养翻呢只狗嘅，咁但系。點知咧係佢未揾到之前有一晚突然間雷電交加，咁跟住嗰只狗咧就好驚啦，走嚟走去啊，走嚟走去啊，咁又唔知咪跣低咗啦，咁跟住咧就喺嗰個騎樓度咧勒死咗，咁佢就嘥咗咁多錢去帶佢翻嚟，用咗咁多方法要揾個住所，想同佢一齊生活，但係結果只狗就係因為咁樣不幸，
13: 冇
15: 咗，咁就好傷心啊，定係？
14: 系啊，就变咗，即系有时负责任嘅主人，咁有啲家又好负责任，但系负责任都有时喺个现实里面都系有啲悲剧发生咯。
16: 嗯，哇，其实咧宠物真系可能我哋嘅眼中啦，我哋可以养好多唔同嘅宠物啦，不过有阵时喺宠物嘅眼中，佢哋系一生一世得你一个主人，
14: 系啊。嗯，
16: 当然啦，遇到一啲好好嘅主人咧，真系我觉得好幸福，系我都想投胎变成我自己的。
15: 咁啊大镬啦！
16: 不过有阵时都会遇到一啲真系对宠物系比较即系差啲嘅例子啊！
14: 我都见过有一次喺街度咧，即系有一个女人啦，咁就带住几只歌姬。咁歌姬本身英女王养噶嘛，即系贵族嚟噶嘛，应该干干净净，好尊贵咁样噶嘛。咁但系嗰几只歌姬就超级污糟嘅，即系可能个主人又冇帮佢冲凉啦，冇卫生。但系嗰个主人咧就会一次过带，我谂超过四只啊，即系四五六只咁样啦。咁即系一抽咁样带住出街啦，间唔时佢行两步停一停咁样，嗰啲歌姬咧喺个街度屙咗啦，咁佢又唔理，又唔执，搞到成街都系污糟咯。即系佢又平时又唔帮佢冲凉，咁出街咧又冇公德心。咁就唔系咁好咯。
13: 系啊，如果我有阵时喺街度见到啲狗咧屙咗尿，啲主人唔去喷水咧，因为好压噶，又有太阳晒啦，成啦，跟住如果佢唔即刻喷水，会劲压啦，人哋行过会压好耐啊阵味，所以我会话嗰啲人咯，我话唔该你可唔可以喷一喷水啊咁。咁通常嗰啲人都话 OK 咁样，
14: 系
16: 啊，
14: 系。
16: 幾好啊！
14: 因為如果嗰啲冇公德心嘅寵物主人咧，會令到本身其他唔養嘅人咧係會憎寵物或者係即歧視你咯。即会以为个个都是咁啊！
13: 其实咧，之前我屋企后面有条村噶嘛，咁其实好多流浪狗啊，因为流浪狗唔会有人帮佢执屎执尿噶嘛，咁嗰啲人咧就以为啲人冇公德心啊，养狗屙完之后唔执，但系其实系流浪狗屙，所以就搞到嗰啲人系更加唔中意狗咯。系啊。
15: Clement 讲到话歌姬唔冲凉啊嘛，我试过一见过一只咧，即系真系佢本身系白色啦，但佢本身啲毛咧系有少少黑黑地色嘅，真系啲毛黑色嘅，望落就好似冇冲凉咁样，即系周街啲人都歧视嗰个主人，觉得喂你有冇搞错啊，唔帮佢冲凉，但佢只毛真系咁嘅。
13: 啲狗仔出街，你系睇得出咧个主人咧锡佢定唔锡佢咯，即系整得好污糟嗰啲咧，其实我见到会好心痛。
15: 系咯，有啲其实好开心，你见到
14: 可能佢只需要陪伴，但系佢又唔想付出。相应嗰啲即系照顾咯，咁譬如头先我讲嗰、那个，咁你咪唔好养咁多只，养一只你咪唔觉得咁辛苦咯。
15: 但系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我仲未系接受得到宠物嘅离开咯，即系呢一刻我暂时未遇到嘅。
16: 哦，呢、
15: 這个
16: 系
15: 总
14: 会有咁嘅一日，
15: 我一直都好惊噶。
16: 系，
13: 我经历咗啦，
16: 系
13: 好痛啊！
15: 唔想面对呢一刻都
13: 真系好痛。痛到入心入肺，我已经系提早几年去预备嘅，每一日都，但系都唔得嘅原来。
15: 但我觉得而家有好多地方都好，因为而家咧有直情系有嗰啲宠物嘅葬礼服务噶嘛，即系嗰啲咧系即系你揿个掣去烧佢嗰刻，其实你会有种叫做仪式，系叫做哦，佢真系离开咗啦，即系其实系帮再生嘅人去释怀呢件事咁样咯。
13: 我揿唔到啊，嗰个掣，我个细佬揿啊，我完全系掂唔到啊，嗰掣，我望都望唔到佢，即系揿完掣之后，我系眯埋咗眼，我完全唔够胆望咯，系啊，
14: 系
13: 太爱佢啦，我
14: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如果你同你嘅宠物咧有咩故仔又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或者宠物对于你嚟讲系啲乜嘢嘅话，欢迎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Friends 啦或者 WhatsApp 2475978 2078，当然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今晚我 Solo 同我哋分享亦都可以嘅。系时候咧讲下我哋下个礼拜想讲乜嘢啦。
16: 咁咧有一个族群咧，佢哋咧叫做 高敏族
1: 族群，
14: 咩嚟嘅咧？
16: 听过
14: 咩嚟嘅咧？
16: 高敏族啊，系啊，好似我咁高啊，
14: 但系冇你冇咁敏。
16: 咁啊，其实即系呢啲人通常咧，佢哋感知呢个世界咧系比较敏感啲嘅，即系唔系 over sensitive 嗰种嘅，系纯粹系一天生咧，可能佢哋如果痛嘅话，头痛会俾人哋觉得可能痛十倍都做唔到嘢，跟住咧嗰啲感受啊都比系啦，可能有啲人心痛冇嘢啦，我都可以照翻工，但系佢哋系会感受到身边嘅人嘅一啲嘅情绪嘅，佢哋系有。一个咁样嘅能力咯，
14: 即系感应人哋，咁会唔会亦都同样地好容易俾人刺激咧？
16: 系噶，所以究竟呢一个高敏族系一个好处定系一个坏处咧？等下一集我哋同你嚟分享啊！
14: 系啦，当然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即系你系咪一个高敏族啦？或者你有冇遇过啲好高敏嘅人士啊？领咗嘢又以为唔会得罪人，点知原来哇对方好大反应，会唔会咧？好啦，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倾啦。
1: 嗯，
14: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8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哈萨克今日举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罕见意外，一股巨浪将19个士兵卷入海中，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当地传媒引述哈萨克国防部消息，事发时哈萨克武装力量海军部队正在里海沿岸执行战术训练任务，期间天气突然急速恶化并刮起强风，掀起巨浪将19个士兵卷走。初步资料显示，涉事的19个士兵当中已经有9个人证实罹难，另外有3人获救，其余失踪的士兵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哈萨克当局事后立即部署救援力量和装备赶赴现场，海军部队、紧急情况部人员和航空大队等多个部门正联合展开搜救，国防部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赶赴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并协调搜救。委员会由国防部长航空中将科萨洛夫亲自率领。美国白宫早前对3间传媒发出采访禁令，3间传媒向哥伦比亚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获法官颁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采访禁令生效，为期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18号宣布，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Lau 新闻频道和 Political 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这3间传媒其后提出联合诉讼，认为白宫剥夺了他们的记者通行证，禁止他们进入白宫的行为严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正当程序条款。当地星期四，联邦法官海利发布一项临时限制令，裁定在这些媒体继续进行法律行动期间，必须恢复他们进入白宫的权利。在法庭举行的听证会上，代表媒体的律师将禁令形容为总统下达的惩罚，是明显的报复。美国司法部就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记者证并不附带第一修正案权利，总统应该对媒体进入白宫拥有更大的自由裁决权。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指控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入侵澳洲政府的网站，是首宗 AI 模型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艾尔巴尼斯说， OpenAI 一套自主运作程式在6月入侵澳洲政府一个医疗数据统计网站，网站内容主要是非敏感的健康资料以及公共医疗支出等数据。据报事件发生在6月18号， OpenAI 在8月评估模型行为偏离时先至侦测到，直至到这个月10号先至以电邮通知澳洲政府。阿尔巴尼斯表示，虽然目前的证据显示网站并未遭到更大范围入侵，但显然无法接受。他已经在纽约向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表达高度关切，以及对于 OpenAI 花了一段时间先通知澳洲政府感到失望。2023年发生的

0: 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完成陪审团轮选，最终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开审，预计审期40日，全日共抽出68个候选陪审员，五多人因为英语能力欠佳、计划外游、追踪蔡天凤社交账号等原因获准豁免，亦都有15个人遭辩方反对担任。宣誓期间，一个男陪审员因为阅读英文誓词困难被剔除，并由另一人顶替。法官祁彦辉向陪审团表示，3个被告均否认谋杀罪，但邝广杰同邝广志已经承认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邝球就否认2罪，陪审团无需就已承认的控罪作出裁决。法官提醒陪审员需要严格基于庭上证据裁决，切勿阅读媒体报道或搜寻网上资料。控罪指3个被告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村屋谋杀蔡天凤，并在同日至到2月23日期间在香港阻止合法埋葬蔡天凤的尸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醒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流，
4: 但是紫苏佢。

0: 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嚟到星期四晚嘅麦华街啊，健康养生街嘅环节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小麦麦卓华之外咧，当然有吴海琪中医师啊。你好啊，吴医师。
2: 你好啊，小麦。
1: 好受欢迎嘅一个环节啊，当然如果你咧希望攞到今晚介绍嘅食谱嘅话咧，可以咧系 WhatsApp 我哋55014997 55014997。有其他嘅健康问题，你希望咧吴医师喺大气电波帮大家解答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咁我哋但系都会睇一睇，因为真系好多 WhatsApp， 咁所以变咗咧未必可以即时同大家处理，咁大家可以有啲耐性等一等啊。吴医师，我哋一年几集咧讲咗唔同嘅体质啦，今日嚟到嘅呢两种体质咧，听落去个名咧都好麻麻，好一般啊吓。其实系咪都会某一啲原因咧，先至导致个身体会变咗做呢一种气质嘅咧吓？

0: 我哋本身咧，即系香港人生活压力大啊。我哋今日讲嘅两种体质咧，就系叫做气郁。
1: 系，
0: 同埋一个血瘀嘅体质，
1: 听到个名字都有啲唔系好安乐，尤其是血瘀啊吓，即系血入边有瘀咁样咧，即系听到都唔好啦咁。不过呢个血瘀，我哋留待下一节先讲，先讲咗气郁先。个郁字咧，即系如果你话中文嚟讲咧，都系有一啲唔开心嘅元素，甚至乎啦，抑郁又系呢一个郁字啦。郁金香呢一个花咧，其实有个郁字咧，都系有一啲哀愁嘅意思嘅。嚟到体质方面啦，气。气郁嘅体质系咪都系咁上下咧？
0: 嗱，气郁嘅体质咧，我哋有啲特征嘅。
1: 系
0: 咁嘅特征系咩咧？包括成日唉声叹气、唉一声嗰啲啦。
1: 唉声叹气同体质有关嘅咩？
0: 系啊，其实咧汤真系可以除咗调身体之外，仲可以调埋情绪嘅。
1: 哦，系啦，我又冇谂过，原来体质都可以起唉声叹气呢一类嘅，即系我哋叫自然反应。即系有啲朋友好中意乜都，唉，今日又咁样啦。唉，唔知点解六合彩唔到自己中嘅，咁咁样都可能系一个气郁体质嘅一个象征嚟嘅。
0: 系啊系啊，同埋咧佢会咧觉得咧成日胸口翳闷啦，跟住或者瞓得唔好啦，或者系咧一遇事咧就好容易会嬲怒啦，系啦，条气唔顺啦，系啦，
1: 真系气唔顺啦呢次。
0: 咁咧呢个咧都可以用呢个汤水嚟去调节翻噶。
1: 系嗱，咁我头先提过啦，几种唔同嘅一啲特征咧都显示自己有气郁啦，不过如果你话中医师想睇下你系咪有气郁，除咗问你呢一样嘢之外，系咪都望到条脷都有啲特征噶？
0: 哦，你会发现咧，气郁嗰啲人咧，佢哋咧本身咧都会容易咧嗰条脷咧系白赖晒啲，或者咧佢会见得到咧佢哋神色好哀愁啊，
1: 系
0: 系啊，即系完全系唔开心的样子，系啦。咁咧，同埋佢會覺得胸口翳悶啊，係會同佢講，好似想縮埋一嚿，好胸口翳悶，即係好似好低落，情緒低落啊，縮埋一嚿咁樣咯。
1: 氣鬱係咪會唞氣都唔順嘅？
0: 會啊，我氣會好短嘅。
1: 係，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發覺成日自己咧行幾步路就嗰啲咧，
0: 或者氣頂嗰啲
1: 嚇，就有機會係呢一個氣鬱嘅體質。當然揾自己嘅中醫師啊，幫你睇一睇，望聞問切，睇下自己條脷咧，應該咧嗰個答案就會準啲。咁啊，講下啦，氣鬱嘅體質。一般有咩汤水可以帮助到呢？
0: 是我哋今日介绍一个课气郁体质嘅汤水，呢个就叫做佛手玫瑰合欢花香嘅鸡汤。
1: 哇，嗱，记住啊，佛手玫瑰合欢花。咁究竟入面啊，除咗玫瑰我听过嘅花名之外，佛手系乜嘢嚟？系咪佛手瓜啊？即系？
0: 佛手系一种中药嚟嘅。
1: 哦，就唔系佛手瓜。
0: 佛手果咯，系咯。咁咧，咁古代嗰时候咧，啲人咧就拎呢个佛手出嚟咧，攞嚟饮，饮完之后咧，条气咧即刻顺翻，同埋咧觉得个胸口咧豁然开朗咗，即系好似个胸口明明翳住翳住就打翻开嘅感觉咁。咁所以咧，我哋话咧佛手咧系一个叫做筋骨啊，系啊，喺古代称为咧令到我哋可以散结，系开心。嘅一種中藥，
1: 所以大家千祈咧就唔好同佛手瓜搞亂咗。佛手就係佛手，佛手瓜就係佛手瓜。喂，不如講下今次呢一個材料先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咁咧我哋今次咧我哋有呢個材料啦，包括咧佛手果一個啦，咁然之後咧你仲會有玫瑰花、合歡花、茯苓、百合、去核嘅紅棗，同埋有一個叫做
1: 淮山，
0: 淮山系啦，咁样咧，咁攞嚟做啲乜嘢咧？仲有陈皮嘅，咁我哋咧就会将一个佛手有大概10克啦，玫瑰花4克，合欢花6克，陈皮3克，淮山25克，茯苓15克，百合15克，去核红枣4粒嘅，咁分别嘅作用系咩咧？佛手咧就头先所讲啦，我哋可以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玫瑰花咧就可以行气、解郁、和血止痛；合欢花咧就宁心安神、解郁、助眠嘅。咁陈皮咧就理气健脾啦，可以燥湿化痰；咁淮山就系健脾益肺、生津和胃嘅。咁茯苓就系健脾祛湿、宁心安神，百合咧就滋阴润肺啦、清心安神。咁红咗一定要去核咯，去核咧就冇咁燥嘅，咁就可以咧补气血同养心安神嘅。咁我哋会配搭埋红萝卜粟米啊，同埋 雞一齊嚟煲嘅。
1: 係，頭先提過咧，有幾種唔同嘅材料咧，特別咧就係講到咧就有玫瑰花啦，同埋合歡花。嗱，玫瑰花咧，我哋有陣時咧就要嚟煲茶飲嘅，係咪用翻同類型嘅玫瑰花就已經可以咧？
0: 係啦，咁就我哋咧玫瑰花同合歡花咧，就可以後下，同埋陳皮都一齊後下。
1: 係，
0: 中醫角度咧一啲所謂後下，譬如花類嘅嘢咧，就基本上咧就會用佢個香味嘅，咁所以一定咧係淋去到煲完嗰煲湯一個鐘之後，臨尾嗰十分鐘，拎合歡花、玫瑰花同埋陳皮落去，跟住滾個蓋冚住佢焗一焗，焗十分鐘先至攞嚟飲。點解會咁做呢？因為個香氣咧先至係會令到我哋理氣嘅作用啊！我哋喺飲湯嘅同時聞到一陣香氣嚟疏肝解鬱嘅。
1: 係即係話咧，如果頭先咧你理解成咧，等大家飲得開心啲咧，咁就錯咗啦。其實飲得開心啲呢個固然啦，但係嗰個香氣本身咧都係有藥效嘅，可以做到理氣嘅功效啦。喂，咁但係合歡花係咪一般藥材鋪都買到？同埋合歡花其實係咩嚟嘅咧？
0: 係合歡花咧一般藥材鋪都可以買得到嘅。合歡花咧喺古代咧有一個我哋屋企外面有棵樹係叫合歡花樹嘅。咁咧佢夜晚嗰陣時候咧佢就會收埋自己嘅，係啦啲葉啊嗰啲全部收埋埋嘅。咁到朝頭早咧就會啪咁樣打翻開嘅啦。咁古人咧就用佢依一個方法咁嚟沖水飲。咁飲完合歡花之後咧，佢發現咧真係可以疏肝解鬱，成條氣順翻曬。因為我哋夜晚就收藏啊嘛，朝頭早就升發陽氣升發就會打翻開啊嘛。所以飲咗合歡花，好似頭先所講合歡合歡啊嘛，又有歡欣又有喜樂，同埋佢有一個可以幫你咧閉咗嗰啲憤怒。嘅成分喺度，
1: 安心啦，
0: 安心
1: 系
0: 啦，安心。如果譬如啲人好愤怒嘅，我是愤怒嘅，咁你饮咗佢咧，条气会顺翻，即刻唔愤怒嘅，系啦。
1: 咁你讲到呢个气郁嘅体质咧，除咗吓每星期可以饮一两次，头先讲解嘅呢一个汤水之外咧，其实系咪譬如话我哋都行下走下，都系有一个帮助喺度嘅咧？
0: 系啦，我哋建议咧，我哋多啲做呢个伸展操啊，抗胸动作，同埋咧食完饭之后咧，多啲去行下，系啦，一般咧，我哋话饭后行大概1000步啦，至少系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就行到5000步都更好啦。游下花园啊，去下海边咧都会开心啲噶。系啦，因为研究指出咧，你系喺个海边一度散步或者跑步嘅话咧，你嘅心情咧系愉悦好多噶。
1: 系，所以大家咧即系除咗吓饮汤之外咧，其实听咗呢个节目，甚至乎听我哋好多唔同嘅其他同事嘅节目咧，都有提过，其实运动嗰个作用系好紧要。除咗咧，如果喺西医角度上边就系讲紧咧嗰啲唔同嘅分泌会令到你开心之外，其实个环境本身咧都系一样咧，可以令到你嘅心情咧系有改变嘅。但系喺睡眠方面系咪都系要注意咧？即系对于一般咧呢一个体质嘅朋友嚟讲，
0: 哦，当然我哋建议早睡早起啦，一般系11点之前瞓啦，系啦，因为咧11点到1点行紧胆经啦，1点到3点行紧肝经嘅，咁你喺肝胆咧，肝胆系放啲乜嘢咧？
1: 相照嘅咯，
0: 系嗰种相照系啦。咁咧胆咧就系可以帮助我哋决断能力嘅，咁啊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佢解毒啦，同埋疏肝解郁啦。咁所以如果有胃闷嘅，一定我哋都建议11点之前瞓啦。喺呢个肝经同胆经嘅时段呢段时间瞓咗觉，咁你可以身体得到充分嘅滋养，个肝胆功能提升翻咧，咁我哋心情都愉悦啲。
1: 系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关于气郁嘅问题咧，都仲想请教一下吴医师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0: 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劲爆，排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来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Carol J、 Judeline、 Rusovsky 一起合作呢一首 Baby Wow。
7: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6: 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5: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 星神劲爆流行榜。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8: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吓，嚟到呢个保健养生街嘅时间咧，有吴海琪中医师同我一齐喺直播室入边噶。咁啊，头先咧就介绍咗呢一个气郁嘅体质咧，咩汤水适合啦。不过有啲朋友都系要注意嘅，有啲嘅譬如话孕妇啊，甚至乎有其他唔同嘅朋友，都系应该要先征询中医师先好煲呢个汤，系咪咧？
9: 哦，咁样因为咧，我哋叫孕妇咧，我哋就要睇翻佢嘅体质啦。咁所以都建议咧，所有嘅孕妇咧喺飲湯之前都先徵詢翻中醫嘅建議嘅，咁同時之間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啲咧穴位咧可以幫助大家咧令翻调气顺翻
8: 哦，其实穴位都可以帮到手噶，系咪？喂，其实穴位咧，我以前曾经都听过咧，就都唔系话系人都掂得嘅，即系有阵时候，你唔知道个穴位有冇摸错噶嘛？其实个危险程度有冇咁高
9: 嘅？其实按摩咧就危险程度就唔高嘅，反而孕妇有啲穴位系唔掂得嘅。咁但系而家相对介绍嘅穴位咧，咁就所有人都可以掂得嘅。
8: 哦，咁不如我哋讲下今次我哋讲嗰个穴位系咩？尤其是就系对气郁嘅朋友，佢可以帮咩啊？帮到佢通。下个气啊，定系点啊？
9: 系啦，我哋所讲咧，调气唔顺系关个肝事，肝气郁结啊，中医嘅角度。咁我哋咧就足厥阴肝经咧，就有个原穴系太冲穴啊。
8: 太冲穴，
9: 太冲穴喺边度咧？
8: 太冲洞我啊听过啦。太冲穴系乜咧？咁啊，介绍下先。
9: 所以为咗止住你嘅太冲洞咧，唔好太怒火咧，咁同埋太郁结咧，咁我哋咧就会喺个脚大。拇指脚嘅大拇指同埋第二只手第二只脚趾，咁跟住揾只手指，中间系咪有条罅位啊？跟住揾只手指推推上去个骨上面，推无可推个地方，大概系脚趾两寸前面嘅位啦。咁你按佢咧，咁佢就系、是。叫做太冲穴，按佢大概前转六下，右转六下咁样，即系左右各转六下，咁呢个叫平补平泻法，就帮助咧我哋调气顺翻嘅。
8: 系各转六下嘅意思咧，我哋不如而家喺镜头前边咧，我哋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好唔好？即系嗱，当呢个系只脚啦吓，即系点样叫转六下咧吓？
9: 嗱，好啦，咁我哋见到咧，咁点揾咧？因为我哋手指咧，咪会有一个拇指嘅，拇指呢度有条线嘅，咁样卡喺嗰个两只手。两只脚趾，大拇指。
8: 我而家呢只系手嚟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就讲紧当系脚啊吓。
9: 呢个系第二只脚趾，咁卡去中间，一个拇指嗰条线，冧落去嗰个位，呢个位系咪有个骨顶住啊？系啦，咁呢个位咧就叫太冲穴啊。
8: 系啦，即系脚嚟讲系叫太冲穴。咁我哋按嘅时候就系咁样打转按，系咪应该？
9: 系啦，冇错。咁我哋会有支点有力点啦，咁后边下边有只手傍住嘅，咁啊左转六下。 右转六下咁样去按，咁呢个叫平补平射法。中医角度咧，六咧其实系一个平补平射嘅，六系射嘅，咁而九咧就
8: 系
9: 补嘅。咁如果你系哇唔够气，你要逐按一啲穴位系补嘅，就要用九下咯。咁我哋今次系要射，射咗啲唔开心嘅出嚟，射咗啲冲动走，所以我哋就弄六下。
8: 所以咧就系左右脚每边脚咧就左边即系向左转六下，向右转六下，都系用按摩嘅力度，就唔使大力压落去。有啲朋友讲啊，自己始终咧掂呢啲穴位咧系新手啊，会唔会话去到个穴位嘅时候咧，其实嗱，头先你就讲得好简单啦，就一路拱落去，拱到拱无可拱啦。但系有啲朋友真系个心都系惊噶嘛，会唔会话个手上边有啲手感咧，系会令到你知道嗰个系穴位嚟嘅咧？
9: 会啊，你会做。如果咧你个按个穴位系啱嘅话咧，你会有几种感觉嘅，包括系酸、麻、胀。悲呢四种感觉，咁即系代表你按得啱啦。咁咧，我哋头先所讲咧，我哋除咗揾个骨道分寸法推嗰个骨位推无可推之外咧，咁我另外咧有一个简单啲嘅，咁就系两只脚趾啦，咁佢条罅下边，你大概两行指嗰个位啦，隔两行指嗰个位就系太冲穴啦。
8: 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介绍咗咧就系呢一个嘅太冲穴啦。咁啊，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嘅，即系都系补气啦，或者我哋令到条气顺啲啦。咁但如果你话系有气郁嘅问题嘅话咧，呢、這、一个就鼓励大家每日做几多次啊？
9: 我哋建议咧一日早五晚得闲就做下，特别系调气唔顺嘅时候。
8: 但系即系公司就唔做得嘅，名家就大家见到你突然之间除物做乜嘢咁样。
9: 系 lunch time 嘅时候暗地里或者洗手间暗地里做，又或者夜晚做都得嘅。夜晚咧，我哋都建议咧气郁嘅人咧都最好都浸一浸脚。
8: 即系上次介绍过用艾嚟浸脚咁样。
9: 系啦，咁因为咧行气活血啊，调气唔顺咧，你最紧要行气活血咧。令到你条气顺翻，咁同时浸完脚之后就按摩呢个太冲穴，咁咧你个事半功倍啦。咁特别咧，我哋都建议咧浸脚嘅时间咧，可能喺夜晚啊九点到十一点行紧三焦经嘅时候，因为呢个咧成个三焦经啊，即系我哋气血会通达。
8: 所以大家咧如果用艾叶去浸脚嘅话咧，第一留意上次同大家讲过个温度啦，就系约莫咧37-40度嘅水啦，跟住另外咧夜晚九点到十一点咧，应该咧就系最好嘅时间。跟住做埋头先讲紧左脚同埋右脚各自六下咧，按摩呢个穴位咧，我谂就有事半功倍嘅功力啦。呢个时间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脉话

0: 街。晚上8: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1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9: 麦华

0: 加上骨络有歪啦，咁如果譬如坐得姿势唔好啊，或者中意咩单边袋啊，啲骨啦高低薄啊，咁就胸椎骨有 S 型脊椎侧弯咧，咁佢气血唔通，咁气滞就会血瘀咯，咁所以好多人都会有呢个淤血嘅情况出现。
1: 好，咁大家听到啦，气滞就血瘀，咁啊，哦，原来系咁啫，咁啊即刻个戒心好似放低咗。但系我又记得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你同我讲过咧，就系血瘀其实系有危险嘅，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血瘀咧，我哋话气滞血瘀完之后。因为气血唔通啊嘛，咁啲淤血咪积聚咗咯，咁淤血互结同痰湿互结嘅话，就会成为肿瘤，系啦，就会成为一个结块。咁你生活习惯好咧，就系一个良性嘅肿瘤啦。咁如果即系生活习惯唔好嘅话咧，就好大机会成为恶性嘅肿瘤。咁所以咧，我哋要趁住喺血瘀嘅期间咧，你就要清咗啲淤血去，咁等佢唔好恶化成为一个。结块同埋肿瘤
1: 系，其实讲紧恶性嘅肿瘤，讲嚟讲去就系讲紧癌症啦吓。咁啊，但系我想问一下啦，有啲朋友就以为癌症咧呢一个就系一个西方学说啦，即系讲紧西医入边专有嘅一个名词嚟嘅。不过喺中医入边吓，其实原来由血瘀开始，由血块开始已经系有讲究嘅。咁调翻转，即系如果一旦系有癌症，系咪其实喺中医嘅学说入边都有一啲唔同嘅治疗可以做到嘅咧？
0: 有啊，我哋中医嗰度治疗方法咧可以。用咗中药啦，同埋针灸啦嚟去处理嘅，同埋有一啲叫做练功啦，练导引功啊、气功啊呢啲啦。
1: 系，不过当然啦，即系希望大家就由源头去处理，即系话咧未变成癌症之前咧，血瘀嘅阶段咧，大家仲有办法咧可以避免癌症嘅出现。咁啊，大家都真系做多啲。我成日觉得吓，即系如果你话诶系咪真系噶咁。点解你唔去试下呢？即系其实我哋今日所有嘢，即系我哋去讲紧嘅一啲健康嘅，唔系叫你去食一啲药，可能我哋中间都系一啲汤水，甚至乎做啲粉啫嘛。即系我觉得系任何朋友都系可以去做得到，所以我哋先讲讲啦，乜嘢嘅情况之下，其实就已经可以断定佢系一个血瘀嘅体质啊。
0: 嗱，咁首先咧，我哋望一望自己只手啊，自己只手咧，如果见到一啲青筋暴现啊，手掌嗰个位，咁即系代表咧你嗰个血比较结啦，就你饮水唔够。系啦，咁要饮多啲水，令到佢个血液咧稀释翻咧，令到佢唔好见到有嗰啲瘀嗰啲情况出现啦。
1: 所以青筋暴现就唔系有经历嘅人有嘅嘢嚟嘅，即系有啲朋友成日话咧，哇，你好搬得啊，好抬得啊，所以青筋尽现，其实唔系嘅。
0: 嗰个青筋咧就系摆喺侧边上面度嘅。我所讲个青筋咧喺手掌心、手掌心嗰度嗰个。
1: 咁啊，庆幸我唔算有。
0: 系啦，咁你瞓得好开心，系啦。咁咧，另外咧就系睇佢个嘴啊，佢个嘴。是不是紫乳色或者块面皮肤很阴暗、很暗暗哑色黑黑地的或者是长很多斑的、最重要是什么看条脷看条脷的脷底脷底那里正常会有两条静脉在旁边如果它嗰、那個植物將條脷分五份，高過五分之二，粗過之牙籤嘅，就代表唔正常啦。咁我哋就適宜飲依一個湯啦。
1: 係，不過大家留意啦，即係如果你話你唔係好識斷定究竟自己係咪血瘀體質嘅話咧，第一湯水咧問題就不大嘅，最多就冇效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心入邊擔心咧，反而我覺得就建議大家咧真係去揾個中醫師睇一睇究竟咧自己係屬於乜嘢嘅體質，同埋揾佢俾一個專業嘅意見你，究竟你應該咧點樣去改善咧你日常嘅。生活同埋咧日常嘅飲食啊，好啦，成日都讲呢个汤水，今日我哋有乜嘢汤水走出嚟咧？
0: 系啦，今日咧我哋所讲嘅咧就系叫做黄芪、当归、丹参、三七乌鸡汤嘅。
1: 哇，好多样嘢噶，有黄芪，之前出现过啦。当归咧，我就如果以我嘅少少中医学识，就应该同血有关嘅。丹参我搞唔掂啊，要你讲啦。三七咧就。我唔知点解喺头发嘅一啲产品入面我都听过但喺血管嘅产品入面呢就好多时都有三七呢一个字。咁乌鸡汤就同鸡有关即之前都讲过。好啦交俾你啊。
0: 好啦咁我哋呢头先所讲嘅黄芪当归丹参三七乌鸡汤入面有咩成分呢咁包括呢黄芪十五克啦咁可以呢保阳升气啦可以令到我哋托育生机啦固表利水啦咁党参十二克可以帮我哋补中益气身中养血嘅。咁当归十克活血补血同埋调经止痛。咁丹参呢就帮我哋通血管嘅活血化瘀啦清心除烦。淮山二十克就是可以补脾健胃啦身津益肺茯苓十五克就可以利水渗湿宁心安神嘅陈皮三克就是理气健脾燥湿 化痰嘅。咁去核嘅红枣就四粒，就可以帮我哋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啦。临尾咧，我哋所有。

0: 中药咧，就最尾先至冲嗰个三七粉嘅，就两克。咁啊，两克嘅三七粉就可以做呢个化瘀止血同埋定准定消肿定痛嘅作用嘅。咁我哋咧成个煲咧，煲咧一定要用。牙嘅最好，
1: 哦、
0: 用逢身三七粉咧，佢有人参碱喺入边啊，就千祈唔好用铁器，唔好用不锈钢嗰啲，因为会解咗嗰、那个中药嘅。同埋咧，三七咧又叫做金不换啊，系啦。咁三七咧金不换，我哋系本身系攞嚟咧外敷嘅时候就可以铁打损伤嚟止血作用嘅。如果内服嘅话咧，建议活血化瘀就用暖嘅汤嚟去冲佢，又因为暖嘅水。去冲佢嘅话咧，就活血化瘀。如果你用热嘅水冲咧，就会变咗做补气血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大家想用呢个活血化瘀咧，就一定系用暖水嚟冲三七嘅。
1: 咦，我听到你咁样讲，系咪即系其实而家咧坊间咧喺一啲唔同嘅药妆店咧，都会买到一啲话同血管相关、血管健康嘅产品，都有呢一个嘅成分嘅，系咪其实都系因为佢系一个活血化瘀嘅作用咧？
0: 冇错啦，咁因为咧三七粉咧活血化瘀之后咧。我哋可以血管啊，血管可以帮我哋通个血管去啊，咁入边嗰啲污糟嘢清出嚟，同埋咧，我头先系讲话头发产品都有啲三七啊嘛，点解咧？因为咧你个血管扩张咗嘅时候咧，咁你啲营养系啦，脑供血就够啦，啲营养就可以送达到去头部啦。
1: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呢个都系题外话啦，就系、是、一般咧，我哋见到呢一啲嘅血管产品咧，而家都好多时吓都未去到长者添啦，可能讲紧咧就系五十加嘅啫，或者甚至乎四十零岁嘅朋友咧。已经好关顾自己，好担心自己血管会唔会生塞。最主要就系因为我哋食油腻嘢多啦，生活习惯又未必系咁好。咁但系买呢一类型嘅产品，佢个主要成分如果都其中一样系三七，咁我哋自己买三七粉翻嚟冲，其实个效果会唔会相若呢？
0: 哦，其实咧，我哋自己买三七粉嚟冲咧，一来咧个份量可以调多少少，系啦，因为一粒药丸咧，佢嗰个份量咧，其实系相对系细啦。咁、如果我哋一般咧正常人咧，一日咧系可以食十 gram 嘅三七嘅。咁三七粉咧，我哋都建议系早上饮啊，系啦，早上饮用十 gram 冲暖水饮，系啦，咁佢就可以达到活血化瘀作用。咁我点解唔建议晚上饮咧？晚上饮嘅时候咧，因为活血化瘀得厉害咧，就会影响睡眠质素，所以我哋建议咧都系朝头早饮。系啦，十 gram 量就够噶啦，多都吸收唔到。
1: 咁呢一个三七粉系咪可以做到头先咁样讲，就系、是、防止呢个血管生塞或者改善生塞嘅情况？
0: 系啦，佢因为可以通活血化瘀，就可以通血管啦。系、一般我哋有啲就会加埋石斛啊、丹参啊呢啲一齐去磨粉。
1: 系、喂，咁但系三七粉喺坊间个价钱方面，算唔算系一啲贵嘅药材咧？
0: 其实还可以嘅，系啦，咁就一个正常价钱嘅食材咯，又唔算话特别贵，但系佢真系一个我哋叫做活血化。化瘀不留邪嘅圣物啊，
1: 系活血化瘀不留邪，不过要留少少时间咧，就同大家咧讲，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话街。

0: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4: 月亮代表我的歌。
3: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 新城资讯台，
0: 一日日中秋限定。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 4LD 班的林柏睿。我呢今天对这个讲座非常开心的，我学到一个高压电标志和那个请佩戴耳机标志，它是代表就是高压电标志就是不要电，可能会触电，注意戴耳机标志就是保护听觉，不会职业性失聪。非常开心。
9: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香昌学校的5A 班的顾以轩。
10: 我是5A 班的谢卓臣。
9: 我学到关于那些安全的标志，防止烫伤那个，觉得很特别，今次就很多不同的互动。
7: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1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2: 好啦，返嚟今晚嘅麦华街呀。头先呢我就喺休息嘅时间弹咗个问题出嚟，点知有啲听众呢 WhatsApp 呢都系问返同一个问题。唔意思你唔好走唔甩㗎啦，我都要问咗先㗎啦呢个问题。就系咁点样买三七呢？即系啲听众真系好鬼死精㗎啫。即系即刻知，因为头先话三七粉㗎嘛，我点知佢俾啲咩我。即系冇，即系我知道一定会有害嘅香港，但系靓唔靓，点样揀，其实系咪去到药材铺可以先睇下件货先磨粉嘅咧？
0: 可以啊，可以先睇一件货啊。一般我哋话拣中量 size 啦，咁然之后佢颜色方面咧，佢就有啲灰灰色嘅，灰灰地嘅颜色嘅，咁就唔好拣嗰啲黄色或者白色，就惊漂过。系啦，咁然之后咧，你可以眼见为实咁样嗌喺你面前度磨粉，咁就一定系你所拣嗰个。
12: 上网望一望咩叫三七先啦，咁啊即系若冇唔好人哋咧俾一支木头你当系三七，咁啊跟住第二样嘢咧就系三七磨完粉之后咧就听翻阿吴医师讲啦，每人每日最高只是建议十克，所以真是量一量，同埋你真的不用食足十克噶嘛。如果冲水系嘛，
0: 系啊，可以两克起步都冇问题噶。
12: 咁如果你话你觉得好似我咁嘅身形，你都估到药膜系有一啲嘅生食问题嘅，四五克应该 OK 啊，绝
0: 对冇问题。系啦，
12: 咁啊，跟住可以再拌啲咩落去？我哋不如讲多次好唔好啊？头先你话石盒啦，
0: 系啦，我哋石盒嘅话咧就可以对我哋个肝好啦，系啦。咁然之后丹参咧就都系通血管嘅，系啦，丹参帮我哋咧将我哋血管咧嗰啲油软翻啊，同埋令到通咗我哋血管入边啲污糟嘢出嚟嘅，系啦。咁有啲人如果唔够气咧，我哋都建议佢咧，要食一啲补气嘅药嘅。咁啊，例如咧有啲叫做我哋香港人容易上火啊，一般都会加埋一个西洋参，即系花旗参落去嘅，因为我哋气动咧就血动啊，咁所以我哋就要透过一个气嚟鼓动到佢，一齐双管齐下嘅。
12: 所以丹参、西洋参，再加石盒同埋头先讲嘅三七，可以搵水嚟冲，定系话要点样去搞咧？如果朝头早饮简单嘅话，
0: 建议就磨粉，
12: 系全部呢啲嘢磨粉就冲咗佢，
0: 就冲咗佢，系啊，暖水冲咗佢，跟住就攞嚟饮，空肚饮。咁有啲人咧话，我脾胃本身争少少，咁就食少少嘢饮都冇问题嘅。咁同埋我都建议咧，如果血管咧有唔舒服啊，即系有啲问题出现咧，平时就其实我想讲咧，消化系统唔好先会导致我哋心血管唔好嘅，所以一定系要健脾，系啦。我哋会透过饮山楂水咧，都好好噶。山楂水咧会帮我哋健脾消滞啦，将我哋啲唔好嗰啲血管入边啲嘢咧都可以通咗去嘅。
12: 讲埋头先个汤点煲先啦，即系头先咧我哋咧就介绍晒啲材料啦，跟住俾我岔开咗讲呢个三七粉啦。好，材料搞掂。

0: 晒啦，咁跟住之后有啲咩要注意嘅咧？
1: 哦，咁我哋咧头先所讲啦，有要注意嘅地方咧，就系要加啲党参落去啦。党参落去就系补气嘅，补气之后咧就可以推动到我哋嘅血瘀可以出埋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所有大家平时建议饮汤水嘅时候咧，如果系真系想要调气顺或者系将啲瘀血通出嚟嘅话，一定系唔多唔少，除咗一啲补血药之后，仲要有一啲通血管嘅药啊落去先至得噶。
0: 系，咁如果譬如话而家有啲朋友咧饮食紧西药，包括薄血丸或者血压药嘅话咧，系咪都要留意啊？
1: 咁我哋会建议咧，同中药同西药咧，一般系隔两个钟嘅。
0: 系
1: 啦，隔两个钟咧，其实咧个胃已经消化好晒噶啦，咁就已经系冇问题噶啦。
0: 系喂，咁当中咧，我又见到咧有当归啦。我记得屋企咧老人家咧都有讲过，当归咧就一来就名贵啦吓，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饮当归汤咧都系要小心嘅，唔可以饮太多。会唔会话有建议唔好话成日煲得太密咧？
1: 哦，我哋建议咧一个礼拜咧。可以煲一两次噶，
0: 系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留意翻啊。好啦，今晚麦华街时间差唔多，再一次多谢吴凯琪中医师。下个星期我哋仲有两个唔同嘅体质咧，同大家分享噶，千祈唔好走开。如果想要我哋今晚嘅汤水食谱嘅话咧，俾多次个 WhatsApp 你55014997呢一个热线咧，同时亦都咧可以咧俾你问下关于一啲身体上面嘅问题。想问吴医师问题嘅话咧，记得把握机会啦。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唔该晒中医师，唔该晒。
2: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3: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浙江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马方找好东海岸铁路等重大基建项目建设，加强市场对接联通，推动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并深化人工智能 AI、 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合作。安华今日抵达杭州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李强在会见时指出，中国始终将发展对马关系放在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国际冲突和乱象增多，中方愿意同马方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李强表示，中方鼓励更多中企赴马投资，并一贯要求电商企业海外合规经营，避免无罪非理性竞争。相信马方将会继续营造公正稳定的投资环境。他同时呼吁双方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表示，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塔利班对此强烈谴责，并扬言将会作出适当回应。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巴军袭击涵盖坎大哈、帕克蒂亚和霍斯特等省份。有坎大哈市居民说，听到战机声响之后随即传出巨响和火光。巴基斯坦资讯部长塔拉尔证实，巴军针对阿富汗境内10处用于存放和发射无人机的地点实施精准空袭，指控部分无人机曾经在星期三非法越境入侵巴基斯坦。塔拉尔强调，空袭属于防御性质而且克制，严格限于军事目标。阿富汗当局否认曾经向巴基斯坦发射无人机。两国关系自今年2月爆发多年来最严重冲突之后持续紧张。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庇护武装分子越境袭击，阿富汗就予以否认。巴基斯坦西北部警察设施上个星期遭袭，导致至少21人死亡之后，双方边境局势再度急剧升温。莫斯科已正式邀请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金正恩已经收到访俄邀请，俄方随时欢迎他到访，具体访问日期将透过外交途径商定。近年俄朝两国关系日益紧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金正恩已经多次举行会晤。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今年7月访俄时，已经有专家分析指出，这次访问可能是为金正恩再度访俄铺路。南韩传媒当时预测，朝俄两国领导人或者可能借9月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举行峰会，亦都不排除金正恩首次踏足莫斯科进行访问的可能性。警方西九龙总区及辖下分区刑事部这个月14至24号展开行动，打击诈骗和洗黑钱，在全港多区拘捕116人。他们涉嫌和81宗诈骗案件有关，当中包括网上购物、投资、求职和电话骗案等，涉款共约1亿9千万元。被捕人年龄介乎17至77岁，大部分怀疑是快旅户口持有人。他们分别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和洗黑钱。警方说，一个42岁内地男子来港开设法律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洗黑钱被捕。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他被裁定6项洗黑钱罪名成立，判囚55个月。警方2024年8月同银行业界合作，分析多个可疑银行户口，揭发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在同年6月至9月期间，利用43个本港银行户口收取来自34宗诈骗案的骗款，包括求职骗案、电话骗案和投资骗案，涉款大约1800万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 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3: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

0: 你啦。
1: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拜，日子咧就系2026年9月24日啊！大家好嘛，大家个心情系咪经已咧就去咗中秋嗰边啦？经已全部咧，大家经已食过月饼咁，所以经已好有 feel 啦。再加上咧，唔系离呢个中秋太远，大家等多一阵就得啦。呢、这个礼拜嘅安排系咪有啲唔同呢？今日仲先系礼拜四啊，咁但系咧好快咧又到呢个中秋。咁呢个中秋翌日之后咧就可以又放一个假期啦。唔知本身周末啲朋友啦，听开嘅朋友多唔多？基本上系唔使翻工噶啦。但系如果咁啱嗰日系平时都要翻工开工嘅话咧，哇，咁就点样都好，系一个 long weekend， 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不过翻嚟呢个星期四嘅晚上先，喺呢个迎月嘅晚上，喺翻嚟电台嘅途中，望见出边咧，都见到一啲小朋友咧，竟然拎住一啲啊，今年真系未见过一啲比较新颖少少嘅，系一啲可能系，当然系emoji 啊，有啲系。好熟悉嘅一啲公仔啊，嗰啲图形款嘅灯笼啦，总之啲装饰品吓、啊，无论点样都好，咁大家可能特别系小朋友啊，无论玩唔玩开呢个灯笼都好啦吓、啊，有个灯笼在手咧，都系过下中秋会更加之好气氛嘅。咁再加上咧，大家希望咧食你喜欢食嘅月饼。我觉得咧就应该去到呢个大日子，即系一年一次嘅话，平时虽然话呢一个食品咧一年四季都有得卖，但我觉得中秋食咧系最应景嘅，所以食多几块，甚至乎咧，哇，就当一餐晚饭啦，一个当系一个晚餐。不过千祈唔好乱咁试吓，如果大家特别系即系身体唔系太受得啊，或者一下子咧突然之间哇咁高卡路里啊等等嘅嘢，总之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去过呢个迎月嘅晚上，得分咧就陪住你继续咧等待呢个中秋，好唔好啊？同时星期四，大家好多朋友都要翻工，不过咧就可能去到九点几嘅时间咧都应该落咗班，或者亦系安坐家中，总之系一个舒舒服服嘅地方。另外一边厢，大家依然咧准备都系要开工嘅，同我讲 check 咗 in 啦。除咗同德芬喺网上 check in 之外咧，仲有啲朋友同我 check in 话咧，啱啱先至打咗卡要翻工嘅。希望今晚嘅音乐曲目咧，全部都系你喜欢，因为今晚有德芬嘅选择之外咧，仲有歌单依然系开放，恳请你去到呢一个 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页，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你会见到德芬嘅样子，我就着正件 baseball jacket， 再有我哋后面咧就系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呢个 backdrop， 就系呢一个专页啦。恳请你揿个 like。啊！一个 weekend 翻嚟之后咧，又多咗啲朋友加入啦，多谢你哋啊，多谢你支持啊吓！我唔怕慢，最紧要咧，我发觉咧就有朋友咧 support 咧去 follow 咧，咁就我哋可以最开心系乜嘢咧，就可以同你多互动，系啊，咩都得，你可以同我 inbox 倾偈啊，讲下你开心嘅嘢，唔开心嘅嘢，又或者嚟紧点样过呢个中秋都得嘅。嗱，欢迎本地嘅朋友，加上唔少得嘅，仲有海外嘅朋友啦，美国嘅朋友啦。是英国的朋友啦，都今晚同我 check 咗 in 嘅 ，hi hi hi， 要讲早晨嘅，要讲 good evening 嘅，全部讲晒啦。跟住咧，我哋准备听歌，好冇？歌单依然开放，大家仲可以 inbox 我啦。除了讲下介绍下你自己之外咧，同埋记住想听歌嘅话要快，睇下今晚可唔可以喺节目时间内送到歌俾你。送唔到嘅话咧，来日一定会一定听到，好唔好？快啲 inbox 我，话俾德芬听。开始嘅时间咧，我哋揾呢位朋友，佢仲先唔觉唔觉咁样出道咧，超过十年啦，嚟紧终于有佢个人嘅演唱会。不过咧，真系有目共睹，听得出佢个唱功咧，真系每一年比每一年咧系好大嘅进步，特别咧系25同埋呢个26年啦。预祝佢 good show 先，听听由 Vienna 黄淑曼 ，Hey Vienna。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抄一个恐怖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呢个星期四晚，亦都喺呢个盈月嘅晚上，可能系好多朋友准备系食饱饭之后咧，经已去到附近嘅一啲空旷地方啊，即系有公园嘅地方啊，有灯嘅地方啊，咁当然咧就玩下灯笼啦，同埋咧觉得好多朋友都好珍惜自己拥有嘅一啲空间，特别咧就有啲朋友咧见到身处嘅地方咧，透过 inbox。哇！俾埋張相我睇，哇！佢住嘅地方咧，唔一定係好豪華，起碼你附近屋企有個大公園，或者係好空曠，即係唔會有太多嘢咧擋住自己望到前面嘅嘢，咁啊太好啦，好享受咧，即係你周周嘅風景。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好幸運地呢刻咧可以飯後散步或者散住步，跟住收工跟住翻屋企，但有啲朋友就未必咧有呢個心情，因為仲要趕功課，趕你嘅呢一個咧就係工作，因為咧始終咧禮拜五又要放早啦，好多嘢都要趕住 deadline meet KO 你嘅 project 嘅，咁就加油啦！啱啱聽過咧，我哋有林千瑩嘅呢首叫做《如果你記得》。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你记住继续 inbox 得分，告诉我听你有什么音乐上面的选择先。各色其色，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心水的。这个当然都是热门之一，近排很多朋友都喜欢他的。他是张敬轩，听听轩仔的这首叫做《放弃的界限》。

前一阵子咧，佢个人嘅红馆演唱会咧，呢个超额第一次完成啊，真系恭喜佢，可喜可贺啊！好多朋友都系觉得系啊，舞台上佢咧都有另外一种嘅魅力嘅。今次啊，唔系一对组合啦，佢做翻自己。佢系 Yan Ting， 大家记住唔使再叫佢做大哥啦，叫翻做周恩廷咧，可能大家感觉到更加啲亲切。总之佢俾人哋酷酷地，但系咧又好型仔咯。Yan Ting 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迎风之夜》。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20周啊，
2: 第三位。
3: GG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2: 第二位。
1: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四次，等等等等啊。
2: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晚上九点。

0: 8:34。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3: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继续系节目嘅下半段啊，配合翻咧呢个你盈月嘅心情啦，系咪？大家成日都望住天咧，听住刚才嘅呢一首咧，我有少 rhythm 节奏嘅爵士乐咧，系咪好正咧？啊，同埋咧啊，终于查到嗰啲资料，我记得节目讲过啦，其实佢喺外国一啲好大嘅音乐颁奖典礼上面咧，有好多次嘅提名啦。亦都得过好几次嘅格林美大奖啦，同埋咧，原来发觉佢好中意亚洲嘅喎，冇记错，应该佢前年就唔觉唔觉咁去咗荃湾大会台开嗰个演唱，应该演奏会或者系演唱会啦。跟住咧，隔咗啱啱应该两年啦，最新嘅消息我知道咧，佢好快咧就系会去到台湾开 show。讲紧嘅就系啱啱听过佢唱。Just the way you are 嘅呢一位加拿大嘅爵士女神，佢叫做 Diana Krall， 会唔会嚟埋香港呢？啊，暂时我又未收到风，不过就喜欢佢嘅朋友记住留意，因为我曾几何时都睇过佢嘅演出，唔好谂住现场睇爵士乐好闷啊，因为可能佢唱嘅作品咧，有时咧带嚟好多一啲，除咗系 cover 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一啲好热闹嘅节奏，同埋咧佢嘅乐队咧都系一级嘅爵士乐手嚟嘅。拭目以待 ，Diana Kral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之后咧，我哋又转下 mood 啦，由爵士咧转到呢款咧叫做。R&B 咁啊，发觉原来好多同啲新嘅歌手们倾偈啦，好多朋友都中意啦，一定离唔开 hip hop 啊，又或者系离唔开去做个 rapper 啊，甚至乎咧唔识 rap 嘅都要喺歌曲里边咧揾啲人朋友嚟 featuring 嚟 rap 翻一 part 嘅，好多朋友啊，本来佢哋一定啊。会中意嗰种节奏啦，啊，有少量咧都话俾我听，其实我个人好 R&B 嘅，我好中意听一啲就 rhythm and blues 嘅，咁啱晒啦。呢首歌同时有一段嘅历史，系一首好旧好旧嘅英文歌，当年咧俾佢改编过，当时有两个版本，快版咧就由草蜢包办嘅，而一个咧就系比较温软啲嘅节奏嘅，同埋更 moody 嘅版本咧。就由佢负责演绎，佢叫做蔡立儿，送俾喜欢 R&B 嘅你，欠你这一世。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4: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5: 月亮代表我的歌。
4: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2: 新城资讯台
1: 一日中秋限定。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0: 好多朋友带着这个心情，纵使呢假期未正式到，红日未到，不过这个是盈月的晚上，大家可能竟然是蠢蠢欲动，是不是竟然拿了假添，是不是竟然是唱紧 K？ 好多朋友家都有唱 K 的，我同试过呢，就是行过人哋屋企呢，听到人哋屋企里面唱紧 K。啊，有几次呢仲系唱紧佢嘅歌。啊，呢首歌永远都系真系好多朋友揀，除咗系爱是最大权利之外呢，都系揀佢 solo 嘅呢一首嘅。啱啱听过呢系今晚节目尾二嘅呢一首歌 ,Carrie, 吴雨霏嘅呢一首呢叫做我本人。好，我本人再约定你，今日约定你喺边啊？就系听日啦，听日就系中秋嘅正日啦。咁啊，我同你一齐咧就系揽住盒月饼，我又准备住呢一杯咧就系热热地嘅茶啦，吓同你一齐咧就系赏住月，一齐咧就系过呢一个九至十，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好唔好啊？希望你一个美好嘅中秋节。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再见，最后交给阿嘎和我们走走这些 City Pop 的感觉，最后的这首歌叫做 3AM， 得分和你讲声拜拜。
1: Hey
2: Yeah
1: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2: What's that?

0: It's all good. I know.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晚上十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率领代表团在这个月27号至30号访问中国，期盼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下，透过此行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刚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职务的岩屋毅，星期四在东京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时，表明访华意向。阿穆艾表示，不得不承认当前的日中关系处于极其严峻的状况，若果存在误解，就必须努力透过对话化解，并以实际行动重建信任关系。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所谓台湾有事言论以来，日中关系恶化并呈现长期化趋势。协会期望这次派遣代表团能够为改善双方关系奠定基础，促进两国经济领域交流重回正轨。据报，欧洲央行执委斯纳贝尔将宣布辞职，转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来自德国的斯纳贝尔目前负责欧洲央行的市场操作事务，他的任期原定至2027年底届满，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为其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寻获新的负责人。斯纳贝尔离职预计将会引发复杂的政治博弈。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预计在明年5月离任，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最迟亦将会在明年10月卸任。近期拉加德亦持续受到辞职传闻困扰，接近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围绕斯纳贝尔职位的安排很可能涉及另外两个即将空缺的关键职位，德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在争夺执委会重要职位。其中德国若果只是提名另一个德国候选人接替斯纳贝尔，即意味着柏林放弃在拉加德卸任之后角逐欧洲央行行长。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美国主流传媒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之前拼命替民主党造势，并试图掩盖经济向好的现状。他在社交媒体引述标普全球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指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其中综合指数创62个月新高，制造业指数和服务业指数亦分别创53个月和52个月新高。他形容美国当前拥有全球最火热的经济，并指强劲的经济让打工仔阶层在薪酬谈判中掌握更多筹码，亦更容易透过转职获得更佳待遇，实际收入中位数更加创下历史新高。特朗普强调，目前企业持续在美投资和扩张，并列举民主党和反特朗普群体的各项预测都已经被证实是不符事实，包括企业并未撤离美国、驱逐非法移民未有拖累经济、加征关税未致经济放缓、削减联邦政府雇员规模未有损害国家、外国并未将美国甩在身后，以及国际油价并未飙升至每桶200美元，并预测汽油价格将会回落。 维多利亚公园正举行国际中秋彩灯会，旅发局公布，因应参观人流众多，为保障公众安全同体验，位于铜锣湾入口的世界彩灯大街等候区晚上十点关闭，等候区关闭之后将不设入场安排。至于一连三晚的大坑舞火龙活动，大坑现场已经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当局呼吁市民留意现场指示，并预留额外时间进入现场观赏区域。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大风吹，
5: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咁又一个礼拜咯，又到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嘅时间啦。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今个礼拜咧继续预告下节目先。头半个钟继续讲下古仔，听下歌。跟住半个钟访问嘅时间咧，其实我觉得音乐呢样嘢咧，即系而家啲歌啦，除咗听之外，睇都好紧要啊。就系讲 M V 啦，揾嚟一位嘅导演啊 ，M V 导演啊，权导，同好多巨星合作过嘅佢，听完佢嘅古仔咧，其实我都真系有少少惊讶，即系拍一个 M V 真系唔简单。想知道就记住留意住节目啦。事不宜迟，开始今日节目，首先听下歌先。我在另一个节目都经常播放这首的作品，因为它是我在湾区声势力的9月份推介。

咁呢首歌由 Tima 全程把关作为监制啦。咁喺录音嘅时候 ，Aska 又透露过咧，佢话呢只歌好密啊嘛。咁开始录嘅时候咧，啲发音死板得滞。咁好彩有 Tima 提醒佢咧，发音你唔好太实太死啦，咁样咁先至顺利揾到呢一种富有流动感又性感嘅共鸣啊。咁所以一位好嘅监制真系好紧要啊。喺广东歌咧，少啲听到呢种曲风同感觉，超级拉丁嘅感觉啊。

0: 介绍下 AF 啊，咁啊一位非常之厉害嘅音乐人啦，四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噶啦，咁啊曾经为瘦子又制作过《我的人》啦 ，Hebe 制作过《念念有词》，亦都系一位嘅影像导演啊，非常之厉害嘅一位金牌幕后人。
1: 音乐后盾，我系 T-Max。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榜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
7: 有最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6: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明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讲下 Joey 用祖儿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个星期用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
0: 咁啊，跟住咧有燕听周恩廷啊，佢首个红馆演唱会嘅主题曲。

这首歌咧，佢自己咧有份作曲填词啦，咁啊，另外咧作曲亦都联合埋潘伟光啦，填词有林宝助阵添啊，编曲 Jackie 吹、周恩廷、潘伟光，而监制咧就系周恩廷同徐浩，冇错，佢自己参与晒曲词编监，因为对佢嚟讲呢首作品非常之特别啊，系佢自己最赤裸嘅告白。咁啊，然后咧有吴若希嘅作品叫做《再见妈》。呢首歌咧嘅作曲人咧有一位好熟悉嘅名字啊，就系 Kelly Jackie。

跟住有 Gordon Flanders， 一位非常之有才华嘅唱作人。咁啊，今次佢特别咧以为动画社主题曲嘅心态创作咗呢首歌啊，叫做《十七奏鸣曲》。班底除了他自己作曲之外，前词有小黑，编曲有 Justin Yao， 监制就他和 Justin Yao 一起做的。

0: 咁啊，小黑就应该好多朋友都认识噶啦，非常之正嘅一位填词人啦。而 Justin Yao 咧系一位新锐嘅音乐人嚟嘅。如果听完呢首歌，你中意佢嘅编曲，不妨揾多啲佢嘅作品嚟听下。转个头翻嚟啊，圈到嚟咗啦，音乐后盾，我系 T Max，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晚上十点三十分，
6: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9: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10: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9: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8: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爹地妈咪一起来的？
9: 当然啦，因为这里是
11: 只因有
12: 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4: 劲爆派台歌，
13: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2: FM 99.7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翻到嚟音乐后盾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咗呢一位朋友上嚟咧，哇！呢位朋友就咁睇佢合作过嘅人咧，我觉得呢个 list 系好黐线嘅，即系近期啲咧，我相信 Mira 嘅一啲成员又同佢合作过啦，咁啊好多一啲新生代嘅歌手同佢合作过，系好多人同佢合作过，佢系边个咧？人称拳道啊，中伟拳道耶、
16: ！Hello，你好，Hello，
0: 哇！今日特登请咗你上嚟，就梗系讲 MV 啦，即系因为我呢个节目就乜嘢范畴牵涉到幕后嘅人，我都会去揾嘅，咁啊有揾个 marketing 嘅朋友啦，有揾个作曲嘅朋友啦，咁嚟紧咧亦都会有一啲可能系 fashion 嘅朋友啦，咁你亦都系其中一位，我觉得喺呢个业界入边好重要嘅人，因为音乐歌曲除咗听之外 ，MV 系一个好紧要嘅嘢，我觉得佢带出成只歌讲紧乜嘢，或者会唔会俾多个面向嗰一只嘅作品，所以我特登好想请你翻嚟倾下偈，咁啊亦都即系先由浅入深啦，其实你系点样开始接触成为一个 MV 导演，个契机系乜嘢
16: 咧？长话短说，就系我中学时代同埋去到大学时代，我就学跳舞，
0: 系。
16: 咁啊，同时间咧就我系自己中意打篮球，
0: 嗯，
16: 跟住亦都同時間咧，我問咗我阿爸借咗部以前嘅叫 Wheel Cam。
0: 哦，嗰啲 DV 机嗰啲，
16: 再唔系
0: 再个再早啲
16: 前嗰啲啦，咁样跟住咧就自己真系拍自己打波，
0: 哦，
16: 跟住配一首自己好中意嘅歌，
0: 哦，
16: 跟住即系剪咗出嚟就即系啲人即系啲同事，因为我其实我好早期我又跳咗先，好早期我已经系入行做紧动画嘅，
0: 嗯，
16: 系啦，咁样咁变咗我有啲同事就睇，哇你咦喂剪啲 MV 几得意，几好睇，咁样，跟住你就会觉得，喂系咪
0: 真得噶，
16: 继续剪先，咁样
0: 玩下先，
16: 系啦，咁啊咁样开始即系试过自己做，即系自己剪啲 homemade 嘅 music video 啦，
0: 嗯，
16: 咁同时又加上又跳舞，我谂最大嘅帮助就系因为我跳舞咧就识咗好多排舞老师。
0: 嗯，
16: 咁啊，到我毕业

0: 其实我跳紧学喺大学跳紧舞嘅时候咧，我已经不断咁样拍紧一啲短片放我哋嘅跳舞组织噶啦。
1: 嗯，
0: 尤其是喺嗰啲叫做 annual performance 嘅时候咧。
1: 哦。每年嗰啲 annual 嘅 dance 嘅嗰啲，可能几间院校一齐或者嗰啲，
0: 系啦系啦。咁我想讲，我哋系第一届，因为我即系我够胆咁讲啊。
1: 好，你，
0: 因为我冇见过嘅，
1: 系
0: 就系开场前播条片好劲，十个廿个 dancer 行出嚟操兵，跟住又唔知理工大学爆炸。嗰啲啦，跟住啲人嚟救火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嘢嘅，做咗好多呢片，同埋跳舞有关。咁所以我毕咗业之后咧，啲排舞老师，当啲 artist 咧，又真系好多嘅。啲 artist 咧就会问啲排舞老师：，喂，我想搵人拍 MV， 搵边个？咁啲排舞老师咧就谂起我啦。
1: 哦，咁因为佢哋就系你 dance 嘅时候，可能一齐跳紧嘅嗰班人，或者睇过你嘅演出嘅一啲人，
0: 系啦系啦系啦。
1: OK OK，
0: 即系佢知道我啊识得拍嘢，又新啦，即系可能试下新嘢咁样，咁所以就一毕咗业之后，好快我就已经接触咗几只即系真系 commercial 嘅 music video 咯。
1: 但系最初其实你因为你唔系做拍人嘅嘢噶嘛。即系你本身又画动画，你做 VJ 好，所以都唔系拍人嘅嘢噶嘛。直接你就人哋揾你嘅时候，第一个反应就做咯咁样。
0: 哦，系啊，
1: 哇！
0: 最好笑系即系嗰啲经理人咧，我系乜乜乜诶，当其时第一有啲独立啲嘅乐队，即系独立啲嘅 boy band 揾我啦，咁就开始过一只两只嘅 MV 啦。
1: 嗯，
0: 咁到真系 commercial， 即系你听过嘅唱片公司咧，而家唔存在噶啦。即系啲唱片公司啲经理人打电话嚟，喂。冇乜 budget 噶，得咁多，咁但我听到个数字，哇，发达啦今次，咁样讲下嚟
1: 嘅。O K，
0: 嗰时第一个系 hot 系咪 hot 叉咧？
1: 嗯，
0: 阿 Regina，
1: 哦 Regina
0: 第一只真系commercial， 即系有唱片公司 under 系一个正式嘅制作啦。
1: 嗯，
0: 咁系 Regina。
1: 但其实当时你系应该唔知道一个 process 拍一个 MV 系点噶嘛，系嘛？
0: 其实系啊。我好記得咧，第一次拍嘅時候咧，因為客户佢對我有 expectation 噶嘛，即係佢覺得我識噶啦，但係喺我嘅世界係我係唔識噶嘛，即係我唔識嘅意思，我唔識真正 commercial 或者平時個製作係點樣
1: 嘅，係咯，即係我自己玩，我自己有 pacing， 我點做都得啦，係啊，咁但係 commercial 唔同噶嘛，
0: 咁我就請咗一啲業界燈光師啊，攝影師啊過嚟，我唔識佢哋啊，我都經朋友介紹，咁佢 join in 咁樣，咁我好記得，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就係我嗰個燈光師幫我打好曬啲燈，走埋嚟問。导演得唔得啊？咁样咯，就系嗰下第一次有人嗌我导演
1: ，OK，
0: 仲要问我得唔得咁样，咁我用咗一秒啫，就谂我冇理由答佢唔知，同埋唔得，我净系唔系咯，得
1: 咁 ，OK，
0: 就系咁样开始嘅，
1: okay.
0: 即系嗰件事就系咁样挨到而家咯。
1: 哇，好犀利！唔系，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好值得去学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就系咧，你唔好理你得唔得，你想做你咪去做咯，你咪胆粗粗来试下先咯。咁但系之后有冇即系就一路都系咁样，即系每一个 MV 入拍住学，拍住学，拍住学咁样。
0: 系啊，初系啊，但系其实好快，我已经拍咗唔知第两只定第三只，已经去到阿 Jam 度。
1: 惊唔惊咧？第一
0: 惊啊，好惊啊，好惊啊，真系惊啊，真系好大压力噶，即系你佢当其时
1: 系边只歌啊
0: ？Good to be bad。
1: Good to be bad，
0: 系啦系啦，即系当然唔系而家嗰个 Jam 啦，你明唔明意思啊？
1: 啱啱
0: 初初出道嘅时候，咁即系经理人啊，所有嘢啊，制作啊，都会好有要求。
1: 嗯，佢自己都系嘅，其实
0: 都系冇错。
1: 佢对于音乐都，佢对于佢嘅嘢好有要求。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初头都犯嗰啲错啊，咁但系都即系你要好快 pick up 啦，即系你要人哋即系因为初头你做嘅时候，你唔系好知道音乐。嗰、那個即係譬如最簡單嗰個音樂嘅 file， 你都未必搞得掂嘅、嗯，即係人哋俾咗你、
1: 哦，
0: 可能撳爭一粒掣，即係未去到 stereo 變 mono 嘅，咁但可能係個 beat 又爭一粒咁樣，哦、即係之前處理嗰啲好少嘅 technical 問題，你佢嗰陣時候去學咯。
1: 嗯 ，OK， 所以就一路做一路學一路碌下碌下咁樣，咁但係有冇一刻？是拍到都有想过就是哎呀死了我是不是要读过啊或者重新去再什么啊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样

0: 变咗咧，我去拍一个想写一个故事嘅时候咧，就有啲难度啦。即系我可能唔够深入啊，好多嘢都系个感觉，好多嘢都喺个画面上面，我未表达到出嚟。你明我意思？即系对白，你都未必系相
1: 个 picture 有晒喺度，但我唔知点话俾你听嗰样嘢系乜。
0: 咁但系你话跳舞，我要拍啲砰砰声。Visual 有 visual impact 好强嘅，我就好容易讲到俾你听。咁早期就有呢、這、一个，即、就、系、是、有呢个 challenge 咯。我会觉得系。
2: 咁点样克服佢咧？
0: 其实不断又系不断咁样睇，不断咁学，不断咁睇多啲人拍啦，睇多啲戏啦。其实我由细细个我都系好中意睇戏嘅。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咧就不 keep 谂翻起一啲好中意嘅戏嘅桥段啦。点解要咁拍啦？因为个逼出嚟嘅，我觉得呢样嘢系佢人哋嗌你拍跳舞 MV， 你咪拍咯，我拍到好滚瓜烂熟啦。咁但系去到一个位，喂要拍慢歌咯，真系要拍个爱情故事，要催泪嘅，要喊嘅，要拍完出嚟，咁你都系要硬住头皮，你都系要做。
1: 哇！所以呢个就真系好，我觉得好神奇嘅一个入行嘅故事，中间好多嘢，但系都证明咗一样嘢嘅。有时睇住拳头咁样讲完之后，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冇嘢冇可能。即系你想去做，你就去做啦。系啊，你真系唔知出嚟嘅结果系点。我相信拳头你一开头都冇谂过一路拍到而家嘅，即系可能定系你都已经有打算系话一路我就开咗个头之后一路谂住完全冇。
0: 我全部都系我觉得我系被逼出嚟嘅，即系人哋嗌你拍我好啊，我好啊。即系嗰个人话打电话嚟，我经理人我打嚟，我想话你拍我好啊，咁咯。
1: OK， 系咁，所以真系唔知噶。我觉得即系听紧节目嘅观众，如果咧即系听众们啦，你觉得有一样嘢你想做咧，去做啦。喂，咁啊，但系咧拍咗咁多咧，一定有好多嘢可以分享，亦都好期待去问你嘅。系啊，咁啊，我唞一唞先，之后翻嚟再讲。音乐后盾，我系 T-Max。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5: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
8: 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飞千百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某地
10: 某天。大家好，我是薛佳燕啊。
11: Hello， 大
2: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恒毅。
10: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 Cass 黄言。
1: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2: 月亮代表我的国。
1: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0: 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中秋限定。
4: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在这里。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 歪文 嘅呢份歌词俾你，而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5: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4: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5: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4: 啊。嗯。
5: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4: 9月2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Arvin 曾奥菲，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翻翻嚟啊，继续音乐后盾嘅访问。咁啊，权道嚟咗，讲下拍 MV 呢一件事啦。咁其实我知道权道真系拍咗好多人噶啦。啱啱讲到 Good to Be Bad， 其实阿 Jam 好早期嘅一啲作品，到而家啦，有 Anson Low 啦，有好多一啲而家新生代嘅一啲歌手啦。我第一个好想问嘅问题就系、是，其实你觉得喺拍嘅时候咧，同上一代咁样，即系叫之前旧少少嘅歌手嘅拍去拍 MV， 同而家喺个工作嘅模式上，或者佢哋追求紧嘅嘢啊？整个状态你觉得有冇分别啊？其实，
8: 有，但系唔系个个都会有呢个谂法。
7: 嗯 ，OK， 即系点啊？
8: 即系有啲 artist 咧，佢会觉得，新嘅即系手法啦，或者一啲好，例如用好多 AI 啦，
7: 系，
8: 佢哋会觉得唔系一个啲乜嘢嘅事情嚟嘅。
7: OK，
8: 即系唔需要嘅。
7: 嗯。
8: 要硬正嘅，即系有啲嘢要拍出嚟，真系要拍出嚟，要拍到嗰个佢觉得或者一路都觉得呢个系佢嘅风格嗰个方向，咪继续用咯。佢当然佢唔系话一直成不变，都间接变下，但系佢最 core 嗰样嘢，佢系唔会走嘅。即系呢个好清楚嘅，即系大家即系合作。多啲嘅 artist 咧，就會好知道係要大家要啲咩，亦都知道佢嘅要求係乜咯。咁有陣時就有啲當然有好多都啲獨立或者係新出道嘅團隊啦，或者單位咧，佢哋就會想試啲新嘢啦。因為佢哋冇包袱，佢哋都冇試過咩叫好，咩叫唔好。
7: 哦，佢哋白纸就系、是、一张白纸，你画乜上去就
8: 系
7: 乜。
8: 系啊，咁嗰啲咧，我哋就试嘅机会率就大啲啦，即系空间就大啲啦。因为大家都唔知道，我相信咁佢都唔会想即系用人哋用过嘅嘢噶嘛。咁咪大家去揣摩下，揾一啲新嘅嘢出嚟咯。
7: OK， 哇，咁但系拍过咁多个 MV， 即系有冇边一个你觉得系拍得最疯狂、最深刻噶啦？或者哇，真系谂起都哇，一系又爆肝，谂到头都大埋，但系最后啊又啊出到嚟个成果又啊都笑住。几好几好几好，
8: 其实好多好多，其实每一只都真系爆肝嘅，因为咧，我唔系话咩，咁当然有啲情况，点解冇去到咁辛苦嘅状态咧？系嗰下突然间就到啊，即系个 idea 就嚟咗，哇掂啦，系咁啦，或者因为有啲歌词啊，有啲歌啊，或者个 artist 嘅要求。是不好咁样啦，即系你唔想，我都唔想咁，但系佢系想咁，但系我要将佢扭啦。即系譬如话佢想要个苹果，唔好啦，好多人用咗苹果咯，唔苹果，但我又唔会同佢讲话边个橙嘅。
7: 系，
8: 咁我可唔可以用个苹果，但系下面有只碟包住佢，遮住佢，唔好咁苹果啊！即系呢下你就最烦嘅。
7: OK， 个沟通上
8: 系啦，即系你又要满足到佢。基本要求啦，
7: 要说服到佢，
8: 系啊，佢又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同时间又要说服到我自己啦。
7: 系，
8: 咁，但系嗰个过程系最艰难咯，即系最艰难系，尤其是另外一个难度嘅位，我觉得即系尤其是我拍好多跳舞 MV 咧，最烦就香港真系冇地方俾我拍。 呢个系最最最辛苦嘅。
7: 嗯，
8: 即系啲咩工厂又拆咗啊？即因为你
7: 一系就冇雷公咁远咯。我又见过有啲咧，有个唔知喺系咪元朗啊？好入噶，跟住唔知点解有个废弃工厂咁
8: 样冇咗啦，
7: 冇咗添啦，
8: 冇咗啦。有嗰个我就唔使咁烦。
7: 我去过一次咁大把，去睇人哋拍又系跳舞嘅 MV， 好耐之前去过一次，
8: 冇咗啦。所以就系呢啲啦，嗰、那个基本上系拍 MV 嘅圣地嚟嘅。
7: 哦，
8: 我谂你去，大家都去嗰个噶啦。
7: 系
8: 咁而家冇咗咧，其实你要搵一个空置嘅地方，好大，够好多人企喺度。即系十个廿个人，即系连埋 dancer，
7: 系啊系啊，
8: 你系好难。
7: 所以其实反而唔有时唔系我哋拍唔出嗰种咁韩团式嘅嘢，系冇地方俾我拍得出嗰种感觉嘅嘢。
8: 咁、啊、当然你话韩国，你先就提到韩国，咁啊韩国人哋有好多 budget 去起，
7: 亦都系成个烧肉搭出嚟。
8: 咁、啊、但系我哋系冇咯，呢、這个真系。
7: OK， 哇！咁如果你话最深刻你拍过嘅一首歌？你有冇印象可以講得出？
8: 其實 我有好多嘅，有幾隻嘅。我之前幾個訪問我都講嚟講去都係講 money 嘅，即係新到個 money。咁、
7: okay.
8: 我講少少點解就係因為個心啊，豬心用個出賣人心點樣做啦。咁我今次我想講係別來無恙。
7: 哦，
8: 系啦，其中一隻我都几刻骨铭心嘅一个歌啦，
7: okay,
8: 即系陈柏宇嘅，
7: 系啊系啊系啊，陈柏陈柏。
8: 咁讲起歌词，啲人成日即系问话，即系嗰个自己肯做饭，其实当其时我对我冇感觉嘅、
7: 啊，
8: 即系
7: 而家人哋 loop 过，
8: 系啊，啲人就成日闹，有咩好闹啫？
7: 系啊 ，OK。
8: 咁但系我就即系嗰阵时自己肯做饭，咁咪好简单，因为嗰首歌其实好贴近我嗰个生活噶。
7: 哦，
8: 嗰首歌嗰、那个佢、
7: 嗯，
8: 即系嗰个故事嗰、嗯那个主角，咁、
7: 嗯、
8: 我就将我自己嗰个感觉就投射咗落去一个老人家身上。如果你睇翻个 MV 就知道我讲咩啦，即系陈柏宇大个老咗之后嘅佢啦。
7: 系，
8: 咁就自己肯做饭，自己做饭有咩咁特别啫？我自己都系自己煮饭俾自己，好惨咁攞个饭盒自己喺度食咁样，特别。咁我就将呢啲嘢就投放咗入去咯。
7: OK，
8: 咁啊，尤其是将一啲最刻骨铭心系因为你会将自己一啲自己人生经历过嘅一啲事情都放入去。
7: 嗯，佢又系一只慢歌，重要
8: 系啦，
7: 所以佢好多空间俾你喺个故事上面去
8: 系啦，
7: 去画图啊，哇！但其实嗰个 MV 咧，其实你问我咧，我系几中意睇，因为我同意拳道讲嗰样嘢，我觉得好近啊。即系我一路睇你成个嘢，佢无论只歌嘅歌词啊，成个感觉，好贴咯，我会觉得好共鸣感好强就系，其实我都会系咁噶，系啊系啊，即系我睇住佢嗰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啊，所以我反而我都几中意啊呢一个，
8: 我谂我用咗好多好真嘅嘢入去，但观众唔知嘅。
7: 哦，我感觉好，即系 OK，
8: 因为嗰啲事情就。嗰件婚纱其实就系我老婆嗰件婚纱嚟嘅，
7: 吓
8: 系，唔系展览嗰件系另外买一件展览嘅。
7: 哦，我谂紧你老婆唔杀咗你，
8: 但系而家我揾唔翻拍完嗰件婚纱，
7: 死啦！
8: 但系呢样嘢你就好实在地，哦，原来婚纱好重要，即系因为经历过自己，咁、原来展览咗修补唔到啊，最后尾你搞唔掂个，即系你冇人陪，最后尾就系孤独终老啦。你一个男人咁样就喺度继续搞件婚纱啦。咁呢啲嘢就好将自己一啲感觉啦，
7: 哇，
8: 投射晒入去咯。
7: OK， 哇，所以呢个某程度上都可以话系有少少将私心嘅故事挤咗落去一首陈柏嘅歌入边，
8: 系，即呢个正正就系解决之前我最早期头先同你讲
7: 个
8: 故事。即系写故事能力不足，但系如果我写唔到一啲超越咗我自己经历嘅故事，但原来我写到自己感觉好强嘅一啲，即系自己经历过嘅嘢，系可以写到出嚟嘅，原来咁样去咁样开始。
7: 哦，所以啊、哦，其实呢个都觉得，即系点解啲嘢咁望嘅时候觉得咁贴，或者你会觉得咁有共鸣感，我谂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真实啊。 好多真嘢，
8: 又真，即系成日都讲啦，你自己唔睇完个 MV， 你唔感动唔喊嘅，你点会期望观众会同你一齐流眼泪咧？
7: 所以首先你要说服到观众嘅前提系说服咗你自己先。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听到翻嚟，觉得哇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哇，其实好多嘢继续想同拳道倾嘅。咁啊，嗱，今个礼拜去到呢度先，下个礼拜拳道继续喺度嘅，系啦，
8: okay, okay.
7: 投一投先，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拳道倾偈。

0: 乐后盾，我是 T-Max。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11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引领两国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谈时发表讲话，他表示他同特朗普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并保持经常性沟通。他指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广阔，虽然双方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很多全球问题都难以解决。他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企赴华投资兴业，同时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在竞争和合作方面，习近平指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他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其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习近平又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并建议双方增加直航航班，以便两国人员同经贸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官员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开拓新的市场准入渠道。特朗普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他和习近平已经建立真正伟大的友谊，他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两个人在两国面临的问题上取得巨大进展。他补充，双方亦都会就安全科科技及超级智能等紧迫议题展开讨论。特朗普强调，今日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能够促进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四早上坐车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南门廊迎接。这次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事隔超过11年再度到访白宫。特朗普在南草坪国事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美军各军总共479个军人参与，陆军礼仪号角队并在南门廊奏响迎宾号角。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内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会率领代表团在这个月27日至30日访问中国，期盼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下，透过此行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刚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职务的岩屋毅星期四在东京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时表明访华意向。岩屋毅表示，不得不承认当前的日中关系处于极其严峻的状况，若果存在误解，就必须努力透过对话化解，并以实际行动重建信任关系。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所谓台湾有事言论以来，日中关系恶化并呈现长期化趋势。协会期望这次派遣代表团能够为改善双方关系奠定基础，促进两国经济领域交流重回正轨。元朗博为南路日前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同警务处完成在附近一带的联合行动，五日内捕捉了八只冇人看管的狗只，即时移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其中三只狗藉由晶片，但牌照已经过期，渔护处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他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中未有为狗只另有有效狗牌，以及在公众地方未有妥善管控制狗只。渔护处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协助还原事件真相。渔护处一个前线人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只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湾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起来香港仔中心吃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3: 嗱，今晚大风吹咧，继续就系我哋访问一啲喺夜晚要翻工嘅朋友。咁啊，之前我哋访问咗好多夜场啦。今次呢位朋友咧，佢都系夜晚翻工，因为佢系一个驻场唱歌或者唱嗰啲叫咩夜场歌手啊嘛，叫做
4: 驻唱歌手啦。
3: 驻唱歌手啦，但系我认识佢咧就唔系驻唱噶啦，就系做咩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啲周年晚宴啊。咁嗰啲周年晚宴嘅时候，我哋就会请一啲歌手喺现场唱歌。咁我就听到呢位女仔，我就觉得哇，咁犀利啊！
5: 技惊四座。
3: 廣東話又得，英文又得，國語都又得，
5: 你講唱
3: 都得，
5: 唱歌嘅時候啊嘛，
3: 好聽，好好聽，
4: 即唱咩類型都得啊，
3: 得，
5: 嗯，
4: 好闊嘅，
3: 好闊嘅，個歌路
4: 係啦，個歌路係。
3: 有聽過嚟今日嘉賓 ，Happy 你好
6: ，Happy 大家好，
4: 可能好多朋友都可能即係喺唔同嘅場合咧，即係見過啊，聽過係 Happy 唱歌啦，咁啊，但係即係 Happy 最初係點樣入行咧？係咪好細個就好中意唱歌先？
6: 自细系中意唱歌嘅，喺屋企都经常要好似个歌手咁咁唱歌嘅，咩歌都要唱，粤曲都要唱。
4: 哇！
3: 即系屋企人
4: 天生中意。
6: 以前都觉得系。
4: 咁你净系咩先？你净系好似即系以前阿妹姐嗰啲咁样，
3: 细个就喺梨园度表演啦，系咪？

0: 又唔係喎，純粹喺屋企唱啫喎。
1: 屋企唱啫。
0: 但係學校有啲歌唱比賽或者有啲表演就一定會先捉咗我去咁咯。
2: 但係都係攞獎嘅，
1: 贏
0: 嘅。攞獎嘅，攞獎嘅，
3: 橫掃嘅。
0: 我又唔係咁高調嘅人，又好少真係成日都參加比賽嘅。
2: 即係如果你早啲參加，可能阿 Jam 又唔喺度
0: 嘅。唔會
3: 好多
0: 啦，真係神級。
1: 喂，咁你喺學校又參加，有冇出過嗰啲公開比賽嗰啲參加？
0: 冇啊，我自己冇嗰啲區賽都冇，因為其實我係。唔知你一個人就好開朗活潑啦，但係對呢一類型嘅嘢，自己又唔會好進取嘅喎。
3: 好灰心㗎，係嘛？見到你行嘅，見到咁大染缸咁樣啊！
0: 我又唔係咁諗，但係總之自己唔夠進取去參加比賽咯。
1: 即係咁身邊都呢幾屆應該都好多人同你講，你唔去參加中原。
0: 有啊有啊，佢哋都有講嘅。咁但係我都開心啊，成日都同佢哋一齊做嘢，幾好啊，都 OK 嘅。
1: 係啦，跟住就繼而就咁啊，幾歲開始即係點解會做到係駐場歌手？
3: 點入行
1: 嘅？點形容咧？嗱，以前就叫做咧以前唱歌。我哋叫
3: live band bar 咁样啊？
1: 叫咩啊？唱酒吧嗰啲叫咩？
0: 其实都有翻有分嘅。
1: 走廊歌手，
2: 走廊歌手，
0: 走廊歌手应该系咪再前辈一代啲嗰啲叫走廊？
1: 应该咁，你哋点样叫自己咧？
0: 我哋通常都系话驻场歌手啦，或者酒吧嘅歌手啦。但系而家嘅我，因为我已经冇固定特别唱喺啲固定嘅场所啦。
1: 系。
0: 咁我通常都话我哋系宴会嘅歌手。
1: 宴会歌手
0: 系啦，咁样。
1: 酒店嘅歌手又
0: 系啦，咁就即系。
1: 通常走咗酒店就见
0: 到。酒店嗰啲都会，你会 stay 喺嗰度，有一啲系固定。咗喺嗰度表演都有，咁所以宴会歌手就会比较容易。
2: 咁试过一晚系走几多场咧？要
0: 如果要讲走几多场，唔系净系计埋酒吧，就计埋之前宴会嗰啲，系由我嘅人生最高峰系一日九场。
3: 哇！即系唱九次噶咯，
1: 九个唔同
0: 嘅地方，系九个唔同嘅地方。
3: 系咁啊？点分配啊？个时间
0: 一早系
1: 坐车坐到晕。
0: 系嗰一日嘅经历就系包括由离岛翻到嚟港九龙新界咁样。最早嘅时候，好似系朝头早唔知九点几十点已经去到天坛大佛下边嗰个佛社嗰度。
1: 系咩节日嚟噶？嗰啲
0: 嗰个系咧，每一年咧喺大屿山入边就会咧去南区会颁发一啲人税嗰啲
1: 过百岁嘅
0: 嗰啲过百岁嘅公公婆婆咧就会有一个呢啲呢啲。小活動啦，咁樣啦，咁就會請啲老人家可能食下素啊，跟住有啲咧可能過百歲嘅就會上台領獎啦，咁嗰啲
1: 封利是啊，
0: 係啦，咁嗰啲啦，咁跟住就會有呢啲就開始有好多晏晝就開始跑啦，啲康文署啊、民政署嗰啲或者屋村舉辦嗰啲嘉年華，咁你就一路開始。
1: 咁但係嗰日係咩日嚟㗎？
0: 真唔記得，
2: 即係可能係佛誕，會唔會係咁樣
0: 咧？
1: 應該一定有啲
0: 一定係有啲節日嘅，一定有啲節日嘅。
3: 咁犀利喎，唱九場，我哋做司儀都未試過咁，最多咪下晝一場，夜晚一場，
1: 因為司儀通常都你要幾個鐘啊嘛。
0: 係啊，你因為幾個鐘，我哋唱完即刻要走啦。
1: 你其實唱幾耐㗎？每一 set
0: 半個鐘咯，
2: 即係可能三首歌到。
0: 我哋呢一類型嘅歌手就特別啲嘅，啲時間可能一個價錢就會用一個時間性去一個節去唱歌。
1: 我記得以前最早即係走廊歌手嗰時，唔係話九個字一 set 嘅咩？
0: 係啊，呢一類就係，但係有陣時可能咧，如果真係 artist 嗰啲咧，就可能講到明我唱兩首、三首，係啦。咁可能大家本身個經理人去同本身個主辦單位去安排呢啲嘢，傾嘅細節有啲唔同。
1: 但你哋就唔會，
0: 我哋就會直接。
1: 你哋唔係話唱幾多兩首、三首，唔係
3: 唱幾多鐘都可以，
0: 係啊，可以傾，但係主要都會半個鐘，或者係九個字。
1: 咁如果你哋行規係已經係幾個？
0: 通常都半個鐘嘅，如果歐都。
1: 到半個鐘同一 set 啦，
0: 半個鐘至九個字啦，都係啊，
2: 即係三四首歌到啦。
3: 我反而好中意去聽嗰啲 live house 㗎，香港基本上所有 live band 嗰啲佢都去過曬，
1: 認得㗎啦。
0: live house 嘅話就
1: 正經嘅，
0: 真係
1: 碌大隻眼咁。
2: 我冇諗其他嘢喎。
3: 咁點樣入行？佢翻頭先前嗰時又打又去咗大西洋啦。點樣入行嘅咧？啲行為
0: 其實我有少少小故事啦，都長長地啊，我盡快講。
1: 好
0: 當時其實有一個朋友做 marketing， 咁咧佢個公司咧需要做一個 job 嘅重頭戲，就係有個變面師傅會去十幾間夜總會做表演。咁當時嗰個表演咧，除咗係變臉啦，係其實幫緊
1: 變面啊，
0: 係啦，
1: 變面
0: 幫一個啤酒品牌去推廣嘅，咁當中就有呢個變面師傅去表演，咁又但要有司儀喎，咁啊又想有啲氣氛唱下歌啊，咁啊咁啱咧，我當時就人生嘅谷底，咁佢又叮一聲諗起，不如揾下我啦，因為我平時。 即係講嘢嘅認識，我都係啲
2: 好 happy 啦，
0: 開心啦，係啦，同埋
1: 點解咁 unhappy 啊？
0: 人生嘅體驗同埋經濟，所有嘢都好多樣嘢啦，家庭啊，經濟啊，工作，總之樣都唔好啦。
1: 嗰時幾好細個啫，
0: 廿松啲歲，
1: 讀完書冇幾耐嘅，
0: 好早冇，
2: 即係幾年前，
0: 因為我嘅童年係好差嘅，即係可以寫書拍電影嗰啲嚟嘅，我童年係唔太好。
3: 但電影市道唔好嘅，而家唔好諗，
0: 都唔諗啦，
4: 拍呢樣嘢
2: 係出差翻嚟用，
0: 係啊，
1: 仲差咗份。
0: 咁啊，輾轉咧，跟住佢話啊，啱啊，你諗下。你講嘢又即係都口齒伶俐，咁啊不如你去做啦，咁樣啦，咁啊即係都當係都有一嚿錢去幫我。
3: 醒你喎呢個真係，
0: 第一次
3: 唔係做開，
0: 唔係我真係唔係做開，
1: 即係一個活動。
0: 係啦，咁啊跟住之後佢就同時間好好嘅，就安排咗另一個好資深嘅歌手去拍我嘅，係啦，咁啊
3: 邊個嚟㗎佢？
0: 你應該唔認識喎，即係已經冇喺呢一行啦。
3: 即係你哋唱即係駐場歌手好資深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嘅。佢叫阿妹啊，
1: 阿妹啊，係
0: 啊係啊，咁樣咯。
2: 就係梅艷芳，唔係
3: 佢，係啦，佢反應嚟嘅啫。
0: 其實呢個係
1: 張惠妹，
2: 係佢張惠妹，
0: 係阿妹。係啊，其實咧呢個係佢姓啊，我就唔刻意講佢英文名啦，好冇？係啦，咁我因為我唔 confirm 佢想唔想講出嚟。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就當時好好啦，一見到呢個女仔咧，我已經係個腦已經充滿憧憬咁樣。就是好好啊，咁我就同佢傾偈，每一次都話我好羨慕你啊，可以用你嘅聲音去做你嘅職業。哇，其實我自細都係好想做一個歌手，我連寫我的志願我都係寫我是歌手咁。
1: 咁你最咁嗰時冇做歌手做啲咩啊？你係做緊
0: 嗰陣時做緊文職。
1: 文職，
0: 我嗰時做緊文職，
2: 即係朝九晚五坐死喺度。
0: 係啊，嗰類。
1: O L，
3: 仲做過啲咩？除咗呢份工之外，文職之外，之前仲做過啲咩咧？
0: 我之前做過髮型屋啦，做美容啦，做過啲大公司嘅 sales 啊，咁樣係啊，轉咁。
3: 咁其實都係即係撞好多板啊，揾個唔同嘅門路啊，都未必揾到自己方向。出資俾你揾到，咁啊搶咗幾多場啊？嗰個
0: 當時嗰個 job 係十幾場，十幾間咁樣嘅走嘅夜總會，而我一見到
1: 咁大膽。你未唱過，佢一嚟就唔係試一場先。
0: 因為佢不嬲都知道我 OK 嘅唱歌，因為我其實以前都有同佢哋去酒吧唱歌咧。我一俾個麥我就唔放低嘅。咁當時我唱咧就好好嘅，周邊啲人就禮讓有我，繼續唱落去噶啦。咁樣或者會走嚟同我合唱。
1: 咁你嗰時一接呢個裝係十幾場嘅，
0: 係啦。
1: 咁你嗰時有而家嗰啲動作未㗎？即係你一唱到好多
2: 台風，
1: 台風好老練嗰啲咧，
0: 好自然就唔知嗱。我因為我以前咧就冇咁乜嘢拍低嘅，就冇得睇翻啦。但係相信應該好新手係嘛？
1: 係啦，
0: 係你應該都係感覺好
1: 新手，嗰啲動作
2: 好伶俐啊，
1: 係啦，
0: 係新舊個身，唔係身體個身啊。
1: 但係十幾嘅場唱完就冇噶啦。
0: 冇啦，那個純粹一個獨立嘅 job 咯。咁跟住我就對住呢個女仔講，咁我就話好羨慕你。跟住我就話，你知唔知我以前真係有衝動想走去啲酒吧度 in 呢個位嘅 ，in 做 singer。跟住佢話你唔好咁做啊。咁然後我話啊，你可唔可以介紹我入行啊？跟住我就每一次見到都問到唔知第三四次，佢終於
3: 即係呢十場裏十幾場裏邊，次次都問佢，
0: 接近啦，
3: 次次騷擾佢，
1: 都似你翻緊工嘅喎，有
0: 冇啊？夜晚噶嘛，你喺夜總會嗰啲唔影響。
1: 幾點開始嗰時？你記得嗰場？
0: 呢個真。唔記得，起碼都九點十點打後噶啦，一定。
1: 嗰時啲錢好冇 pay 啊？
0: 我 OK 噶，當時嚟講
1: 都唔差嘅。
3: 大概幾多啊？唱一場。
0: 佢真係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因為講緊係我入咗行十七年前嘅呢個價錢，真係唔記得咗。
1: 過千啊嘛都。
0: 一定
3: 係
0: 一定
3: 嘅。我第一次做 MC 收嘅錢我都記得。
1: 幾錢啊？
3: 三千蚊咯。
1: 哇！好好啊，好勁。
3: 三千蚊定唔知幾嚿水咁喺個。
1: 我五百咋。
2: 係。哎，我都係啊。
3: 咁同
1: 唔係台灣嗰個
2: 年代唔一樣嘅，反正
0: 個幣值。
1: 好，唞唞先，最後繼續同阿 Happy 傾。

0: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好，继续同我哋又话驻场歌手啊，Happy 啊，
4: 可以听到佢个名啊，就 Happy 啦，大家冇错。佢真系一个即系啊甜姐儿嚟嘅，我觉得即系冇错。佢平时倾偈啊，喺台上面唱歌咧，都带好多欢乐俾我。
3: 靓女嘅，
4: 靓女嘅，
5: 有唱得又靓。最中意呢个称呼。
4: 喂，咁我就唔好
3: 讲啦。你有冇因为你个名而真系啲人觉得你好即系好老礼啊？咁好 Happy 啊，揾你就。
5: 啊，但我到而家都觉得自己冇改错名啊。虽然有啲人就同我讲，佢话你个名可能太 low 味。但系实际咧，每一个见到我新认识嘅人或者老朋友都话：你真系冇改错。
6: 咦，真系凸凸含噶喎。
5: 系，因为
3: 嗱，通常揾你出嚟，梗系揾得要人唱歌啊，都系喜庆嘢噶嘛。
6: 系
3: 唔好少一啲唔开心嘅嘢，揾个歌手。
5: 我叫 unhappy 啊，
3: 应该未做过啲好唔开心嘅嘢，好伤感嘅嘢，请你唱歌嘛。
5: 有试过。
3: 都有噶。
5: 都有试过。点样
4: 啊？即系一个葬礼，然之后你帮我唱几首咩？
3: Amazing Grace 啊，
4: 咁样啊嘛。
5: 当时的呢一位嘅客人咧，去叫我哋做嘅时候咧，佢个身边人已经离开咗嘅。咁嗰场嘅晚宴咧，系即系叫做一个悼念啦。咁所以就会有一啲歌拣咗，就话希望喺嗰晚唱翻出嚟，系佢哋回忆翻当时去世者同佢哋之间嘅一啲回忆嚟嘅。咁样咯。
4: 咁系喺呢个系净喺殡仪馆里边做
5: 嘅，唔系真系喺一个酒店地
6: 酒店嘅晚宴咁
3: 一个追思会咁样。
4: 咁好有心喎，
5: 好有心啊，好有心啊，系啊。
3: 喂，咁你有冇试过咧？即系我就慢慢铺排下先啊，一阵先讲啲开心嘢啊。夜场嗰啲
4: 又讲啲唔开心，
3: 而家唔系问埋啲唔开心啊，你问紧啊嘛，费事影响一阵开心。
5: 一次过一次过，
3: 开心个 flow 嘛。咁有冇试过？即系你譬如你话你都入行嗰时都低潮啊嘛。咁你唱到啲慢歌啊，一触景伤情啊，你
6: 喊。
3: 因为我哋做司仪，我唔知有冇试过。有时人哋咧结婚咧讲嗰啲支持嘅时候咧，新娘子啊会讲啊，话爸爸点样锡佢咧，咁我睇到嗰啲爸爸咧就喺度喊啊，我自己好多时都眼湿湿嘅，
6: 你会噶？
3: 会噶，流眼泪都。
6: 因为我成日同嗰啲新人开会咧，即系做 MC 嘅时候，你会同佢开会噶嘛？咁跟住咧，我话到时咧一定要准备纸巾，你叫啲兄弟姊妹攞定啱噶啦。诶、唔会噶。
3: 我短喊到爆
6: 100次，101次都系濑嘢
4: 嘅，都系会喊嘅。
6: 系啊，
3: 你会唔会啊？你冇试过，你都会啊。
5: 我其实系我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嚟嘅，即系嗰啲完全唔理智嗰啲啦。
3: 咁即系你自己上到爆喊出嚟，孖穿进入，又请一对新人进场。
5: 我同你，我同你一样咯，就做住司仪就跟住，哇喺度流晒眼泪啊！跟住我自己又未试，即系我好少话喺喜庆嗰度唱住歌会喊，但我有试过即系唱某啲歌自己喺度喊，即系喺度。
4: 或者咩歌你会喊啊唱？
5: 其实系因为我以前嘅
3: 爱
5: 情，我以往嘅爱情路都拣得好唔好嘅，我自己系啊，咁所以咧，当有一啲歌咧就好似唔好咁讲，咁就好似打咗入自己心，好似讲紧，跟住自己就会喺度喊啦，流眼泪，好多嘢谂啊咁样啦。
4: 因为譬如志伟哥曾志伟先生咧，佢每次唱。谭校长嗰首《新中仲》佢都喊，
3: 佢成日喊，
4: 佢一每次唱呢首佢就喊。
3: 啱啱呢个演唱会就见到佢喊，
4: 又喊又喊。
5: 佢真系应该有啲回忆喺里面。
4: 你自己都有嘅，
5: 有噶有噶。
3: 咁同埋人梗系有情绪噶嘛，有时譬如你接咗 job， 但系即系讲啦，即系大家话做呢行专业啊嘛，但系点你都系有时都牵动到，即系啱啱有啲经历唔开心咁样。就唱翻啲歌，你都會嘅。
5: 係啊，會噶，係即係就算你，總之係有啲經歷喺度，總之你就覺得好唔舒服。同埋因為其實以前咧，早10年前聽我唱歌嘅人，好多都話我成日有份滄桑喺度。但係10年後嘅我，而家我開心咗好多啦。就應該冇咗以前嗰種咁傷感。
4: 發生咩事啊？呢十年？
5: 唔係，即係以前真
3: 係嗰人，咪點咁開心？
5: 真係好慘啊！以前自己係好細個就即係我係好細個已經單獨自己一個人，跟住就要出嚟做嘢啦。
3: 經歷
5: 即係冇屋企咁照顧啊嗰啲咁樣。
3: 你仲養翻？屋企转头
5: 冇啦，因为我妈咪太早过身，系啊，爹哋都冇喺我身边，
3: 所以好成长，
5: 咁所以都系好单独自己嘅，
3: 孤零零一 有冇兄弟姊妹？
5: 都冇一齐嘅，
4: 咁会唔会就系因为有呢啲咁嘅经历，所以你唱歌特别好听，特别有味感觉咧？
5: 呢个就唔系嗰份沧桑，嗰份可能凄凉啲嗰种感觉。
3: 一唱嗰只女女人心咁样，
5: 其实阿凡想唱歌，
4: 佢都中意唱歌，佢唔中意唱歌嘅，佢冇否认，但系
3: 其实唔中意讲嘢。
4: 唱歌你真系觉得好代表到你咧？咁样喂，你唱咁多首呢啲，
3: 第一句就已经。
5: 我自己觉得好代表到我个内心系夜夜夜夜。
6: 哇！佢而家都好似有少少，哇，酸酸地喎，鼻
5: 上
6: 酸酸少少，
5: 少少噶，我系即系
4: 唱几句，
5: 唔好啦，
4: 而家唱两句嚟听下，
3: 好听呢只歌，
4: 两句两句两句两句两句，
3: 好多版本都好听。
5: 好担心，
6: 唔使担心，我哋有纸巾。
5: 想问天，你在哪里？两句。
4: 好嘢好嘢，即其实好紧要嘅，因为你台上面你做一个歌手，你要表演嘅时候，你点去感动到台下嘅人好重要。
3: 你做使唔使练歌噶？
5: 有啲歌难啲要练。
3: 咁就系正常嗰种练声练气，使唔使噶？就已经唔使噶咯，
5: 已经唔使。
3: 你哋日唱又基本上日都有 function 噶嘛？
5: 因而家冇咁样啦，以前就有，而家就真系冇咁犀利。
4: 你袋住有几多首歌自己，即系你可以唔使望望记得歌词唱得好有几多首歌。
3: 你个 hard disk 入边
4: 系啦。
5: 应该我识唱嘅歌过两千首。
3: 哇！
5: 系啦，
6: 两千首系咯，睇睇字幕。
5: 两千首里面你当有两百只都唔使睇歌词，全部都唔
3: 夸张。你知唔知 AI 问嘅？我之前问过 AI， 即系啲歌库而家成日 sell 嗰啲电脑嗰啲咧，即系买翻嚟啊，喺屋企好边度唱嗰啲咧，就话咩个歌库有十万首、二十万首啊。跟住我上次又问下 AI 咧，我有时自己都会唱下卡拉 OK 咁样屋企。其实我哋一般人可以唱到几多首歌呢？其实你买十万首、廿万首，你咁做乜？
6: 系
3: 跟住，其实你一般人唱，你其实系讲紧大部分人其实都系喺一百首度嘅啫。
4: 好犀利咧，一百首
3: 系啊，即系会唱嘅歌。
4: 你识唱其实
6: 但系有唔同讲法，佢搵食，
3: 但佢二千首啊，
6: 二千首搵食
5: 系啊，冇错，因为我搵食。
3: 英文歌都几百首啊，
5: 英文歌。系有几百首，
4: 咁好嘢喎！佢英文佢自学嘅啲英文歌，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唔系，其实歌系易学嘅英文，
4: 系嘅咩？
6: 因为你听啊嘛，你个旋律咧，你嘅读音啊，所有嘢咧，你系易拿捏好多。
3: 但你嗰啲 accent 啊，嗰啲系
4: 口音啊，
6: 系个口音。所以我喺英国读书啊嘛，但我系美国音嘅讲英文。点解？因为我听 Backstreet Boy 大。
3: 哦，咁又系学你喺外国读过书，梗系唔同啦。但系 Happy 喺香港大噶嘛，
5: 系啊系啊。
6: 所以呢个又系好劲。你会唱边个年代嘅歌多咧？即系你系中意
4: 睇下咩 function 啦，应该。
3: 我觉得你咩都，你有好新你都识噶喎。
5: 好新好旧我都识。
3: 系啊，你知你要练新歌噶嘛？譬如
5: 有
3: 几年前 Lady Gaga 好兴嘅，咁你可能又练，又练佢嗰只啦。
5: 咁你样样嘢，因为你如果净系唱旧歌啲，你又有阵时做唔到啲年青少少嘅客啊嘛。
6: 系
5: 啦，咁你
3: Opa 嘅 hit song 一定要识啦，阿
5: Bad G 嗰啲啊，呢啲一定要唱啊，唔可以唔识啊，要快快即唱添。
6: 嗯，
5: 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好尴尬噶，啲观众咧听歌好快嘅，佢真系啱啱呢头出呢头就即刻见到你唱就递俾你，你唔识唱佢就。吓你唔识唱，
6: 咁而家
5: 因为佢会觉得大家万能。
6: 个 Lisa 咪 Lisa 首《沙华蝶》，即系嗰首新歌啊，又泰文，
4: 我唔识啊。
6: 唔系，
3: 你讲 backing 嗰个，
5: 呢个我未学，呢个未学。
6: backing 嗰首，嗰个就即又要学噶咯，嗰啲又。
5: 系，但系你都要留意下个市场，香港系咪真系咁需要咯？
6: 嗯，
5: 因为有阵时有啲歌真系可能学咗系完全都咦冇用到噶喎。
6: 咦，可以 delete 啦喺我个。
5: 咁样冇错，但系
3: 先讲二千首，你记得歌词
4: 喎？二百首，
5: 你扣翻两百零只唔记得歌词咯，系得完唔会完全唔记得噶，即系有八成喺脑噶点都。我系唔会唔记得啲歌去攞出去唱，我唔会。
3: 好，咁你唞一唞，转头翻嚟讲下，喂，真系唱咁多嘅夜场啦，入边发生过啲咩嘅趣事？
4: 你用呢把声去讲，
3: 恐怖事，
4: 讲到我都好想听，
3: 系咪嚟？
7: 晚上11:31
8: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9: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2: 喂眠啦！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施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好啦，翻嚟大风吹，继续有我哋 happy， 继续延续呢个 happy 落去啊！喂，咁你咧翻咁多呢个夜场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 event 啊，有冇啲咩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啲搞笑嘢嘛？
5: 趣事咧，反而我想讲有间我翻有间酒吧咧，当时其实咧系有一个台湾的爱情小说家呢，他就有个电影有首歌在香港当时是很 hit， 有个客人就很想听
3: 那些年
5: 犀利，咁犀利啊！即系真系犀利，即系代表咗，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就点俾我哋啊。当时我哋都未学呢只歌，实在太新。咁啊，跟住嗰下就话：诶，唔识啊！每人醒500蚊上嚟俾你哋，
6: 识唔
5: 识
6: 啊？识
5: 唔识啊？类似啲咁样，
3: 即刻学。
5: 跟住之后，我哋又得俾啲时间我哋两首歌，跟住我哋就轮流去学啦。
3: 仲送一首系边首
5: 啊？
3: 仲一首咧？
5: 一隻唔係，即係我哋用兩首歌嘅時間，
6: 就學一首歌，
5: 係啦。咁啊，首先
3: 兩首歌唔係粵曲啦，
5: 唔
3: 係粵曲咁長啦。
5: 咁我哋嘅做法咩咧？首先咧就係我哋個 keyboard 去咗聽咗先，即刻寫譜出嚟。
3: keyboard 手係好勁，
5: 係啦，即刻寫譜先，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因為好在就一隻慢歌啦，又唔係真係好特別，咁就打鼓就冇問題啦。打鼓個都好勁噶啦，我哋啲前輩。咁然後到佢哋搞掂咧，就到我嗱嗱聲用剩低嗰啲時間就聽。
3: 佢最難係唱嗰個。
5: 咁因为当时佢淨係想听，佢冇要求你要挥洒自然去点样演绎㗎嘛，咁就当然可以睇住歌词啦，咁就 skip 咗睇歌词嘅话就会记得啲 melody， 跟住我哋就成功用咗嗰两首歌嘅时间，同埋中间有少少啲讲唔讲下嘢呢，就完成咗，跟住就将嗰隻歌交咗啦。
6: 哇，
5: 係呀，即好记得，即刻唱咗囉。
3: 哦，其實好高老細係知道你唔識喎，又唔識
5: 知
3: 識喎。
5: 係啊係啊，就因為佢就係呢個，其實就係我哋現代人即係好中意現金嘅魔力咯。
3: 哦，喂，如果夜晚佢即係其實嗰個 tips 係一定有㗎嘛？
5: 唔一定，
3: 哦，唔一定啊，
5: 唔一定有。
3: 會唔會而家啲人孤寒咗？

0: 同埋電子支付
1: 疫。疫情之後確實咧係收嘅tips 係少咗好多。
0: 以前你啱啱入行嗰時候好好多㗎，係嘛？
1: 哦，係㗎，即係啱啱入行啊，即係講緊當真係疫情前，真係疫情前。
0: 疫情前咁會唔會？都有啲係冇俾㗎，
1: 有
0: 都有
1: 一樣有，一定俾嘅，有係一個好 bonus。其實喺酒吧係好少個禮時收，
0: 係反而少，
1: 係啊，但係反而咧，我哋喺香港咧有某一間歷史悠久嘅 lounge， 係啦，咁咧就嗰度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嗰啲哥哥姐姐俾禮時係每一晚都會俾唔同嘅歌手俾禮時嘅，
2: 巴士啊，
1: 係啦，冇錯，
2: 冇咗啦，依間依間
1: 係啦，咁因為
0: 以前話有隻。大杯咁样摆落去噶嘛，系咪啊？
1: 巴西条我又唔见有，反而呢个大杯喺其他可能一啲菲律宾场，系啦，咁或者系一啲外国歌手嘅一啲酒吧，我就会见。
0: 咁呢啲利是 tips 咁样系
2: 自己袋嘅，即系分翻俾领班咁样噶。
1: 喺巴西条好好嘅，老板冇要求我哋要，
3: 即系
1: 总
3: 之你哋
1: 对
3: band 自己分。
1: 咁跟住之后，
0: 咁只吉他手如果俾件吉他手，
1: 咁就吉他手啦。
0: 佢自己纸袋，
2: 好少俾个吉他手，除咗 solo 好劲嘅啫，俾个主音嘅啫，
0: 打鼓最惨。
1: 咁呢个就睇自己。自己嗰個 singer 去自己想俾唔俾 band 啊，咁啊除得去，咁可能有時有啲覺得，可能個 singer 會覺得，係我嘅表演好好，或者個客指到明係俾你嘅，咁咪個 singer
2: 即係你自己會分啲俾 band 嘅。
1: 我一定會，
0: 即係冇規定，
1: 但
0: 係冇規定嘅，
1: 我一定會，
0: 即係冇規定要分嘅，
1: 冇規定，
0: 即
1: 係
0: 你唔分佢哋都唔會嬲
1: 嘅。喺巴斯提係咁 free 咁自由，
0: 有啲
1: 但係其他就會大家一齊 share。其實我覺得係冇問題，因為你有得喺度台前演嘢，其實後邊都好。大功勞
0: 咁、啊、即係第二啲場係講明大家有 tips 就平分，
1: 都會咁樣咯，係啊係啊，大家 share， 其實都好啱。
2: 有啲場好得意嘅，即係俾 tips 上去唱歌嘅。
0: 我有而家係有
2: 係嘛，
1: 都有
2: 即係啲場
1: 人，
2: 我自己我係現場觀眾，我係上去唱歌，但係我俾錢
1: 嘅，
0: 有啲賺錢添。佢搞曬有曬 live band， 有曬台燈聲，就每首歌佢係唔同人唱，你俾幾多錢上去，咁啊佢咪計到條數咯。一晚原來我去喂集合到呢啲30個人，咁啊每人都上去唱幾隻歌，咁原來。有幾萬蚊呢啲錢，
3: 係
0: 扣埋台燈聲、場地嗰啲，其實會為佢賺到錢
3: 㗎。老闆會開心咯，反而。但係如果你駐場歌手，我覺得未必係一件好事喎。反而
2: 你影響添啦，係嘛？呢啲
0: 會唔會影響咗你啊？
3: 係咯，
0: 即係而家咁多人中意唱歌，咁多歌唱比賽又。
1: 你係講如果歌唱比賽又好在同我而家做宴會嘅範疇咧，又唔係真係好抵觸嘅，因為咧我個 post 係。你當係暖場啦，或者係一個成晚 whole night 嘅 standby， 咁但可能你請一個 guest 嚟咧，佢係單獨喺某個時段出現，咁就會換下一個 guest，或者冇啦，咁都要需要翻我哋呢啲噶嘛，咁就我哋就會依然就站在一個就係喺度嘅角色去即刻出現啦。
2: 哦、但係你哋即係小歌手都係個表演行業噶嘛，表演就係欣賞，有欣賞就有 fans，你會唔會試過有啲即係 fans 甚至乎有啲追求者咁樣咧
1: 一定唔會冇，係啦，應該相信個個都有。
3: 有幾猖狂咧？可以去到？
1: 去猖
2: 狂。Happy， 好愛你啊！
1: 呢啲應該係真心嘅。係。我試過最猖狂係我自己嗰次都覺得自己失策。
0: 今晚 happy 啊！
2: 你就答佢咯，你覺得咧咁樣
3: ？Are you happy tonight 嗰啲啊？
1: 咁嗰一次就真係自己失策嘅，即係唔知點解，從來都唔中意去同啲客人交換聯絡。嗰一次做嘢就真係唔知點解，半推半撞就焗住要你唔係唔俾個聯絡方法嚟啊！咁因為當時嗰一次咧，其實都喺嗰一。嗰個地方上面都收咗都幾可觀嘅利是，係啦。咁你
2: 咩場合先？
3: 係佢俾嘅
1: 宴會嚟嘅，嗰次宴會嚟嘅，
3: 係嗰個人俾嘅。
1: 係嗰一台嘅人俾嘅，加加埋埋咁又經下佢手又遞下咁樣啦。咁全部都係金色嘅，係每一次遞俾都係金色嘅。
2: 即係咩意思啊？全部1000蚊
1: 係啦，咁樣啦。
2: 隱晦咩？
1: 係啊，我可以 open 啲 OK 係啦。咁總之佢俾親嘅每一次都係過千咁樣俾喺度啦。咁你最後就話你唔係收咁多利是唔交換個聯絡啊咁？你跟住你。
2: 佢出埋個 point 入邊，收埋時尚溝聯絡咯，係咯咩啫？而家我咩職業啊？
3: 唔係咯，
2: 接線生嚟噶。
1: 跟住之後，因為咁又見到大家佢哋其實都係超級有醉意嘅，咁又費事自己麻煩啦。咁其實咁我就好保守地，加個微信啦，咁樣啦，因為微信應該係最保護到自己噶啦，係咪？因為都冇電話號碼 ，OK。咁啊，噩夢就嚟啦。
2: 係。
1: 佢嗰晚已經係咁打電話嚟，
3: 已經用微信打俾你。
1: 冇錯，跟住嗰晚唔聽啦，就當炸瞓瞓覺啦，當炸瞓。第二日佢早上又打嚟，
2: 佢都
1: 繼續唔聽，繼續唔聽電話，扮瞓緊覺未起身。晏昼佢仲打嚟，
0: 唔使瞓，
1: 佢连续咁，佢打咗好多人。
3: 佢好爱你啊，
1: 但系。

0: 而家呢个你嘅规矩啫，就喺夜场嘅就大家啲客就
1: 唔系，我啱啱谂到单嘢，咁个单嘢好犀利嘅，
2: 我觉得你要讲啊，
1: 嗱咁样嘅，就系喺类似巴士田呢个地方嘅，
3: 系，
1: 咁就有一个男歌手，前辈嚟噶啦，咁佢就都系驻场呢啲表演嘅，咁我就见到佢咧喺度唱歌嘅时候，佢女朋友系企咗喺下边，
3: 嗯。
1: 就翘住只手，你知边个咧？你就
2: 翘住只手，啤住嘅，
1: 啤住嘅。我就问佢：我点解会咁样企喺度噶？啲人同我讲：唔系啊，因为嗰个男歌手咧，
2: 领个嘢，
1: 都会同啲女 fans 咧即系互动啊佢女朋友就唔中意佢互动喎，咁就企喺度啤住嗰啲人，
0: 啤住啲人啊！
1: 佢真系个男歌手，佢有台啦，到个台三尺高啦，佢企喺中间唱歌同 band， 佢企喺度
2: 扮晒咁。
1: 嗰个女，佢个女朋友就企喺前面台下边嗰个位，
2: 望实啲人
1: 嘅手，望住其他人。
0: 咁啲其他啲观女观众就唔敢同嗰个男歌手点啦，
1: 唔敢越过个鱼池。
4: 但其实我好想为佢呢个女朋友澄清一下，其实
1: 佢系衰嘅，
4: 其实唔系，其实佢真系纯粹等佢收工咋。
2: 只不过
4: 佢只不过企喺度睇住佢。睇住佢唱歌，睇住佢表演，但系个感觉可能因为好多时候咧，夜场啲感觉就会觉得系比较男士接触嘅地方啊，女士都唔系咁常见咧。咁你又见到即系一对 couple 咧，会夫妇喺度嘅时候，个男咁你就会觉得个女嘅喺度夹住个男咁样咯。但系其实实际佢纯粹喺度等佢收工啫。咁但系有呢啲错觉啊，
2: 其实好笑嘅呢个，
0: 即系话你就冇咩特定，即系呢个行规嘅嘛？系你纯粹头先话
1: 讲得唔得噶啦，
0: 有电话嗰度。
4: 其实我觉得另一方面有啲行规系应该嘅，就系例如譬如有个 agent 揾阿范你去做表演，系啊，咁跟住然后阿崔健帮呢位客人咧就走嚟话，阿范你做司仪真系好好啊，你交换个电话，下次就揾你做嘢，
0: 直接揾你啦咁样，
4: 系啦，
0: 就唔得嘅。
4: 咁其实唔好咯，其实啲人我哋又冇话讲到明白字黑字，你唔准做呢件事，但系有一啲我哋叫做潜规则啦，
0: 共识到咯，
4: 系啦，大家个规矩喺度啦。
1: 但系我哋唔系，我哋做司仪。你得唔得？如果有个客走嚟话反我做得好，
0: 但系唔系，因为我讲嗰坛嘢有冇经人先？如果有经 agent，
2: 有经人又唔好啦。
0: 有经人我都会同佢讲话，你揾翻边个咯。
1: 但系 MC 就好少嘅，即系 MC 通常都直接揾我哋噶嘛。
0: 系啊，都系多，我直接揾多嘅。如果经我都试过嘅，又系话喂，我直接揾你得啦。跟住咁佢系都揾我，我唔想揾嗰个人啊。咁我都想继续有个 job 噶嘛。咁但系我经呢个人噶嘛，咁我就会同翻嗰个人讲。
4: 系啦，
0: 我话佢话要直接揾我，但系我今次下次揾我，我个钱照计翻 commission 俾你。
2: 系咁
4: 啊，咁就系啦。
0: 就算你唔出席都得我。
4: 冇错，
1: 签都有捞。
4: 系啊，因为点解会讲？
0: 系啦，
4: 就系因为有你个啊，就系因为阿范你呢个做法好啱，所以咧呢啲所谓嘅潜规则咧又唔系好抵触到嘅。但可能因为以前咧上一辈嘅前辈可能咧喺可能揾食方面咧，大家佢嗰个重情重义好高噶，
0: 可以你守呢个规矩守得好好。
4: 系啊系啊，咁所以变相咗佢哋就会觉得如果嗰个人咁样做就唔啱啦，唔啱行规，系啦，以前老规矩啊嘛。咁但系其实嚟到而家呢个即系而家呢个香港，我觉得个时代有啲改变咗，基本上佢要揾你 IG 都揾到你啦，系咪 ？Facebook 又可以自己 DM 你啫，咁所以就变相咗冇咁话，
0: 冇咁佢即守得咁死咯。
4: 冇错，系啦，即系以前你如果一俾咗电话人，你真系唔使做嘢噶啦，跟住就有
0: 俾人唱都唱死，
4: 系啊，系咁又唱你嘅，又话你唱俾啊嗰啲咁样咧，叫嘢做噶，咁跟你就唔使做嘢。
0: 系咁啊，转头翻嚟同阿 Happy 咧，即系讲翻少少啦，因为 Happy 都系几靓女啊嘛，系咪？咁应该好多喺夜场嗰啲，除咗疯狂嗰个打电话嚟，应该仲有啲更加经典嘅嘢嘅。

0: 家好，我是薛家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4: 月亮代表我的歌。
1: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2: 新城资讯台，
0: 一日中秋限定。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唐嘉伦，哇！即系倾到一啲夜场嘅生活，其实大家都好多经验啦。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地方，即系你即系始终夜晚啊，天黑咯，地方又静咯，会唔会有啲地方系有啲灵异嘢嘅咧？
1: 确实咧，我自己又冇真正见到，但系因为我本身我都系啲高感嗰啲人，我系身体会 feel 到边度有。
10: 哦，你未试过？
11: 你会咩嘅？
10: 冇 feel 过？
1: 我身体有晒反应啊！点
9: 样啊？即系会起
1: 毛管动啊，嗰啲咁样啊，
11: 会耳鸣啊。
1: 咁又冇耳鸣，但系如果嗰个地方好犀利嘅话咧，我会胃唔舒服啊，会头痛啊，想呕嘅，我系嗰种嚟。
9: 通常边个夜场有啲咩情况？
1: 又唔好开名啦，人哋点做生意咧？
9: 唔紧要，你讲嚟听，大概讲执就执咗咪得咯。
1: 系啊，咁啊，总之有个地方咧，佢嗰间酒吧个角落系有嘅。系啦，咁但系佢系
10: 仲喺度，
1: 系啊，咁但系佢系冇，佢系冇骚扰你啲乜嘢，但系我知道嗰度有。
10: 你睇到啊？
1: 唔系睇到，感觉过咯。但系其实从来你都唔会觉得系话觉得有啲奇怪，因为有啲客都有讲过话好似都感觉到噶，但系大家都冇。
9: 角落嗰度一行去就浸到个人。
1: 我嘅体感就会经过有呢啲咯，但系
10: 啲头发竖起晒咁啊，你会
1: 嗰个系发电站，嗰个系发电站，即系呢度有嘛？
9: 其实咪好多夜场都有呢啲情况嘅咧？
1: 我觉得唔出奇啊。佢哋都中意 wet 噶嘛，
10: 尤其是黑掹掹不見天日，通常都係呢啲地方係遮曬冇窗冇成，或者係有窗
11: 冇乜陽氣啊。係
10: 啊，
1: 但係確實我真係從來未聽過話喺我哋做咁多間酒吧話真係撞過啲乜嘢，又真係冇聽過任何即係我哋啲平輩或者前輩講過，真係冇聽過。
10: 突然間個歌手唱得好咗咁多，
9: 小芙蓉啦，撞最多肯定係撞啲醉酒客人啦，有嗰啲即係
10: 醉酒鬼最多，
9: 好麻煩嘅啦。除咗上次咁打俾你一個之外。
1: 佢冇麻烦我，但我见到佢一晚可以唱六七次同一首歌咯。
11: 即系又呢首，
10: 即系自己俾钱唱。
1: 即系总之有呢啲咯，即系同一首歌喺宴会上有试过有，系啊。
9: 喂，咁有冇试过遇到啲宴会有啲人真系嘈交啊，或者系打交啊咁样咧？有争执啊咁样咧？
1: 真系而家我觉得香港人好斯文。
10: 吓，你冇见过啊？佢唱咁突然？
1: 可能因为我唱嘅地方咧都即系比较有规矩啊，管理得佢哋好好啊。
10: 你都咩啦？你唱嗰啲即系你都一间场系可能系唱好几年，你会咁样噶嘛？咁但系你都未见过。
1: 但我相信因为本身已经好受保护啦，嗰个地方，咁所以咧就应该唔会做到啲乜嘢咯。
9: 但宴会有时候即系啲意外发生，你避免唔到嘅。即系譬如当好朋友都会闹交噶啦，其实
1: 佢应该会滴咗出去噶啦，正路。总之你唔会喺里边有见到啲乜。
9: 咁地方我哋可以去下。
11: 如果冇打交，咁有冇试过抢你麦啊？
1: 有，成日都抢。
11: 即系抢到哇！我呢首识啊，
1: 成日都抢，所以咪成日爆嘴啊里边。
10: 系喎，你一次你话试个牙都
1: 系啊，阿前就系上年年尾嘅时候就俾个女仔一手就打咗埋嚟，跟住就嗰只门牙少少就有少少碎咗啦，又冇得，
11: 又冇受报，
1: 又冇受遭，即系冇报仇。
9: 佢想掹你支麦，
1: 佢其实。大家都好醉噶啦，見到我又好有醉意啦，啲女仔跟住手舞足動喺度跳舞啦。咁啊當時唔知佢一下就向手向後發，我又幫手緊唱緊噶嘛，帶緊啊，跟住一下就我個麥就卜咁樣就冚落嚟。
10: 冇心嘅，
1: 係冇心啊！你知佢冇心噶嘛，你冇得去追究啊。
9: 唔怪最近見到你唱歌都打籃球咁樣啦，
1: 隔住
9: 左手就喺前面拱住，
11: 孭曬位噶嘛。
10: 喂，咁嗱，你即係唱得咁好咧，咁啊有冇試過有 啲人即係話喂我啊，
11: 其實我係個音樂監製嚟嘅，
10: 或者我覺得真
9: 係捧下你啦咁樣，
10: 係咯，俾錢你出碟咁樣。
1: 啊，都曾經遇過嘅，但係最後都係唔係好想同嗰個合作夥伴繼續合作就，所以就冇啦。
10: 有嘅，
1: 有嘅，跟住
9: 真係有呢件事。
1: 有嘅，有嘅，咁啊，跟住另外可能有啲都會提及過，但係反而咧個個都會走嚟同你講，你真係唱得好好，但我總係冇遇到一個機會，係即係之前同你頭先提及話另一個監製，我唔想去合作嗰個就算啦嗰個，但係其實一路咁多年你都係可能去，我會見到其實我經常都遇到可能唔同嘅單位嘅高層，佢都好好埋你話你唱得好好啊，或者你唱得好過佢啲乜乜啦咁樣嘅，咁但係我又從來冇得到過什麼機會嘅喎，同埋加上我自己其實咁耐以嚟唱好多宴會都係。托賴啦，好幸運地幫你哋圈中嘅一啲 party 唱歌啦，或者係幫一啲好大嘅企業去唱啦，咁係啊，即其實就可能大家得到我個穩定性喺度，或者係真係啱呢個地方去幫我做，咁但係我又唔知點解又真係遇唔到呢個機會，話我真係要簽你啦。
9: 咁會唔會又遇到啲即係感情嘅機會咧？會唔會試過即係喺啲工作途中遇到另一半咁樣咧？嚇？
1: 工作途中遇到另一半就冇啦，但係遇到啲好想你成為佢另一半啊，或者係係啦，或者係想揾你去做一啲開心嘢啊咁嘅，
9: 即係有共鳴嘅運動。
1: 咁學嗰啲運動係咁例如喺度
9: 真係點樣咧走埋嚟喂，
1: 唔係咁佢當然同你熟下先啦。
10: 呢啲好咁久都唔
1: 通常都係埋嚟請你飲杯嘢啊，或者係俾下啲 tips 你啊，咁樣表示自己係闊綽嘅男士先啦，係咪？
11: 但係個樣係點嘅先嗰啲？
1: 一定係中年以上嘅男士啦。
9: 咩中年以上？
10: 即係中年以上嚟㗎。
1: 你會成睇到成熟就
10: 都有啲事事正正有冇啊？都冇啊，通常都
11: 即係好似
10: 通常都唔試正，
1: 通常都唔試正㗎，成個吹變歌咁樣。
9: 吹變啊，見
11: 吹變啊，咩嘅吹變啊？
9: 你吹變定係我嚟
11: 咯？咁你心目中嘅男神或者你另一半嘅樣，
9: 你
11: 有冇 standard
9: 嘅？唔係咩？你講先啦。
1: 唔係，咁啊，通常佢會先做啲嘢咧，然後枕住嚟捧場啦，然後就變咗一個同你好似有啲傾到偈嘅嘢啦。咁跟住，咁跟住你，漸漸哦好啦，咁啊熟咗，跟住笑。一次就你想唔想去旅行啊？咁样问我，咁我
10: 其实佢点咗眼睛上面，其实佢想玩眼镜，你误会咗佢啦。
1: 系即系我谂
10: 一定会转调，
1: 真系我谂多咗。
10: 如果想约佢，但系 feel 佢冇反应嘅话，
11: 其实我想点？
10: 其实我想听
1: 台下嘅
9: 眼睛上面
1: 旅行，系
9: 点答啊？点答啊？
1: 其實仲好深入地問嘅，你想去旅行啊？咁啊，跟住如果我俾六位數字，五至六位數字，你同我去過旅行？去唔去啊？咁我吓其实冇做啲乜嘢，唔需要做啲咩嘅，你真係同我去下旅行玩下行下食下嘢得㗎啦。咁冇问题嘅。
9: 係呀，跟住係呀。
1: 咁啊跟住之后佢话唔係一起瞓㗎，不过如果有啲咩你可能情到浓时你想嘅都冇乜问
9: 题。佢唔係栋笃笑喺度。搞飞机喎。
1: 係啦，即係如果大家情到浓时嘅时候係可以嘅咁样。跟住我话唔啦。
9: 我
1: 唔啦。
9: 睇你个样都好难情。
10: 走都冇事，走都走唔切啦呢啲。
11: 除非嗰个系黄嘉怡咁嘅样啊。
9: 喂喂，咁再多谢多谢你啦，同我哋即系情到浓时讲到呢度，同埋我哋节目都有尾声嘅时
1: 候。
9: 再次多谢 Happy 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希望喂继续唱多啲好歌嚟，我哋每个人都好似见到你咁开心。
1: 好啊，好啊，thank you。You think it's nothing?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2: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讲下 Joey 用 Joey 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用 Joey 呢首等等等等。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两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引领两国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谈时发表讲话，他表示他同特朗普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并保持经常性沟通。他指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广阔，虽然双方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的合作，很多全球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从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企赴华投资兴业，同时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在竞争和合作方面，习近平指出中美不必唯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他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其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官员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开拓新的市场准入渠道。特朗普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他和习近平已经建立真正伟大的友谊，他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两个人在两国面临的问题上取得巨大进展。他补充，双方亦都会就安全科技和超级智能等紧迫议题展开讨论。特朗普强调，今日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能够促进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四朝早乘坐汽车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南门廊迎接。这次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事隔超过11年再度到访白宫，特朗普在南草坪国事层同玫瑰园为习近平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美军各军总共479个军人参与，陆军礼仪号角队并在南门廊奏响迎宾号角。据报，科技巨头 Google、OpenAI 和 Anthropic正推进一项成立人工智能 AI 安全标准机构的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不受政府监督的业界自律组织。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明年初前启动该组织，暂定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机构，目标是在今年底前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消息指出，工作组已经接洽多个知名人士出任行政总裁和主席等高层职位，目前行政总裁候选人包括前风险投资者、曾任特朗普政府 AI 政策顾问的 克里希林以及拜登政府前官员普拉巴卡，而主席候选人就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和企业家弗里德伯格。据悉，该标准机构将支持第三方机构在 AI 模型部署前进行测试，并制定开发商回报安全性和安全防护事件的标准规范。元朗博维南路日前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务处完成在附近一带的联合行动，五日内捕捉了八只无人看管狗只，即时移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大牌照已经过期，渔护处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2023年发生的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广之、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和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完成陪审团轮选，最终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开审，预计审期40日。这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1: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2: 早上8:30至11:00，
14: 我系梁继章，
12: 我系黎莉。
14: Hello 早晨。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海恩。像个书生错
0: 约佳人。有啲歌曲作品咧，可能对于男生嚟讲咧，系零舍有感觉嘅。两翼插刀，大家你撑我，我撑你嗰种兄弟情。喺从前嘅电影作品入边，你都会睇到唔少呢一啲，大家讲义气。

好似有啲老土喎、哦。哎，乜你讲嘢咁靓噶，咁 old school 噶？又或者你同人哋交往嘅方式咧，有时啲人话，哇，依家仲同人哋讲义气唔兴噶啦，会唔会都真系咁咧吓？义气呢两个字系咪真系会 out date 嘅咧？啊，歌曲作品又点咧？歌曲作品会唔会真系 out date 嘅咧？喺我心目中咧，佢哋永远咧都系扎扎跳，永远咧都系咁 in 啊！听过有来自伊健的友情岁月，跟住有早晚红唇的吻。

就忽发奇想吓，俾大家一齐多啲嘅集体回忆，带翻大家去一啲成长嘅不同阶段。除咗有郑伊健嘅《友情岁月》，草蜢嘅《红唇的吻》，点少得佢咧？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如果发觉咧，那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系喺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2: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
4: 人最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2: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
4: 世间采访的对立够多，还是当天我？
2: 讲下 Joey 容祖儿嘅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9: 情寻记

有得等待，有得盼望，其实都是代表住还有一些希望。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些人可能你只是见了一次面，以后就没什么机会再撞到。所以为什么我们成日都说、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有人在不同的地方被你遇上，都是一种缘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都要相信所有都是有安排。陈慧娴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归来吧》，跟着有邓丽君《漫步人生路》。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呢个地方系新城之

日要做嘅嘢，有啲人咧就嗱嗱声急于翻屋企，有啲人会选择急到嗰个程度咧，就系揸车揸得好快啊，小心啊，道路安全系最重要嘅。欢迎你喺呢一个晚上继续留低喺 FM 99.7新情资讯台《情寻记》，你好，我系程海欣。记得每一个晚上，无论你要工作或者你喺归家途中。只要你是很想放松一下，什么都不要想，令自己可以静静地听一下最精彩最漂亮的音乐作品，记得这个地方新城资讯台，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跟着下来有黎明的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午夜12: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我是薛佳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恒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4: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5: 月亮代表我的歌，
4: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2: 新城资讯台，
1: 一日中秋限定。
6: FM 99.7
7: 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一生中最爱曹敏宝。九集诗篇陪在你身边。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2: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3: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2: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诶，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其实有时细心想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压力，经常都说、工作很大压力、或者读书很大压力。问一下自己，这个压力是人家给你，还是自己给自己？

的肯定啦，一个好想话俾人听，我乜嘢都得嘅呢一种感觉咧，迫使我哋喺生活当中咧，都真系吓、有时透不过气来，好想呈现最好嘅一面俾别人睇，系咪？卫兰嘅一首作品《The Best Version of M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引领两国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谈时发表讲话，他说他同特朗普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并保持经常性沟通。他说中美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广阔，虽然双方的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的合作，很多全球问题都难以解决。他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同时都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在竞争和合作方面，习近平说中美不用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他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它的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习近平又说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并建议双方增加直航航班，以便两国人员及经贸往来。习近平亦都表示，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港交流学习，而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中两国官员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开拓新的市场准入渠道。特朗普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他和习近平已经建立真正的伟大友谊，他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两人在两国面临的问题上取得巨大进展。他补充，双方亦会就安全、科技和超级智能等的紧迫议题展开讨论。特朗普强调，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能够促进未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四早上乘车抵达白宫，获得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南门廊迎接。这个是习近平和彭丽媛时隔超过11年再度到访白宫。特朗普在南草坪、国事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美军各军种一共479名军人参与，陆军礼仪号角队并在南门廊奏响迎宾号角。财经方面，美国九月第二个星期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至到197000人，低过市场预期的201000人，成为继今年7月的189000人之后60年来第二低的水平，反映未解决失业状况的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只是增加2000人，至到1719000人，持续接近3年低位，凸显了美国联储局关注充分就业之际，当地的劳工市场依然保持韧性。此外，联邦政府员工初次申领人数减少38人至362人，远低过历史水平，反映政府缩减公营部门规模的影响。美国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就警告，美国当前的通胀压力仍然高企，若果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长，将物价推回目标水平的难度和代价就会越高。哈马克在该行主办的研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显示整体产出正以稳健步伐增长，劳动力市场亦都接近他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水平，但通胀持续偏高。他强调，通胀前景仍然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而且风险偏向上行。 据报欧洲央行执委斯纳贝尔将会宣布辞职，转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职。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来自德国的斯纳贝尔目前负责欧洲央行的市场操作事务，任期原定在2027年底届满，但 IMF 希望在今年底前为其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寻获新的负责人。斯纳贝尔的离职预计将会引发复杂的政治博弈，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预计明年5月离任，欧央行行长拉加德最迟都会在明年10月卸任。近期拉加德亦持续受到辞职传闻困扰，接近相关讨论消息人士说，围绕斯纳贝尔职位的安排很可能涉及另外两个即将空缺的关键职位，德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在度争夺执委会的重要职位，其中德国若果只是提名另一名德国的候选人接替斯纳贝尔，就意味着柏林会放弃在拉加德卸任之后角逐欧洲央行行长，而原本被视为行长热门的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纳格尔竞逐议员近期亦都有所减弱，柏林或者转移争取其他职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星期五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集咧继续有几个朋友倾偈嘅，打下招呼先。
4: Hello， 我系 Kent 无手救援。
5: 大家好，我系讲故仔 Wallace。
6: 系，我系无手救援 Alex。
3: 系，咁啊，几位都系同我哋倾紧一啲关于动物嘅嘢啦。咁啊，近排咧有套戏咧就叫《寂寂无闻》，就一个慈善电影，咁啊上映紧啦。咁啊都系讲好多动物啦。咁啊十年噶啦，里边啲片段都真系有啲好久远嘅。由 Ken 哥系咪嗰时你哋第一次救嗰只狗到而家都有啲片系放翻落去里边
5: 嘅？系啊，我第一次见 Ken 哥救嗰只叫东东，咁就喺筲箕湾嘅，咁就即嗰一日係好得意嘅，朝頭早就喺狗場拍，跟住夜晚啊 ，Kiko 就話：，有隻狗應該救到，咁我就話：，咁我去啦，咁樣都等咗個幾鐘嘅，咁跟住就喺即個花槽裏面救到東東。
3: 咁啊，跟住喺個片段裏面都再去睇翻，回顧翻呢十年救狗之路咁樣樣啦，係咪？
5: 同埋最感動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做寂寂無聞即係推廣嘅時候咧，就東東嘅暫托咧就有聯絡翻我哋，就係話十年之後咧，佢依然就係響錦上路一個地方咧被暫托緊。咁我哋就亦都拍翻咧而家嘅東東係點樣嘅。咁所以有陣時候我會諗，即係我哋咧其實響個過程裏邊都見到好多流浪動物嘅即係苦啦，或者係一啲即係離去。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咧都係因為 Ken 哥嘅即係個嘅工作咧而得到改變同埋重生咯。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值得咧去即係記錄依件事。
3: 係呢、這個都係咪 Ken 哥其中一個你會覺得好欣慰嘅？譬如當年救嘅狗東東，哦，原來咁多年後啊，有人話翻俾你聽，佢喺度好安好啊！依、這個係咪都係一個回報之一嚟咧？
4: 依個係最好嘅回報嚟嘅，好過你捐錢。係啊，因為我哋好多狗，譬如我哋有幾隻狗係傷殘嘅，中咗部手器，救咗喺我哋狗場度擺到，咁其實依啲狗其實我諗住喺狗場度中路。但又会有人领养，领养咗之后仲对佢好好，跟住影好多相啊，譬如新年 send 啲片过嚟睇啊，有一

0: 即系仲去咗外国添，移一民带埋外国，咁切咗只手噶啦。咁但系当地嗰啲外国人见到啲唐狗冇只手，都系好锡佢啊，觉得好开心啊。佢夜晚又影啲片俾我睇电视，坐沙发啊。我原来我唔知佢狗识听英文，咁但系睇得好开心啊。咁其实我睇到呢啲，我系好开心嘅。我会觉得喺只狗之前喺山上面救落嚟，全身烂晒，又有乌蝇虫，只手啊夹住咗，竟然而家可以重生，仲要幸福过我，我觉得好开心咯。
1: 系你其实有冇统计过自己一路以嚟救过几多只狗啊？猫猫狗狗
0: 应该有五千几，
1: 五千二
0: 到啦，有记录嘅。
1: 咁但系大部分都系都系有啲好嘅结果啊，定还是点样噶？
0: 大部分都唔系好嘅结果，领养咗就当系好啦，有人领养，但系都有啲领养咗之后掟翻出嚟啊，或者突然间喺条街度见到只狗，亦都晶片系支持我哋啲狗啊，即系俾人弃养啊，都试过嘅。咁我唔系好常见有啲好好嘅，但当然有好多好好嘅人喺香港，好心嘅人领养啦，但系衰人多好多嘅。好多狗系救咗之后就冇几耐就可能失救啦，救唔到啦，因为受伤得太严重啦。有多系喺狗场中老啦，譬如我而家狗场入边有啲狗系十年都系喺度嘅。咁佢哋每日都喺个笼度或者系放下风啊。令到个结局唔系太美满咯。即系我希望佢哋系自由奔放，有玩有屋企，有屋企就得噶啦。我觉得有屋企有人锡。有爱就得噶啦，咁但系唔系只只都有咯，有啲真系喺个肠度走咗啊，有啲就病啦，好多嘢，佢体质都有问题，好多时候都有病。
1: 其实领养嗰个比率系咪唔算高咧？
0: 早两年好啲，唐狗之前系好少人领养嘅，咁早几年系开始多翻人领养唐狗，咁跟住社会运动啦，有啲人走咗啦，最近经济问题啦，又咬到人啦。咁而家连领养日都可能随时都会 close， 因为借地方做领养日，啲人话：，诶，带狗嚟啊，都系唔好啦，等等先啦。呢排风头火势啊，俾人话。
1: 呢个时间真系风头火势，即系我哋养狗嘅人呢排都好似好 alert 咁样样，因为一来都发生好多事啦。譬如之前，譬如讲紧喺啲地方可以俾狗狗去，哦，原来会引起咁多唔同嘅纷争啦，
0: 声音啦，
1: 系啦，好多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呢个问题啦。咁再者，去到之后又发生个狗咬狗事件啦，亦都有甚至咬到人嘅事件啦，咁都系啲好唔开心嘅情况啦。咁你头先都讲到领养，其实呢个唔系好大嘅影响，只不过有时我见到都有啲会话，唔搞住啦，即系好似好多声音会发出嚟啊，咁样样。
0: 暂时系嘅，暂时系，但系我觉得系短时间。我哋会挨过咗呢个黑暗期。但系亦都有好消息。我好多领养咗无手嘅狗嘅人嘅市民就移民过英国。最近我收到佢哋嘅 WhatsApp， 就佢哋搞咗一个想喺香港领养香港无手嘅唐狗或者香港嘅唐狗过英国。我哋同佢做紧一个手续，佢哋嗰边有班义工系。有一个 idea， 而 sell 晒点样做，点样做，点样拣狗，点样加房，点样带只狗过去，运费几多钱？香港我哋无手点样配合，点样帮佢去诊所攞健康证明，点样机票报关，我哋同佢做晒，咁可以将香港等待领养嘅唐狗多一个市场，多一个出路，就过英国。
1: 其实你哋而家一路以嚟都系以唐狗占嘅比例系最多噶嘛？
0: 因为我哋做流浪嘛，流浪通常都系唐狗咯，我谂99%。但系最近呢两年，因为好多原因啦，可能走私多啦，繁殖场啊，经济差啦，所以好多名种嘅狗都会遗弃出嚟，都会有受伤嘅。咁我哋有时都会接收埋呢一啲名种嘅狗咯。
1: 佢哋占嘅比例有几多度啊？
0: 之前我谂系1-2% 啦，而家系。我谂有去到8%。
1: 但名种狗嘅话，会唔会佢个领养嗰个几率又再高少少咧？
0: 睇下咩狗，如果细狗系会嘅，佢铺到咁好快就会有人领养。但系好多时候抌出嚟嗰啲系佢唔要嗰啲系雪橇啊、马连来啊，或者系有啲格斗血统啊。我最近先知有人抌咗几只有格斗血统嘅狗 B 出嚟，因为惊俾人罚。
1: 系咪就系因为近排发生嘅事故？
0: 系啊，冇错。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多咗身边。

0: 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有冇都好多啲狗友会同你哋反映呢个问题，或者可以听过我哋点算啊？唔敢养啊，真系会掟出嚟。
4: 有啊，有啦，绝对有啦。
3: 嗯，
4: 系啊，而家系个样意图啊，企图似都惊噶嘛。
3: 系咯，
4: 唔好讲 DNA， 唔未需要讲嗰啲，正个样有啲唔系唐狗样，已经系觉得系有问题噶啦。
3: 即系好似之前阿蒙猪咁，即系话觉得有个血统又做绝育咁，好可惜，做绝育之间就已经走咗咁样。
4: 冇错，咁呢啲系悲剧咯。
3: 即
4: 系亦都系啲人，啲市民个心唔定啊，究竟系点咧？我即系会点咧？不如绝育先啦，咁样咯。
3: 嗯，但系呢啲情况有冇同啲政府部门去反映过相关啊？其实而家我哋养狗嘅界别里边都发生好多呢啲问题，好多
4: 其实网上都好多呢啲言论，我哋都有讲，不过我唔敢讲太多，我惊俾人。被人說
3: 都继续好多攻击啊，可能会系咪引嚟？
4: 因为狗咬狗啦，狗咬人之后，我有时都会即系帮只狗讲两句，都被人闹啦。
3: 就
4: 打电话嚟讲粗口啊，都好多。
3: 呢个真系，因为其实本身件事都系一个好即系好伤感嘅事啦。同时间咁，但系我谂最终要解决问题嘅，其实唔系用民间组织去解决啦，其实都要靠政府去处理呢啲问题嘅。
4: 啱啊，
3: 冇
4: 错。
3: 系啊，咁我又想问翻关于多少少你哋而家做紧嘢啦。我见你哋都比较推广多啲系关于 TNR 呢样嘢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系啲咩嚟咧
4: ？TNR 就系三个英文字母啦，就系、主要就系讲紧捕捉啦 ，T 系 trap 啦。N 是 neuter 即系绝育，咁 R 就是 release 啦，return 啦，咁样即系放回啦。咁我哋嘅 TNR 就是我哋嘅 R 系 rehome 嘅，我哋希望系唔系绝育之后抌翻出街，等佢继续流浪。我哋唔想系咁咯，我想系帮佢搵屋企嘅，咁所以都系叫 TNR 啦。
3: 但系其实而家做呢样嘢难唔难啊？
4: 这个工作其实应该由政府带动的，因为民间我们独立机构其实很难做到这些事，因为没那么多资源，但是政府暂时终未做啦，因为这些工作是要长时间地做，不是我们今年做啦，出年就停了，就其实没什么意思，我们是第一个五年，第二个五年，第三个五年这样做，才可以 keep 住狗的流浪动物的数量低。
3: 是，但其实你们由几时开始推这个 TNR 这个
4: 其实坊间很多义工都在做的了，很多譬如动物机构啊，或者好像我们这样都每一次捉了狗回来腰了之后做手术一定帮它住肉的，我们不会不住肉的，我们一定做完住肉的，我知道其他身边的跟我们同一做工作的人都是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其实都不是大规模了，大规模真的要捕捉

0: 住肉之后落翻个晶片，
1: 嗯，
0: 俾翻个身份证佢，呢只狗系打咗疯狗症针，做咗住肉，
1: 嗯，
0: 你俾个晶片佢，那个晶片可能系 under 呢个 TNF scheme 嘅晶片咯，
1: 嗯。嗯嗯，嗱，头先有提及啦，呢样嘢其实好多民间嘅组织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义工，佢哋其实都一路有做紧啦，你哋系其中一个啦。咁其实政府有冇啲声音，或者系政府有冇啲啊，而家都开始去考虑紧呢样嘢啊，定还是佢哋都会谂呢方面嘅政策咁样样咧？
0: 我哋 propose 咗好多次嘅，
1: 嗯，
0: 但系政府嘅立场就系可能，我谂佢系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就未做過啦，咁，
1: 嗯，
0: 突然間做要從長計議啦，即係好穩陣噶嘛，政府要唔可以出錯嘅，
1: 嗯，
0: 政府嚇。咁，啊，第二就係，是，錢啦，
1: 嗯，
0: 因為流浪動物突然間要攞嚿錢嚟做 TNL， 咁，嗯，都有個 budget 出嚟啊嘛。咁而家香港嘅經濟又要乜乜舊舊嘅嘢，佢哋覺得係唔係咁重要啊？即係我明白香港好多問題好重要嘅，
1: 係，
0: 就業啦，
1: 嗯，
0: 交通啦。醫療啦，
1: 嗯，
0: 老人退休啦，
1: 嗯，
0: 教育啦，其實好多好，嗯，多嘢都好重要，比貓貓狗狗重要，
1: 嗯，
0: 所以政府覺得呢啲係小事咯，咁，
1: 嗯，
0: 但係而家拗出嚟之後就可能就積極咗啦，
1: 嗯，
0: 即係件事話原來可以去到咁複雜喎，咁多人有意見喎，咁樣，咁，
1: 嗯嗯
0: 啊，所以就唔同咗。咁，如果你問我，捕捉照放回，如果真係要做政府做，我同政府講咗咁多次，佢哋都話呢個係好长远嘅问题啊，深层次嘅问题啊，
1: 嗯，
0: 唔可以咁仓促咁做啊，需要研究咗各方面嘅问题啊，或者利益啊，好多好多嘢先至慢慢做咯，
1: 嗯。嗯，有冇少少眉目咁样样啊？即系开始即系同你哋都会有倾啦，同啲民间组织都会有倾啦，有冇少少嘅眉目啊？
0: 好似冇咁抗拒咯，我觉得，
1: 嗯，
0: 之前系提都唔提啊，而家好似都有讲下，
1: 嗯，
0: 接受，倾下咁咯。但系最大问题，我觉得系就系个。个 TNR 个 R 嗰度，
1: 嗯，
0: 因为政府觉得TN 可能系冇问题嘅，
1: 嗯，
0: 但系 R 嗰度你 return 或者 release， 咁其实呢个动作有少少系遗弃动物，
1: 嗯，
0: 即系你抌只动物放翻喺山，咁系一个遗弃嘅动作嚟嘅，
1: 嗯，
0: 咁政府唔可以做遗弃动物嘅事噶嘛，
1: 嗯，
0: 所以就 hold 住咗，我觉得喺呢度，
1: 嗯，
0: 咁其实如果 under 个 TNR 个 scheme 系一个计划嚟讲，其实就应该可以即系，豁免咗一样嘢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紧五年的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紧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下年即开始去爬哪个山呢，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紧一两年、我们会做这个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钱的，买装备、要去那个地方、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根造证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是慢慢压下，反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济的增长是会快过我们政府支出的增长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不过长远嚟嘅，如果要成个地方即系少咗流浪动物，其实一定要做呢个好全面，先至系可以减少。
1: 同埋我都计过晒数，其实做一只流浪动物，捉可能唔使政府去捉，你肯做，你肯证明呢样嘢，即系证实呢件事，好多义工会帮你捉。我哋而家每日都做紧呢啲嘢啦，只系我哋冇政府嘅真真正正，即系觉得系 OK 咁解啫。咁政府如果肯做，好多义工会去捉狗，绝育成本1000蚊。无论系仔同女，我当系一条数计，1000蚊一只。我唔理咩情况，1000蚊一只。咁其实条数，你攞1000万出嚟，可以做到好多只噶咯。
0: 系啊。
1: 咁其实一年一年咁样做，做几年，其实流浪动物嘅数量一定少咗好多。咁你解决咗 R 嘅问题，咁 R 嘅问题其实都系复杂嘅。咁仲有好多问题衍生嘅，就系咁只狗系咪睇医生咧？要佢未必净系做绝育噶嘛，佢可能有啲伤啊，或者系有啲心丝虫啊，有牛鼻炎啊，贫血啊，咁嗰啲可能要睇医生嘅。咁嗰度医疗费系边个俾咧？即系好多问题喺度，政府系未解决到或者未谂得通。
0: 你哋有冇统计过？其实你哋而家平均一年帮咗几多猫猫狗狗做绝育啊？
1: 嗱，我哋平均一日，我哋系捕捉两只动物嘅。咁一个月就60只啦。咁一年就720只啦。720只入边，咁当然有啲系已经绝咗育噶啦。即系之前住咗噶啦。例如系五分三，我哋有做咯。
0: 其实系咪每日都无间断、年终无休咁样嘅？
1: 我是的，
0: 是的，因为我见你而家做紧访问，电话都不停响，不停咁 call 你要去边度，要救边啲小动物。
1: 我哋年初一、年初二都做嘅，一路都系即系冇分啊，星期六日都做，
0: 24/7

0: 少啲嘅，佢做后援啊嘛。
1: 系。咁但系有冇 call 啲义工一齐去帮手？
0: 有嘅，义工得闲就会自动献身噶啦。喂，我跟你车啊，今日。我话你有时间咩？佢话得嘅，咁就跟我车咯。
1: 但你譬如之前都有提及过啦，其实义工普遍都是女仔多啲啦，系咪呢个都是其中一个困难？即系有时有啲位置系咪真系男仔会帮手做，会可以做？
0: 如果体力上面是的，譬如我落去条渠水渠道，如果你几耐唔见我上嚟，你就报警或者佢哋咁啦。咁但系极少啦，呢啲我哋都好小心嘅。咁但系女仔有女仔好嘅，女仔有时去到见到啲衰主人啊，咁佢埋去倾就好过我埋去倾，我倾两倾我又嚟噶啦嘛，咁佢倾又会好啲咯，咁即系柔和啲咯。
1: 咁其实而家你哋面对最大嘅困难会系边一方面多啲啊？
0: 困难就系、是、有限嘅位置，但系就无限咁多动物，即系我而家有啲譬如系乌蝇虫嘅狗。有啲街坊通知我哋，隔篱嗰只狗有乌蝇虫啊，我哋绑住咗佢啦。咁不如我喺你现场医啦，留俾药你。我每日同佢洗伤口，我开药俾佢，同佢杀虫。我哋冇位带佢翻诊所，唔系我唔想带佢翻诊所，翻诊所梗系好啦。我哋净系买埋把风扇落去啦。乌蝇虫最紧要就系住室内，咁但系你会可能住室内啦。你要住室外啊嘛，嗰只流浪啊嘛，唔系个个可以搬只狗屋企。咁住室外，咁我哋譬如你搭个篷俾佢啊，搭个帆布俾佢，我买把风扇俾你，你吹住佢喺个笼入边，我俾一个四尺笼你，咁样医咯。咁你变咗有风扇就冇乌蝇啦，咁就干净啲咯。咁最好梗系冷气啦，但系做唔到嘛。做唔到冷气，咁就唯有就
1: 系
0: 咁咯。
1: 系嗱，你头先讲系乌蝇虫啦，即系我哋睇你譬如你。救咁多狗里边，呢、這个都好常见嘅嘢啦。譬如睇个《寂寞人》里边啊，电影嗰片段里边都见到好多狗狗嘅乌蝇虫。通常咧，乌蝇虫嗰啲咧，佢哋要几耐先至可以完全去消灭到令到佢好翻咁样样噶？
0: 其实好快啊，几日就可以杀晒啲虫噶啦。逼晒啲虫出嚟。我哋有啲特别嘅粉啊，咁样跟住最重要就系个地方要干爽。譬如有冷气就最好啦。有人照顾伤口，洗伤口啦，食抗生素啦，咁就好快好噶啦。其实乌蝇虫系好容易医嘅。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2: Hello 早晨。
8: 会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9: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10: 每朝从十一点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8: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
9: 谭玉英、
10: 何基友、
8: 林柏希，
11: 放饭 I C U，
12: 放饭 I C U。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4: 头先你就系提及过，如果环境干爽就系啫，但系好多时佢哋嘅环境就系唔系，
3: 就系唔系，所以佢先至会有乌蝇虫，就因为流浪啊嘛，
14: 嗯嗯，
3: 流浪根本就未见过有冷气咯，
14: 嗯，
3: 啊，所以呢个亦都系问题咯。我哋而家诊所有280只动物喺度，
14: 280只，
3: 吓，
14: 嗯，
3: 我哋诊所系8000几尺，
14: 嗯，
3: 算算大啦。咁但系啲动物太多啦，即系多到系照顾唔嚟就嚟，啲同事都好辛苦。因为每日都有动物翻啊嘛，咁、医院嗰啲动物又冇地方去，我哋又摆喺后边另一部，咁啊变咗堆积咗好多动物喺度。我哋唔会话嗱医院啦，我喺高速公路接捉到你啦，断咗脚医好咗啦，咁、我放翻喺边度？我放翻喺山定放翻喺高速公路？我哋唔会咁做啊。咁嚟嗰时只狗好恶嘅，咁而家医好晒啦，又识撕又识轻啦，咁你唔都想放翻出街咩？咁你话叫人领养？但是他又斷了一隻腳，即是沒有一隻腳的，可能自己就知道，那又沒人領養，那我們就要照顧到他終老，所以我們長期都沒有位置的，最缺就是位置。
14: 那怎麼辦呢？現在已經有280多隻，雖然你有8000多隻，就算80000多隻，你不斷收都是不夠位的，
3: 所以我們要找暫托，譬如有些性格乖啊，或者不是太大隻啊，不是太難接受的樣子那些，就找暫托，暫托你幫我湊住他，湊幾個月好，半年也好，我哋就騰翻一個位置，就可以接多一隻出邊街外邊醫緊嘅血淋淋嘅翻嚟咯。
14: 暫時有幾多暫托家庭啊？你哋
3: 我哋差唔多有100多個，150到啦。
14: 都算係一個幾大嘅數目，因為其實我諗可能都係你哋得到好多唔同人嘅信任啦。一個100多個家庭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
3: 都係累積咗好耐先至有，同埋我哋我哋啲狗即係比較。質素比較差啦，因為流浪啊嘛，唔會係靚啦，唔會好細只啊，唔會好乖，通常都要啲時間，所以啲暫托家庭其實好好嘅，佢哋幫我馴服咗只狗啦，令佢感覺到家庭嘅生活啦，知道係禮儀啊，所有嘢啦，同埋佢哋有心理準備，接無手啲狗你都預咗係咩樣，即係你唔會接咗只 poodle 公主咁拎翻去，係啊，嗰啲已經出曬領養啦，擺喺度壓住個胃嗰啲就冇人領養嘅，咁你幫我湊咯，咁佢哋好，真係好好嘅。
14: 有冇話其實擺喺暫托家庭裏面，通常幾耐會再去一次，再去要 follow 翻或者探下佢哋嗰啲咁樣
3: 嘅？我哋長期有義工係會做呢樣嘢嘅。咁所有暫托家庭嘅一切開支，我哋都係由冇手負責嘅，譬如睇醫生啦，糧食啦，圍欄啊、籠啊、尿墊啊，所有嘢都由我哋負責嘅。
14: 其實嗱，揾暫托家庭其中一個方法啦，但係長遠最終極會唔會都想真係再揾多啲唔同地方可以再接收到多啲咁樣樣？
3: 我哋而家準備緊搬新場，咁新場係大啲嘅，起碼都3-4萬尺嘅，咁但係亦都面對第二個挑戰啦，就係譬如你搬新場咁。你裝修的牆都是問題啦，因為一闊三大，牆又有很多錢裝修啦，譬如你鋪地都要很多英泥啦，圍坑板圍住個牆都要很多坑板，因為大嘛。你又要整很多設施俾狗啦，你又不可以爛茸茸咁啦。咁同埋你要知道，你都會爆嘅個牆，4萬都會爆，除非真係少啲動物受傷或者係即係 改善咗流浪動物嘅問題。如果唔係，次次都會爆。咁你人手要多啲啦。
14: 嗯，
3: 你4萬隻，你唔可以請3個人噶啦嘛，可能要請13個人咯。
14: 嗯，
3: 咁樣咯。
14: 嗯，其實終極都係最終係冇流浪狗咯，冇流浪貓貓狗狗少好多。
3: 唔會冇噶啦，少啲咯。
14: 嗯，
3: 少啲咯，一定唔會冇噶啦。
14: 嗯嗯，咁下集翻嚟，我哋再繼續再講多啲啦。即係其實而家你哋個會，除咗頭先講個地方之外，仲有冇其他啲咩問題咧？面對緊啲乜嘢咧？同埋再講下喺直接牧民裏邊，其實有冇邊啲位置邊啲？哪些片段是你們最深刻印象，包括 Alice 也好，譬如在這麼久以來你幫他們的時候，有沒有一些令你很深刻的東西呢？那我們下集回來再繼續分享吧。

0: 而家凌晨2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以持续的未来。习近平亦都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亚联酋民航总局星期四发声明，话亚联酋当日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亚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当地传媒报道，亚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话，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亚联酋今年8月宣布，决定暂停同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星期四表示，胡塞武装当日使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雷亚发声明说，今次的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几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今次行动是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方面，油价重拾升势以及债息持续的上涨都不利股市气氛，欧洲三大股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0.2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0.5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0.52%。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警告，美国目前的通胀压力仍然高企，若果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长，将物价推回目标水平的难度和代价都会越高。哈马克在该行主办的研讨会上至开幕辞时说，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显示，整体产出正以稳健步伐增长，劳动力市场接近他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水平，但通胀持续偏高。他强调，通胀前景仍存在极高不确定性，而且风险偏向上行。据报，欧洲央行执委斯纳贝尔将会宣布辞职，转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来自德国的斯纳贝尔目前负责欧洲央行的市场操作事宜，任期原定2027年底届满，但 IMF 希望在今年底前为他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部寻获新负责人。斯纳贝尔的离职预计将会引发复杂的政治博弈。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预计明年5月离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最迟都会在明年10月卸任。近期拉加德也都持续受辞职传闻困扰。接近相关讨论消息的人士表示，围绕斯纳贝尔职位的安排很可能涉及另外两个即将空缺的关键职位。德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在争夺执委会重要职位，其中德国若果只是提名另一名德国候选人接替斯纳贝尔， 就可能意味柏林要放弃在柏拉加德卸任之后角逐欧洲央行行长。原本被视为行长热门的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纳格尔，竞逐议员近期都有所减弱，柏林或者会转移争取其他职位。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约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温度28.1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一個五年規劃那裡，就是講了我們接下來五年的方向是怎樣，我們說很策略性的，等於我們說我們接下來這幾年我們走多些山這樣、啊、下年即開始去爬哪個山呢？其實你看回施政報告你就會看得到，就是接下來一兩年、啊、我們會做這個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錢的，買裝備、啊、要去那個地方、啊、其實這些在財政預算案呢就一步一步會揭示出來，生產組政一個部分，現在我們大概是 25% 到了，其實我們會將這個百分比是慢慢壓下去，反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济的增长会快过我们政府支出的增长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

0: 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亦都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就向传媒说，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登上美国总统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习近平到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大约一点半离开白宫，他登上专车前和特朗普握手。习近平星期四稍后会再到白宫出席国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致辞时就说，大熊猫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历史性友好使者，并透露两只大熊猫将会在未来几日抵达位于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亚特兰大动物园早前已经宣布，这两只名为平平和福商的大熊猫将落户该市。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熊猫外交起源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逊历史性访华之后，当时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向美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作为两国在经历几

0: 30年外交冻结之后关系回暖的象征。根据中国和美国动物园之间签署的协议，中国拥有大熊猫及其所有后代的所有权，美方就需支付相关费用用于支持中国大熊猫保育工作。财经方面，油价重拾升势以及债息持续上涨不利股市气氛，欧洲三大股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0.2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0.5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0.52%。美国九月第二个星期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至197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成为继今年七月的189000人之后60年来第二低水平。反映未解决失业状况的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正是增加2000人至1719000人，持续接近3年低位，凸显了美国联储局关注充分就业之际，当地劳工市场依然保持韧性。此外，联邦政府员工初次申领人数减少38人至362人，远低过历史水平，反映政府缩减公营部门规模的影响。费城联邦银行总裁普保尔森说，为了将居高不下的通胀拉回联储局定下的2%目标水平，局方可能需要再加息。在负责议息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保尔森今年是拥有投票权。对于上个星期联储局加息1/4厘的决定，他表示支持。保尔森说，推动现时美国物价上涨的因素包括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进口关税，以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同时科技行业的强劲投资同样推高通胀。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1度，相对湿度74%。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2: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3: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佢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咁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0: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2: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0: 佳名、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继续有联储局官员表示要再加息，令到市场憧憬联储局的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加上油价回升，金价持续受压。现货金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在42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0.5%， 收报每安士4298美元。国际油价就升至大约一个星期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军事目标，消息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会再中断的忧虑。不过其后有报道说，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就略为舒缓了油价的升势。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61 美元，升 2.45 美元，升幅 2.66%。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6 美元，升 3.52 美元，升幅 3.41%。欧洲三大股市都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 0.2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 0.5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 0.52%。美国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至197000人，低过市场预期，亦都成为继今年7月之后60年以来第二低的水平。至于反映未解决失业状况的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只是增加2000人至1719000人，是持续接近3年低位，凸显了美国联储局关注充分就业情的之际，当地的劳工市场仍然保持韧性。费城联储银行总裁保尔森就说，为了将居高不下的通胀拉回联储局定下的 2% 目标水平，局方有机会要再加息。在负责议息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之中，保尔森今年是有投票权，对于上个星期联储局加息四分之一来的决定，他表示支持。保尔森说，推动现时美国物价上涨的因素包括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进口关税，以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至于科技行业的强劲投资同样推高通胀。至于美国经济表现，他就认为是相当稳健，并且具有韧性。即使受到关税和中东冲突的冲击，近期消费增长依然强劲，人工智能 AI 的建设热潮正在推动投资，劳动力市场亦都稳定。至于美国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就警告，美国当前的通胀压力仍然高企，若果通胀持续的时间越长，要将物价推回目标水平的难度和代价就会越高。哈马克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稳定，劳动力市场亦接近他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水平，但通胀就持续偏高。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正在纽约商讨分阶段结束伊朗战争的方案，包括由德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华盛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双方仍未就让步的先后次序达成共识。美国希望伊朗先恢复海峡通航，伊朗就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消息说，伊朗愿意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费的要求从主协议移至附录，因为解除美国封锁成为更加紧迫的目标。但这个只是临时安排，不代表伊朗正式放弃过境费的主张。德克兰亦都不会放弃对海峡的行政控制权。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特朗普认为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虽然愿意在适当情况之下与伊朗对话，但无迫切性要达成协议。而伊朗就在寻求外交出路的同时，亦都做好再次与美国开战的准备。 美国前谈判代表罗斯就认为，美伊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三成。若果谈判拖至选举后，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制约可能会减少，到时或者将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或者军事压力，存在着促使伊朗升级冲突的风险。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 27.8 度，相对湿度 77%。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未来五年的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未来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未来一两年我们会做这个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钱的，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那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根造政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呢是慢慢压下，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3: 早上8点半至11点。
12: 我是梁继章，
13: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1: Hello。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

0: 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每日嘅生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持续抽升，三十年期债息升至22年高位，美股持续受压，道指连跌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就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微升3点，收报26939点，升幅0.01%。据报，甲骨文 Oracle 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甲骨文股价跌超过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3%，高通跌1.5%，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超微半导体 AMD 股价就再创新高，升超过2%。Meta 推新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4.5%。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将会关闭北美250间门市，优化营运。星巴克的股价跌0.5%。欧洲三大股市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0.2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0.5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0.52%。国际油价升至大约一个星期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再中断的忧虑。不过其后有报道说，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略为舒缓油价升势。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66%。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3.52美元，升幅3.41%。国际方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正在纽约商讨分阶段结束伊朗战争的方案，包括由德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华盛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双方仍未就让步的先后次序达成共识。美国希望伊朗先恢复海峡通航，伊朗就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消息说，伊朗愿意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费的要求从主协议移至附录，因为解除美国封锁已经成为更加紧迫的目标。但这个只是临时安排，不代表伊朗正式放弃过境费主张，德克兰亦不会放弃对海峡的行政控制权。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总统特朗普掌握谈判主动权，虽然愿意在适当情况下和伊朗对话，但没有迫切性要达成协议。伊朗就在寻求外交出路的同时，亦都做好再次和美国开战的准备。美国前谈判代表罗斯认为，美伊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30%。若果谈判拖至选举之后，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制约可能会减少，到时或者将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存在着促使伊朗升级冲突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双方

0: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指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一个五年规划那里，就是讲了我们来讲五年那个方向是怎样，我们说很策略性的。等于我们说我们来讲这几年我们行多些山这样啊，下年即是开始去爬哪个山呢？其实你看回施政报告你就会看得到，就是来讲一两年啊，我们会做这个功夫。可能爬山都要钱的，买装备啊，要去那个地方啊，这样。其实这些在财政预算案呢就一步一步会揭示出来，生产总值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 25% 到了，其实我们会将这个百分比是慢慢压落。咁反映系咩呢？就系话我哋经济嗰个增长啊，系会快过我哋政府支出个增长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9: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8: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9: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烦。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持续收升，三十年期嘅债息升至22年高位，美股持续受压，道指连跌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据报，甲骨文 Oracle 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甲骨文的股价跌超过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3%，高通跌1.5%，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超微半导体 AMD 股价就再创新高，升超过2%。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4.5%。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将会关闭北美250间门市，优化营运。星巴克的股价跌0.5%。油价重拾升势，以及债息的持续上升，欧洲三大股市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0.2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0.5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0.52%。市场对联储局再加息的预期升温，债券抛售潮持续，美国的债息就继续抽升。美国三十年期债息一度高见5.5厘水平，是超过22年的高位，十年期债息都突破5.2厘，升至超过19年高位。短债息亦都上扬，两年期的美债息升至大约4.94厘，五年期的债息就企稳在5厘以上。国际油价升至大约一个星期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会再中断的忧虑。不过其后有报道说，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升幅略为收窄。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66%。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3.52美元，升幅3.41%。金价就持续受压，现货金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在4,2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12月期金就跌0.5%，收报每盎司4,298美元。国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就向传媒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登上美国总统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夫人梅拉尼亚就一同参观华盛顿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交流。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像将钱摆入保险箱那样，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核实完成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1: 情寻记情海恩，
12: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整天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
13: 飞千百里，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10: 新城资讯台
11: 《情寻记》情海恩。
13: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4: 中国财经60分。
1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15五文旅蓝图正式公布，入境游变得更加便利，服务更精细，文化出海再提速。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 ，AI 重塑技能人才内涵，全球共议未来工作的新坐标。国内成品油价今天晚间迎来年内的第12轮上调，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汽柴油实际每吨少涨400元。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打个存单告别一刀切模式，多家银行推出差异化专属产品，教师及高端客户群体的利率最高达到1.79%。 国际方面，美国拟推动美元稳定币海外使用，巩固美元地位，提振美债的需求。欧洲八月新车注册量增至 83.26 万辆，同比增长 5.3%。 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上行，黄金价格持续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迎接时表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改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景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们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贸易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的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会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旅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的“十五五”文旅发展重点，从入境旅游便利化到旅游服务的经济化，从文旅融合到文化出海，一系列新举措即将落地。来听报道。
6: 文旅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6: 截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的博物馆7188家，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的国内出游人次65.2亿，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国的迎新演出场次达到了64万场， 票房收入616亿。

0: 亿元，同比啊都增长超过了6%。
1: 展望15，王建华表示，文旅高质量发展将把握4个重点，发展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优质产品供给，目标上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满足群众高品质文旅消费需求。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创作传播和旅游消费体验变革。功能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旅与制造业、商业、城乡建设等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另据王建华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0: 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了 17.1%。我们内地居民出境旅游的人次达到了 1.48 亿啊，同比增长了 20.8%。
1: 下一步，文旅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推出更多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让游客来华更便捷舒心。同时，高度重视出境游客安全与权益保障，做好风险警示和领事保护工作。此外，针对游客反映的拥堵、停车难、如厕难等问题，文旅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15五期间文旅部将推动服务精细化，
2: 支持热门的景区、文博场馆动态调整开放的时间，优化预约的方式，加大旅游景区停车资源的供给，优化景区摆渡车服务，提升入园的便利性和游览的舒适度，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旅游厕所的服务水平，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推进适老化改造。最近啊，国办转发了文化和旅游部会同9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了保障房车通行停靠，包括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9项措施，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自驾出游的需求。
1: 满宏卫同时透露，文旅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强迫购物、非法网络招来。
2: 今年以来啊，全国旅游投诉量同比下降了 39.24%。 我们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游客评价反馈的渠道，健全旅游市场信用体系，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诚信的旅游消费环境。
1: 谈及从黑神话悟空到哪吒，中国文化产品不断在海外火爆出圈。文旅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15五时期将继续推动文化出海，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
3: 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中国财经60分。
5: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凡曾老飞，在
6: 讲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
5: 当初都话你睇到 Y 文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7: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嘅。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5: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7: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5: 啊。嗯。
7: 是的，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呢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呢？
5: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傲飞，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8: 教育家、
4: 生活家、
8: 体育家、
4: 艺术家、
8: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博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国内成品油零售现价今天晚间迎来年内的第十二轮上调。自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以来呢，受到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影响，国际油价在快速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来计算，今天晚间的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的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国家发改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26中秋假期从明天到9月27号共计三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今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介绍了，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 6.5 亿人次，日均约为 2.2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相对较多。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为4100万辆。路网运行呈现出了三大特征，一是中秋和国庆间隔相对较短，形成了中秋短途聚、国庆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二呢是高速的流量首尾集中，峰值将出现在今天，约为4250万辆，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为主。三是普通公路运行整体保持平稳，高峰现象并不明显。谈及国庆长假出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从10月1号的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的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 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 3%。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指出，
4: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 128%。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3: 与往年不同，今年由于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三天，较长的出行窗口有效地摊薄了客流的集中度，导致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表示，对于精打细算的旅客而言，选对出发日期是获取优惠票价的关键所在。
5: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与此同时，节中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也已初步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日出发、10日返回的八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日出发、6日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从空间上看，走得远成为今年双节假期的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介绍，
5: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3: 这一趋势在消费者的实际规划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6: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3: 长假不仅带热了国内长线，出境游同样备受青睐。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20%， 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3: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各大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司增开或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厦门航空北方总部华北营销中心市场销售处经理杨文颖透露，
7: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来关注第48届暨世界技能大赛。本届世赛同步举办了世界技能大赛与世界技能博览会，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为本届赛事的首创。从赛场到论坛，从技艺比拼到观点的碰撞，这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不仅展现出了青年技能人才的巅峰对决，更传递出了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之下，全球劳动力市场和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8: 我现在是在世界技能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汇聚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个部长团组，近4000名海内外高级别代表。未来几天，大家将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包容公平等6大前沿议题，共促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话技能发展前景。
9: 在面向未来工作的技能会议中，与会嘉宾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适配未来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体系。史丹利百德公司总裁克里斯托弗尼尔森指出了产业端的迫切需求。
10: As all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transition is built out, we certainly need our skilled.
9: 随着基础设施与能源转型项目不断落地，我们迫切需要技能人才。很多一线技能从业者十分渴望接受 AI 工具相关培训，补齐未来存在的人才缺口至关重要。这也折射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传统岗位面临技术迭代的冲击，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与转型项目却面临有活没人干的困境。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产业持续渗透，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正在同步迭代。传统的技工岗位正经历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的转型，这也在重新定义着当下技能人才的内涵。毕马威中国我们的影响力计划主管张驰对此分析认为，新时代对劳动者的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
11: 我们的适应能力，大家的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9: 面对产业岗位的现实缺口与劳动者综合能力更新的双重挑战，多维度观点的碰撞为全球人才培养带来了新思路。列支敦士登公国政府委员兼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部长丹尼尔·厄利指出，我们培养青年不能只传授理论，要联动产业，将实操训练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让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在岗实践。事实上，在世赛多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当中，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高频词。一场关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论坛同样贯穿了人工智能的主线。前世界技能冠军联络小组中东及北非代表尤斯拉·阿萨利从青年技能人才的角度给出了建议。他直言，
3: 不要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恐惧或是一种威胁，而要把它看作一个能帮助你的工具。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技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适应能力。
9: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直面这一变化。技能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协作同样是本次大会上引人关注的话题。印度普纳共生技能与职业大学副校监斯瓦蒂穆古姆达尔表示，技能和熟练劳动力是可以跨越国界的。
12: Skills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transcend across nations.
13: 中国财经60分。
14: 早上六点半。
1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代表正系纽约商讨分阶段结束伊朗战争嘅方案，包括由德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华盛顿解除对伊朗嘅经济封锁。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双方仍然未就让步嘅先后次序达成共识。美国希望伊朗先恢复海峡嘅通航，伊朗就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消息话，伊朗愿意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费的要求从主协议移至附录，但这个只是临时安排，不代表伊朗正式放弃过境费的主张。德克兰亦不会放弃对海峡的行政控制权。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话，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的经济，总统特朗普掌握谈判主动权，虽然愿意在适当情况下和伊朗对话，但没有迫切性要达成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就向传媒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登上美国总统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封杀六日之后，在美国法官颁令下，美国三间传媒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星期四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禁止有关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报道假新闻，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联邦法院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恢复三间传媒的白宫采访权。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抽升，30年期债息升至22年高位，美股持续受压，当中道指要连跌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收市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 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据报，甲骨文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拖累股价要跌超过 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 3%， 高通跌 1.5%，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超微半导体 AMD 就再创新高，股价升超过 2%。 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 4.5%。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将会关闭北美250家门市，优化营运，星巴克的股价跌 0.5%。 欧洲三大股市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 0.2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 0.5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081点，跌41点，跌幅0.52%。呢节新闻报道完。
14: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5: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3: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五百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3: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咯。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在这场全球技能治理的讨论中，中国的实践与规划备受瞩目。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在会上透露，目前我国正通过扩容技能人才队伍，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还将针对各产业岗位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技能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提出了人工智能人人学工程，就是使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岗位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未雨绸缪。在这里面我们特别注重把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出岗位的标准，技工教育、职业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打造一个产教评一体的产业技能生态链。
8: 从首创的一赛两会模式到论坛上高频出现的人工智能议题，从企业对一线技能人才掌握 AI 工具的迫切渴望，到各国对产教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所呈现的远不只是一场技能竞技的盛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经济在数字化转型关键期的用人焦虑与求变决心。当技能的内涵因技术革新而被重新书写，当人才培养的模式因产业升级而被迫重构，这场汇聚了近4000名全球代表的深度对话，无疑为迷茫中的劳动者、求贤若渴的企业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未来指南。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此次的世界

0: 英大赛呢，共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36万平方米的赛场该怎么逛？以下跟随记者找几个最有赛项之最的数据分享给你。
1: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赛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啊，可以说是整个赛场当中最香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和吃相关的比赛都在这里进行。那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烹饪项目的比拼来讲啊，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内完成4道菜品，一共16份菜品的制作。有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同一份菜品要做4遍呢？那是因为对于职业厨师而言啊，做一道完美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难事，而道道在风味摆盘和配餐上都一致，才能体现他们的真功夫。而这个项目呢，也是本届世赛的参赛大热门，一共有40多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也是选手数最多的一个项目。在上届世赛呢，也是首次由中国选手夺得该项目的金牌。看完最香的项目，我们再来看最重的。在这个混凝土建筑的赛场，两名选手搭档要在4天时间里徒手搬运和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啊用混凝土来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的建筑物。这一块模板啊，轻则20斤，重则上100斤，而最后成型的建筑物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所以啊，选手们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手上更是要拿捏轻重，这个才是最难的。看完力气最大的，再来看最较真的。像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餐厅服务的赛场里，有上千个评分点，参赛人员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准确的来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酒的时候要做到无声不滴漏，削水果的时候呢手是不可以碰到果肉的。有这个项目，往届的获奖选手啊，光靠看闻尝来盲品葡萄酒就能分辨是哪一个葡萄品种，你说是不是功夫深？而我旁边这个酒店接待的项目，比的是谁最会接招。在这个模拟的酒店前厅当中，会有演员来扮演客人，现场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是情绪的冲突，看看选手怎么来解决。5个服务模块啊，要到当天选手抽签才知道服务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个项目啊，比拼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情商，看谁最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这些选手啊，一辈子都只有一次机会踏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个小时的比拼当中，去决出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而这些近乎苛刻的标准，最终都将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承载生活的居所和住店时那句恰到好处的欢迎光临。而这也就是技能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见 AI 未来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的趋势，吸引了大批行业领先跨国企业参会。展会都有哪些明星展品呢？以下通过报道继续了解一下。
2: 本届数贸会一开展，展馆里的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收纳衣物，18般武艺逐一展示。
0: 海外参展观众：
3: Really good, like,
0: 太棒了，我之前从没看过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它每次竟能精准只拿起一片布。
2: 在实用之外，今年的展品有人气也有人情味，有硬核科技也有情绪价值。
4: 展会上这张沙发人气超旺，每个细节都在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5: 你好呀，最喜欢被摸脑袋了，再多摸摸我们不要停呀，有主人在身边太幸福了。
0: 参展商城致影，
6: 它的原型呢是拉布拉多幼犬，同时它又能够做很多狗狗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帮你去拿快递，帮你去送奶茶，帮你去守护我们的家里。对于老人的话，像陪伴老人出去遛弯买菜，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导游。
2: 数字技术从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数字贸易则让这些产品抓住了许多海外消费者的心。
0: 这个咖啡太棒了，把我的照片印在上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参展商齐德宝：
7: 但机器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打
8: 咖啡。这杯接好之后呢，它会到我们的指定区域进行一个 3D 印花，这个情绪价值都给得非常好。
2: 人工智能是此次展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AI 赋能接住了消费者的情绪，也将灵感变成价值。
0: 参展商孙斌：
9: 这个就是刚才 AI 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的一幅专属的图案，可以把灵感变成实物。丝巾只有短短的7分钟时间就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 Z 时代的消费者希望产品跟自己是有情感的交融的。
4: 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板，也没有传统的后视镜。我身边这台车就是本届展会。

0: 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读懂大脑信号，为帕金森病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1: 美敦力神经调控业务部门经理蔡新强：
2: 这一款产品呢，是全球最小最轻便的脑起搏器，它独有的感知技术，它可以感知我们患者脑中异常的电信号，然后并且分析整理。
0: 据了解，本届展会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过20%，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就有55家。
1: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3: 今年我们的参展商超过了2000家，其中国际展商就有400多家，集聚了全球的头部企业，比如像谷歌、亚马逊、特斯拉这样的全球的巨头，也有一些连续5年参与我们数贸会的企业。
1: 亚马逊中国区副总裁邱胜：
4: 中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最活跃的数字创新生态，以及有一大群的希望能够在全球去拓展生意的这些企业家，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通过数贸会的话呢，我们可以高效的去链接企业和跨境电商，能够实现双方的这个共赢。
0: 此外，数贸会也正以 AI 为纽带链接世界商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预筹国际采购清单达10.85亿美元。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九月以来呢，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投放资金608.5亿，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本金，为有效扩大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从投向地域来看，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向安徽、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的省份投放了488亿，占比80.2%。从投向的领域来看，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消费、绿色低碳等领域投放了453.1亿，占比74.5%。
6: 中国财经60分。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劲爆乐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3: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2: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3: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2: 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是美国香料界的代表 Ella Langley 这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000亿元，将会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到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1.03亿。

0: 千瓦，同比增长了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一到八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942个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3个小时。近期多家理财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将理财产品的费率大幅下调，由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直接降到了零。
1: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农银理财、招银理财、宁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了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宣布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等费率，部分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甚至达到阶段性零费率。数据显示，九月以来，理财业合计发布了1667条费率优惠相关公告。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费潮中的部分理财产品在年内已多次调整费率。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债券收益率下行，这直接压缩了理财产品底层资产的回报的空间。机构呢，只能从费率端让利，稳住客户到手的实际收益。
1: 多位业内专家也表示，对理财公司而言，阶段性降费可以短时间稳住客户规模，但不能作为长期的核心竞争力。理财公司更应回归本源，提高投研能力，为投资者创造更稳定的收益回报。对投资者而言，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费率不应成为选择产品的唯一考量。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3: 单纯银行理财降费对于增厚投资收益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还是需要考虑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经验、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等。如果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么理财产品刚好又降费了，那这个呢，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0: 大额存单作为标准化产品呢，一般按照期限和起存金额统一定价。近期多家银行的大额存单告别了一刀切模式，针对不同的客群、不同区域推出专属产品。那么目前这些产品都是哪些人可以购买的？具体的收益又如何呢？
1: 近期，工商银行推出多款面向特定客群的大额存单，一款三年期产品年化利率1.55%，20万元起存，仅限教师认购；而两款面向高端客户50万元起存一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1.15%；100万元起存三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1.55%。浦发银行推出多款分别针对私人银行、代发公司客户、新开户客户等客群的三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至1.75%。交通银行推出了专门针对北京地区客群的一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南京银行也推出江苏省专享及北京、上海、杭州专享的区域专属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分别为1.78%和1.79%。
0: 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4: 信息差啊，这个承压竞争不断加剧。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个稳定的职业群体啊，通常现金流呢更加可预期。那么代发工资啊和新开客户呢，它具有长期的转化价值。而高端客户呢，这可能带来啊财富管理等更高附加值的业务，这些呢都构成了啊需要去重点竞争的客户类型。
1: 当前低利率环境下，长期限大额存单往往很抢手，而近期推出的专属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比大部分同期限大额存单更具竞争力。专家也提示，购买此类产品时还需关注流动性，如果提前支取或转让，有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收益。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3: 如果符合这个客户准入条件呢，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专属大额存单。这个过程中呢，需要考虑优先购买支持可转让的大额存单，从而保障中间需要资金的时候，那么流动性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如果购买不到大额存单呢，比如说购买这个国债、债券基金，都适合这个稳健性的投资者来进行投资购买。
0: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9月23号。远洋海轮翡翠轮满载着524箱特种集装箱，从江阴港顺利驶往墨西哥的曼萨尼约港，标志着江苏首条直航墨西哥的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了。在4天前的9月19号，一艘国富海轮装载机械设备、家电从南京的龙潭集装箱码头启程，约20天之后抵达了北非港口。这是今年南京港正式开通的首条直达北非远洋集装箱的航线。 短短一周内，江苏沿江的两大港口接连开通集装箱出海航线，为长三角地区企业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和水运江苏建设注入了新动能。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该隧道北起靖江工兴公路，南至江阴的芙蓉大道，全长约 11.8 公里，采取了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隧道通车之后呢 ,JR 京沪高速大通道的江苏段形成了江阴长江大桥加江阴靖江长江隧道的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全新过江格局，将显著提升京沪高速江苏段通行能力，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天正式开业了，自澳门进境的居民旅客可以在该免税店购买1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免税商品，表示着横琴已经构建起了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新生态，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88.37点，收跌了1.22%，深成指报13316.97点，收跌2.34%。创业板指收报3288.95点，收跌2.68%。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1.7%，科创五零指数收跌2.35%。今天沪深京三市成交额累计16691亿元，相较昨天缩量了114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4300多只。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走弱。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天的有色、白酒、化学制药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么风电板块呢，今天则是一个逆势走强。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不足1.7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近1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量能的一个萎缩明显。那么全天的一个成交呢，较前期呢是有所回落的。那么这种缩量的整理呢，更倾向于是一种内部的一个因素。一个呢是因为节前的一个效应下呢，部分的资金呢选择了一个降低仓位，锁定收益。二呢是前期的反弹后呢，热门的赛道呢是积累了一定的一个涨幅，资金呢有兑现的一个需求。三呢是存量博弈的格局下，那么新增资金的一个入场节奏呢放缓，导致板块呢轮动的一个加快，持续性的减弱。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呢，只是背景的一个扰动，并非呢是一个主导的一个变量。那么缩量的调整呢，也意味着抛压相对有限，更多的是一种修复行情中的一个回撤，而非呢趋势的一种逆转吧。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再看一下技术。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情绪呢是持续的低迷，赚钱的效应是明显的一个不足。那么在本周连续3个交易日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的3个交易日调整的情况下呢，量能呢是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放大，那么恐慌的一个释放呢相对来说比较有限。那么现阶段呢，沪指是承压4000点及120均线，那么短期呢上攻是比较乏力的，不过呢也不必过度的一个悲观吧。那么前期的双底形态的一个支撑底部的一个构建，那么连续收阴呢而没有出现一个放量的杀跌，属于呢偏良性的一个看涨的一个节奏。
6: 中国财经60分。
7: 早上7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债息持续抽升，30年期债息升至22年高位，美股持续受压，当中道指连跌3日。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就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 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跌幅 0.02%。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升幅 0.01%。据报甲骨文 Oracle 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甲骨文的股价跌超过 3%。 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 3%， 高通就跌 1.5%，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超微半导体 AMD 股价就再创新高，升超过 2%。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 4.5%。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将会关闭北美250家门市以优化营运，星巴克股价跌 0.5%。 市场对联储局再加息的预期升温，债券抛售潮持续，美国债息继续抽升，美国三十年期债息一度高见 5.5 厘水平，是超过22年的高位，十年期的债息都突破了 5.2 厘，升至超过19年高位，短债息亦都上扬，两年期美债息升至大约 4.94 厘，五年期的债息就企稳在5厘以上。国际油价升至大约一个星期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会再中断的忧虑。不过其后有报道说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升幅略为收窄。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61 美元，升 2.45 美元，升幅 2.66%。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6 美元，升 3.52 美元，升幅 3.41%。 继续有联储局的官员说需要再加息，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加上油价回升，金价要持续受压。现货金跌至一个星期低位，在大约42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0.5%， 收报每盎司4298美元。 Meta 发表多款的配备人工智能 AI 功能的穿戴装置，新产品包括可以随身携带使用 Muse AI 的掌上装置，亦都有不设镜头的 AI 眼镜，眼镜可以用于播放音乐、接听电话以及与 Meta 的 AI 助理互动。分析员就看好 Meta AI 代理 Muse 的应用前景，并认为 Meta 发布的新产品正在将智能体 AI 可穿戴设备置于下一代的计算平台的核心，直言 Meta 压住 AI 助理 Muse 的发展好过以往压住元宇宙的发展。国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引领两国关系在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谈时发表讲话，他说他与特朗普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并保持经常性沟通。他说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广阔，虽然双方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的合作，很多全球问题都难以解决。他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同时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一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在竞争和合作方面，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他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其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习近平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的合作，并建议双方增加直航航班，以便两国人员和经贸往来。这节新闻报道完。
7: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9: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1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8: 教育家、
6: 生活家、
8: 体育家、
6: 艺术家、
8: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昼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海印。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早晨啊，好快又嚟到礼拜五啦，咁啊7点08分啊，财资大道。咁啊，我哋如果咧啊，何文杰啊，林洁莹，如果我哋 look back 咧，有好多事情嘅发生咧，几年间咧都好有好多变化或者谂法嘅唔同。咁亦都係因為客觀環境又唔同，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嘅五年規劃咧，佢無論係規咗啲乜嘢，劃咗啲乜嘢都好啦，其實真係咧係因應嘅市況啊，呢個整體嘅時代嘅變化嚟作出調整。如果唔係咧，即係五年死咕咕行一條路咧，可能亦都未必係最佳嘅選擇啊。咁因為呢個亦都冇對錯嘅，因為環境變咗啊嘛，係咪？我哋要動態嚟配合啊嘛。政府而家好中意用呢個字眼就係、是自從有了動態清零之後呢，就有這個動態呢就什麼什麼什麼。那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我想大家都猶記得啦，應該是4年前左右啦，或者是就是當時啊個環境啊，4、5年前呢，即係大家尤其是上一屆政府或者更再上一屆政府呢，對於土地呢樣嘢呢好貴緊張，因為成日都覺得供應不夠呢，就形成咗個樓價呢就即係飆升，不合理地飆升，就大大脫離咗呢香港人嘅負擔能力。咁呢樣嘢就啱嘅，喺當時嚟講啊，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咗喺譬如梁振英做特首時期嘅時候咧，就即係見縫插針啦，四圍刮啲地啦，細細塊都殺啦，
10: 粒粒皆辛苦，
9: 即係喺公園隔離嗰啲丁咁細豆腐潤嗰啲都照用咁樣。咁呢個咧係當時嘅環境，因為咧。你個油價個樓價如果繼續咁樣飆化咧，真係唔係辦法。唔單止係負擔嘅問題，咁你買唔到樓咪租樓咯咁。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即係生活上啊各樣嘢啊，呢個水平啊各樣嘢都負，即係已經係成為咗一個香港人咧膊頭好重嘅嘢咧，咁就唔係好事嘅。咁當然好比較貧窮啊，或者係低弱勢社群咧，就有政府嘅安全網照顧啦。咁當時咧就為咗地咧就四圍撲，咁四圍撲之後咧後來換屆咧，咁我諗大家都記得啦。咁林鄭月娥嘅時期咧就話：，大家攞出嚟傾。咁嚟個大辯論，咁嚟個大辯論之後咧，咁其實政府係咪有個自己嘅諗法咧？又或者辯論完之後，其實都不外如是嗰幾個板斧咧。不過我覺得攞地揾地呢樣嘢咧，有一個公眾嘅認受性或者係大家個參與性咧，係好啲啲嘅，就好過話政府我話咁就咁咁。咁所以呢個大辯論某程度上咧， 形式上咧，係令到大家好似有咗有個參與感，亦都有表達到意見。咁啊，有一個好大嘅嗰個土地供應嘅土地供應嘅一個組織咁樣啦。當時就由呢個黃遠輝啊 Stanley 咧就去 lead 嘅。咁啊，呢個土地供應委員會咧，好似都未出報告啦嚇。咁啊，2018年嘅時候咧，當時嘅特首咧，林鄭月娥咧就已經有個諗法啦。咁啊，有個諗法，當時都係一個攞大片土地嘅一個來源嘅，就係、是、譬如填海啦，即係以前嗰個交爾洲填海啦。另外咧就係即係呢個北部嗰、那個攞地啦，咁樣咁啊，河套話乜嘢都諗快噶，諗曬噶啦。咁但係填海呢樣嘢咧，就成為咗當時咧可能大家關注嘅一個亮點。不過期間咧，為咗攞地啊，為咗令到呢個公營房屋又有多啲嘅供應，減短嗰、那個即係上樓嗰、那個時間啊嚇，即係幾多年幾多年，五六年咁，大家就覺得不可接受。咁咧就打咗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咧嘅主意，咁呢个就个背景啦。咁佢好大啊嘛，打过两个十八个洞咁，咁啊打咗佢主意咧就系、是、咧，好你呢个咧只不过系一个 club 一个俱乐部，就 serve 好似好少人，按比例嚟讲咧，就唔应该有咁大幅地，咁诸如此类呢啲理据咧就劈晒出嚟之后咧，咁就戒走佢32公顷。咁誒，即係亦都有好大嘅辯論啊！呢、這個其實唔好講話成個香港嘅土地大辯論，淨係高爾夫球場應唔應該界32公頃出嚟起公屋咧，都好大嘅辯論。因為嗰陣時我都喺即係之前嘅報館啦，喺信報啦，咁啊，即係亦都聽到各方各面咧，就即係有啲就堅持覺得唔可以，呢個係香港其中一個亮點嚟嘅。每年咧都有啲高爾夫球盛事咧，就喺呢度舉行，係香港嘅一個名片嚟嘅。即係另外一啲咧就話係咯，咁少人用咁多地愛嚟玩嘅啫，而且呢級遙不可及，我哋又入唔到去咁。咁諸如此類啦，我諗何文傑你都應該有好大。好大嘅參與係咪？當時有冇辯論啊？你
10: 我哋啊支持政府唔好使咁多錢噶嘛？你諗下一啲運動項目嚇、啊，政府要花費啲硬件嘅開支係幾咁龐大啊嘛？你諗下當年嘅紅磡體育館起出嚟啊，做演唱會啊，多搞體育啦嚇，被人批評咗好多年啦。咁你咧後來啊，啟德體育園啊，最近嘅咁你都係要公私營合作，其實個模式都係公帑支付為主嘅嚇，私營機構係負責個設計啊、營運啦嚇，咁啊有啲活力啦。咁你到今日啊，施政報告話維園嗰個網球場啊會重建。做10,000人观众嘅国际级赛事嘅硬件，咁都未讲几多钱啊，咁之后再睇下会唔会有 BOT 起嗰个网球场啦。咁你每一个呢啲咁嘅设施，你要做到国际级，其实嗰个投资期啊，同埋投资嘅时间系极之长嘅。咁你难得啊吓，经年累月咧，喺过去嘅历史，香港留咗一个咁嘅高尔夫球场喺度。咁你想都唔想，即系想有都冇啦吓。我又唔系呢个小波波嘅好手啦。
11: 其实好多人都唔系会员，但系都即系觉得应该要保留翻，因为国际场
10: 打开啲波咧，就觉得啊，即系哇，你香即系唔好话香港啊，成个亚太区咧，其实。你想找一些高質素啊、環境交通又方便的地方呢，去打高爾夫呢都不是那麼多的啫。咁你內地有內地的優勢啦，咁但係即係香港我哋做開嘅啲設施國際化嘅聯繫呢啲，其實內地啲場呢就唔係好完全對替代到。咁你成日講話香港要多樣化、國際化，咁係咪真係要一個咁嘅球會好好地，咁你做乜要即係剁咗佢嘅大嚿地咧？咁高球你就正正就需要地啊嘛，平啊嘛，

0: 啊，要晒太阳咁嚟打噶嘛。咁啊，以往啊啲以前啲英占时期啲督嘢都有个啊粉岭啊度假别墅啦吓、啊，正正就因为粉岭就系、是、啊以前啲啊嘢高官啊去休养嘅地方嚟噶嘛吓，去郊区啊嘛吓。咁而家虽然城市系发展嘅，咁但系你啊已经有咁多地开拓出嚟啦，咁几个九龙咁嘅北都，咁系咪要啄住呢一块高球咧？
1: 所以咪话时代唔同咗咧，因为当年其实2018年，大家记得嗰阵时咧就做过一个土地大辩论嘅一个全港市民咨询啦。咁但系嗰阵时出嚟嘅结果咧，其实大家都有部分意见希望咧就系用高尔夫球部分嘅用地咧兴建呢个公屋嘅。咁啊，政府2023年咧9月嘅时候咧就如期收翻32公顷嘅土地，其中嗰度咧9公顷咧就话爱嚟作公营房屋嘅。咁当然而家个问题就系你见到公营房屋咧个供应咧逐步都去进入一个收成期啦。
0: 反对继续做高球嗰啲人咧，系咪又背后有啲仇商仇富嘅思维？呢个社会要讨论。
2: 我觉得咧好复杂嘅。当时我即系眼见呢件事嘅发生咧，我觉得又有啲可惜，但系又有啲无奈。点解咧？你搲嗰个32公顷地攞9.几出嚟，咁其实都唔系用晒嘅。咁你起几多咧？我当你起10,000个咧。8,000个咧，咁啊公屋單位，咁但系其實喺嗰度嘅交通，當時嚟講，對於一啲即係成日要出入嘅打工仔啊，你知住得公屋，亦都要出嚟揾食啊，咁樣係咪一個當然環境係 beautiful 啦，即係 perfect 啦，咁但係咧就嗰兩樣嘢咧係咪融得埋一齊咧？咁亦都有少少嘅。第三咧就係、是、當時呢個大辯論，即係剛才。讲咗话即系出咗变咗几个月啦，变咗5-6个月啦，即系成变咗半年啦。但系人人都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咧，去研判呢一个整体嘅板块应该系点玩，就唔系话咧啄住咧呢度就搲一忽嗰度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大前提咧就系要增加新嘅土地咧，先至有即系再搲翻填海呢个概念出嚟。其实填海亦都唔系新嘅，绿化带亦都唔系新嘅。不过咧讲下又摆低咗。讲下又摆低咗，因为咧就正正好多人反对啦。咁嗰啲反对声音有时咧都几咁，于是咧呢一个高尔夫球场做咗一样咩咧？就系环评，即系等于你当时填海咧，你嗰四条鲸鱼啊，会唔会影响佢生态啊？咁又做个环评，环评首先要钱先。当时为咗鲸鱼咧，都唔知使咗几多钱咧，即系赤鱲角附近咧就啊点样俾佢啊继续生存啦咁。咁讲唔讲啦？咁但系你呢个环评到最后咧，而家系撞到即系阻力噶嘛？因为你政府如果呢一个意愿咧开始淡落嚟，呢32公顷咧，其实你搲咗翻嚟之后咧，你就叫康文署就喺度 manage 啦。manage 康文署之后，你有咩赛事啊？我租翻俾你，又可以打波啦。咁其实一切咧就冇变到嘅。自从即系2023年收完翻嚟呢3年里面，一切都冇变到嘅。你睇下，波啊照打，即系车啊照拍。
0: 又变为纳税人，咪要俾康文署使咗钱咯？即系原本佢自己管，
2: 原本佢
0: 派康文署使钱啦。
2: 系啦，佢自己即系譬如嚟举办赛事，可能佢有钱赚啦，可能佢有其他嘅收入啦，即保育啲树佢都要钱嘅，讲真，嗰度有好多古树啦，又有古坟啦，即唔系古坟，即嗰啲附近嗰啲乡民咧撞过一啲先人喺度啦，撞区，咁你有好多嘢要处理，但系咧就一刀劈落去就劈咗32公顷之后咧，咁辩论已经咧喺当时嚟讲，我同阿 Stanley 阿黄远辉倾嘅，佢话已经冇乜意思噶啦。即系因为呢个已经系成为咗一个 top down 嘅指令咧，咁咪好咯，咪戒咯，因为冇对与错噶。你而家政府就系咁 hungry for 搵地，咁你咪啊呢度咁风和日丽，咁美丽咁啊，仲我起过，仲有几只龟啊，耐唔耐蒲上嚟都几好玩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去到而家啦，政府咧已经唔再就住嗰个环评啊，嗰啲中间嗰啲细节就可能大家即系自己去睇翻啦。但系就唔再上诉啦。可能就摆低啦。
0: 你讲到，即系讲到唔上诉咧，即系呢个层次系讲紧政府喺啲司法复核嘅挑战嘅时候咧，究竟要用啲咩态度？政府啊无限资源，用公帑啊，用即系政府律师去做研究，嗰啲时间都系钱嚟噶。咁而家其实基本上唔系政府收回唔再司法复核啊，系冇得司法复核啊，政府。而家因为复核咧已经系高院噶啦嘛，你再有一个决定司法复核完有高院有个决定之后 是但一方唔同意咧，你係去終審咧，你係要去一個喺司法覆核嘅中院嘅審訊過程裏面有啲法律嘅觀點或者一個程序嘅犯錯，你先可以提到出嚟再做上訴嘅。咁其實已經咧係之前係駁回咗噶啦。啊！即係法庭係駁回咗政府嗰方咧，係冇呢一方面足夠嘅理據去開始呢個上訴嘅。咁而家只不過政府即係跌咗落地那扎沙咧，就話我哋唔再推進呢件事，其實推進唔到啊！簡單嚟講，
2: 係啊，咪撞到鐵板咯。咁你即係再以後就唔再搞，咁唔再搞咪等於當年85,000唔再提就冇咗咁樣。
0: 咁你如果話政府真係好厚住笪地，其實佢冇話即係以後唔放棄嘅嚇。不過即係，
1: 但係佢會唔會再解釋清楚係咪會繼？继续都有个谂法喺嗰度建屋咧。
2: 其实佢唔需要，佢只系阴声细气冇咗咁就算。
0: 咁会唔会法？佢有立法会可以立条法例嚟收翻你个地都得。
2: 如果佢坚收就系咯。如果佢要放弃嘅话咧，佢根本系唔需要做任何嘢，咁就蹲下蹲下。
0: 而家呢个关键即系话喺法律程序上，政府已经无立足之地啦，所以佢要停啦呢一部分。但系你话成个发展，如果佢即系政府要再推进落去，系绝对有咁嘅能力嘅。
2: 咁咪又打咯。
0: 咁啊要讲清楚咯，所以即系政府过多排啦或者换届啦，咁啊讲清楚就话呢件事我哋唔做啦，嗱唔好含含糊糊咁样。咁你各方各面嘅朋友，你先至可以及早准备。
2: 唔系啊，而家波可以继续打噶。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2: 咁啊，呢两日咧最瞩目嘅国际大事咧，就系呢个习近平主席啊，就去到美国咧，就同呢个特朗普会晤啦。咁啊，今日嘅信报咧就以习特会谈 AI 游戏规则设限与否成悬念为题嘅。咁就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11年咧，再次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嘅时候咧，就展现嘅图像就系、是。一有一没有，咁有嘅咩咧？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超高规格亲自嚟接机，就带同呢个夫人梅拉尼亚咧，就喺红地毯咧热情咁样迎接宾客。咁冇嘅系咩咧？就系、是、事前预料随团访美嘅中国大型企业代表咧就唔见踪影。身为三军统帅的美国总统亲自去到停机坪迎接外国元首已经是64年前的事。期间就得到特殊待遇的是唯有罗马教宗而已。特朗普打破常规显然是对习近平今次的访美高度重视，摆出示好姿态。与此同时，白宫就举行国宴的嘉宾名单都分量十足，出席者包括几位全球顶级富豪兼科技巨头。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外界一度传出比亚迪、宁德时代和小米等中国企业高层可能都会随团访美，最终是不见了他们。关于这件事，中国和美国官方都未有公布确切的原因。分析人士就说，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毕竟不少中国企业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军事企业黑名单，比亚迪和宁德时代都受到影响。尽管没有大型企业代表团随团出发，习近平访美仍然是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他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指出，中美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穩定關係，走出一條新時代中美兩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這一次訪問是會取得豐盛的成果。而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亦都講脫歐斷鏈辦不到，居高臨下行不通，衝突對抗搞不得，中美要跨越收息底得的陷阱，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守住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就在習近平訪美之際，美國財長貝森特呢就說中美雙方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兩個月，即是說會褪到去明年的1月10日才完，以便雙方有更多的時間探討在經濟領域可以採取什麼措施。貝森特又說雙方有可能降低總值300億美元非敏感商品的關稅。而特朗普就說 AI 將會是對與習近平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美國和中國希望讓人工智能保持現狀。特朗普亦都說中國在超級智能，即是他口中的 Super Intelligence 立場上與美國是一致的。超級智能是特朗普自創的新名詞，超級即是 Super 是取代了人工 Artificial， 他認為這個詞彙能夠更準確地反映他的驚人能力。特朗普一直是毫不掩飾對 AI 的雄心壯志，必須是要領先中國，因為誰贏得 AI 誰就贏得一切。所以他反對科技巨頭所呼籲的放慢發展步伐，也都拒絕國際社會建立全球性體系監管 AI 發展。吊詭的問題就是在於美國如果不自我設限，怎樣與中國制定遊戲規則呢？關於這個設限與否的懸念，外界只好觀望習特會傾出什麼眉目。
1: 跟大家看东方的政论讲，经济看好，加薪微保住饭碗已大吉。高官不久之前公布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香港过去五年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走向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经济增速是由负转正，形容是本港经济的形势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然而基层市民的实体感觉又是不是这样？从电台的烽烟节目，不少听众抱怨找工难，似乎和政府的言论有所落差。经济若然真是大好的话，照你打工仔不但是不必要担忧饭碗，更加不愁找不到工作，甚至可以寄望大幅加薪以改善生活质素，亦都是人之常情。香港整体的经济看来并不如高官那么吹嘘是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反而整体的经济有放缓之势，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香港就业市场即使是没有持续恶化，亦都不见得形势大好的。从企业方面考虑调整薪酬的因素，公司的表现是高居榜首的，占了 77%， 其次就是本港经济的状况和竞争对手的薪酬调整。换言之，公司的业绩表现如果不理想，打工仔加薪恐怕都无望的。事实上面统计处最新的资料就显示，目前失业率最高的行业是餐饮和建造业，分别是 6.8% 和 6.1%。 这两个行业恰巧就是输入外劳最多的，而餐饮业至今是雇佣了24,000人的，建造业亦都是雇佣了12,000人的。当局虽然强调任何企业输入外劳的都必须要受严格的审批，包括了要证明在本港请不到人，不过劳动力有没有增配的话，近来亦都成为讨论的焦点的。打工仔有薪加固然是值得欣喜，没得加亦都不必要信的。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之下，不少基层打工仔但求有工法已经是上上大吉。
0: 星岛的社评是憎人民币场景，李俊收支密布风烛影选港元信心啊。咁啊，特首啊，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嘅倡议啦。但系有啲暴风风吹草动啊，异常敏感嘅市场人士就有啲想法吓，以为会担心咧港元嘅劣同埋联会嘅地位会不保啊。但实际咧只系啲场景使用嘅增加，并冇咧根本咁动摇咧港元运用嘅基础。
5: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个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话胡塞武装在利雅得和盐布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话，自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出动战机及发射导弹，进行累计过千次的袭击。胡塞武装将会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日首较早的时候在另一份声明就说，该组织使用了几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袭击造成了几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几座武器库。法国就计划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两间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针对近日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以研究怎样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又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会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都有影响，法国就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的能源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引领两国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谈时发表讲话，他说他同特朗普彼此尊重，建立良好关系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致辞时就说，大熊猫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性友好使者，并透露两只大熊猫将会在未来几日抵达位于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而亚特兰大动物园早前已经宣布，两只名为平平和福商的大熊猫将会落户该市。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熊猫外交起源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逊历史性访华之后，当时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向美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作为两国在经历几十年外交冻结过后关系回暖的象征。而根据中国和美国动物园之间签署的协议，中国拥有大熊猫和其所有后代的所有权，美方需要支付相关费用用于支持中国大熊猫的保育工作。财经方面，美债息的持续抽升，三十年期债息升至超过20年的高位，美股持续受压，而道指就要连跌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0.3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咗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据报，甲骨文 Oracle 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拖累股价跌超过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亦跌超过3%，高通跌1.5%。超微半导体 AMD 股价就再创到新高，升超过2%。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4.5%。国际油价就升至大约一个星期的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备，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会再度中断的忧虑。不过之后有报道说，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令到油价的升幅略为收窄。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66%。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6 美元，升 3.52 美元，升幅 3.41%。 这节新闻报道完。
1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最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个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两仔爷
17: 有得倾。
3: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7: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记得留意
1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先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先，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早晨，陶国斌。
0: 早晨，
18: 早晨，
1: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呢个债息方面咧，美国债息咧仍然都高企住喺五厘楼上啦。其实你睇翻咧，即系整体嚟讲个资金流向嘅情况，系咪即系都系比较即系流向债市方面嘅情况咧？那个情况又系点咧？
18: 其实我谂嗰个债息嗰方面咧，其实都。幾清楚，就係外界咧對於嗰、那個唔單止係美債嘅，甚至係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咧，都係有一個相當大嘅擔憂。咁我諗當然短期觸發呢啲咁樣嘅事件咧，可能係近呢一兩年，特別係呢個特朗普上場之後，發動個貿易戰啊，跟住到實體戰啊，跟住即係同大家嘅關係，即係以往嘅共生關係係扭轉咗。咁但係我又即係會覺得公道咁講句咧，其實喺過去嗰唔單止佢嘅任內啦，甚至係拜登或者再早啲咧，已經埋下咗個伏線咧，一路係慢慢見得到美國同其他地方，唔係淨係中國，係同其他地方咧，都係會慢慢有個分道揚镳，包括埋同歐洲。咁所以我相信個情況咧就令大家擔心，因為一來原本咧喺金融海嘯嗰陣時咧就。全球性一齊都係量寬，一齊印錢就一齊咧，都係孭咁多債上去啦，即係孭住先，即係明知嗰個係計時炸彈，但係都冇辦法，因為如果嗰下唔做咧，就冇咗嗰啲非常時期、非常手段，就即刻都唔掂嘅。咁就大家都有個咁嘅共識喺度。咁但係往後咧，咁就隨住即係個事態變化咧，慢慢大家似乎忘記咗，即係唔知道 原來那個其實是一個暫時性的，那你遲早都爆，那現在就任何理由可能觸發，那現在就特朗普觸發，譬如這樣說，那整個環境呢，外界就開始慢慢去認真地去思考，即是以前你說不要緊啊，反正

0: 繼續各個嘅央行喺嗰、那個外匯儲備嘅層面繼續買，咁大家當冇嘢咯。即係喺我就算作為一個機構投資者又好，或者其他投資者，你都要買㗎嘛？即係你即係除咗股票之外，有債券嘅比例，咁好多係揸好重嘅。咁你係咪真係抌咗佢？即係人哋唔抌，我又唔抌。咁但係到到人哋都抌，越抌越快嘅時候咧，咁就你冇辦法，你反映翻喺個債息上面咧，一路推進緊啊嘛。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即係佢同埋唔係個別某一個短嘅時間，個別嘅地方短嘅年期，佢係持續地即係整體上面都係推進緊。咁所以我相信，就算係央行層面，你逼迫唔到佢嘅，咁佢都係即係短期嗰啲因素，當然係 CPI、PPI、油價嗰啲咁樣就推升咯。但係中長期你基本上都係繼續會嗰個息口向上嗰個形態就引申落嚟咧，對資產價格嗰個風險為立，一定係會有影響。
1: 或者俾個數字概念大家啦，而家全球嘅國債嗰、那個即係 size 啊，即係個規模咧都係持續擴張緊啦，不斷創新高。咁啊，今年上半年啊，淨係頭六個月咧都新增咗10万亿美元，而总体嚟讲成个地球啦吓，个规模咧系突破365万亿美元，咁啊呢个历史新高位。咁但系佢点分布咧？嗱，如果以增速嚟讲咧，就系嗰啲新兴市场咧系快嘅，即系过去呢段时间。但系债台最高足嘅咧就系嗰啲 G7 嗰啲工业国啦，即系嗰啲先进发达国家。咁佢哋咧就已经借到一个点咧，就掀埋眼都冇乜所谓啦。横掂嗰条债旧嘅都咁大啦，咁啊新嘅都唔相干咁，咁咧就系呢个 G 七咧，佢哋嘅平均政府嘅借贷成本咧，已经系去升到咧，即系2008年啦吓，中以嚟嘅最高位。咁即系话咧，佢哋嗰个借贷成本第日要孭嘅咧就好重咁。咁但系咧，由于呢个 AI 嘅即系世纪浪潮啦，打到埋嚟咧，又要吸好多金，又要融好多资咁。咁嗰个整体嗰个借贷，即系全球嗰个借贷咧，就只会咧好似雪球咁样碌上去。而呢一啲 AI 发达国，即系发展 AI 比较快嘅国家，正正就系嗰啲先进国，亦都系 G7 入边嘅。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嗰个利息支出咧，第日会唔会断啖挑咧？我哋唔知道，或许都唔系我哋有生之年见到。咁但系呢一个现象咧，就已经系尾大不掉噶啦，阿妈。
0: 絕對係啊，絕對係啊！你見得到頭先你提咗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你有部分咧，佢借得最重嗰啲咧，其實都有少少本撇噶啦，即係佢覺得唔緊要啦，即係反正你當佢係大到不能倒又好，或者係即係借得夠多咧，人哋仲驚咗佢添，即係都要買佢拍，繼續要買翻佢債。即係以往其實有好多年債，其實就係咁樣嘅情況。而另一樣嘢反映出嚟咧，就係佢。大家如果你話從新興市場，如果嗰個經濟增長個速度夠快，即係創造裝造財富嗰個能力係夠高嘅話咧，其實就喺個還債嗰度咧，其實係應該係做得到嘅，即係除非偶爾會係嗰個中短期或者中短長期嗰個mismatch 係個錯配，即係好似你講即係亞洲金融風暴泰國咁，佢用可能一啲短錢去融資長錢，即係呢啲咁就會麻煩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成個國家嘅層面去計咧，而家你見得到點解呢扎即係比較成熟或者先進嘅即係發展嘅經濟體，佢會即係一來佢有條件啦嚇，即係佢整體嗰、那個各方面科技或者係個配套咧都有條件去發展 AI 啦，其他都唔輪到佢哋啦。咁因為係真係燒錢嘅，另一樣嘢就係佢哋係有必要要揾一啲快啲嘅方法咧。去唔好話針殺啦，因為即架車都未停嘅。不過就佢想要即係谷翻行嗰個經濟增長。如果你靠老舊經濟嘅嗰種做法咧，其實就未必可行。咁所以我相信係真可以理解，但係可以理解之餘咧，頭先你點出個非常重點啊，就係嗰個融資嘅成本一路都係仲緊推進緊，同埋佢又繼續要碌緊，繼續要做新嘅項目喺度。咁你點樣去即係擔負得起咧？咁我唔敢講係咪即係幾時會爆啦。咁但係起碼從即係投資者嘅角度咧，係好大戒心嘅。大家一路見到有個咁樣嘅規模咁樣碌緊上去嘅時候，即係唔會話因為你央行或者係呢個財政部干預一下，咁就即係可以停得到落嚟。
2: 咁而家美債咧有個拋售潮都蔓延到咧去歐洲或者其他地方啦。咁其實你睇翻啦，而家美國方面咧個經濟就出乎意料地咧，就大家都覺得啊，都仲係好強勁啦，亦都年底有機會咧會再加個息啦。呢方面個影響又會係點咧？
0: 其實個加息就可以咁理解咧，就係即係嗱，通常傳統上面去理解咧，其實嗰個

0: 去即係打人，咁打人跟住就又唔係真係即刻一打就打完嘅。我唔知呢個係計劃中事定係即係呢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總之就係個油價就拱咗上去啦。咁跟住個物價指數，跟住通脹預期，跟住就好自然地咁都要加息咯。因為嗰扎技術官僚佢唔睇任何嘢，你唔好同佢講政治層面賣唔賣帳，佢就係要睇數據嘛，有數據為本。咁我相信短期嚟講，其實都好難避免，唔係淨係話美國係會咁咯，其他地方都係要對付通脹，甚至你個英國嗰啲都有量同你講，你話佢哋緊唔緊要？一樣緊要㗎，各個地方佢哋面對住個油價推咗上去，跟住一路trigger到落去嘅嗰啲效果咧，其實都已經係個個都驚，甚至即係之前我哋喺節目度啊，何文傑都提咗好多次由個油價跟住 trigger 到嗰啲效果，喺去到副產品啊，其他陸續係會見得到出嚟，就一旦個通脹個預期形成咗咧，其實佢唔容易扭轉嘅，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咯。
1: 美國人即係食嗰啲粟米係嘛？啲粟米都要肥料噶嘛，啲肥料又係啊副產品嚟噶嘛，傳導效應其實層層去到你個餐桌上邊。咁但係而家你個美債啊，就未去到話真係當下會爆煲嘅違約。咁但係你推到咁高啊，廿幾年嚟最高嘅水平啦，三年嘅美債嚇、啊，衝咗5.45厘。咁其實即時嘅反應係個市場上邊嗰個融資能力會大減噶嘛，因為俾嚇呢個高息債就吸咗啲錢咁你而家 AI 狂潮咧，就係要不斷去超級融資啊，去投入佢哋嗰啲所謂嘅嚇、啊，即係基建啦、啊，啊即係啊啲數據中心啊，咁呢啲嚇即係融資嘅過程，如果一旦斷裂嚇、啊，資金鏈斷裂，即係會出面爛尾數據中心嘅喎、啊、嚇、啊，即係你唔夠錢抌落去喎、
0: 啊。反而我會覺得咧。而家最大嘅問題，即係你同成個經濟體啊，譬如成個美國咁一個，或者成個歐洲咁樣去睇，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嗰個還款啊，那個能力啊，那個減弱咧，佢唔係一個線性嘅，即係唔係逐步逐步，而係即係佢惡化起上嚟咧，突然之間你會見到係差咗好多。其實個效果係咩咧？就相類似於。即係假設有個人，佢正正常常有份工，有個收入，咁然之後去還，咁但係開始慢慢個即係收入嘅轉差啦，咁佢唔係即刻見嘅，但係差到咁上下咧，因為佢碌緊都係還 min pay 嘛，即係當咗信用卡嗰啲咧，整整下就係佢而家好似美國嗰啲就係話佢還息都辛苦啦嘛，整整下就係見得到嗰個吃力嘅程度咧就會跳上去嘅，呢、這個就係最大問題。咁佢當然佢有好多諗法啦，就話如果我能夠刺激到嗰、那個AI 跟住嗰個生產力各樣嘢，甚至你見鬱十啊，其他人個個都仲係講緊呢啲嘢。咁但係就係嗱，嗰個就係遠水啊，係咪救到近火唔肯定。但係即係佢哋俾個咁嘅願景大家，但我相信最直接，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你望住條實數，就係見得到佢嗰、那個譬如經濟增長速度，如果稍為放慢，即係你講 GDP 嗰個情況或者係其他嘅指標都好啦。稍為放慢咧，大家都驚噶啦，即係咁已經唔係去到即係話個別嘅企業。咁當然你頭先提到嗰扎嘅 AI 嘅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等等，咁呢個咧就另一件事啦，就係、是、因為佢哋而家擺明就已經係當係一個軍備競賽咁去打，咁只不過喺個企業層面去做一個代理人咁樣去執行呢件事啫，就各有各啦。咁有啲贏咗，有啲輸嘅，冇問題嘅。即係有啲可以最終爭凳仔爭得到，個音樂椅係做入即係個遊戲佢做得到，唔緊要嘅，佢冇所謂。即係喺個官方嘅層面咧，唔係自己搞，佢只係提供個利便佢哋個經營嘅環境啫嘛。咁但係無論如何，最終個效果我相信都會反映翻出嚟，就係喺個私人市場嗰個融資。咁其實好多人都講㗎啦，點解最近呢排呢個即係嗰扎巨頭出嚟係咪真係個 AI 突然間失控咧？其實好多佢講嗰啲事例根本就唔係而家發生啊，即係好多個月前或者大半年前咧已經陸續係有呢啲。咁但係點解要拎出嚟講咧？就係、是想喺嗰、那個即係資本投入嗰度咧，即係立住，反正佢都投入咗咁多，你新嚟嗰啲，唔好入場啦。咁同埋亦都降一降温咧，等嗰、那個即係資金融資嗰個成本嗰度咧，要輕鬆翻少少。
2: 都係嘅，即係 AI 咧四圍捐咧，已經係去到唔單止一啲個別嘅機構層面啦，已經去到澳洲嘅政府啦，啊入埋人哋即係佢係代理 agent 嚟噶嘛，咁啊入埋人哋嗰啲秘密檔案啦。咁 AI 呢個係咪失控咧？其實就喺大陸。 朗普的眼中就不是的，咁但系其实喺嗰啲行业中人啊，即系从事呢个行业嘅，无论系巨头又好，研究员又好咧，系感受到嗰种威胁嘅。咁呢个就用时间嚟验证啦。不如我哋宏观啲睇，就系、是、眼前咧呢、這个习近平主席就预期吓、啊，就去到美国就访问。

0: 國事訪問就見特朗普，咁見特朗普咧就今次咧就真係好大費周章啦，鋪排得非常之頂級嘅規格啦，亦都咧放出嚟嘅 message 咧係比較係親善同埋夾派嘅所謂嚇。咁當然佢講嘅嘢同佢做嘅嘢好多時亦都唔一致啦，佢嘅言行唔一致就已經係大家都好清楚。但係表面上咧即係可以話係俾足面，俾足面之中咧就係亦都有啲話即係佢自己講咧，即係希望世界和平啊。相互即係維護啊咁樣，但係佢行動上咧係做咗一樣嘢，就係將本來咧去到11月10日完嗰個休戰個關税嗰個期咧，嗰個休戰一年啦，就延長多兩個月，咁啊去到出年2027年嘅1月10日，咁呢一個 message 究竟係 buy time 再做啲嘢啊，定係話咁而家暫時嚟講，大家個分歧都未曾係好傾得清楚咧，不如傾多陣先啦，咁就將呢樣嘢擺開，就唔好咁 hurt 啦啊！即係如果你個關税砰砰聲又話加人哋15-20%咁嗰啲咧，就即係比較係傷感情嘅咁樣，咁亦都同習近平主席啊講。AI 嘅遊戲規則啦，點樣管控啦，就唔好俾 AI 即係失控啦咁。你覺得凡此種種，再加埋嗰兩隻熊貓外交咧，你感唔感受到呢一次行程係真係會帶嚟咗一啲改變咧？
1: 佢個我相信個改變係最主要即係一來係買時間嘅，對於即係特朗普嚟講，一來嗰個時機上邊咧，同佢總統嗰、那個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嗰方面咧係搭住。咁亦都即係咁，你推遲少少，即係你當係一個禮啊，即係有少少之前譬如特朗普過嚟，咁我就禮尚我來，入過去又探返你，咁就即係你幫襯啲，我又大家互相呢，即係好似即係我哋而家過時過節啦，最好你講中秋，咁就係有啲禮唔能夠兩相知嘅，大家都係唔好失咗嗰個禮數，尤其是中國即係會做足嘅，但係等唔等於嗰個底線或者係有任何讓步或者係啲基本嘢呢，嗰啲唔等於嘅，咁所以對於特朗普嚟講，就係、是、一個好典型，佢要買時間，因為佢都慣咗啦。以往即係揸人周身債嗰時候，又要諗盡方法，跟住後屘俾人告嗰時候又諗盡方法。其實佢係好聰明地咧，一路都係中意用呢啲拖延戰術嘅。咁但係拖到咁上下嗰時候，你即係都係最終要見真章噶啦。咁但係唔緊要，可能見真章嘅時候已經唔係佢啊。咁所以呢個係佢好常用嘅一個手法咯。但係你話能唔能夠？就此就係解決咗嗰個基本個問題咧，咁即係中方個講法就好清楚嘅，就係如果你合，就大家都係
0: 兩利，
1: 係啦。如果你唔合咧，就即係大家都輸嘅。咁其實大家都明嘅。咁問題就似乎而家係美國咧，唔係淨係特朗普，係即係過去嗰十年起碼咧，就係美國即係朝野上下都係有類似嘅睇法。你當佢一方面係民粹嘅問題，都即係唔係淨係美國係咁啦，其他歐洲都會有呢類咁嘅。如果唔係呢啲咁嘅領袖上唔到台個台嘅，根本一開始。咁我相信呢個效果咧，就唔係話真係一啲官職啊、禮節上嘅拜訪，或者甚至最高規格咧，可以扭轉得到，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橫跨，可能係即係以往個鐘擺係用緊40年咁擺到去而家，咁而家要揈，咁起碼都揈翻10-20年。我相信
0: 咁佢又開咗另一張支票嘅阿 Mark， 另一張支票就係容許10萬個青年咧，就即係過去呢個實習啦，過去美國中國嘅青少年就過去美國嗰邊實習。咁其實咧好大嘅對比咧，就係之前咧佢係落閘落得好緊嘅。佢哋根本好多都唔簽嘅，即係甚至唔俾簽證你，甚至你入咗境讀緊書住緊喺度，可能佢都揾啲理由咧嚟你出去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呢一個一鬆一緊咧，或多或少都睇到佢都唔係得把口嘅喎嚇，咁都放你中方嘅人過嚟啊，即係無論讀書又好實習又好，咁呢、這個佢亦都唔可以話三兩個星期或者三兩個月後就食言㗎，又當冇講過咁唔得噶嘛，係咪？咁我覺得呢一個姿態咧，無非得一樣嘢啫，就是、為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鋪墊一啲有利自己嘅氣氛咯。
1: 啊，絕對係啊！我相信即係佢好識喺呢啲時候，你當佢之前係收咗好多籌碼，而家就擠翻啲出嚟咯。之前話俾你聽，我唔俾你啲人哋讀書嗰樣嘢，跟住以後又擠翻多少少，適當時候去放啲人質出嚟，似乎係咁嘅做法嚟㗎。
2: 你睇個股市會唔會有啲刺激作用？特別係即係大家都關注住呢個債息上嘅話咧，會唔會嚟緊呢個股市會有個股災嘅情況出現咧？
1: 而家就開始你講緊係九月底啦，咁就即係每年去到十月咧，大家都會擔心呢樣嘢。其實以往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就唔係單方面淨係向下嘅，即係你可以話嗰個 volatility 整體嘅波動性係大咗，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十月份好明顯嘅嗰個波動性上落都計咧係大咗，但係唔係一定單方面向下。不過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即係佢美國嗰方面就梗係希望即係尤其是特朗普啦。順風順水，由而家去到十月、十一月咧，中間嗰時千祈唔好有呢啲大鑊嘢，係即係佢要跟尾咧。咁其實佢個政策上面盡量做，甚至同而家嘅外交嘅動作啊，其他咧都會陸續係即係寬鬆翻出嚟嘅。咁我相信個條件係有喺度，令到佢唔使即係爆。咁但問題個債息嗰度始終係一個大嘅隱憂嚟嘅，即係你話幾時會突然間？即係之前大家就話央行同美國財政部之間佢哋都協調唔到嘅，咁而家就擺明唔使協調啦。咁你央行有央行你自己加，咁我財政部其實啲彈藥唔夠都要出嚟出口術嘅啦。但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始終係會有個擔心，所以點解你見得到喐下嗰個油價咧，稍微落翻去90樓下咧，佢又飆翻上去，即係即月紐約期油。到個金價咧，因為即係對個短息係比較敏感啲啦。佢4400頂住，跟住4300又頂住咧，一路咁逐層壓翻落去。咁我相信個大嘅環境咧，於股市嚟講，個風險圍立其實就唔係好有利。
2: 嗯，好啊，咁今朝我哋先同阿 Mark 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咧，就係陶國斌，唔該曬。
3: 財資大道，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之后，短暂离开白宫，当地时间傍晚再回到白宫出席国宴。习近平换上中山装同夫人彭丽媛到达白宫，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北门廊迎接，而多名美国企业高层到场，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等。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的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